0: 被陆小英给拦住了。站住，白将军，你就这么走了不成？云瑞一愣，啊，我不这样走还要干什么呢？可惜白的将军是场面上的人物，连个骑马的人情都不懂啊，莫非连个谢字儿都没有吗？白云瑞也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这个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现在还弄不清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因此无法致谢。要这么说，你还是拿我当歹人了。白云瑞，咱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你别觉着你们开封府的人了不起，姑奶奶论分量比你们重的要多得多。怎么，我哪一点对不起你？当然了，在望海楼饭庄你把我给救了，我表示感谢。不管我有没有能力把那帮恶徒铲除，但是你的心是好的，我欠了你的情。可是后来呢，你不应该拿我当盗采花的女贼，拿狗血往我头上扣，把我冤枉的可不轻啊。你更不应该下起毒手，用刀刺破我的小腹。那时节你的心狠到什么程度了？我且问你，包相爷就这么告诉你的吗？包的人断案如神，难道你们这些人就去往好人不成？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盗采花的女贼？哦，就凭我们长得相似，你就武断地做出决定，就下棋毒手啊。可是这样我也没恨你，当我伯父赶到之时要你这条命，我还苦苦地给你求情。我那伯父恨不能跟我断绝往来呀，力逼着我离开三仙岛，可我呢仍然带着伤，暗地之中帮你的忙。眼前发生的事儿你看得很清楚，要不是我帮忙，你得吃多大的亏。别看你觉着你这两下子不含糊，在三仙岛你什么也不是啊。你结果怎么样？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刚才我一问你嘛，你说你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歹人，没法致谢，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忌，岂有此理的过深。白云瑞，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人太轻贱了，我不应该上赶着向你提亲，因此你才对我的看法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问一问你又犯了什么罪？你愿意就算，不愿意就拉倒，你何必对人要产生这种看法呢？你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呢。白云瑞，既然咱把脸撕破了，不如就把事情摊开。你不是烦我吗？我还非说不可。我帮你的忙 一不是给朝廷尽忠，二不是给开封府打溜须，三我跟上三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什么呢？我就打算以身相许，非嫁给你不可。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只有这样你才算补报了我的情。翻过头来我帮着你大破三仙岛，你看怎么样？呸！白云瑞气得一蹦多高。陆小英，我请你往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向你交代的十分清楚，我是有家室的人，我的夫人叫盖飞霞，我夫妻二人感情甚好，我根本就不能再娶妻了，我希望你打消这种邪念。尽管你帮了我不少的忙，只要你一提这件事情，你可就前功尽弃了。哟，白云瑞，要这么说，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了。我可是个人呐，人生在世就是围着一口气，你要把我撅个对头弯，把姑奶奶气急了，我你要怎么样？我对你可不客气，那你随便吧，不管你施展出什么手段，白某放牌。这院里就充满了火药味。正在这时，就听这墙上嗷嗷一嗓子跳进一个人来。白云瑞闪眼观瞧，正是那大脑袋的老头。这老头一跳进院里，是吹胡子瞪眼，直奔陆小英。丫头，丫头哎，你都把我气死了。本来你的刀伤没好，我给你吃了最好最好的刀伤药，叫你在屋里头养着，转眼不见你又跑出来了，你给这个负心人小白脸子帮忙，你图个什么？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听得真而切真，你也太不知羞耻了，你这么大的姑娘找不出人家去怎么的？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呢？你别看他脸子白，他心是黑的。丫头，你在旁边料等片刻，我把他给收拾了就得了。说着话一转脸，使了一招叫饿虎扑食，直奔白云瑞。你别说，云瑞见着他真怵头。前文书咱说了，在公孙家里，云瑞根本就伸不上手，让人家摔了一大串跟头，好像没摔死。玉面小达摩这么大的能耐，在人家面前施展不出来，但是白云瑞到了现在也只有豁出去了，刚想拉刀拼命，陆小英过来给拦住了，双膝跪在他伯父的脚下。伯父，我希望您别管我的事儿。您这是何苦来呢？伯父，您赶紧回去休息。 怎么？哦，我合着这是多余了，你怎么挨人家欺负也不用我管，你个贱货呀，我先要你的命，我再跟姓白的算账。说着话唰把掌举起来了。陆小英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打，可这老头这掌在空中晃了好几晃没落下来，他能舍得打吗？ 最后收掌跺脚，长吁短叹，哎，家门不幸啊！这真应了那句话，儿大不由爷。你爹娘过世太早，伯父我把你宠坏了。丫头啊，你就当伯父求求你了，咱们快点离开三仙岛，跟伯父回家，你的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比他强的人很多很多，你又何必着急呢？丫头，快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就废了他。可能陆小英也有点害怕了，没有办法，从地上站起来。
1: 好吧，伯父，我现在就跟您走，不过您可不要伤害白云瑞。
0: 哎呀，你还袒护他？好吧，我今儿个再饶他一次，只要你跟我走就行。陆小英临走之时扭回头来，完全改变了态度，对白云瑞说：白将军，我伯父性如烈火，倘若有得罪你的地方，还望你原谅。另外，你到三仙岛干什么来，我们爷儿俩都清楚。你要到三仙观找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你又要给某人某人报仇，对不对？可是我奉劝你，你千万别去三仙观，那乃是龙潭虎穴，你要一去可凶多吉少。我可不是吓唬你，不管你对我看法多么不好，你要听我的忠告。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下院，返回三教堂，或者回开封前去请人。你把那有能耐的、身份高的，甚至是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封上人雪珠帘，全都请来，或许能打破三仙观，达到你们的目的。不然的话，你们是往返徒劳，自取灭亡啊。作为朋友，我最后再劝说你一遍，希望你不要当耳边风。当然了，从几次咱们见面来看，你这个人刚愎自用，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如果你真要去三仙观，你可小心这五关。哪五关？这头一关，你要闯断魂谷；二一关，你要闯落魂桥；这第三关，你还得闯过迷仙洞；第四关，你还得打破绝命台；这第五关最厉害，你还得闯过白骨峡，你才能到达三仙观呢。恐怕这五关你插翅也飞不进去。另外，这陆小英还想往下说，大脑袋老头急了，别说了，就这点底你全抖了给他了。三仙观跟咱也不沾亲，这小子跟咱们也无情，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爱闯就闯，他爱去就去，死了活该，跟咱毫无干系。快跟我走。
1: 这老头说完了，拉着陆小英的胳膊愣给拖走了。陆小英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看那意思对白云瑞是恋恋不舍呀。云瑞一直看着他们爷儿俩没影儿了，长出了一口气。小达摩心说，这爷儿俩是干什么的？大脑袋老头究竟是谁呢？好高的本领啊！还有这个陆小英，凡是跟他打照面的人，刚一举手，身子一震，就七窍流血而亡。难道他会什么外科手段？不成，我这人可真了不起呀！要不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暗器。怎么办吧？我是上三仙观，是不上三仙观？看意思，陆小英没说瞎话。我一个人去，果然是凶多吉少啊！他正瞎想着呢，那个醉老道欧阳山跌跌撞撞在旁边过来了。无量天尊，白施主啊，方才那姑娘说的果真不假呀，听人劝，吃饱饭呐，你就死了这个念头，别上三仙观了，赶紧回去搬兵去吧。另外，我可不是撵您呐，我这地方可不保险，随时随地得来人啊。我都叫他们欺负苦了，在他们的面前，我都不如一条狗。就因为我贪生怕死，嘴又馋又有喝酒的嗜好，我就苟延残喘勉强活着。但是我良心可没坏，但能不害人我是绝对不害人的。白将军，你快走，你别忘了生死簿上还有你的名字，要叫他们给堵上，不但你好不了，贫道我也活不成啊！我求求你了。云瑞点点头。诸葛县长，你真是个好人，白某万分感谢。说着话，在兜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掂量掂量，能有二三十两吧。云瑞往桌上一放，县长，我这回出门仓促，没带来多少富余的银钱，这点银子聊表寸意，您打点酒喝吧，来日方长，我必有重谢，告辞了。这老道一看这银子挺高兴，不住地在后边称谢，白云瑞就离开三仙观的下院。等到外头，云瑞脑瓜一凉快，心说：“算了，我得吸收我爹的教训啊！我听我四伯父蒋平跟我说，我爹就宁啊，眼空四海，目无一切。人家大伙劝他别上冲霄楼。”他是一个不听，百个不听，结果在第三次探冲霄楼之时，掉在同往镇落了个乱箭穿身。我呀，别学我爹，干脆我就听他们的话，我不上三仙观了，我也不闯这五关了，回三教堂送信儿去。云瑞打定主意，一转身顺着山路越过天柱山， 又回到海边上的

0: 是不是还想住到这
1: 儿？哎，我住一夜，明日我就要返回中原。好嘞，您住那屋还闲着呢，赶紧请吧。云瑞又回到原来的屋里头，伙计又泡茶，又给打镜面水、洗脚水。白云瑞洗完了，觉着非常舒服，在这喝着水，想着心事。云瑞忽然想起白眉大侠徐良来了，掐手指头一算，哎呀，我跟我三哥离开半个月了，要按他的脚程来说，他应当这阵儿也在三仙岛。我们哥俩约会好了，在此地不见不散。那么三哥现在何处呢？如果这阵儿我们哥俩要见着，我得多高兴啊！我把我的所遭所遇跟我三哥讲讲，那个人格外的聪明，他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能把城破厉害给我讲得清清楚楚。哎，又一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三仙岛，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巧遇呢？不管徐良在哪儿吧，反正明天我得回三教堂送信儿。由于白云瑞啊不想往前进了，因此这个心就感到非常轻松。他一琢磨，公孙家我也没必要去了，跟伙计打听打听就得了。掌灯的时候他问伙计，哎，公孙家不是贪了人命了吗？有个书童叫福儿不是死了吗？
0: 啊，对呀，您还惦记这个事儿呢？
1: 是啊，怎么了断的？
0: 啊，是这么回事儿，
1: 人家家老员外到琼州报了案了，琼州真派了人了，还过府验尸，后来查明情况，凶手已经逍遥法外了，那怎么办呢？只好告诉把尸体暂时先掩埋，官府备了案，缉拿凶手，就这么处理的。哦，云瑞一想，算了，我现在自己的事儿都办不过来，也没力量插手于此事。听那陆小英的意思，我好像屈望了他，那么也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陆小英，跟他长得十分相似。但是云瑞心说，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还能长这么一样的，一点不差。不用问，也许是这个陆小英花言巧语在欺骗于我，等将来我们大队人马来了，我腾出手来，咱们再算这笔账。想到这儿，他有点困倦了，躺下，衣服都没脱，他就睡了。连日的疲劳，哎，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日子升得挺高了，云瑞这才醒了。他躺到床上，眨巴着眼睛，又想开心事。正这时候，就听院里有女子的哭声，哎呦，哭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再一听，好像伙计说什么，掌柜的在那吵吵喊喊的，院里还有不少人。云瑞急忙整理衣服，下了地了，把门拉开，就叫伙计。这伙计一看白云瑞起来了，赶紧挤出人群来到屋里。大爷，您睡得好吗？
2: 啊，挺好。伙计，怎么了？
1: 什么人在此悲啼？围着这么些人，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别提了，
1: 他不是有一户住店的，来三口人，两口子带个16岁的丫头，他们是从山西来的，到我们店房里头登了记，理由是倒是投亲，他有个舅舅在这个本地住。结果怎么样？他这个舅舅啊，

0: 年就死了，结果扑空了。听意思吗？他们家里的家乡啊，遭了荒年了，吃喝无门，全指他这个舅舅救济了。结果他这个舅舅一死，他们三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那个男人一着急呀、啊，昨天晚上咽了气了，就剩下他媳妇跟他丫头，因此哭啼。你说就死在我们店房里头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们掌柜的也为这事儿挠头啊。不管怎么说，店房里不能搁死人呢，得想法把他抬出去。您说没钱，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咱们跟他不沾亲不带故的，能给他往里搭钱吗？就为这个事儿在这儿争吵。这女人从早上就哭，哭到现在，大概惊了您的觉了吧？
1: 哦，既然如此，你把那女人换到我的屋中，我要问话。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40，人家40一锅，他真的是2440。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如果是搞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人生一世，道路坎坷，什么事儿都会遇上，特别是像白云瑞这种有能耐又有名望的人，遇上的怪事那就要更多。本来他想起个大早吃完饭就返回三教堂，没想到又遇上事儿了。你说这个事儿云瑞能不管吗？慢说他还是开封府的官人，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见着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呐。云瑞一想，这个钱是万恶的根源，但是离开他还玩不转。就拿这事儿来说吧，丈夫死的店房抬不出去，剩下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哭得真叫人心里难受啊。云瑞就动了恻隐的心了，

0: 上火去，把那母女二人领到自己屋里头。伙计一看，好吧，到了外头就喊：“哎哎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这一哭啊，还真有效了，打动了好心人，看着没？上房屋里的住着位姓白的大爷，人家打算问话，还用问吗？要施舍你俩钱儿，别哭了，别哭了。”就这样把这母女二人领到白云瑞屋来了，看门窗都开着，住店的人呢纷纷跑这凑趣儿看热闹，就把这窗户门呢就堵严了，好几十口都往屋看着。就见这母女来到里边，飘飘万福给白云瑞施礼。云瑞站起来了：“别别，请起请起请起，这位大嫂，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山西祁县的。”“
0: 哟，白云瑞一听，是我三哥徐良的老乡啊。”“哦，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到这儿找我们一个舅舅，因为家里遭了荒旱，实在过不下去了，求我这个舅舅能养我们些日子，另外也打算在这儿摘俩钱儿。哪知道我这个舅舅还不在了，我们把往返的路费全都花尽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可怎么得了？我们当家的一股急火，昨天晚上还死了。”“
0: 别哭，别哭。既然这样，事情嘛，就得逆来顺受，哭也于事无补。”“
1: 大爷，话虽这么说，没钱的办不了事儿。”“
0: 那么你估摸着需要多少钱才能把这事儿了结呢？”“
1: 哟，这我可算计不好，起码来说得给我的丈夫买口薄皮棺材，再买块地挖个坑把它埋了，我们娘俩还得返回原籍，一路上就是省吃俭用呗。把这些钱都算上，怎么也得十几两银子，二十来两吧。”“
0: 好，这样吧，谁让我遇上这个事儿了呢？”云瑞说到这，从怀里头拿出一大块银子掂量掂量，足足能超过25两，就递给这女人了：“大嫂，我这次出门仓促，没带了多少钱，这20几两纹银送给你吧，你赶紧料理后事，回原籍去吧。”“
1: 呀，大爷，我都不认识您，您给我这么些钱，我得怎么谢谢您？”
0: 这娘俩又哭开了，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响头。那伙计就说：“算了吧，人家这位啊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呀也甭谢了，快点拿着银子办你的事儿去吧。啊，我呢再派个人帮着你张罗张罗，快点把死人抬出去，要不就我们这买卖都没法做。”“
1: 是大爷，我今生今世报不了恩，来世结草衔环我也必报大恩。”
0: 这娘俩哭着拿着银子出去了，他们也就是刚出去，就听外边有个哑脖子。哎呀，一听这个声，压的人都上不来气儿，几人群进了屋了。“
2: 哎呀哎呀，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干脆我也凑凑趣儿得了，白大爷你也赏我俩钱儿呗。”
0: 白瑞一听这什么声，这是一看外头滚进一个肉球来，这位小个不高，可有个粗劲儿，小短胳膊小罗圈腿儿。“
1: 我 往头上一看，戴着一顶开花帽，身上呢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补丁摞着补丁，肩膀露着，胸脯屁股蛋子都露着，尤其这裤子简直都成了麦穗了，一条裤腿高，一条裤腿低，露着脚脖子，踏着一双草鞋。这位是满脸的紫泥，满嘴的小白牙，小眼睛不大，比香头能大着那么三两圈，头发也赶了粘了，这埋汰劲儿就甭提了。伙计一看可气坏了，去出去，哪儿都有你呢，你跑这凑什么劲儿？滚滚。
2: 大哥，做事儿别太绝了，我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好心的大爷，那我就不行求求帮啊。那刚才那娘俩怎么的？他们脸上长花了，还是头发长，还是脸蛋白呀？那这位大爷既然能给他们钱，就不许可怜可怜我们。
1: 白云瑞一听这话不像话，把脸往下一沉，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个要饭的，大爷，我自幼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啊，我四外漂流，靠着乞讨为生。就这么的，我这流落到三仙岛，到了他们家店房了。哎，掌柜的跟这伙计大哥还不错，把我给收留了，给他们店里干点杂活，有那剩饭呢给我一口吃。虽然如此，我也填不饱肚皮呀。我大爷，您干脆救人救到底，也赏给我俩钱儿吧，我好好吃顿饱饭，换套衣服，我也忘不了大爷的恩情啊。爷爷，我给你磕头嘞，蹦蹦蹦蹦蹦蹦。
1: 哎呀，白云瑞一看这事儿都叫我摊上了，好吧，你叫什么名啊？
2: 我，哎呦，我自幼就无父无母，一苦孩子，我哪来的名儿嘞？我姓啥我都不知道。我就听我们乡亲说，我们家困难，我从小就吃山药长大的，因此大伙都管我叫山药蛋，您呢也管我叫这名儿得了。
1: 呵，云瑞一听这叫什么名儿，山药蛋，哎，管叫什么玩意儿呢？也不必深问了。云瑞把包打开了，一看呢，剩的钱还真不多了。您说他能带多少钱？摸出块银子能有十两左右。白云瑞往前一递，山药蛋，这包银子你拿去吧，年轻人不要靠乞讨为生，除了你换套衣服吃顿饱饭之外，还能剩不少钱，你是不是做个小本经营的买卖呀？大买卖没法做，小买卖还是可以的，讲本图利，我看吃饭还不难呢。你年岁还不大，千万不要这样胡了八图了此一生，应该自食其力。
2: 哎呦，我爷爷您说的真是金石良言呢，我这么些年就没一个人跟我说这话，给我提这个醒。爷爷您能活过150岁去，我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儿孙满堂，升官发财，福禄吉祥。
1: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把银子拿去吧。啊，
2: 哎哎，谢谢您嘞。
1: 这个乞丐把银子拿过去揣怀里，转身出去了，一边走一边乐。他走了之后，伙计过来了，大爷，您上当了， 您没等我把话说完呢，您就给他钱，
0: 怎么上当了？
1: 哎呀，这小子是去年冬天到了我们三仙岛的，就混到我们集贤村来了。因为我们这人家多呀，人口稠密，买卖也挺不错的，他走东家串西呀，就管人家要吃喝，一点出息都没有。可有时候呢，还偷偷摸摸，本地人提起他连脑袋都疼。我们掌柜的大发善心，把他留在店房了，寻思叫他呢劈个柴火啦，扫扫院子啦，晚上给打打精什么的，有个剩饭剩菜的给他吃，这不挺好吗？你看这小子还挑开理了，说我们拿他不当人。另外对住店的人，他就是肆意勒索。你别看他说的那么可怜，他拿了您的钱绝不做小买卖，这不出去饱餐一顿，而后他就耍去了，指定上赌场了，把银子输光了才能回来，然后看谁好说话再骗谁。您这不是花大头钱吗？哎，算了，出手的银子我怎好再要回来，像这种没出息的人也就是这样了，他骗我一次骗不了第二次啊，我就当把这钱丢了，可不是吗？您往后啊，您遇上这种事儿还真得留神，因为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好。你看这话刚说完，云瑞打算结账离开店房，就听院里头有人喊了一声：哎，我开店呢，有带活气的滚出一个来。云瑞一听这什么动静，这人吃枪药了是怎么的？伙计赶紧跑出去了。哎，有事吗几位？方才我们查店铺子，住的跨院上房有个姓白的，在哪屋？哎，云瑞一听找我呀，听得真真的，就听伙计说：哎，是啊，就住到旁边这院里头，掏钱带路。是是，你随我来。啪！哎呀，你怎么打人？打你他妈怎么的？你磨蹭什么？我你们都看什么热闹？滚！妈的，你们要再在这探头索脑的，我劈了你们！云瑞心说：真不像话呀，这是打看热闹的，这人怎么这么野？白云瑞就到了院儿，背着手往台阶上站着。正这时候，伙计捂着腮帮子，领着仨人进来了。云瑞一看，三个老头，这仨人长得非常精神。为首的这老头黑脸蛋子，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短靠，大衣闪掉了，在胳膊肘上搭着，腰里的挎着一柄长剑，走起路来噔噔的跟砸夯相似。后边跟那俩老头，一个白脸儿，一个红脸儿，这俩人也在60岁左右，都没戴着帽子，身后背着大草帽，每人腰里头也挎着一柄长剑。从五官相貌上看，这三个人是绝非善类呀，可能走长途来的，鞋上沾满了尘土，白云瑞一个也不认识。伙计捂着腮帮子来到白云瑞近前：大爷，有人找您。您说这黑脸的老头的也不讲理，扬手就打，给我脸蛋子都抽肿了。伙计，对不起，一会儿我向你赔礼，你先闪得开，我问一问。白云瑞就下了台阶了，冲着这仨老头一抱拳：三妹，找我吗？这
0: 仨老头一字排开，停身站住，上一眼下一脸，打量打量云瑞。哼，如果我们三位没猜错的话，你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吧？不错，正是在下。请问三位尊姓大名？白云瑞，你看看我身后这二位。他指着那个白脸的跟那红脸的老者说，这二位乃是江南著名的老剑客。这位白脸的人送绰号长青不老，福姓欧阳，单字亮。这位人送绰号托天换日，叫欧阳方，堂堂的江南二老，你没听说过吗？云瑞淡然一笑，没听说过啊。你想得够狂的，连江南著了名的剑客你都没听说过。那好了，他们二位你没听说过，大概我你早有耳闻吧。那您是哪位呢？老朽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叟，我姓韩，叫韩世培。韩老剑客你听说过吗？云瑞一拨了脑袋，没听说过。啊，白云瑞你装什么大腕算呢？好嘞，不管你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知道我们老三位找你什么事儿吗？我正要请教。好，痛快，我们奉了三位当家的所差，从三仙观来，要找你算笔总账，也就是说把你的脑袋烧回三仙观，明白了吗？哦，云瑞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几位当家的知道白某已经来到三仙岛了？
2: 当然，
0: 不仅知道你来了，而且还知道你勾结本地我们的仇人，杀害了我们的弟兄啊。我请问你，无极子袁冲，太极术士宽仁，麻面无须狠毒虫刘春宝，死在谁手了？哎，这几个人为什么失踪了？不用问，跟你姓白的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不是你亲手所杀，也是你的心腹爪牙。我再问你，那一白衣女子她是谁？她是你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人废了命了？今天不单你活不了，你那个帮凶也得现出来，我们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你要想离开三仙岛，势比登天。这仨人说完了，唰，同时间撤出三柄长剑，唰唰唰，三吊脚把白云瑞就包围了。两柄宝剑指着两肋，一柄宝剑指住云瑞的前心。哎呀，把店房里的人可吓坏了，哇，坏了，哥哥兄弟要出人命了。白云瑞一点都没在乎，连动都没动，瞅瞅他们的宝剑，又看看仨人。三位，我希望你们客气着点，你们不是说还要那个白衣女子吗？啊，她在何处？
3: 是啊，
0: 我得把话说完了 你们再下手啊。这么办行不行？这地方是店房，看着没，你们这一吵吵这一喊，惊扰的四邻都不安，让大家观之不雅。咱有账不怕算，咱离开这个地方，咱们找个宽敞地方伸手如何呀？
2: 行啊，白云瑞，这话是你说的，我们相信你不能逃走，你们老白家也不是那种人，
0: 那是自然。
2: 姓白的，你说吧，咱们什么地方？
0: 我不说，我刚来到三仙岛，人生地不熟，我还分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你们给我挑个地方。
2: 好嘞，
0: 既然这样，出了他们济贤村往东走，不到十里地有片荒树林，那个地方叫虎头岩，咱们在虎头岩见面怎么样？
2: 可以，在下奉陪。好嘞，一会儿见。
0: 这仨老头提着三柄长剑分人群，离开店房，上虎头岩等白云瑞去。哎呀，等他们走了好半天呢，伙计陈掌柜的才仗着胆儿进了屋。
2: 白大爷，您可不能去呀、啊！
1: 您要去了，可，哎呀，怎么说呢？可凶多吉少啊！你没看这仨家伙多邪乎啊？背后还不仅是他们仨人，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惹不起，躲得起，你利用这机会赶紧快走吧。
0: 多谢各位的盛情，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能出尔反尔。你别看他们人多势众，白某根本就不怕。快告诉我，虎头岩离这多远？出了门奔哪边走？
1: 那您是非去不可。
2: 那是自然。
1: 那好吧，既然您心里头有底，就算我们白说。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往东走，连弯都不拐，一条大道，十里地左右就进了山了。您看这一片茂密的树林，另外最显眼的呢，那山石头啊，好像老虎的脑袋，所以叫虎头岩。他们指的就是那个地方。我告诉您呐、啊，大白天都没有人敢上那儿走去，那里边除了猛兽之外，就是毒蛇，要不就是拦路抢劫，净出命案呐、啊。您可多加谨慎，
2: 多谢关照。
0: 白云瑞啊，把电饭账算了，收拾包就想走。正这时候，那山药蛋又跑进来了。
2: 等，走没走？白山人呐，哎，我又回来了。哎，
0: 白云瑞一看，这不跟我起哄吗？你有什么事儿？
2: 我山人呢？您太好了。您给了我一包银子不是吗？我本来想吃顿饱饭，洗个澡，换套新衣服，剩下呢我做个小买卖。哪知道离开这店房刚一出门，遇上个熟人，那熟人给我出个主意，咱上保局得了。你这点银子一翻翻就是20两，再一翻翻就40，再一翻翻80、160，我就发财了。我贪婪无厌，我就跟他去了，结果没几把我都输光了。我大爷，您再回回手，再给我几两得了。
0: 白云瑞一看，这种人真没出息。这个人呢，要嗜酒如命，或者要是贪赌， 那算掉进无底深渊。自己要控制不住自己，那就没救了。云瑞看着他点点头。山药蛋，其实我给你几两银子倒无所谓呀，你可不要自己把你自己害了。你穷的这种程度，你还哪有心去耍呢？也罢，我的确还有几两银子，都给你吧。云瑞把最后的八两银子也给了他了。那边说白云瑞花什么，云瑞的路费还有，这是富裕的八两。山药蛋接过去啊，还挺不满意。
2: 这点银子的，
0: 哎，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要饭吃就别嫌馊。算了，告辞了。且慢，山药蛋，我可不准你再去耍去了。你要再耍，你可没有人心，你懂吗？
2: 好好，我这回一定不耍了。
0: 您那还别说我没人心，
2: 你要那么说，您冤枉我了。
0: 您不是觉着给了我两回钱委屈吗？您甭委屈，
2: 我得想法得报答。到了时候您就知道您这银子没白花。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密林中，一半裸男子被行人发现。
9: 都动也不动，是不是有没有既往不知道？
10: 啊，放心，他们也行，下什么裤子也没穿，就是躺在这里。
8: 是自杀，还是他杀？
10: 一个明星的那个外表是吧？啊，你不像说自己比较大的。
8: 病人为何躺在野外？是谁把他送到了这里？法治天下之乘客之死，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请到了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的过案兵法官来到了演播室现场，有请。您好。
12: 您好，主持人。
11: 您简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2: 一个中医院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然后乘出租车离开，第三天，然后被发现昏倒在野外，接着就被送到人民医院救治，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最后就是家属把这个司机和这个公司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
11: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局。病人他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住进了医院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3: 2013年4月22日，嵊州市公安局麓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昏迷在树林里。
14: 上面穿了衣服，下面什么衣服都没穿，就是感觉这个人呢好像躺着动也不动，感觉好像是不是有没有既往不知道，心里也蛮紧张的。
15: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往现场，在偏离公路主干道的一片隐秘树林里，他们见到了这名昏迷的男子。
16: 应该不是多少，就是当时下雨，我们找到了以后呢，他上身穿了一件衣服，下身的裤子也没穿了，就是躺在这里，脸看上去是红红的。我们经过就是现场初步的看了一下，就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外表伤，也不像是被人家，看上去他那个病态挺重。
15: 这会是一个什么病人呢？
16: 像这样子的人，衣服都没有穿啊，第一个考虑会不会我们的救助站跑出来的一个神经病人？
15: 警方很快查实，精神病院并没有病人失踪。这时，昏迷男子的呼吸和脉搏已经非常微弱，警方立即将其送到嵊州市人民医院。
17: 诊断主要是中型度的纤维脑损伤，右侧颞枕叶的脑挫伤和脑内血肿，还有右侧顶叶的硬膜下血肿，中脑膜下腔出血，硬膜下积液，还有感染性考虑感染性休克，还有一个是肺挫伤，右锁骨骨折，右肋骨骨折。
15: 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子的伤势应该是交通事故所致。
18: 会不会是抛尸？就是交通事故产生之后，就是被当事人抛尸，我们就马上来联系了那个交警队和事故中队。这个现场离路面主干道距离比较远，至少有两三百米路，直接进来抛尸也不太方便。
15: 公安局调法医对这名男子验伤，发现他身上的伤都是陈旧性的，也就是说他受伤的时间应该不是近几天。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嵊州市中医院传来消息，一个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病人失踪有三天了。
12: 这个病人当初是因为他在之前骑电动自行车，然后跟行人相撞，自己摔倒摔伤，然后住院治疗的。
19: 他的病还没有治好，为什么就要离开医院呢？
12: 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这个病人在住院期间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是暴躁不安。接着他就要离院。
19: 他是要去哪儿呢？
12: 这个情况我们是很难查证的。
15: 经过与中医院核对，这名昏迷在树林里的男子正是三天前从中医院走失了的病人周某。警方找到周某的家人，据周某的弟弟介绍，他是在4月16日骑电动车在马路上与行人相撞受伤的，送到中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颅底及身体多处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他在医院住了4天，不知为何情绪始终异常激动。就在4月20日午夜0点，被注射了镇定剂的周某情绪依然不能控制，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他来到大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就离开了医院，直到3天后被发现倒在树林里。
17: 我们前后治疗了4月23号到5月10号，57天。这个还是死。
15: 2013年5月10日，周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时周某的家人向中医院提出赔偿的要求。
20: 家属是认为这个医院方是对病人的病情告知不够到位。
15: 经过嵊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最终医院与周某家属意见达成一致，嵊州市中医院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80000元整。但是20天过后，死者周某家属又以出租车司机在明知周某是病人的情况下，仍将周某用出租车拉走为由，把拉周某的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一同告上了法庭。
19: 家属为什么会把这个出租司机告上法庭，而且还把这个公司也作为连带告上法庭？
12: 因为家属他们是认为，当初这个司机在我们劝阻之下，你还把我们这个病人拉走，这个行为跟最终我们这个病人倒在了田里，在最后就是抢救无效死亡，之间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所以把病人拖走这行为是存在侵权的这么一个行为。
19: 那么接到这样一个案子，您怎么考虑？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案子？
12: 因为这是一起侵权纠纷，所以首先要考虑这个侵权是不是能够构成。 那么我们就要从三个构成要件来分析，一就是行为人有没有过错，
19: 嗯，
12: 还有就是有没有损害结果的发生，
19: 嗯，
12: 第三个就是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19: 嗯，
12: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过错啊，
19: 嗯，
12: 过错其实它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19: 嗯，
12: 我们外人是很难知晓的，
19: 嗯，
12: 所以我们在认定这个过错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
19: 嗯，
12: 就是以当时啊与行为人相类似或者相同的年龄、心智或者说是教育、学历背景等的一般人的能够做出的行为来判断。
1: 过案兵法官是嵊州市人民法院甘霖人民法庭的副庭长，有着丰富的办理民事案件的经验。接到这个案件后，他根据调判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工作。
20: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我们审理民事案件的一项工作原则，所以在接到案子以后，我认真查阅了这个相关材料，然后就开始接触各方当事人，想在各方之间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调解方案。
1: 他先到麓山派出所向警方仔细了解案件的原委，然后听取了原告代理律师的陈述。
21: 您指使医院的病人他就是这样去拉出去了，在下车的地方没有及时通知医院，他没有尽到这个告知义务，结果造成病人在外面露天露宿，通过报警再送到医院，再经医院检查抢救，虽然还是死亡。从这个过程来说，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在向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了解情况时，过法官听到了相反的意见。
22: 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错。
23: 第二天中午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的电话打来了，他说你昨天把人拉到哪里去了，我要你赔钱，要你能赔那个人。
1: 据出租车司机周师傅说，他很奇怪自己的电话对方怎么会知道。对方说是从医院的监控录像中看到他的车牌号，然后从出租车公司那里查到的。由于打电话的人态度不好，还要他赔款，周师傅没有跟他多说就把电话挂了。下午5点，另外一个人又给他打来电话。
23: 昨天拉到哪个地方去了，那个我们要动手术的，啥电视台真说出了好话，那我给他说了他拉到那个地方去了。
1: 根据了解到的各方情况，郭法官提出原告方死者为大，被告方可赔偿一些钱物以示慰问，但是原告方要求赔偿15万元。
20: 他们是认为就是一个人死亡的相关损失在70多万的样子，然后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司机跟那个公司可能大概存在20%的责任，然后一算就是主张了15万。
23: 我不会给啊，我坚决说出我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搭嘎的呀，就这样说。他们起诉了他说那当官司就当官司。
22: 我们是没错的，我们是正当赢的。
1: 由于原告方要求的赔偿金额太高，被告方又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不同意赔偿。就这样，调解没有成功，法院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19: 双方存在很多的争议哈，那么在庭上到底这个原被告双方存在什么样的争议？
12: 原告是认为在当初你司机拉走病人的时候，我是告知过你的，我是阻止过的，
19: 嗯，
12: 那么不应该拉走，
19: 嗯，
12: 所以你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9: 被告方呢？
12: 然后司机是认为你当初是并没有告知过我，只是跟那个车内那个乘客在交流，我是不知情的。公司他是认为我们司机的这个营运行为是正常的，
19: 嗯，
12: 所以当然我们公司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19: 嗯，我们看到双方可以说是存在很多的争议，那么在庭上啊，双方是各自出具了证据，那么证据到底显示了什么样的事实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原告代理律师向嵊州市人民法院递交了5份证据，分别是周某的火化证明、嵊州市医疗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麓山派出所提供的周某弟弟笔录一份、事发当日嵊州市中医院的一段视频和总值班医生邢某某的调查笔录。庭审上，原告代理律师说，
15: 根据当天当事人邢某某的笔录证明，出租车司机应当负全部责任。明知周某是病人，在家属劝阻的情况下还将他拉走。被告出租车司机辩驳说，当时病人没有穿病人服装，看上去情绪跟正常人一样，并且家属没有强烈阻拦病人。
23: 大概12点左右吧，上了车过之后，好来了两个人，也不着急。那车上的乘客就是着急了，就拍了那辆车的前面拍了几下，硬着要走。那我只好听那个乘客的，就走了，走到那个拉到裴斯特。裴斯特的，我说裴斯特到了，他说往再往前点，就开了一点点往前，他下了车。我说师傅，我还没给钱呢，就没有给钱，他就直接往旁边走了。
15: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明明知道打车的人是医院的病人，却不顾医院人员和家属的劝阻，仍然把这个病人拉走，并且将其放置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造成病人在野外露宿3天，最终导致抢救无效死亡。而被告坚持，打车人上车时并没有穿医院的病号服，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穿医院的工作服，他无法辨别打车的人是病人。他拉的这趟活完全是正当的营运业务。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各方举证又都不充分，无法做出最终审判时，过法官决定休庭。认真观看和反复推敲原告代理律师提供的嵊州市中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视频，正是这段监控录像道出了2013年4月20日零时的事实真相。
20: 事发时候就是中医院门口的监控，这个刚才这个走出来的就是这个死者周某，当时他并没有穿那个病人服装。
15: 监控视频显示，死者周某看上去情绪并不狂躁，而是与常人一样穿着便装慢慢走出来。随后周某的弟弟从医院门口走出来，和值班医生邢某某交谈。正当两人交谈时，一辆出租车开来，病人周某叫住了这辆出租车。这时周某的弟弟和值班医生走了过去，出租车开走后，两人也并没有极力阻拦，而是原地不动站在那里。
0: 周某在医院门口拦下周志阳驾驶的出租车时，并未穿着病人服装，行为亦未见异常，致使今夜无法判断其是否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同时行走行于周波到出租车房后，未有激烈劝阻行为。
12: 作为一个常人来说，都是无法判断他是个病人，或者能够进一步意识到这个病人是急需治疗的一个病人。而且他们当初这个劝阻行为啊，是不是很强烈的？就没有发生我拖拽这个病人，或者我在出租车前强行拦截，或者在车启动之后进行追赶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来说啊，这个普通人来说，他是无法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分析，然后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司机在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
19: 再来看看这个因果关系。
12: 因果关系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就是这个行为是不是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还有就是这个行为的存在是不是明显，就是大大提高了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当初他们院方工作人员和这个家属啊，在劝阻是很平和的，没有很激烈。所以就算没有这个司机把病人拖走这个行为的存在啊，这个病人还是能够自主离开医院。他的那个营运行为啊，是没有明显增加之后病人昏倒在野外以致之后抢救无效死亡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分析，就是司机的与营运行为与这个病人最终死亡这个结果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所以司机这个营运行为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15: 在法庭上，原告方一直强调出租车司机以及出租车公司
2: 在医院拉载病人时，有义务了解病人的病情，同时有义务将病人的去向告诉医院或是病人的家属。对于原告方的这一主张，过法官给予驳回。
20: 如果我们从法律上对司机这个正常的营运行为做否定性的评价的话，那么对司机来说，在这个运营过程中他需尽到的注意义务就要求过高，势必会增加整个行业运营的风险成本，从而就是使这个收益和风险不相匹配，扰乱整个行业秩序。
2: 对于出租车公司来说，遵守客运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是公司对聘用司机的基本要求。管理制度第六条有明确规定，车辆承包人和代班司机在自主经营过程中，如有拒载、抛客、无故中断经营的违章行为，公司查实后会责令出租车司机作出书面检讨，向乘客赔礼道歉，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停车1至3天、罚款50至200元。
23: 那拦出租车的话，你不停下来，不接客的话，就是拒载呀。一拦车，那肯定要停下来，要接客呀。
20: 我们相反的判决可能会成为司机今后随意拒载的一个正当理由，因为司机，我只要认为乘客可能存在这个不宜乘车的情况的，我就可以拒载，这样就势必会损害这个营运相对人的相关合法权益。
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仁清、杨爱琴、周林晓之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 我们认定司机的行为是没有构成侵权，所以他是不需要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而且这个公司的话，他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要以司机的行为构成侵权为前提，所以据此我们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9: 最终这个被告有没有上诉？
12: 被告没有上诉。
19: 他们比较满意这样一个判决结果？
12: 应该是比较满意，比较认可。
19: 从原告方我来看的话，我的这个亲哥哥都死亡了，我最后你还驳回了我的所有的诉讼请求，我一分钱没有拿到啊。对于原告来说，他应该说是会有一些的心理障碍，或者说心理问题，他过不去啊，这样一个问题。你没有支持我呀？
12: 我在做工作过程中啊，我能够意识到原告提起这个诉讼，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把握，他也是试探性的起诉。因为比方说死了一个人，赔偿数额不止15万，因为他起诉15万，所以他是没
19: 有
12: 十足的把握，他因为他主张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个结果下来的时候，他应该有心理预期，
19: 在提出这个诉讼请求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12: 可能预判到了，
19: 这样一个离奇的打车最终导致死亡这样一个案子，你有什么样的提议，有什么样的建议？
12: 对医院方来说啊，首先应该就是给病人穿着统一服饰，也就是增加病人的那个辨识度，利于统一管理。而且这个医院对这个病人家属要及时全面的告知病情，可以让家属在第一时间做出就是相应强度的看护或者说陪护。对于司机来说啊，虽然这个案子我们是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但是在今后的这个运营过程中，应提高相应的注意义务，来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上演。
19: 那么对于公司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呢？
12: 公司应该加强对他管理的从业人员这个教育和管理工作，然后就是培养他们相应的职业素养，保证这个服务质量，从而维护好整个行业的运营秩序。
2: 在案件审判完毕后，出租车公司针对这起案件召开了一次安全教育大会，并决定每个月举行一次安全教育日，专门对夜间工作的出租车司机进行安全培训和提示。
23: 自己开出租车那个很不安全，还有反正还有 很多事情啊，晚上特别是晚上的，晚上抢劫啊啥东西，你看看我那个手上都砍，都给他人家砍了，还碰上那么大的事情，挺那个的，反正是开出租车也不容易。
15: 在美。

0: 能够拒载，但是呢，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他可能要考虑，比如说，假设这个案件如果不是发生在一般的医院，而是在一个精神病院前面，那么里面除了一个穿这个病号服的，后面有医生追着，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慎重，应该等后面的人上来问清楚情况以后，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了解比较多的，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可能主要就是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合同法，然后平时这个订立合同各种买卖，还有一个就是侵权法。那么侵权法就是说你不要给别人因为你的过错给别人造成各种损害，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因为真正发生法律纠纷诉讼以后，你可以找律师相关的专业人员去跟你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平时有法律这根弦的话，那么你可能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就不会说去贸然的采取措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3: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精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2: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2: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4: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了。
2: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4: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2: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4: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

0: 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乡间公路上演生死时速，
9: 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
8: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10: 你不来探我的表，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8: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11: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撞，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8: 法治天下之车祸迷案。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提到小偷两个字，我们真的是恨得牙痒痒。当小偷正在偷东西的时候，如果被失主发现了之后，这个失主肯定会追上去一顿拳打脚踢。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小偷打伤了或者打死了，那么打人者就要负刑事责任。那么当我们遭遇小偷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8: 6月的江南，人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收割好田里的麦子，而一位老汉却只能站在阳台上望着自家没有收割的麦田发愁。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他，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只能眼睁睁看着田里的麦子干着急。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不幸的车祸。
12: 这位老汉到底有何遭遇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唐海山，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8: 唐海山，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判员、三级法官，曾荣获常熟市人民法院年度先进工作者、宣传调研先进个人称号。
12: 唐法官您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13: 这是我们法院审理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案背后却另有玄机。
12: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8: 2014年1月10日上午9点钟左右，在江苏省常熟市342省道上，一辆摩托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直接撞向了迎面开来的一辆小轿车。摩托车司机被撞飞后，当场失去了知觉。交警部门接到。

0: 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了事发地点。
1: 我到达现场以后发现一辆无牌照二轮摩托车、一辆面包车、一辆小轿车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我们与120取得联系，对伤员进行救治。
0: 执勤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当事人的询问，初步查明了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1: 摩托车驾驶员为了躲避后方面包车的追逐，忽然从右侧超越前车的过程中越过环线，驶入了对向车道，与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轿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被撞飞了出去。
0: 摩托车驾驶员朱小涛被随后赶来的120救护车紧急送往了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医生诊断，这起交通事故造成周小涛身体多处骨折、颅内出血，并且引发了各种并发症。
2: 它其实是一个多发性的创伤，它涉及到多个系统的损伤吧。
0: 由于周小涛伤情严重，如果不马上接受手术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周小涛当时已处于昏迷状态，无法联系其亲属。这种情况下，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当场为其垫付了5000元的手术费用。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摩托车驾驶员周小涛脱离了生命危险。就在他住院休养期间，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出具了一份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中明确指出，小轿车驾驶员赵华驾驶车辆正常行驶至事故地，与驶入机动车道的钟小涛所驾车辆相撞，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拿到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后，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钟小涛突然向医生提出要求出院。
2: 但是因为他这个功能没有完全恢复嘛，如果可以的话是最好是再住一段时间。
0: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重伤未愈的周小涛执意要离开医院呢？
3: 我家里的钱花光了，没钱住了，就只好回家了，回家去休养。
0: 50多岁的周小涛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练北村村民，家中父母年迈，妻子体弱，平时靠着把祖屋的一层出租出去收点房租过日子。由于祖屋年久失修，也租不上什么好价钱，他也经常打打零工补贴家用。但在这次意外发生后，只有面包车司机垫付了5000元医药费，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为了治病，周小涛花光了家中的积蓄，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自己不仅无法工作贴补家用，面对接下来恢复阶段的高额费用，他只能选择放弃住院治疗。
3: 我家里是顶梁柱，没有经济来源，叫我们怎么办？
0: 回到家中的周小涛，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不仅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日子也过得更加清贫。转眼到了2015年3月，周小涛前往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二次手术，将之前植入体内的钢钉拆除，并再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2: 因为他这个一个严重的创伤，他恢复的话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取出钢钉以后，通过锻炼让他这个得到更好的恢复。
0: 二次手术之后，周小涛的身体比起之前略有好转。此时距离车祸发生已经1年多的时间，面对日渐上门的债主，周小涛一筹莫展。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听别人说，要想拿到赔偿，就要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4月16日，周小涛对自己在这起交通事故中身体遭受的伤害申请了司法鉴定。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果显示，周小涛的伤情构成8级伤残。
4: 周小涛他存在双侧多发性肋骨骨折，总共肋骨断了有13根。根据我们现在的那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构成8级伤残。这个事故导致他8级伤残，对他以后的工作生活会一定程度影响。
0: 虽然相关部门出具了鉴定结果，但是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材料，小轿车司机在这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而周小涛与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就赔偿问题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3: 都是雷晓峰的错，他把我搞了。

0: 这么样子。
1: 无奈之下，2015年5月，周小涛一纸诉状将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及其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要求其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58015.8元。2015年6月24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案件原告周小涛起诉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法庭当日宣布暂时休庭。
2: 唐法官，什么是诉讼主体不完整呢？
3: 诉讼主体是指可以作为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参与诉讼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里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是指原告周小涛遗漏了与本案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另一个当事人，即小轿车驾驶员赵华。
2: 现在呢，交警所出示的这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呢，已经说了这个赵华是没有这个事故责任的，可是为什么还要追加他为被告呢？
3: 从法律层面来讲，我们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通过法律声明让原告周小涛意识到造成其损害的并非只有一个主体，他可以将所有的侵权人都列为被告。在本案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碰撞的小轿车驾驶员赵华也是侵权人，一方面是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查明案件事实，我们建议原告周小涛申请将小轿车驾驶员赵华追加为本案被告。
1: 2015年7月，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依法追加了小轿车司机赵华、车主宋芳及其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4: 我当时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奇怪，很气愤，我车子撞坏了，然后修了3000多块钱塞了赔偿，怎么还把我告上法庭呢？
5: 拿到法院的传票的时候，我又几天好几天没好好能睡觉，1240万。他说我这么多，我几年要挣出来了。
6: 我们首先的态度呢，就是想拒赔他，不管是交强险也好，商业三者险也好，都想给他拒赔。
1: 案件己方当事人的态度让案件的审理一度陷入了困境。办案法官在调取了交警部门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相关资料后发现，其中只有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没有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了进一步了解这起交通事故，办案法官来到了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了解情况。
2: 唐法官，这个交警所出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中所显示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3: 在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明确说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时的情况和调查得到的事实，其中只认定了小轿车驾驶员不要承担事故的责任，但是对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晓峰的事故责任没有做出认定。
2: 交警部门为什么没有在现场直接就做出这种事故责任认定呢？
3: 我们通过对交警部门的走访了解到，对于事发时原告周小涛为何驶入对向车道，是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晓峰发生了碰擦，还是原告周小涛自身采取措施不当，这一事实无法查清，而这一事实直接关系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因此在事故责任无法划分的情况下，交警部门根据相关规定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该怎么办呢？
3: 一般情况下，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果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由事故双方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2: 那么法院可以依照这个规定直接下达判决吗？
3: 这个需要我们法院通过审理案件来查明事实，再来看是否确实无法认定事故责任。针对此案，我们为了查明真相又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1: 为了明确事故各方的责任，办案法官分别找到了本案的原被告，了解事故发生时的详细情况。当办案法官向原告周小涛了解他为何被追逐的原因时，周小涛却只是一再强调交通事故本身，并不正面回答法官的问题。
0: 李晓峰不在我，我不外出车祸。
1: 周小涛的表现让办案法官心生疑虑，难道这起案件的背后还另有隐情？ 车祸的起因对于案件的调查至关重要，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案件最后的判决。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办案法官决定一探究竟。光天化日，爱犬惨遭毒手，
7: 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咬死了。
1: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5: 你不来偷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在和原告了解情况之后，办案法官又找到被告李晓峰了解追逐发生的真正原因，没想到李晓峰的回答却出乎法官的意料。
5: 你不来偷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1: 原来事发当日，钟小涛偷李晓峰家的狗被李晓峰逮个正着，才导致后来的追逐及车祸的发生。为了证实李晓峰的话，办案法官来到当时接到李晓峰报警电话的常熟市公安局练塘派出所了解情况。
8: 当天上午9点多，其发现自家的一只狗被人用药毒死，并发现了一个嫌疑男子，后其驾驶自己的面包车追了上去。嫌疑男子驾驶的摩托车行驶至342省道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原来呢，这个原告呢是因为偷狗未遂而被追赶的，怪不得他不愿意正面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的时候，也十分的意外，没想到原告周小涛被追逐竟是这样的原因。为了弄清楚偷狗事件的具体情况，我们又去偷狗的事发地纪晓村进行了走访调查。
1: 李晓峰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纪晓村村民，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加工容器风投厂，平时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忙活。偷狗事件就发生在距离他家门口几米的村道上。当时李晓峰正在家中烧电焊，突然住在前院的李老爷子跑了进来。
7: 看见那个铁棍在那里，那个打滚，打滚的主力已经太盲目了，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咬死了。
5: 我马上出去一看嘛，真的倒了，然后他就指了他那边那个位置，坐在摩托上的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你看不是我们车上的人。我马上就开着自己的面包车追出去。
2: 那么周小涛的这种盗狗行为会不会对这种事故的责任划分造成影响呢？
3: 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呢，虽然是本案的一个起因，但并不是引起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盗狗行为本身对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2: 那到现在呢，整个事情的基本情况呢也算是清楚了，都了解到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进行判决了呢？
3: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1: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
0: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5: 我是没有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1: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3: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撞，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事故发生后，周小涛一直坚称被李晓峰撞到两次，第一次是在纪晓村附近，第二次则是在342省道上。事故发生前，李晓峰在追逐的过程中再次碰擦到了周小涛，而第二次碰撞是导致他驶入对向车道的真正原因。然而被告李晓峰却并不承认这一点。
5: 我到原来超市那里的时候，他被我别住了，那里估计我跟他有一个反光镜跟身体有一点碰擦吧，把我的那个反光镜别过去了，只有那里一次是我跟他有碰擦的。
0: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5: 我是没有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2: 原被告双方是否有过二次碰擦，是否对本案的后来的判决有影响呢？
3: 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擦，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2: 看来这个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3: 接下来我们需要核实原告周小涛的说法是否真实，这就需要证据，而寻找证据的过程也费尽了周折。
1: 案件审理距离交通事故发生时隔一年多，如何取证成了摆在办案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事发时省道上行驶的车辆较多，但真正目击到相撞前经过的司机已经无从查找， 而事发地点周边村民较少，想要找到目击证人更是难上加难。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监控录像去寻找线索。在调查过程中，办案法官发现事发路段附近没有任何道路监控，周边的工厂尽管有对着省道的监控，但也没能拍到事发经过。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法官无法证实原告钟小涛提出的二次碰撞的说法。
2: 那么您没有查到直接的证据，那是不是原告周小涛的主张还是会被采纳呢？
3: 我们在调查中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来支持原告的这个说法，因此如果没有相关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主张的原则，原告周小涛的这个主张将不能够被采纳。
1: 法院根据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最终认定原告周小涛无证违规驾驶应负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赵华属于正常驾驶，不需要承担事故的责任，被告李晓峰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李晓峰之所以承担部分责任，是因为他在追赶原告周小涛的过程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过碰擦的情况，这一事实表明了这种追赶行为已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李晓峰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也没有停车报警求助，而是仍然驾车高速追赶，最终导致了这场交通惨剧的发生。被告李晓峰的这种高速追赶而不考虑危险后果的行为已经超过了私利救济的必要限度。
2: 那么唐法官在这个片子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私利救济，那么这个词应该怎么解释呢？
3: 私利救济又叫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情况紧急而又来不及请求公权力机关介入进行救济的情况下，权利人依靠自身的力量采取的自力救济措施。在本案中，就是被告李晓峰家的狗被盗之后，李晓峰在来不及报警的情况下开车追赶并想截住原告周小涛的行为。
2: 那该如何来看待原告周小涛的这种盗狗行为呢？
3: 如果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公诉机关检察院会依法提起公诉。如果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不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可能对其进行治安处罚。
1: 法院经过审理，针对该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最终作出了如下判决：按照各自的过错，事故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事故造成原告周小涛损失共计38.8378元，两名被告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共赔偿原告132,000元，不足的部分256,378元由被告李晓峰按照10%的比例赔偿25,637元。由于李晓峰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限额100万元的商业险，不计免赔，根据保险合约定，李晓峰的赔偿义务应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保险公司合计赔偿145,637元。
4: 毕竟他人撞成那个样子吧，我觉得就算了吧。
8: 事故认定书当中呢，就是表示无法查明，所以对责任也无法认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张要赔28,000多，我们觉得这个也太不合理了。
2: 不难看出，李晓峰一方的保险公司对这样的一个判决还是存在疑义的。
3: 如果不满意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生效前向法院提起上诉。如果没有提起上诉的，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必须要按照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来履行。如果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当事人有可能构成犯罪。
2: 那么原告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3: 他一开始呢还是不太满意，毕竟和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有很大的差距。后来我们对他又做了释放明理的工作，同时转告了两位被告不准备追究其责任的态度。原告周小涛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表示今后会好好做人，牢记这次教训。
2: 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呢算是尘埃落定了。那么原告周小涛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呢也拿到了赔偿金。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一般情况下，
9: 普通百姓习惯于对违法行为直接采取私力救济，但是由于对违法行为的憎恶和报复心理，往往难以把握私力救济的限度，从而造成私力救济过度，政府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此我也提醒广大观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保持清醒，增强法治意识，尽可能的让私力救济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同时要及时报警，积极寻求公力救济。
2: 感谢专家的点评。这起案件呢，正是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调查，才使得真相浮出了水面，那也使得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3: 这起案件是我审理案件以来所经办的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也是我们苏州地区这几年来遇到的私力救济过度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件。通过这个案件，也希望给广大观众一个警示，希望大家不要滥用权力，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真正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2: 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做出的辛勤努力。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12: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11: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12: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11: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12: 颤动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11: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12: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11: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子牙夫妻大打出手，桌子也翻了，碗也摔碎了，惊动了宋伊人。这夫妻赶来，把他们夫妻给拉开。宋伊人就问：“贤弟，弟夫，你们这是为什么呢？老夫老妻的，你们觉着好吗？”姜子牙气得呼呼直喘粗气：“蒙兄啊，嗨，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你说这个女人，嘟嘟嘟嘟嘟嘟，非得逼着我去做生意。你想，我长这么大，我也不会做个买卖。今天一筐照例，怎么单去的，怎么挑回来的，一把都没卖，他就嘟嘟起没完来了，说了种种难听的话，刺人的肺腑，因此我才跟他争吵起来。蒙兄啊，您别听他的，他纯粹是个废物点心呐、我嫁给这么个人，我简直太后悔了，都怪你上我们家去提媒，我可不跟他过了，明儿个我就回家。马氏说到这撒开泼了，连哭带嚎。宋伊人夫妻劝吧，最后劝的他们俩这火气都消了。宋伊人说：“弟父，贤弟呀，你们这叫多此一举，在我家住着，要什么有什么，你就做这个小买卖，就即使把这照例都卖了，能挣几个大钱呢？当然了，我弟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们要觉着闲不住，可以做点买卖，但是得跟我商量商量。咱不卖照例，这玩意儿不赚钱。这么办吧，我们家那麦子都生芽了，明儿挑点好麦子磨成面， 我兄弟去卖面去。朝哥的人最爱吃面食，这是快货，指定能赚笔钱。你们还不必花本钱，能卖多少都是你们的。姜子牙千恩万谢，上哪儿找这好事去？第二天送一人告诉手下人给磨面，碾子也转动了，全是磨的好细面呐、啊，筛出两大箩筐来，让姜子牙去卖。子牙觉着这回呀、啊，可能差不多了。挑着挑，高高兴兴赶奔京城。因为宋家庄在南门外，离着南城门18里地。等到了这块儿一看呢，人家别的做买卖的早都来了。姜子牙一想，我得吆喝呀。这昨天也怪我，我光挑着个挑来回转不言语，那谁买？他就喊开了：“上等好白面，哪位称上等好白面？”从南门顺着大街走到西门，从西门又转到东门，东门又转到北门。他就串开了，大街走到小巷，胡同走到大街，一直吵吵到晌午，也没开张，把姜子牙给累的，口干舌燥，是肚腹饥饿呀。心想我也太倒霉了，我看人家那买卖都挺下货，怎么今儿个都不买面呢？哎，看来我时运不济呀、啊！我要挑回去，马氏还得纠缠不休。无论如何，今儿个我也得开张。他咬牙挺着，一直吵吵的下半晌，日头往西转了，还没开张。姜子牙也泄了气了，干脆回去吧，乐意吵吵就吵吵吧。他又出了南门往家走，刚出城门脸儿，就听身后有人喊：“哎，买面的，买面！”哎呦，真算开张了。姜子牙这个乐把挑放下了，就见一个小伙子过来了：“我看这面怎么样？你看看，上等好白面。”把帘子掀开，这小伙子看看，嗯，还真不错。子牙就问：“那您称多少斤呢？”“哎，我们家面不缺，就打酱子需要点好面，给来一个值钱的吧。”“啊，一个值钱的？嘿！”姜子牙一听这个泄气呀，有心不卖，这算开了张了。一狠心卖就卖吧，图个顺序。这一个钱儿给多少啊？姜子牙就犯了琢磨了，弯着腰翻着眼睛在这算计。像他就没做过买卖，你像那个有人买面，你把这挑挑到道边上去，找个不碍事的地方。要不说这个人没经验呢，他这个挑就放到大道上了，筐上有绳儿，

0: 还有扁担穿着。他光顾跟这买主说话，连扁担带绳都拖了到地上。正在这时候，也该这有事儿。从城里教场跑出一匹马来，这匹马受了惊了，稀溜溜咆叫，跟一阵风一样，把街上的人吓得哗全躲开了。这马冲出南门，马蹄子正好挂到绳子上的，你想那还好得了吗？马往前跑啊，两箩筐白面窟噜全都扣到大道上。姜子牙一回头，哎呀我的面，哎呀我的面哦。有人说，老头儿，那面不能都糟践，快快快，你再收出点来吧。姜子牙一想也对，赶紧把箩筐翻过个来，就搂这面。还没等搂呢，刮起一阵旋风的，呜，这下好，两箩筐面全飞了，姜子牙也变成面人了。走路的人无不掩口耳笑，心说这老头太有意思了，他简直太倒霉了。那小伙子一看也乐了，行了，我算省下一个纸钱，我也不买了。姜子牙看看自己这身面子，仰天长叹，哎，时也命也运也，我姜子牙怎么这么倒霉呢？天哪，天！他光顾喊天了，正好从天上飞过一群乌鸦，有个乌鸦闹肚子，正好拉屎，正拉到姜子牙嘴里头。天哪，我天，嘿！姜子牙一想，倒霉倒到我这份上，算到天边了。不卖了，挑着空条回家了。到家都大掌灯以后了，马氏还说呢，嗯，今儿个大概买卖不错，要不早回来了。正等着门外有人敲门，马氏把门开开一看，呀回来了，呵，怎么跟面裹着似的，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卖面的，脑袋身上都是了。再看筐是空的，老头子，今儿个发了集市，大概买卖不错，都卖光了。
1: 嘿，别提了，
0: 一点都没卖。那面呢？扣了，你没搂起点了，叫风吹没了。啊，怎么这倒霉事都叫你赶上了？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闹着玩？夫妻之间哪有玩笑之理？一个败家的女人，嘟嘟嘟嘟嘟嘟，非嘟嘟我做买卖，怎么样？我说不行吧。姜子牙还埋怨旁人，往那儿一坐，把筐和扁担扔院里去。马氏这火就不打一处来，连拍桌子再摔板凳，你个废物，你个废物，废物到你这算到家喽。夫妻又吵一顿，结果把宋一人夫妻又给吵来。一问呢，宋一人也乐了，我兄弟你是不太灵巧，两筐面算得了什么？我没说吗，咱家的麦子都生芽了，想要多少有多少。不过呢，我觉着你卖面也不合适，这样吧，你去贩牛羊去吧，最近牛羊的行情有点上涨，你要贩一头来，起码来说能赚5吊钱，十头就赚50吊，弄好了这一趟就能赚个10两20两的银子，发笔小财。哥哥，我给你出本钱，你看怎么样？孟兄啊，让您跟着我受累，小弟于心何忍？哎呀，自己弟兄不必说这个。贩牛羊不行，咱再改行。您说这姜子牙也真够倒霉的， 人家谁贩牛羊都挣钱，唯独到他这儿，那一行不可立，不干。他买这个牛羊啊，也不贵，真要到朝歌，还真正比银子。哪知道他不懂得上下打点，你进城关的时候，你得跟官人打招呼，得递门包，你递了门包之后就平安无事了。姜子牙外行不懂啊，大摇大摆把牲口赶进朝歌，结果被有司衙门给截住了。哎，上税了吗？姜子牙说，我刚买回来，还没来得及上税呢。嗨，最近咱们京城闹瘟疫，你这不经过检查随便就赶进城啊，没收，一头没剩全给没收了。有的人还吵着把火要把贩牛羊的主人压起来，交到有司衙门审问，把姜子牙吓得抱着脑袋跑回宋家庄，免不了夫妻又争吵了一顿。宋一人说，这么办吧，贩牛羊不行，咱不干。兄弟，我在南门一带有30几家买卖，不提什么绸缎庄烧过，就管饭馆就30家，这么办吧，你每一天到一家，你去替我守着去，轮流坐庄，每一天当一天掌柜的，挣的钱都是你的，你看这行了吧。姜子牙真是感恩不尽啊。第二天走马上任了，朝歌城南门最热闹，烧锅大买卖全在这儿，赶集上店的人也集中在此，饭馆最赚钱。宋一人领着他到那块，把伙计掌柜的都找来了，这是我兄弟新来的掌柜的，今天代替我在这坐镇，所收入的一切都是他的啊，多杀猪多宰羊，多多准备酒肉，买卖肯定错不了。是了您了，东家发话，底下闻风而动，准备的这个丰盛劲儿就甭说了。姜子牙往这一坐，临时掌柜自从在这往这一坐，就没有一个进饭馆吃饭的，往里一探头晃晃脑袋，都上别的家去吃饭。正是三伏天，那年头又没冰箱又没冷柜，你想宰这么些牲畜能搁得住？到了下晌都臭了，酒也酸了，伙计们闲着没事在旁边打哈欠打瞌睡。姜子牙盼着快上门的时候，把伙计们叫过来了，东西太多都糟践了，你们捡那好的自己分食了吧，我回去交账去了。他回家交账去了。书说简短，30家他轮流坐庄，到哪家哪家不开张，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全给逼住了。姜子牙愁的自个儿吟诗一首啊，四入昆仑访道悬，岂知缘浅不能全，红尘暗暗难睁眼，浮世纷纷怎脱肩，借得一只锡纸处，金锁玉枷又来缠，何时得随平生志，静坐溪头学老禅。哎，我也太倒霉了。总而言之，他忙活有大半年，干什么什么不挣钱。幸亏宋一人给拿本儿，要他拿本儿得赔死。这两口子是天天干仗，没一天闲着的时候。后来宋一人也发愁了，问姜子牙，贤弟，我就不相信 你到昆仑山40年什么也没学来，你好好想想你还会点什么。咱不做买卖了，再走一条路。姜子牙合计合计，这谁知准不准呢？我还学会了算卦。哎，行啊，哎呦，这可是挣钱的道啊。咱们朝歌的人最相信一卜星象啊，你开个卦馆吧，这你就不用愁了。它不像酒肉是搁酸了搁臭了，算一卦就多少钱，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钱来了，肯定错不了。那卦馆在何处？哎，这个包我身上，我给你想办法。宋一人真行啊，就在南关外选了个最中心最热闹的地方，给包了一间房子。那房租是相当贵，寸土寸金呢、啊、宋一人有钱包下来了，请的油匠把屋里粉刷完了，门脸油漆彩画一新，挑良辰宅吉日，呵，小挂馆真开了张了。姜子牙头天晚上沐浴更衣呀、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第二天宋一人陪着，这才来到挂馆。姜子牙一看，还给准备了几副对联，但是没人提笔，得他自己写。子牙把墨圆浓，把笔告饱，料家思索，写了三副对联。最外边这副就是临街的，写的是一张铁口，石破人间凶欲极，下联配两只慧眼，善观世上败和兴。写完了挂出去，然后他又写第二副对联，上联写自言玄妙一团理，下联配不说寻常半句虚。写完了挂出去，靠里边他又写了副对联，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您别说呀，姜子牙这字儿写的帅，往外一挂就招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们，一边看着一边咂嘴儿。行啊，呵，这先生有两下子，看见没，白胡白鬓，四方大脸，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这老头带着福相啊，肯定有半仙之体。
2: 嗯，
0: 大概是算的肯定灵。你算不？我家没事不算。你呢？我也没事，算这干嘛？见不了。挂馆开张了3月，没一个算卦的。姜子牙挺好，吃饱往这一坐，跟坐钟似的，就待着吧。晚上关门回家，夫妻照样争吵。咱单说这一天，就过了100天了。姜子牙往这儿坐着，门开开，瞅着街上人来人往，心中一阵难过呀。心说：莫非今儿个还没有算卦的吗？哎，正这时候，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是卖柴火的，把柴弹挑放到挂馆门前，掏出手进来，一边擦汗，一边看。念这几副对联，大概还他认得几个字儿，然后迈步进了挂馆了。哎，你是算卦的吗？姜子牙一听，怎么这么大声？这哪儿算卦的，是打仗的，还得笑脸相迎。子牙点点头，不错，我就是算卦先生。哎，先生，知道我是谁吗？不认识。免贵姓刘，我叫刘乾，我就住在南门。我每一天打柴卖柴， 我从你挂馆门前路过，我发现。

0: 我这什么意思？你先给我解释解释。子牙说好，这袖里乾坤大，就表示知道过去和未来。这湖中日月长吗？就是我有长生不死之术。嚯，好大口气呀、啊！那你给我算一卦吧。咱把丑话先说前边，算准了加倍给钱，算不准，先生，土豆搬家，你给我滚！今天我要砸你的卦馆。姜子牙一听多倒霉，老也不开张，这头份买卖就遇上个无赖。哎呀，还得好言答对。子牙心里有底，刘谦，咱们一言为定，算不准你随便，那你抽个贴吧。好了，这刘谦顺手就抽了个贴，然后递给姜子牙。姜子牙就问你今天想问点什么吧。我呀，打柴的，我一心就想赚钱，你说我这买卖能怎么样吧。姜子牙提起笔来，把这贴翻过来，刷刷点点写了几行字，递给刘谦，照我写的去办。刘谦接过来一看，上面有那么几句话：一直往南走，柳烟一老叟，铜钱120文，四个点心2碗酒。我这什么意思？你就往南走吧，今天你的买卖肯定错不了，如果我写的不准，你就砸我的卦馆。好嘞。刘谦真有点不服劲儿，挑起柴火条往南走，您说邪门不？出了南门不远，在柳树底下果然站着个老头儿。哎，卖柴火的，过来过来。刘谦把柴火条挑到近前，老头一看捆儿又大，柴火又干，问他多少钱，他说100个钱。老头把柴火收下之后，给了他120个钱。刘谦就一愣：老人家，您多给我钱干什么？嗨，你这柴火捆大又干，你这人心眼好，所以多给你20文。刘谦转身刚要走，慢着，老头命小童子端过4个点心2壶酒。小伙子，你这人心眼太好了，正赶上我们家办喜事，来，这是给你的，快吃了吧。刘谦大吃一惊啊，转身往城里就跑，一边喊一边跑着：哎呦，咱们这儿出活神仙啦！姜先生算卦算得真准，咱这儿出了活神仙了。由于他这一吵吵不要紧，才给姜子牙惹来杀身大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3: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 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3: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2: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3: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3: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3: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卖柴火的刘乾一看姜子牙算卦太准了，这哪是算卦先生，分明是神仙将士，连吵吵带喊，他到了卦馆了，进门兴奋的眉飞色舞，给姜子牙一躬到地：“姜先生，报姜神仙，太棒了，您算得太准了，一点都不差。”他这一吵吵，五行八作，男女老少，把卦馆就包围了，里八层外八层，风雨不透。这刘乾在里头这顿宣传呢，但是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刘乾看出来了，姜先生，您看着没？有些人不信啊，现在咱们当场试验，他们就服气了。说着话，他敲着脚往街上一看，正好街上有匹快马，有个差人骑着马，正去催粮催款，在挂馆门前路过。这刘乾三步变成两步过去，把马给牵住了，快越越，把这催粮的公差吓了一跳。哎，我你是疯子，你牵住我的马干什么？哎，您别生气，烦劳你耽误一会儿，到这儿算一卦吧。啊，我没事吃饱撑的，不算，算一卦吧。这姜先生的卦才灵呢，错过这村可没这店了。我说朋友，帮帮忙，来算一卦。我不算。我说你这人怎么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这么灵的卦你不算？方才我都算过了，分毫都不差，姜先生善卜吉凶，你不算卦不可惜吗？怎么办？卦里钱我给你掏，如果算得准，你得加倍还给我。我说你这人真是个疯子，他算的再准不准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想算，我还有事儿呢。我这么要求你你不听，好嘞，今儿个叫你知道知道我刘乾何许人也，我陪着你，干脆咱俩投河就得了，谁也别活着。说着他拉这个公差，把这公差列着膀子从马上拽下来了，噔噔噔往护城河就跑，要拉着他一块投河。您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这人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呢，把这公差逼得实在没辙了，好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还死不起，我还想活两天呢，要这样我算一卦。看热闹乐得肚子疼，这刘乾拉着这人进了卦馆子，姜先生您给他算一卦，卦里钱我给。这公差晃了晃头，长叹一声：“哎，真没办法。好，我就算一卦吧。”说着抽了个贴。姜子牙看过贴就问：“你想问点什么？”“我是催钱粮的，去了好几回了，都白去了，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催了钱。”姜子牙说：“你就去吧，130锭大银都给你准备好了，到那儿你就拿来。”是吗？先生，你要算得准，回来我给你扬名。结果这位去了，真一点不假，130锭银子都给准备好了。这公差回来跟刘乾一样，张着大手，咧着大嘴，就给宣传上了：“姜先生神人也，太准了！这不，我到那儿把银子就要来了。”什么事儿架得住这么豁隆？从打这篇开始，姜子牙时来运转，挂馆这买卖都红了，红的都发紫了。每天半夜上这儿算卦的人排队， 要从四乡八镇多远的来算卦，排不上号，干脆一宿不回去，打地摊在卦馆门前睡。姜子牙都接待不过来呀、啊，再回家马氏也不跟他干仗了。哎，你之所以有今天，还不是我把你逼出来的吗？啊，到底你就显露出你的能耐来了，你说这有多好？大哥大嫂也高兴，你也痛快，我也满意。姜子牙点点头，借夫人之功也。也有了钱了，两口子也不干仗了。就这样又转过到了来年，姜子牙照样算卦，门前这人排的累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正在算卦之时，突然这天上刮起一阵妖风，在这妖风里边有一精灵，乃是千年的玉石琵琶精。在第一段书咱说过，女娲娘娘恨纣王无道在女娲宫题诗戏耍了自己，曾经传下法牒，让千年的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变换人形，深入皇宫，搅乱纣王的江山社稷。现在妲己已经进了宫了，可是这两个精灵也没闲着，玉石琵琶精三天两头进宫，陪着狐狸精在那长谈，然后再吃点点心。什么点心？宫女。现在皇宫动不动有人就失踪了，哪儿去了？都让他们给吃了，吃饱了喝足了，天似亮似不亮，他好回轩辕坟。今天他也是多喝了几盅，脚下妖风要回轩辕坟，可是收住妖光往下一看，怎么朝歌南门外那么多人？哦，是一座卦馆。玉石琵琶精心中暗笑，哼，凡夫俗子也要善卜吉凶，我回去也是没事儿，不如拿他开开心吧。这玉石琵琶精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妇道，十分俊俏，穿着一身蓝布衣服，下身白麻布的裙子，提着个小筐姗姗而来，到了卦馆前面就说，各位能不能给我赏个条路，小夫人有急事要算上一卦。那年头那人呢都老成啊，男女授受不亲，一看一个富的人家来了，自动的闪开一条路。这琵琶精这才走进卦馆，先生能不能给我算上一卦，要算灵了我必有重报。姜子牙正给一个老头算卦，卦已经算完了，抬头一看，就是一愣，他觉着这个女人妖气逼人，冷风透骨。你看姜子牙在昆仑山虽然是没学什么太大的能耐，也有半仙之体啊，他赶紧气运丹田，睁开两只慧眼。什么叫慧眼？就是本来这眼珠的后面还有个二层格，你不练仙术，这慧眼一辈子不带睁开的。姜子牙练过，把慧眼睁开，打开二层格，唰，两道光就把这妖人给定住了，这才知道是玉石琵琶精。姜子牙冲冲大怒，哼， 怪不最近我夜观前相，妖围绕九重，这深宫大内必有鬼魅。大概这玉石琵琶精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你到我的卦馆，分明是自投罗网。我既然在玉虚学道，焉能不替民除害？姜子牙打定主意，笑脸相迎。哦，欢迎欢迎啊！小夫人请坐，各位君子，大家都排了一早晨了，按理应当说挨着个的来，可是这位小夫人有急事，望大家宽恕，我先给她算。众位看怎么样啊？行啊，江先生，那我们就等一会儿，您就先给她算吧。多谢多谢。玉石琵琶精就坐在侧座，姜子牙手捻银髯，仔细打量打量他，把手伸出来，我先看手相。好吧，玉石琵琶精把袖面一挽，把右手伸出来，往桌上一放，姜子牙捧这一把，把他腕子就给抓住了，用中指和拇指摁住他的寸关尺，使他不能变化，以免他逃走。丹田一用力，睁开慧眼，啪，死钉钉地钉住玉石琵琶精。这琵琶精大吃一惊，啊，先生呀，哎呀呀呀，你都把我捏死了，你使这么大劲儿干什么？你倒是给我算卦呀。这等着算卦这些人一看，我这江先生老不是东西，胡子邋遢的，你攥着人家手不撒开了，呵呵，你看那眼睛往人家肉里头盯，眼珠都不错，眼皮都不眨嘛，可这个老色鬼，哎，你这还是这么个人呢。姜子牙是一语不发，利用眼神牢牢把他镇住。如果看午时三刻，就能把他现出原形。可老百姓不干呢，他不懂得这些奥妙。有那暴打不平的过来，哎，我先生先生，我你挺大岁数不正经，你干嘛呀你？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住人家手不松开，你干什么这么吵人家？一个挑头的，大伙都过来。有些小伙子暴打不平，把他拉出去揍他揍他揍他。琵琶精连哭再叫，大伙更同情了。姜子牙一看没办法，啊，不说话不行啊，这些人要起哄，但他这手可没撒开。各位，你等哪里知道，他不是个人，乃是个妖怪。哗哇，大伙一听都乐了。我说你疯了吧，你满嘴胡说吧，明明是个人，你怎么说是妖怪呢？子牙一听，没工夫跟你们辩理呀，也没法解释，他手底下什么家伙没有，就桌上有笔有砚台，那砚台是石头的，他这紫砚沉了下能有六七斤呢。姜子牙顺手抄起砚台来，照着玉石琵琶精的额角，啪，就这一下顿时打了个脑浆崩裂，一嗓子玉石琵琶精死了。等着算卦的人看见真真切切，哎呀，算卦的打死人了，算卦的打死人了，快报官快报官，别让他跑了。整个卦馆乱了套了。就这样，姜子牙也没松手，心说我一松手，他一道妖光就不见了，到那时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为了让大家看看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说什么我也不能撒手。可巧这时雅相比干 要上朝面见天子，在这儿路过，铜锣开道，老百姓一看丞相来了，呼啦朝跪倒一片，替这女人喊冤。比干坐在轿里头闭目养神，心乱如麻呀。自从纣王纳了妲己，朝纲紊乱，简直就没有收管了。作为丞相，比干的心能好受得了吗？今天朝见天子，不定见得着见不着，还不定碰上哪些不顺心的事啊，又有哪位大臣遭难。正在这时，听见轿前一阵骚乱，老丞相用脚一跺轿板，大轿落地。比干就问：“何人喧哗？”回丞相：“有人说前边出了人命了，一个女子被打死了，替那女人鸣冤。”
8: 哦，把喊冤人带到轿前。
0: 一会儿带来能有100多号，男女老少全有，大伙儿说一样词儿。丞相明鉴，这挂管的姓姜的姜先生叫姜子牙，70来岁了，不学好，他还给一个年轻的女人算卦，拉住人家手就不松开，没安好心，调戏不从，他恼羞成怒，用砚台把女人的脑袋给击碎了。现在他还抓住女人不放，我等看着不平，这才替女人喊冤。比干一听，这还了得，没王法了，来呀，把算卦人姜尚带来。带姜尚，差人去抓姜子牙。姜子牙说：“别抓，我跟你们走。”但是他还拖着玉石琵琶精不撒手，一直拖到轿前。姜子牙双膝跪倒：“草民叩见丞相。”比干一看就一皱眉呀、啊，哎呀，一瞅那女人，脑袋上一个窟窿，花红脑子，躺在哪儿都是。面前跪的这个老者，四方大脸，面似银盆，五官端正，可不像个歹人。但是他手里头拉着这个女人呢。比干轻轻把扶手板一拍：“你可是姜尚吗？小人乃东海徐州人，姓姜名尚，字子牙，别号飞熊。”姜子牙：“因何调戏这一女子？莫非你就不怕王法不成？这人是你打死的吗？”回丞相：“人是我打死的，但是您听我解释，他并不是人，乃是千年的妖怪，玉石琵琶转脱人形啊。”“呵，你怎么知道他是玉石琵琶转化的？”丞相明鉴：“我要这么说您不信，等我做起法术，他自然就能变了原形啊。到那时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另外丞相，我虽是一江湖术士，自幼在昆仑山玉虚宫学过法术，最近妖气笼罩九重，皇宫里有鬼魅作怪呀，不独是这个妖怪，其他的妖怪还有，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为朝歌除妖。”这个比干心一翻个，什么原因？前些时云中子进过宫啊，就说这宫里有妖怪，进了松木宝剑一把，可惜让纣王给烧了。打那之后，宫里边经常出事儿，有些事情简直不可理解。今天这姜子牙又提起这件事儿，可见他不是信口胡说呀。比干又问：“那么人已经死了，不管他是妖也罢怪也罢，你因何抓住不放？”“大人，我不能松手，要一松手他就跑了，我现在镇住他，他没法逃掉。 比干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又一想，事关重大，这不是一般的人命案。要是那样的话，我一句话就处理了。这得启奏天子，让天子看着办。命人带着姜子牙，子牙是一直抓住御史琵琶精不放，把他带到午门。比干下轿，进分公楼，到宅行楼面见纣王。这纣王每天跟妲己形影不离呀、啊，越来越密切。再看这纣王都脱相了，眼窝旋进多深切，鼻子显得突出，这牙都支出唇外，是满面的憔悴。妲己还在这陪着喝酒呢，比干趴伏在地往上叩头。自从商容碰死九间殿，比干就是大丞相了。那丞相执掌权衡，内外的事情都由他做主。纣王再不乐意见，也得见比干，好了解朝堂的事情啊。纣王往下看了看，爱卿有何本章？比干把方才所遇之事讲说一遍。纣王大惊，有这等事？那算卦人姜尚现在何处？正在午门候旨。因为事关重大，臣不敢做主。妲己在旁边一听，就一蹦，哟，打死的是谁呀？莫非是我妹子御史琵琶精吗？哎呦，我的妹子，你吃饱了喝足了也玩了也乐了，你怎么不回轩辕坟呢？你半道算哪门卦呀？哟，这可惹了大祸了。妲己暗中着急，有苦难言，也想急于看一看是不是御史琵琶精，所以他跟纣王说，陛下应该降旨，把死尸和那江湖术士江上带到宅行楼下，咱们亲自观看，辨知分晓。与其之言是也。带到宅行楼下，时间不大，姜子牙拖着御史琵琶精到了宅行楼了。宅行楼高啊，您听这名，登这楼能摘着星星，高有数丈。为了看得清楚，纣王和妲己把御椅移到栏杆旁边。纣王站起身来，手扶栏杆往下观看，一看下边跪着个白脸的老头，鬓发如霜啊，看样子能有七十挂零了，手里头抓着个女人，血肉模糊。纣王看不出是谁来，妲己一眼就看出来，正是御史琵琶精。妲己好像没叫唤出来，赶紧用袖子把嘴堵上了，心中暗暗叫苦，就恨上了姜子牙。纣王在上面问怎么回事，姜子牙又讲了一遍。纣王冷笑一声，姜子牙，你说的是真呐，是假呢？陛下圣明，草民如果盟军作弊，您怎么处置我都可以。如果天子不信，我马上叫到献了原刑。哦，怎样的献法？请陛下降旨，多多准备干柴和鱼油，以火焚之。好，准备。天子一句话，木头棒子柴火拉来能有两车，摆好了泼上鱼油，把御史琵琶精搁在里面。姜子牙心说，搁在里边我一松手你就跑了，这回我得把你镇住。在没松手之前，他把御史琵琶精的衣服解开，前襟后背全给画上符， 嘴里念念有词，就松手，他也跑不了了。然后把火点着了，刹那间烈烟飞腾，呼呼山响啊！纣王和妲己趴在栏杆上往下看，姜子牙才要使用法术火烧琵琶精。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一个月被撞五次，是谁这么倒霉？
12: 郑某啊，就是骑了同一辆电瓶车，在同一个地点被不同的车辆撞。
11: 倒霉透顶，却又异常幸运，五次被撞竟然毫发无损。
12: 终于大奖的概率差不多了。
11: 如此幸运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玄机？
13: 如果你不做，别人肯定有的有地方做。
14: 这样他的行为必定受到法律的制裁。
11: 本期法治天下之车祸玄机，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啊，开私家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开车在路上，难免会出现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假如您的爱车不小心受伤了啊，但是又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这时候有人跟您说了，可以免费的帮您来修车，天上掉下如此馅饼，您敢接吗？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就从一辆私家车的保险维修事件开始，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画面中这位与民警交谈的人是绍兴市柯桥区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据他所说，在近来审查的部分汽车理赔案件当中，发现有许多蹊跷的地方。
12: 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郑某啊，就是骑了同一辆电瓶车被不同的车辆撞，最多的时候有五次之多。
11: 一个月之内的五次车祸竟发生在同一地点，如此巧合，让民警觉得此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12: 我觉得他就是属于中大奖的概率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概率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的。
11: 不仅如此，根据资料显示，郑某每次被撞，本人却都毫发无损。 那么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5: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的周金亚法官，有请。
11: 周金亚，绍兴市柯桥区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善于审理各类刑事案件。2010年至今，共办结各类刑事案件751件。2016年被评为浙江省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15: 赵法官啊，刚才通过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郑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6: 郑某是一家汽车修理铺的临时工人，他被撞的地点呢就在他工作100多米的一个地方，而且每次收获的事故记录中，这个郑某所骑电瓶车伤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15: 正所谓啊，事出反常必有蹊跷啊，那么这个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那么到底这个事情当中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警方有了惊人的发现，在无私事故记录之后，这辆电瓶车竟又频频出现，
17: 很多人开过这个电瓶车，所以说这个嫌疑就是很大的。第三者车主大概有个6-7个吧，这么我们开的次数多一点。
11: 同一辆电瓶车被不同的人骑并不罕见，但是不同的车主骑着这辆电瓶车在短期内频繁发生事故，就显得十分可疑了。很显然，所有巧合的焦点都指向了这辆短期内制造10几起交通事故的电瓶车。
12: 不要说我们专业的人看，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看，一眼都能认出来他这些案子当中哪些是有毛病的。
11: 电瓶车真正的车主是谁？这6-7个骑着这辆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人又与真正的车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这些疑问，警方找到了这辆电瓶车所登记的主人李建良。随后发现这个李建良竟然是郑某所在的修理厂的老板，而这连续的10几起的交通事故的维修点正是李建良的这个修理厂。
18: 这个呢，就在我打工的。
17: 因为这些事故都是在李某的修理店修的，他事故的地点也就在这家修理店的附近，所以我们认为李某和郑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1: 警方对李建良和郑某进行传唤，郑某交代他只是在事故发生时的保险登记中提供身份证，有时帮忙把电动车挪到外面，其他的他并不知情。而就在警方对李建良进行询问时，却从李建良口中找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
15: 我们看到这儿啊，可以说找到这个李某哈，他应该说是这个案件的一个突破口。那么这个李某他交代了什么？
16: 根据李某的交代，他从2012年开始就伪造了多起的交通事故，目的就是来骗取汽车保险理赔金。
15: 其实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正常的理赔，它的一个方式是这个理赔金会打给这个事故车的车主。这个李某他是一个修理厂的老板，他怎么能骗取那么多人啊事故车的车主的这个理赔金呢？
16: 这刚开始也是我们疑惑的一个地方，但从之后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李某有他自己的办法和作假的流程。
15: 那么从2012年开始骗保，一直到2014年才被发现，李某究竟骗了多少钱啊？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骗保的呢？
11: 李建良的发家史还得从几年前说起。当时的李建良是一家修理厂的学徒，在干了几年之后，觉得自己学到了技术，便想自己开个小厂当老板赚钱。
18: 经常在别人那打工嘛，总感觉不舒服嘛，对，想自己闯一下嘛。
11: 2011年，李建良自己开了一间汽车修理铺，在经营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当老板做生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容易，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怎样才能提高业绩呢？他想到一条所谓的捷径。骗取汽车保险，
18: 他的修理费修修车，我纯粹帮忙的呀，有些东西，那对不对？我也是在招来顾客，是不是？那要为了生存，如果你不做，别人肯定有地方做。
12: 经营情况不是很好，如果是按照正常的来修理的话，他可能连工资也付不起了。那么所以说，他铤而走险走了这条路。
11: 2012年。李建良吩咐工人郑某把一辆电动车推到维修店附近的马路上， 他自己再驾驶需要维修的汽车到同一地方，然后把电动车和汽车摆放在一起，伪造出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
18: 这停着拍拍照片，有些是我摆的，有些是别人摆的。
11: 为了获得更高的修理费，李建良可谓是机关算尽。
17: 去造事故的时候，他可以把坏的那些零件先换到车上，然后定损的时候可以定得高一点。
11: 据警方调查，除了与贪便宜的车主沆瀣一气申报理赔金虚高之外，李建良有时会把放在修理铺的汽车偷偷开出去伪造事故现场，并且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地把存放在他那里的车主的驾照和身份证等证件拿出来，把车主伪造成相关的当事人。金师傅就是其中一位车主。
19: 他是用我的身份证去办的银行卡，这个卡也是在他的当地办的，这个卡我都不知道了。
12: 后来我们调取了银行监控，包括你在银行取款的时候不是都要签名的嘛，我谁取的款，那么这些签字和签名，这些监控和签字我们调取过来发现基本上全部都是修理厂的老板在取这笔钱。
11: 据李建良交代，有一些车主因为汽车保险即将到期，汽车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花钱修理。当他们找到李建良时，李建良便会告诉他们可以免费修理，然后通过保险理赔。
19: 第一次经过他的修理厂，我觉得车子后来叫他看一下嘛，后来他打电话给我，叫我等去修，叫我给我免费修嘛。
11: 本来需要花钱的维修却意外的被免费，同时被修理厂老板李建良告知自己什么都不用管，两天后就可以取车，这让车主们喜出望外。
19: 我反正把车子留在那里，证件都放在他那里，就我回来了。回来了后来他说车子好了就可以拿了，中间的过程我也没看到，不清楚的。
11: 不明就里的事故车主虽然不清楚修理厂老板李建良具体是如何操作，但免费的修车让这些车主都心照不宣地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无疑给李建良设局骗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事已至此，一个巨大的疑问闪现出来，按照一般理赔流程，在保险理赔中除了车主和修理厂，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保险公司的定损。那么在如此纰漏百出的事故现场，保险公司的出险定损员难道看不出来其中的猫腻吗？
16: 那说到这儿的就不得不提本案的关键人物赵某了。
15: 他又是什么样的角色？
16: 赵某呢，是保险公司的查勘定损员，在李某所参与的20多起交通事故中呢，都是由赵某来赶到现场进行拍照并定损的。
15: 这时候就可以说哈，这个赵某关键人物，他就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内鬼。
16: 对，
15: 其实我们打保险电话的时候哈，应该说是总部来给我们安排这个定损员，不会是固定的人。但是为什么刚才您讲到了这个赵某20多次每次定损都是他？他们是设计好的吗？
16: 为了保证每次出险的都是赵某，那么两人计算可谓是十分周密的。每次李某都会先打电话给赵某，在确认赵某值班的时候，他才会伪造那个交通事故。
15: 经过两人的周密算计哈，可以说是成功的避开了保险公司定损员的轮班机制。那么接着他们又做了什么呢？
11: 当定损员赵建江到达现场后，一般也不会多问，直接按照交通事故保险流程进行拍摄和定损。而在定损的过程中，赵建江往往也会想办法提高理赔的金额。这样做不仅车主满意，修理店老板也高兴，而他更能从中得到好处。
18: 我其实有些是帮忙他呀，那最终的好处都他拿了，有些的具体他赔都是他去赔的，对不对？我又没直接到保险公司去赔，其实他叫怎么修就怎么修了，我反正负责修车。
11: 据李建良交代，在整体的骗保过程当中，他们都是各司其职，分工明确，配合也很娴熟，因此可以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无人察觉，相安无事。
12: 刚开始的时候，他和赵某之间的相识呢，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上的交往，因为确实是有他们赵某的中华公司的车辆 到他那里进行修理。那么一来二去说，大家熟识过之后呢，发现大家有共同的这种利益追求，他们就臭味相投，融合在一起了。
11: 根据警方调查，在李建良伪造的20多起交通事故中，每次的保险理赔金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而这些理赔金大多数都落在李建良和赵建江的手中。联合骗保背后另有高人，
16: 因为他摆的是一个假现场，然后是经不起专业的交警现场推敲的。
11: 抗械仪器引出系列要案，
19: 都是这样搞的，大家每个行业里面很多修理厂都是这样子的。
20: 涉及的案件有6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了数十万元。
11: 是金钱的诱惑，还是行业潜规则？法治天下之车祸玄机正在播出。根据保险公司规定，在理赔流程当中，一般理赔金超过一定金额，单有保险公司定损员定损还不行，必须要有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才能理赔。而李建良所制造的20多起事故当中，不乏出现多起上万元的理赔。那么当时出警的交通民警难道没有发现造假的事故现场吗？李建良又是如何在交警的眼皮底下顺利骗保的呢？
15: 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报警的保险公司，他们关于这样一个理赔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16: 那么根据本案中的相关的保险公司的规定，在绍兴地区，理赔金额在2000元以上的，则必须提供由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15: 可以说，这个李某制造的多起这个交通理赔事故当中，他是由于这个赵某在保险公司做内应，所以骗得过保险公司。那他们又怎么骗得过这个交警部门呢？
16: 因为他摆的是一个假现场，那么是经不起专业的交警现场推敲的。所以李某和赵某为了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那么他们势必会在交警这一块呢找一下熟人。他们就在私底下找到了交警队的协警张某，许诺给他一定的好处，让他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给予方便。
15: 您刚说到是个协警张某啊，
16: 对，
15: 协警他有权利开具这样一个事故认定书吗？
16: 当然没有。这个协警在平时的事故处理中是负责内勤工作的，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必须要由交警来出具。那么张某作为一个协警，他是没有资格出具的。
15: 一名不具备开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协警啊，他是怎么配合修理厂的老板一同来骗保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据警方调查得知，张慧林原先和两名交警都在同一办公室，他趁交警们不在的时候，私自从他们的抽屉里拿出一些正式的事故认定书，再根据李建良的描述写上出险经过，然后在上面又假冒交警的姓名签字，炮制出一份假的事故认定书。
20: 那么这些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呢，事实呢都是他自己书写的。那么因为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需要有交警的签字，他又伪造相关交警的签字，那么出具这个认定书，以致使保险公司然后确信该起事故，然后骗保。
11: 从2011年到2013年被公安机关抓捕，光李建良一人就先后伪造骗取保险金20余起。随着对赵建江和张慧林进一步的调查，绍兴警方又发现，不仅是李建良，还有其他几家汽车修理厂也卷进这一系列骗保案件中。他们和赵建江、张慧林配合，采用同样的手段骗取了汽车理赔金。
17: 除了李某跟赵某合作骗保之外，其他的还有4家修理店跟赵某都有合作去骗保。
11: 玉才友是这4家修理厂的老板之一，当他还在别人的修理厂里打工时，便听说很多人通过这种办法骗取汽车保险金，这在当时几乎已经是汽车修理行业一种公开的秘密。
19: 我从学修车开始，就好像就有这个潜规则一样的，他们在搞。那时候我也不太懂，反正那时候自己还是修车做修理工，也不太了解，反正就一直以为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太要紧的事情，就是都是这样搞的。大家每个行业里面很多修理都是这样子的用。
11: 正是因为觉得这样做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当车主提出想免费做个油漆时，玉才友便找上保险公司定损员赵建江以及交警协管员张慧林， 三人利用车主的汽车互相配合，伪造出一起交通事故。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事实真相，摄制组找到协警张慧林，希望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的信息。
3: 您能够自我介绍一下吗？张慧林，您是不是打算一直不张口啊？或者你有什么顾虑吗？
11: 张慧林的闭口不言不置可否。从其犯罪事实的资料来看，张慧林涉及诈骗保险十余起，涉案金额达到十余万元，但其本身所获利益较少。根据多名修理厂老板供述，张慧林也只得到些香烟钱。
21: 客户们直接好处，他就是别的地方修了都不用付修理费了，真的。我们也就是说多修那点就多赚，多赚那点那个修理费。协警我们适当的给他就是香烟给他一点。
11: 而在李建良、赵建江等人的骗保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车主并不知道他的车被开出去伪造了事故。
12: 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也发现了一些车主他是不知情的，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11: 据统计，李建良、玉才友等四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伙同保险公司定损员赵建江、交警协管员张慧林以及一部分贪便宜的车主，为骗取保险金沆瀣一气，从2011年开始，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作案多达60余起。
20: 从2011年至2013年的这一系列案件，那么涉案的人员较多，目前我们已经提起公诉12人，那么涉及的案件有6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了数十万元。
11: 2015年5月18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将系列涉案12名被告人分2批公诉至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起诉材料中还表明，在涉案人员中，涉案金额最多的修理厂老板李建良涉案金额13万余元，另一个修理厂老板玉才友涉案金额7万余元，协警张慧林涉案金额10万余元。东窗事发，骗保人锒铛入狱，
22: 那么这样他的行为呢也势必受到法律的制裁。
11: 悔不当初，潜规则赌掉余生，
18: 说来说去法律是逮捕。
11: 一起看似普遍的社会行为将会受到法律怎样的审判？法治天下之车祸玄机正在播出。
15: 检察院又是以什么样的罪名来起诉这些被告人的呢？
22: 保险诈骗罪、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
15: 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哈，这几名被告人在
22: 都表示十分的后悔，其中一些的被告人还表示之前不知道是违法的，认罪态度都是比较好的。
15: 那么面对这些勾连严密的骗保团伙，法院又会给予什么样的审判呢？通过短片接着往下看。
11: 在经过合议庭合议过后，2016年5月12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对李建良、张慧林、玉才友等人保险诈骗一案进行宣判。
23: 判决如下，
24: 全体起立。
23: 一、被告人李建良犯保险诈骗罪，犯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8000元。二、被告人玉才友犯保险诈骗罪，犯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7000元。三、被告人张慧林犯保险诈骗罪，犯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000元。
18: 这我肯定后悔了，现在说来说去法律是逮捕。
11: 金师傅等几位车主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不等、缓刑1年的判决。被告人赵建江以保险诈骗罪、诈骗罪以及职务侵占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15: 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赵某有一个罪名叫做职务侵占罪哈，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22: 我国刑法第183条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现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了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那么该条规定的是特别针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而设置的。 在本案中，这个赵某不仅是身份，而且是行骗方式，都是符合该条规定的。
15: 那么对于赵某的定罪量刑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22: 因为赵某是在2015年判决的，当时呢职务侵占罪还适用老的标准，就他的数额标准是用老标准。那么在本案中呢，赵某又是个关键人物，不仅参与的次数多，而且金额大，相较于其他同案犯而言。

0: 理论上的看法，就是在触犯的数个犯罪之中选择处刑较重的犯罪来进行处理。就系列骗保案来说，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只有一个，他有可能同时触犯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那如果职务侵占罪的处罚要重，就整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如果诈骗罪的处罚要重，就整体认定为诈骗罪。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人的骗保手段并不高明，而且可以说啊非常的低级，但是就是凭着这样的低级手段，他们却在2年的时间内骗取保险公司60多起理赔金。可以说啊，在这个案件当中，理赔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交通协管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呢，要想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啊，这个相关的保险公司以及相关的部门啊，一定要监管到位。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啊，一定不要贪小便宜，否则一定吃大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寒冷的空气一天天逼近，人体不但需要储存热量过冬，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抗病能力。而运动是我们一直熟悉和倡导的强身健体的方式，但是在秋季，如果您的运动量太大，身体啊就会受不了了。这时寻找一个既能强身健体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的运动才是当务之急，而慢跑恰好符合了这些要求。
4: 秋季啊，是万物开始休养生息的时候，人体呢也不例外。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呢，人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处在收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运动啊也要顺应这一原则，避免剧烈运动，防止汗液的流失，这样呢才能抵得住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慢跑啊恰好是契合了秋季的气候特点和人身体的特点，成为了秋季最理想的运动方式之一。
3: 秋季慢跑不但能强身健体，同时还能缓解秋乏的症状，改善大脑的血液供应和脑细胞的氧供应。但是秋季慢跑啊，并不适合早晨进行，因为秋冬季节的早上包含在空气中的成员非常的丰富，植物排出的二氧化碳，前一天晚上的汽车尾气，我们自身呼出的二氧化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等等，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细小的东西，但是它的危害却能深刻地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
4: 您千万不要以为啊，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挥发干净了。其实啊，秋冬季节的早晨呢，空气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在夜里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啊是低于高空当中的温度，这样呢就在大气当中啊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的上空，这样啊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呢就不能及时的扩散了。另外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在上午9点到10点进行锻炼，其实啊上午9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是最不适合老年人进行慢跑的。
3: 上午的9点到10点也不适宜跑步，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是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还是中风和梗死的多发时间，就连医学上也称这个时间为魔鬼时间。这个时候运动对老年人非常不利，所以在秋季，老年人以及没有时间限制的人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左右再出门，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比较充足，对增加心肺功能很有好处。
4: 很多上班族来说呀，如果不能在下午锻炼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进行慢跑。这个时候跑步啊，不但能使大脑彻底的放松，缓解精神紧张，而且呢，还能让您呢在晚上睡个好觉。当然了，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如果运动量太大呀，晚上就会睡不着了。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好运动量呢？运动量多大才算合适呢？
3: 运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如果您是刚开始尝试慢跑运动，

是慢跑十分钟后不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中途停止跑步。第二个测试方法是您慢跑时还可以边跑边与人聊天，符合了这两点的跑步速度才能称为慢跑。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保持这样的速度跑步，就可以避免因为运动过于激烈。

0: 了身体不适，而这种速度对身体的好处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其实啊，不管是跑前还是跑后呢，我们都应该热身。像我这样慢慢的走一走，那在跑前呢，可以给身体一个预热，让僵硬的关节呢顺利的打开；在跑后啊，可以给身体呢一个缓冲，让呼吸呢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害。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在金秋跑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允许慢跑，可以用步行代替，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二、秋季慢跑一周3次或4次就可以了，给身体缓冲的机会，适应和恢复体能。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乡村道路突发交通事故，购买保险却不能得到赔偿，
11: 我有什么样的欠限呢？你该赔我你赔我。
12: 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我方只应当承担修车费的30%的损失。
10: 双方争执不下，诉求法院。
13: 我们只能按照陈女士出具的发票来对她的维修费进行认定。
1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险理赔录。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今社会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多，那么交通事故也是随之增加了不少。在一些交通事故当中，重的会造成人员的伤亡，轻的也会造成财产的损失。所以呢，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车辆的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子就和车辆的保险有关。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0: 2012年10月15号，家住云南省安宁市兴隆镇的陈让芬要去安宁市去办事，当他开车沿安富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兴隆村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1: 一家农户的那些路边门前的这个公路边就栽了一些树、一些花，那就挡住视线，我也看不清楚。
10: 这个时候，农民李金华骑着电瓶车，带着朋友张俊生，正好从兴隆村路口处由东往南左转弯行驶。由于兴隆村的丁字路口的标志被路边一户农家小院遮住，陈让芬无法看到村口状况。这时的陈让芬避让不及，将李金华及车辆撞飞，
11: 一下子就窜出来横穿公路，所以就发生交通事故。
10: 随后 陈让芬立刻报警，交警到现场处理事故。由于陈让芬之前已经为车辆购买了保险，这次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保险赔偿的时间范围内，所以他与保险公司沟通进行协商理赔，但是保险公司以责任认定为由，只答应赔偿陈让芬的部分损失，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因此2014年7月，陈让芬将车辆投保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起诉至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车辆维修费、垫付医疗费、停车费等共计人民币50929元。
15: 下面宣布开庭。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让芬诉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
14: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的袁元法官，有请。刚才通过这个短片，我们看到了这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赔付引发的纠纷哈。那么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这个责任的划分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16: 嗯。
14: 那么这起事故它的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呢？嗯。
16: 事后呢，经过安宁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认定了李金华呢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14: 嗯。
16: 陈女士呢，陈让芬女士就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14: 嗯。就是这样一个责任划分。
16: 对。
14: 那么既然您都说到了这个责任划分非常的清楚哈，
16: 对。
14: 那么这个陈让芬为什么没有起诉这个李金华，他反倒起诉自己保险公司呢？
16: 因为呢，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通常会存在这几个现象，就是首先这些事故的当事人可能没有赔偿能力，或者是已经下落不明，而陈让芬陈女士呢，她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保险合同的关系，他认为呢，他所受到的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来进行赔付。
11: 这是没得办法，我先告他嘛，我找着律师嘛，就说这个路要咋个走了嘛，那律师们就说先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不足了嘛，再告他。我是没得钱先呢，车能赔10000吧。你赔给我，然后我垫这医药费，你该赔我你赔我，我就是发出要求嘛。
10: 事故发生的时候，陈让芬因为躲避不及，以极快的速度向李金华和张俊生撞过去，两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撞飞，
11: 撞了飞在路边草皮上，张俊生在公路上，我趴着起嘛，头上躺着起。
10: 受伤的李金华和张俊生急需救治，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让芬一心只想着赶快将两人送往医院。
11: 当时事情发生了嘛，我确实是那大脑一片空白，也别拿手机照相，我报了警嘛，我也是搀着去送人去医院噻。
10: 由于事故地点偏僻，事发突然，救护车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往兴隆村，在没有等到120救护车的情况下，于是陈让芬又打电话给住在附近的朋友帮忙开车将李金华送往附近的医院。
11: 因为120从安宁赶了去了嘛，一下就到不了，那没得法，我们就先把他送到兴隆卫生院。
10: 李金华和张俊生被送到兴隆卫生院接受简单的医治后，安宁市的120急救车才赶到，于是救护车又将两人送往安宁市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11: 那个安宁的这个车到了吗？救护车到了没？拉到安宁市人民医院。
10: 事发突然，受伤的李金华和张俊生无力支付急诊需要的医疗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陈让芬先行垫付了相关的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72000余元。
11: 那当时没想的说，这毕竟生的是电瓶车，我们是机动车，没想的就是会是我的责任，我就主动去垫付嘛，医药费全部包括生活费都是我垫给他们。
14: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这个陈女士还主动地为这个伤者李金华和张俊生垫付了医药费，那么她这样做您怎么看呢？
16: 陈女士作为事故的当事人，我认为她及时地把这两位受伤人员的费用垫付的行为呢，是很值得我们认可的。因为首先她 帮他们提前救援，阻止了损失的继续扩大。二一个另一部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他其实已经提前履行了一部分保险公司的义务。阳光保险公司呢，主要他认为陈女士提的这几项费用当中，有几项费用从证据上来看，还有从性质上来看，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需要赔偿的费用。陈女士当时买的险种主要是三样，一个是就是交强险，
14: 这是必须要买的，
16: 对，这是必须要买的，还有就是车损险，
14: 车损，
16: 还有一个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对，就是这三种，
14: 一个三个基本的险还是，
16: 对对对。
14: 那么购买了这个三个险种，您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这三个险是怎么赔付呢？保险公司什么样的规定？
16: 对于交强险来说呢，那是国家强制的保险，它主要呢是就是保险被保险车辆造成了因本车人员以外的人员的人身损伤或者是人员伤亡以及相关的财产损失等进行赔付，这是交强险的规定。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
16: 然后对于车损险呢，主要就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进行赔付。
10: 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大小，赔偿所有应赔偿总金额的85%至95%。如被保险人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的，赔偿85%；负主要责任的，赔偿90%；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的，赔偿92%；被保险人负次要责任的，赔偿95%。
16: 那三者险呢，它的性质上总体来讲它是一种商业险，但是它的赔付范围和交强险是差不多一致的，但是它主要是构成的是一种补充性的商业性的。
10: 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的最高赔偿限额是保险人计算保险费的依据，同时也是保险人承担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赔偿金额的最高限额。每次事故的责任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14: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条款的这样的约定，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它的判定意味着什么？
16: 对于本案来说呢，就是陈女士她要求保险公司赔付的医疗费里面有10,000元，那就是从交强险里面全额支付，既不划分比率。剩下的医疗费呢，可能就要从三者险里面赔付。然后她自己的车辆的损伤呢，就是从车损险里面进行赔付。
10: 在法庭上，对于交强险的全额赔付，双方没有争议。对于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赔付比例产生分歧，
12: 因为承担方一方的驾驶员在事故中承担的是次要责任，我们认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我方只应当承担修车费的30%的损失，
11: 所以我不答应。
10: 在法庭上，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出示了一份与陈让芬签署的保险合同。依照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26条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机动车方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被保险机动车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被保险机动车方负次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30%。依据此条款中的次要事故责任条款，所以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认为与陈让芬的主张赔付项目金额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7: 修理费是通过什么保险来报？就是通过车辆损失。相信法庭也知道一个事实，什么事实？车辆损失险即使是被保险人自己撞的，你保险公司都要全赔，何况本案当中我方还承担次要责任，怎么可能是按照比例来赔？这是没有任何实质法律依据。
10: 保险公司格式条款的出具，陈让芬能否得到全额赔偿？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险理赔录。
16: 经过我们庭审审理，陈女士呢是通过电话投保进行保险的。
14: 嗯，
16: 而且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大家都开车，
14: 很多都是用电话来投保的，
16: 买保险都可以知道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纷繁复杂的，你不可能一条一条的去阅读。
14: 嗯，
16: 但是它提供给我们老百姓的都是一些格式条款。
14: 嗯，
16: 在这些格式条款当中呢，可能就有一些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加重了老百姓的责任，避免了一些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的义务的方面。那在本案当中呢，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公司一方，并没有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将这些重要和细节的条款向陈女士做出告知和说明，然后事后庭审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明确证明他们当时已经提醒过陈女士相关的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认定他提供的格式条款无效，我们就按照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对其进行支持。
14: 嗯，没有按这个30%进行赔付，这样
16: 没有按30%进行赔付。
14: 嗯。
10: 确定了赔付比例的问题之后，法庭上双方对于车辆维修费的维修金额又一次的产生争议。根据陈让芬提供的证据显示，事故发生以后，陈让芬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进行维修，经过维修后产生了12800元的修理费用。
16: 陈女士呢，她出具了一张12800的维修车辆的发票，她认为她的车辆维修费应该是按照这个数额来赔付。但保险公司呢认为，他们当时定损的金额呢是7710元，有一个这样的定损单，他们认为应该按照定损单上的数额来进行赔付。
10: 事故发生以后，陈让芬及时与保险公司取得了联系。
12: 发生保险事故以后，陈让芬通过电话向我公司进行了报案，我公司及时的派出了查勘员到现场查勘。
10: 经过保险公司核实后，现场出具了一份车辆定损单。
17: 定损金额是1700元，定损单的话，上次已经交付给非专业的查验，应该以参考我们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为准。
10: 对于这个定损单及金额，陈让芬并不认同。在进行定损的过程中，由于忙于处理受伤住院的李金华和张俊生的事宜，陈让芬并没有跟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确认，所以在保险公司所出具的定损单上并没有陈让芬的签名。
17: 那么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说的话，那么修理费花支付了12800元，那么是有国家政府的相关发票加以佐证的。
16: 但是这本案当中，因为那个定损单它只是保险公司单方面出具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陈女士经过认可，哪怕她去修的修车费出具的发票是12800的话，她已经认可了这笔费用，也只能按照定损单上的金额进行修理。但是本案呢，因为定损单陈女士不认可，所以我们只能按照陈女士出具的发票来对她的维修费进行认定。
10: 事故发生以后，陈让芬为李金华和张俊生垫付伙食费1200余元，陈让芬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不认同。
17: 这个李金华的一个母亲，那么李金华在住院期间，那么由他的母亲这个黄国芬代为收取住院伙食费，结合我方提交的这个出院证以及出院人当中的证明，李金华住院都超过25天以上，根据法律的规定，50块钱一天的住院伙食费，那么他也是差不多有1300块钱，所以我们支付这个12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也就是住院伙食费，那么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因此的话，也请求法庭那么予以考虑
18: 这个综合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他是我们的分对方口述说明是属于这个伤者的母亲，但是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他是属于这伤者的母亲，然后具体钱都是否收到，我们也无法核实。
16: 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在庭审的时候，陈女士呢，她出具的这个收条呢，上面是写着王德芬的名字，她说就是李金华的母亲，但是呢，她并没有把王德芬作为证人申请出庭作证，然后根据收条的内容呢，也只能证明说是收到了陈女士多少钱的伙食费，但是对于证据本身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很有效的单据。 双方合意可以形成这样一个证据，他没有相关的其他证明来佐证，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个证据的证明力是非常低下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能轻易采信这样的证据。
14: 所以这块伙食费是没有支持的。
16: 对，伙食费我们最终就没有支持和认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陈女士提交了一张单据，上面是施救费和停车费，然后保险公司认为呢停车费是属于一个间接产生的费用，并不是因为本次事故直接产生的费用。
10: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经过交警责任认定之后，要对事故车辆暂时扣押做进一步的事故认定。于是事故拖车把陈让芬的车辆拖到事故车辆停车场停放了28天，花费1320元。
17: 那么根据保险法第66条规定，那么被保险人支付的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法明确规定，那本案当中停车费、施救费，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车辆就摆在原地嘛，显然不符合常理。那么肯定要有相应的车辆，既然因损坏，那么肯定要有相应的机构或者是公司，那么来把这车辆拖过去修理等等。那么我们认为是符合保险法66条关于这个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的相关规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6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
17: 因此靠这个停车费、施救费要全责。
16: 这块就是最后没有支持他的这块费用，是因为不管是交强险还是其他商业险种，它主要针对的都是赔付由于这个车祸本身造成的直接的损失。
14: 直接损失。
16: 而他这个停车费呢，是因为之后了车祸之后产生的一些间接的损失，所以在这块上面，我们对停车费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也是不能够认定的。
10: 双方能否得到满意结果？法院又会如何判决？法律专家解读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应该做哪些告知义务？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险理赔录。
14: 我们看到这样一起这个因为交通事故引发的这样的赔付纠纷，那么您在回顾这个案子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案子当中有哪些难点，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16: 在本案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就是我们刚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就积极地和保险公司协调，然后让保险公司和当事人之间去多做工作，因为能够提前得到赔付，其实对当事人本身来讲才是最大的弥补损失的方式。然后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在帮当事人和这个陈女士做工作，一方面呢是看陈女士这边是否能够让和保险公司协商一下，由保险公司一次性进行赔付，能够弥补她的大部分损失。但是保险公司呢，根据相关的合同规定和他们业内的规定，对这个30%的比率还是最后他们无法放弃这个认可，最后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审理只能通过庭审和判决的方式来解决。
10: 2014年10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对第三者侵害造成的损失医疗费部分由被告在交强险10000元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由第三者责任险赔偿。机动车车损险主要是针对被保险车辆自身损失的赔偿，不包含停车费的间接损失。本案中，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包含了停车费和施救费两项，本院酌情认定施救费为1000元，停车费不予支持。对原告方主张的垫付住院伙食费1200元，因证据真实性存在可疑，本院不予认可。最终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陈让芬保险费49409元，驳回原告陈让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3元由被告承担1040元，原告承担33元。
11: 判决的时候嘛，我认为是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们一个老百姓的嘛，也不懂得些那样，也没有说是拿请客送礼，也没走关系，一样的嘛，就是正常的祈祷。到开庭那天我们就来，那他们就说也想不到法院说我判了，我是相当的满意，也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12: 实际上与这个被保险人也就是投保人的这个解释工作一直都是我们在努力的在做，但是由于这个人力物力的限制，那么肯定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在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也在这方面加大工作的力度，以求达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被保险人的知情权。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 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应对台风降雨天气，专家支招科学防病保秋粮。各地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青岛即墨从一颗果到一条链，冷冻榴莲进口激增。菏泽定陶土豆加胡萝卜轮作，科技赋能解锁一地双收。持续降雨给正处在抽雄吐丝期的玉米带来哪些影响？又该如何应对呢？
3: 眼下全省在田秋粮面积达到6599.6万亩，大多数玉米地块处于抽雄吐丝关键期，少部分田块已进入灌浆阶段。受近期连续降雨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居高不下，给玉米生长带来多重影响。
4: 连续的阴雨就高湿呢，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花粉吸水破裂，活力下降，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后期的一个受精结实不良，出现一些花粒现象。它连续的阴雨导致我们光合作用不足，物质激励偏少，最后影响我们粒种。高温高湿这个环境啊，容易导致这个病虫害爆发，特别是我们一些南方锈病啊，还有一些荆棘腐、碎腐病，这些病害容易加重。
3: 专家建议各地要抢抓晴好间隙，落实针对性田间管护措施，及时抓住降雨间歇，运用无人机开展辅助授粉，弥补自然授粉缺陷，提升结实质量。同时受降雨影响的地块要及时疏通沟渠，抓紧排除田间积水，防止根系泡水缺氧腐烂。
4: 我们在受涝害影响之后呢，就是我们有脱肥的地块，或者是我们前期施肥不足的地块，可以通过水一体化设施来追施20斤左右的尿素，来保证我们后期的养分供应和这个防止叶片衰老。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推广应用一些那个一喷多醋这个技术，主要就是我们通过叶面喷施这个磷酸二氢钾，包括配合一些就是我们含有氨基酸或者腐殖酸那一类的那个叶面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喷施一些叶面杀菌剂或者杀虫剂，来实现这个一喷多醋。
2: 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泰安肥城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围绕大棚管护、排水防涝、病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式技术指导，确保防范管护措施到田到户。在肥城市宜阳街道，为确保管护措施科学精准、落地见效，街道农技人员深入园区大棚、竹棚排查风险隐患，面对面为种植户开展专业技术指导，
5: 及时疏通排水通道，保证主排水沟过流断面不低于30公分，喷施五左醇等预防性药剂，重点打晕在叶背、枝桠等易藏细菌的位置，保证药液能够均匀的附着，保持好棚内空气的流通，棚内湿度最好控制在60%至70%之间，确保我们的作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2: 除了林果类大棚，特色花卉种植区的管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在新城街道孙庄社区农耕园内，工人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逐一疏通棚内外沟渠，排查修补棚膜破损处，细致做好各项防护准备。
6: 我这扶兰花是分叉分批的成熟，就怕连阴天积水沤根，光照不足，耽误了下一茬的收获。现在咱街道农业部门上门指导，给我们定标准、交方法，提前把防范措施做扎实。
2: 截至目前，肥城市14个镇街区已组织多支农技队伍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为当地稳产保供、产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通过跨区域救援演练、科技排查隐患、农技人员一线指导等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在运城，来自山东、河南、辽宁等多地的140余名救援志愿者，15艘冲锋舟开展实战化水域应急救援演练。演练设置落水人员打捞、失联人员搜寻、倾覆船只处置等科目，多地救援力量联动配合，完成全域搜寻、精准定位、快速救援全流程作业。
7: 这次演练非常贴合实战，我们不仅巩固了单人基础救援技能，还掌握了多队伍协同救援的流程。
8: 本次多地跨区域应急救援联合演练，更有效打通了跨区域应急联动协作渠道，为区域联防联控筑牢了坚实基础。
3: 在武城恩县洼稚洪区，首次引进双频探地雷达技术，对堤防进行全面 CT 体检，雷达车沿堤顶匀速行驶，高频和低频电磁波同步向堤身内部发射，精准识别土体疏松、含水率异常及空洞等隐患。探测发现2处欢洞后，管理部门立即组织人工开挖回填，并在土料中掺拌无毒无害的樟脑丸，驱离獾类。志洪区还依托探测数据，建立了动态隐患数据库，实现隐患点位可视化和维修记录可追溯。
9: 过去我们查隐患主要靠眼看、脚踩、铁锹挖，这次用双频雷达把整个堤防全覆盖扫了一遍，哪里有空鼓，哪里土质松软，雷达反馈报告显示的一清二楚。
10: 采集的速度比较快，每秒是达到800次的一个扫描，同时实现0到5米的浅部精确成像和0到15米的深部一个成像情况，精确度这个能达到80%以上。
3: 曹县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沟渠。在强秦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技专家实地检查大棚牢固程度和沟渠排水情况，明确分级防护标准，指导农户加固大棚骨架、压紧棚膜、收紧遮阳网，预判风力较大区域适时拆除棚膜，避免整体损毁，并提前疏通内外排水沟渠，备足抽水设备。
11: 我们县农业局，然后这个专家来给我们做了专业的指导，让我们怎样预防台风前的这个准备工作。
12: 台风来临之前，对于设置蔬菜大棚，要加固大棚，增加大棚撑杆，压紧压膜线和压膜绳，关闭大棚通风口，有破损的地方要及时占卜，暴雨来临之前要做好排水准备，挖好排水沟，准备好排水机器。
2: 近年来，榴莲消费持续升温，但鲜果保鲜期短、季节性供应波动大的难题一直影响市场稳定。在青岛即墨，进口冷冻榴莲及冷冻榴莲制品不仅有效填补了鲜果淡季的市场空档，更催生出一条从冷链仓储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上午9点，在青岛市即墨区山港陆海智慧冷链物流园，一批批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冷冻榴莲正在接受入境查验。目前园区冷冻榴莲在库量1.2万吨，同比增长50%。
13: 冷冻榴莲对冷链的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开辟了专门的冷链绿色通道，飞行提前申报，抵港之期优先查验、优先检测，确保全程不断链。目前通关时间基本控制在24小时以内。
2: 高效通关让大规模进口有了保障，而先进的制冷系统和智能温控体系则让在库榴莲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14: 采用的是纯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我们的温度呢可以控制在-0.5摄氏度，整个的冷库呢布局是20个探头，每个探头呢与我们的制冷系统的后台呢进行连接，如果出现货物波动呢，它会自动的调节我们的制冷系统，为客户的榴莲呢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储存环境。
2: 目前即墨区已形成以东方鼎信交易中心为交易龙头，山港智慧冷链物流园为仓储枢纽，济青冷冻食品市场为批发节点的进口水果冷链产业集群。越来越多的加工企业直接入驻冷链物流园区，将进口冷冻榴莲原料加工成果肉、果泥等产品，冷链配送辐射全国，实现了从一颗果到一条链的产业跃升。
15: 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约在20吨到30吨，客户主要是一些头部电商，比较大的那个烘焙店，还有自助餐的连锁店。
16: 我们的增长同比来说是提高10%左右。我们加工的产品大概有5-6个品类，啊，包括榴莲泥，然后小包装，然后每天的加工量在20,000盒左右。原料储存、进出库也很方便，为我们的生产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一个保障。
2: 菏泽市定陶区大力推广土豆加胡萝卜科学轮作种植模式，提升耕作标准与生产效率，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插上科技翅膀。这两天，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刚完成春土豆采收的农田里，两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机来回穿梭，全面开启胡萝卜机械化播种作业。按照预先规划好的线路，一次性同步完成起垄成型、精量播种、覆土压实、滴灌带铺设等多道工序，既节省了人工成本，又有效提升了播种精度和作业质量。
17: 这是200亩地啊，要正常干下的话，就是3天左右就能干完。而且这种播种的主角深浅都能达到一致，比以往的人工播种啊要整齐，这样的话更利于后期的管理和生长。
2: 据了解，土豆为浅根系茄科作物，胡萝卜属于深根伞形科蔬菜，两者根系深浅，生长习性、养分需求各不相同，是当地多年实践验证的优质高效轮作组合。上茬土豆采收后的地块土层通透，有机质充裕，能够充分满足胡萝卜深根扎根生长需求，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降低重茬种植带来的土传病害发生率。两茬作物无缝衔接，持续耕种，可彻底杜绝土地闲置撂荒现象，大幅提升土地负重指数，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四季生金。
17: 因为咱这个土地本身是沙质土壤，浅种胡萝卜搭配着深种土豆，能够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而且呢，这两种作物交换着种，比单一的种植收益高一些。
2: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立足本地沙质土壤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瓜菜轮作、菌菜轮作、凉菜轮作、生态种养等高效农业模式。相较单一种植，亩均增收3000元以上。眼下，禹城市梁家镇的精品葡萄陆续成熟，当地通过精细化大棚种植和多品种错峰上市，让小葡萄卖出了好价钱。
18: 咱这个葡萄测出来的糖度是21.8，咱这个新手指葡萄是刚从昆明摘出来的，甘蔗的糖是18个，这个葡萄是21.8。这个
3: 在禹城市梁家镇惠德家庭农场，正在测糖度的金手指葡萄，因颜值高、糖度高，常常被种植户们称为葡萄界的绿宝石。农场共有6个种植大棚、14个葡萄品种，实现了多品种错峰上市。同时，农场坚持控制产量，所有品种亩产不超过3000斤，高端品种金手指控制在1000多斤。
18: 葡萄的产量控制住了，品质才会更好。目前金手指才得16一斤，市场零售达到30，亩产咱也3万元，除去成本，每亩纯收益15000左右。
3: 农场所有葡萄全部采用棚内栽培，有效规避了雨水冲刷和病虫害，降低了农药用量，果品更加绿色健康，同时生长周期也比露天葡萄延长了30到45天。
18: 这个葡萄的时间周期长，昼夜温差大，光照和养分吸收更充分，糖分更持续积累，风味自然更出众。
3: 好品质也带火了乡村采摘游，每到葡萄成熟季，都会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
19: 之前在手机上刷到咱们采摘园，一进来采摘园整体环境非常的舒服，采摘的过程非常有乐趣，而且葡萄的口感尝起来特别的美味。
3: 农场葡萄采摘期能一直持续到11月底，葡萄种植已成为梁家镇农旅融合发展的一张特色名片。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夏季细水清凉，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

0: 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涉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5: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4: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5: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4: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收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菏泽市成武县的韩继英生产的水饺啊，畅销全国。今天的田园他力量，我们一起走进成武，认识这位用品质赢得市场、用爱心回报社会的韩继英。
7: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8: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9: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0: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1: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

0: 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0: 我们这个产品出厂，我销毁了46堆碎胶。
1: 哎，想想疼的很。
0: 痴迷于做慈善，多年来超过1000万，多安排就业，多做一些助人为乐的愉快的事儿。
1: 车间，年产值40万吨，
0: 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内蒙、新疆都有咱的货。在菏泽市成武县白福图经济开发区，韩继英创办双阳食品。在他看来，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2: 农产一定要得达标。
3: 农产方面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再一个。
1: 除这个色泽哈，再一个大小哈，它都有要求。
4: 所有的原料都得检验，然后所有的产品都得检验。产品的就是1925，面粉啦，是1355，都是按各个的标准的来执行。
1: 为了保证原材料的品质，韩继英与当地的合作社建立了合作关系，
4: 通过技术指导的方式，不仅满足了企业原材料需求，同时也保证了蔬菜的品质。
5: 合作社有多少人嘛？这生菜的？
6: 20来个吧，包菜啦、青菜啦、萝卜啦。
7: 合作了得7、8年了嘛。
6: 质量绝对有保证，咱公司人家技术指导。
7: 他的这个标准偏高点。
5: 俺从这个包菜很有保证。
6: 哪来的保障？这个双阳的保障。<笑>2012年4月13号，一个塑料刮板的失踪，让16吨即将装车的水饺成了废品。
8: 哎呀，不能听来睡觉，一天一夜的那睡觉就是。
0: 全部报废了，后就万万钱的东西，哎，想要疼的慌。
9: 我们在交接办的时候啊，就是发现了一个塑料挂板找不到了，是不是打到塑胶馅里头了？客户说这批货我们拿走，拿走以后出了质量问题，俺不叫公司负责。我说那也不行，产品质量这个太重要了，我就把这个按时间段掐，我销毁了16吨碎胶，给自己一个境界，给员工也一个境界。
0: 多年来，双阳食品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销量不断提升，公司规模逐渐扩大。与周边的村民提供了便利的就业条件。
10: 有俺毕业就来到咱双阳公司了。
11: 45年了吧？
10: 干10年了。
11: 4年了。
12: 13年。
10: 你家很近？
13: 有相当稳定的收入。
14: 这孩子接受个孩子什么的，照顾老人都可以。
15: 离家近，
16: 父母年龄也大了，小孩现在上学有在家里都能照顾到了。
0: 在做好企业的同时，韩继英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无论是公司员工还是周边群众，他经常伸出援手，及时救助。
17: 以前那个时候，俺对象刚有病的时候，躺那1年，村里人都说：“哎呀，他咋都过来了。”
18: 我们捐了3万多元现金，然后他对象去世了，这一条村呢，他又得了乳腺
0: 在没有妈。
1: 你看那两个孩子真是，俺村里都没，他们又没想到我能过到今天这一步，惨不忍睹，看着把我拉起来的。
2: 现在也有养老金了。
1: 对，也有养，还没退休嘞，还没退休嘞。
2: 还没退休了。
1: 退了休都有。
2: 人家说以后的生活也有保障了。
1: 啊，有保障了。
3: 多年来，韩继英为老百姓打井、修路，扶持贫困家庭，援助贫困学生。他在公益事业上的花费已经超过1000万元。
0: 下一步呢，我会一如既往地发展好双阳品牌，多安排就业，多做一些助人为乐的愉快的事儿。
4: 东明粮画是黄河入鲁第一线孕育出的七彩画卷。一粒粒五谷杂粮在巧手拼粘下，化作鱼跃龙门、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让寻常粮食有了温度，更有了故事。在传承人韩国瑞带动之下，东明粮画制作技艺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焕发生机，薪火相传。
5: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线的这个黄河文化融入了进去，这条鲤鱼呢，

0: 画中有梁，寓意美好，雅俗共赏。老百姓呢，就用手中的五谷杂粮做成色彩斑斓的梁画，希望年年都能够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做梁画呢是个精细活，要充分根据五谷杂粮它本身的颜色和形状进行巧妙的设计和拼粘。从粮食的收集整理到画面的构图修补，最后到装裱，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目前呢是扎根农村，以集中免费培训、散户加工回收、统一包装销售的这种模式，很受当地老百姓和当地政府的支持。我们利用线上和线下进行了很多的宣传，而且呢，为了把梁画能够薪火相传、代代传承下去，我又开发了进校园的梁画课程，真正让孩子通过练习，把非遗的种子让它在指尖开花，让非遗的艺术在心里发芽。
1: 这是我做的西瓜丰收图的梁画，运用了绿豆、大米和芝麻，觉得它比较好玩，然后可以锻炼我的手工能力，而且你能把它传承下去。
2: 欢迎大家来东宁吃西瓜。
3: 接下来记者陆瑶带您去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逛一逛，在这里呀，好吃好玩好喝的应有尽有。山东16市好品走进首都，一站式推介，一站式购齐。
4: 坐上高铁，我们一路向北。大家好，我是陆瑶。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呢是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带你看看齐鲁好农品是怎么走进北京的。
5: 在北京南站，我们可以直接坐4号线出发啦。
6: 到这一站宣武门，
4: 然后我们站内换乘2号线往和平门方向，坐地铁到东直门站下车就好。飞扬姐，
7: 你好，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7: 欢迎来到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北京市东城区东二环东直门附近北京东方花园的1楼和2楼。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1楼的展区，
4: 我看这个产品真的很多，
7: 覆盖了16市的各地特色农副产品，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好玩的。
4: 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德州扒鸡，
7: 咱们山东的中华老字号哈，知名品牌，而且它在北京的知名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德州扒鸡的很多产品，包括像7天保鲜、30天保鲜等等系列产品，在我们这儿还特别受欢迎的。在北京，如果大家想要买山东正宗的产品或者山东特色的好产品，应该就会首选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了。大概有100家左右的企业入驻，我们有400多个 SKU 产品，所以涵盖的品类可以说非常的齐全了。因为我们这个展示中心呢，是针对京津冀的一个展示窗口，同时也是销售渠道和资源对接的枢纽，所以我们也会做很多的线下活动，邀请北京市民和消费者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些像沙龙啊、品鉴会啊等等。尤其是山东有很多的生鲜食品，到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些新鲜的果蔬拉过来，然后请我们北京的消费者来亲自品尝一下。
4: 你猜我看见了什么？豆卷子、饼干，岁岁平安，幸福满满。日照的绿茶也来到北京了。德州扒鸡，没错，我们这里呢还设有德州扒鸡的展柜，欢迎大家来尝尝济宁的荷花酥和荷叶酥。把子肉也跟着来北京了，山东一些很有特色的文化呢也跟着这些产品来到了北京。看，这个是榫卯结构，这个就是布老虎，好可爱呀。整个展厅呢就相当于把山东16市的好农品呢都搬到了北京，所以呢在北京的朋友们没事儿，咱就来逛一逛吧。
3: 从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到如今果蔬飘香的现代化大棚，东营市广饶县因地制宜盘活盐碱地资源，趟出了一条增产增收的新路子，不仅让土地重获新生，也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8: 眼下广饶惠泽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种的首季西红柿喜获丰收，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随后将这些新鲜优质的西红柿发往广州、深圳等南方市场。
9: 咱这种植面积呢6个大棚，140亩地左右，产量呢1亩地临时来说在那2万斤左右上。
8: 很难想象，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为破解增收难题，合作社经过多方考察，确定了西红柿特色种植的发展。

0: 道路，并系统性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使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
1: 原先这些压压地，农民种粮食就没啥收益。经过土地改良呢，就是用稻壳、顺菌棒或麦糠，用旋井犁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浇灌。我们的西红柿产量越来越高，因为压价性呢越来越低。
0: 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合作社坚持两种配粮法，不断筛选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真正实现了以地试种、以种试地的双向提升。
2: 一掐种上西红柿的时候啊，亩差才2掐到3掐斤。经过这6年的改良啊，不断的更换品种饲养，这2年呢种了我泰法1号的我品种，现在呢我产量都提上去了，比以前提到6-7倍左右了。
0: 近年来，广饶县梯次推进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截至2026年初，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3万亩，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约2万亩，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丰产沃土。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1: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贵州怀仁多雨少光照是当地葡萄种植绕不开的短板。今年啊，连续的阴雨之后，不少果园树弱果差，眼看收益要大打折扣了。种植户王龙波的五六十亩采摘园却出现了两极分化，同一片地块、同一个品种，两块葡萄品质产量差距很大。今天我们一块来看一看来自山东的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如何改写命运，让濒临亏损的果园实现逆风翻盘。
12: 整个葡萄园是管烂了的，树势非常弱，发芽很差，肥水管理都有重大的问题，真的很难。整个六月份的话，我们就大概两三天的太阳。
13: 王龙波在当地打理着一片五六十亩的葡萄园，深耕采摘赛道多年，一心想靠优质果品站稳市场，可本地多雨水少光照的气候成了跨不过去的坎儿，普通肥料锁不住养分，树长不旺。折腾好几年，不管怎么调整管护，葡萄品相口感始终上不去。转机出现在今年，
12: 今年五月份廖善菜的观摩会，你很幸运的接触了这个东西，而且现场观摩了之后，他们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用了之后，同等条件下，这个区别就出来了嘛。这个是适用了太肥的，这个是没有适用的，它的上色颜色都不一样。这个肚脐的地方，它还有一个绿色没有完全染色，影响糖分，它的大小粒非常明显。用了太肥的，但是效果就好吧，它的芳香物质含量就比较丰富，没有大小粒嘛，凭感觉知道它一定增产了。因为今年我们贵州雨水特别多嘛，就是有炼果现象，用了这个五花太肥的没有炼果。本来它就是在农作物中是一个很容易感染病害的，主要是白粉粒是最严重的，葡萄能够达到绝产的一个病害，果实在中间这颗它就还有白粉粒的病斑，这个就没有了。
14: 我们的葡萄啊，它的抗性提高了，是病害减少了。你看看我们这个叶片呢，它长势比较正常，
15: 养分好，果子就好嘛，切的味道很正，
16: 区别大喽，甜度高，果子结的密实，产量高了。
17: 来过了，经常来。今年的葡萄要甜一点，
18: 甜嘛还是刺激？
19: 今年来第一次，好吃。
20: 外边买的好的嘛。
13: 上门采摘的游客用味蕾给出一致好评，但想要在种植圈形成说服力，还需要标准化的数据作为支撑。农技人员来到园里现场取样，从糖度、酸度、亩产等多个维度，把感官优势进一步量化。
15: 示范组平均糖度17.88，平均酸度0.74，亩产量3120斤。对照组平均糖度是15.85，平均酸度1.1，亩产量1860斤。糖度增加2.03，酸度下降0.36。亩增产1260斤，亩增产比67.7%，糖酸比是代表一种风味口感，适口性就比较好。在市场上主要是看外观品质和靠尝。
14: 贵州呢，它是光照比较少，光照呢，它就是促进糖分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贵州的水果呢都比较酸，乳化太肥，它属于是小分子有机，然后它容易的被我们的这个植物吸收，同时还可以带动它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促进我们这个光合作用。通过我们这种肥料的使用的话，得提高它糖度，那么我们的口感就会提高了。
15: 这个采摘员主要就是讲品质，我酸的葡萄肥料说你没人要的，肥料要是对，肥料是不对就是白干了。我跟你讲，
13: 对王东波来说，品质产量的提升已经远超他当初的预期，而这款肥料还给他带来一个隐藏红利，葡萄提前成熟，完美撞上暑期采摘热潮，营收再上一层楼。
12: 差不多50多亩，将近60亩地，大概6-7个品种，就是早下黑，提早7天左右的成熟。晚熟品种可能提早更多，估计要提高10天到半个月，之前可能要卖到9月下旬，现在我估计8月下旬就差不多。

0: 可以卖完。
1: 为啥我最强调这个八月下旬呢？因为七月份八月份是孩子放假时间，家长会有更多时间带孩子出来采摘，每一天的销售都会很好。
2: 提前成熟帮忙萝卜稳稳抓住暑期采摘旺季，拓宽了销路，品相甜度双提升带来的溢价叠加亩产上涨，实实在在拉高果园收益。王龙波也把这笔增收账算得明明白白，
1: 一斤葡萄多五块钱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一亩地，假如我就是2000斤的产量，我五块钱一斤就有10000块钱，增收的15%的话，2000斤的话就300斤，就是我又卖同样的价格，咱也可以增加4000多块钱。
3: 现在我们这个肥可以代替传统化肥，小分子蛋白肽啊可以被我们的这各种植物直接吸收。你像不管是葡萄的作物，我们看到这么明显，这个月我们还做了西瓜、小白菜，价格也提升，又提质又提产，
1: 那就是多倍的增收。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农业。
2: 从前看着周边农户丰收，自己的果园却前途渺茫，王龙波心里满是羡慕。如今靠着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实现增产、提质、早上市三重突破，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一粒花生延伸出的生物肥料改变的不只是王龙波一家果园，更是山地果农靠天吃饭的固有模式。农业科技跨越地域山海，把最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种植户不再被动受制于自然条件，稳稳握住了增收致富的主动权。
4: 因为你这个效果很明显嘛，看得出嘛，品质好，产量高，才能够买到好的价钱。我们的高粱选手玉米就是下一步我就拿到行政去推广。
1: 周围种别的水果的都会来问，那肯定会推荐，好东西得分享。明年的话其他的地方我都取不用，人家说要整整齐齐，像哨哨兵一样站整齐都是没问题的。明年欢迎你们再来，一定改头换面。
5: 近日，果蔬种植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实践交流研讨会在临沂市蒙阴县举行。会上，农业农村部果树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十四五”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同时呢，来自全国的院士专家、科研团队在会议期间深入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为蒙阴蜜桃产业发展精准把脉。
6: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指出，在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大背景下，育种的核心任务正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作为大宗水果的代表，桃已率先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但自主可控只是起点。
7: 我们今年在吃的好多水果品种，在都是在当年要耐储运的背景下选的，实事求是讲，吃起来呀，不是蛮好吃。所以我是想着这个爱源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啊，对我们育种在过去追求啊就是量大便宜，追求耐储耐储再耐储的这种品种，我估计不太会受欢迎。
6: 过去为了把桃子运到千里之外，育种首先看重的是耐储运，如今冷链物流一日千里，树上熟成为可能，储运不再是第一道门槛，风味成为育种家们新的主攻方向。
8: 我觉得提高风味品质，从我们育种者说，不仅仅要甜，甜是一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香型的呀，还有一些口感比较爽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去找回原来的大家对这种土桃味儿啊，还是比较留恋的。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去找回这种土桃味儿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
6: 提质增效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更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
9: 但老龄化是很厉害的，老人的需求那是个大问题。
7: 家庭变小，80后的人会做饭会做菜的人越来越少，买了就吃啊，不够就订。我们那个果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
6: 老龄化不仅改变着消费需求，也在深刻影响着生产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品种不但要好吃，更要好种。
10: 一家一户小面积的管理精细，咱的3-6-3啊，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要是个企业种几百亩，是不是还需要育一些省力化的这些品种？
6: 社会在变革，自然环境也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让好桃子的标准悄然升级，不仅要好吃，更要抗旱耐涝，稳产稳质。而在我国，近80%果园靠天吃饭，品种的硬实力直接关乎农民的收成。
8: 针对蒙饮的话，我们下一步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成熟期来均衡供应，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现在呢七月份你看又是雨又是包的，就是说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偏多，这样来说呢应该往六月份甚至五月下旬我觉得呢去调整。还有一个呢，避开七月份的雨季，往稍微适当的比如说八月份的一些去调整。
6: 蒙阴作为中国蜜桃之都，常年种植蜜桃品种超过200个，蒙阴蜜桃品牌价值领跑全国，已成为中国蜜桃品种创新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专家先后来到蒙阴当地果品交易市场、种植基地以及种苗砧木繁育基地，实地了解品种推广和产业应用情况。
7: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脖子啊，太浅了，
0: 太浅了，
7: 太浅的根类，你看到吧，下去以后正好是最少的一点点，它根本就吸不到营养。也就是说这个要改进一下，要深一点。
6: 同时，针对蒙阴蜜桃成熟期恰逢雨季、品质易受影响等实际问题，专家提出可结合避雨栽培设施建设，降低极端天气对果品品质的影响，并从桃科技、桃文化、桃产业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盛夏时节，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当地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的秋葵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外运，高效直达消费市场。这一特色产业不仅旺了乡村，更鼓了村民的腰包。
11: 在嘉祥县纸坊镇国田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秋葵长势繁茂，务工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装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12: 为了保证秋葵的鲜度，我们的工人晚上的1-2点钟就起来采摘，到中午12点就采摘完了，包装好之后就装车发到北京、郑州、济南等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11: 为保障秋葵新鲜度与商品品质，基地建立起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采后处理体系，每日采收的秋葵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锁鲜，再进入分拣车间进行精细化分拣、分类包装，最后通过冷链物流统一装车外运，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保鲜、高效直达。
13: 长度在8到12公分为一级窝，个头均匀，颜色鲜亮，没有斑点的才能进入精品箱。
11: 秋葵采收周期可以从6月持续至10月，长达5个月的采收周期带来了稳定的用工需求。目前，基地吸纳周边50余名闲散劳动力，让村民在顾家的同时也能稳定增收。
14: 交的是个实费，对，1月3000块钱，那押金好多在这干什么？
11: 纸坊镇以秋葵产业为突破口，探索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15: 引进秋葵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水费一体化等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5: 在烟台市木坪区王格庄镇的一个番茄示范基地，基地啊引进了一个叫做金阳蜜珠的新品种，每斤能比普通樱桃番茄多挣2-3块钱，关键是啊还供不应求。
16: 金阳蜜珠呢，我们从制定育种目标到我们新品种的选育过程，中间经历了6年的时间。新品种选育以后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加大这个示范的力度，并对它的这个配套的栽培管理技术，我们也是进行了相应的研发。从品种到技术，我们集成了一个金阳蜜珠的一个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6: 宋家沟村的这个示范基地是由村支部书记张长和负责打造的，从2021年开始试种到今年，效果已经很明显。
17: 20年就是这个，我们投资400万啊，建起了这个12个西红柿大棚。从这个21年呢，我种这个金阳蜜珠哈，这个比儿这个以前种这个红丝哈，这个。这次产生来说，就是一斤能就比这个红丝多卖2块到3块钱。整个这一个棚来说哈，今年一年就是21年比这个红丝这一个棚能多4到5万块钱。
16: 在正常的种植情况下呢，糖度呢能够达到9.5以上。前期呢，我们在辽宁啊，在黑龙江，在甘肃，在河北等地进行示范种植的时候呢，糖度也都达到了10.5以上。 第二个呢，它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非常高，对我们眼睛的一个保护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金阳明珠呢，它的化价期时间非常长，种皮呢比较韧，不易裂，耐储运，在15度的情况下能够保证15天的化价期。第四个呢，金阳明珠呢，它的产量非常高，平均亩产呢能够达到13,000到15,000斤。
0: 现在这个番茄糖度已经达到12.9了，普通的樱桃番茄这个糖度达到8.9就已经算很高了。你看我刚才挤这个汁液的时候，这个汁液流到我手上了，你看我手现在的成，你看这个状态都特别黏，就糖度特别高。
18: 这个十二铁得一定能买多买2-3块钱30块钱吧。
19: 好吃，香，吃起来甜，
20: 挺好的，口感也好，也鲜，一口后院还有个香味。
21: 金阳蜜珠目前正在全国逐渐推广，并且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22: 番茄新品种金阳蜜珠，目前在山东烟台的海洋、牟平、莱阳、龙口、莱州等地都有这个大面积的布点。此外，我们还在这个辽宁省、山西运城、重庆巫山，还有福建等地都进行了这个大范围的布点，受到这个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也很高。
23: 没有农科院的这个来指导哈，我肯定管理不学就上十二来。这个时候我是喜欢心血，小走了这个不小的弯路，仅仅引起了这个科学带来的这个财富。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4: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2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4: 快跑，着火了。
2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2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4: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27: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26: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30%，麦穗灌浆更实在。
27: 第二招， 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26: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27: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2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7: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8: 人在。什么都在，
2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密林中，一半裸男子被行人发现，
7: 都动也不动，是不是有没有既往不咎？
8: 啊，放心，他们没什么，下什么裤子也没穿，就是躺在这里。
6: 是自杀，还是他杀？
8: 没有明显的那个外表是吧？啊，也不像说自己比较大的。
6: 病人为何躺在野外？是谁把他送到了这里？法治天下之乘客之死，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请到了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的过案兵法官来到了演播室现场，有请。您好。
10: 您好，主持人。
9: 请坐。您简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0: 一个中医院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然后乘出租车离开，第三天，然后被发现昏倒在野外，接着就被送到人民医院救治，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最后就是家属把这个司机和这个公司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
9: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局。病人他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住进了医院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1: 2013年4月22日，嵊州市公安局麓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昏迷在树林里。
12: 上面穿了衣服，下面什么衣服都没穿，就是感觉这个人呢好像躺着动也不动，感觉好像是不是有没有既往不知道，心里也蛮紧张的。
11: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往现场，在偏离公路主干道的一片隐秘树林里，他们见到了这名昏迷的男子。
12: 应该是四个多岁，当时下雨，我们找到了以后呢，他上身穿了一件裤，下什么裤子也没穿，就是躺在这里，脸看上去是红红的。我们经过就是现场初步的看了一看，就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外表上，也不像是被人家打的，看上去他那个病态挺重。
11: 这会是一个什么病人呢？
12: 像这样子的人，衣服都没有穿，第一个考虑会不会我们的救助站跑出来的一个神经病人。
11: 警方很快查实，精神病院并没有病人失踪。这时，昏迷男子的呼吸和脉搏已经非常微弱，警方立即将其送到嵊州市人民医院。
13: 诊断主要是中型病的纤维脑损伤，右侧颞枕叶的脑挫伤和脑内血肿，还有右侧顶叶的硬膜下血肿，中脑膜下腔出血。硬膜下积液，还有感染性休克，还有一个是肺挫伤，又手部骨折，又肋骨骨折。
11: 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子的伤势应该是交通事故所致。
14: 会不会是抛尸？就是交通事故产生之后，就是被当事人抛尸，我们就马上联系了那个交警队和事故中队。这个现场离路面主干道距离比较远，至少有200-300米路，直接进来抛尸也不太方便。
11: 公安局调法医对这名男子验伤，发现他身上的伤都是陈旧性的，也就是说他受伤的时间应该不是近几天。
4: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嵊州市中医院传来消息，一个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病人失踪有三天了。
10: 这个病人当初是因为他在之前啊，骑电动自行车，然后跟行人相撞，自己摔倒摔伤，然后住院治疗的。
15: 他的病还没有治好，为什么就要离开医院呢？
10: 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啊，这个病人在住院期间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是暴躁不安。接着他就要离院。
15: 他是要去哪儿呢？
10: 这个情况啊，我们是很难查证的。
4: 经过与中医院核对，这名昏迷在树林里的男子正是三天前从中医院走失了的病人周某。警方找到周某的家人，据周某的弟弟介绍，他是在4月16日骑电动车在马路上与行人相撞受伤的，送到中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颅底及身体多处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他在医院住了4天，不知为何情绪始终异常激动。就在4月20日午夜0点，被注射了镇定剂的周某情绪依然不能控制，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他来到大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就离开了医院，直到3天后被发现倒在树林里。
13: 我们前后治疗了4月23号到5月10号，57天。这个还是死
4: 的。2013年5月10日，周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时周某的家人向中医院提出赔偿的要求。
10: 家属是认为这个医院方是对病人的病情告知不够到位。
4: 经过嵊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最终医院与周某家属意见达成一致，嵊州市中医院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80000元整。但是20天过后，死者周某家属又以出租车司机在明知周某是病人的情况下，仍将周某用出租车拉走为由，把拉周某的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一同告上了法庭。
15: 家属为什么会把这个出租司机告上法庭，而且还把这个公司也作为连带告上法庭？
10: 因为家属他们是认为，当初这个司机在我们劝阻之下，你还把我们这个病人拉走，这个行为跟最终我们这个病人倒在了田里，在最后就是抢救无效死亡之间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所以把病人拖走这个行为是存在侵权的这么一个行为。
15: 那么接到这样一个案子，您怎么考虑，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案子？
10: 因为这是一起侵权纠纷，所以首先要考虑这个侵权是不是能够构成。那么我们就要从3个构成要件来分析。一就是行为人有没有过错。还有就是有没有损害结果的发生。第3个就是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过错啊。过错其实它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我们外人是很难知晓的。所以我们在认定这个过错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它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就是以当时啊与行为人相类似或者相同的年龄、心智，或者说是教育、学历背景等的一般人的能够做出的行为来判断。
4: 过案兵法官是嵊州市人民法院甘霖人民法庭的副庭长，有着丰富的办理民事案件的经验。接到这个案件后，他根据调判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工作。
10: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我们审理民事案件的一项工作原则，所以在接到案子以后，我认真查阅了这个相关材料，然后就开始接触各方当事人，想在各方之间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调解方案。
4: 他先到麓山派出所向警方仔细了解案件的原委，然后听取了原告代理律师的陈述。
16: 明知是医院的病人，他就是这样去拉出去了，在下车的地方没有及时通知医院，他没有尽到这个告知义务，结果造成病人在外面露天露宿，通过报警再送到医院，再经医院尽力抢救，虽然还是死亡。 从这个过程来说，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1: 在向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了解情况时，郭法官听到了相反的意见。
17: 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错。
18: 第二天中午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的电话打来了，他说你昨天把人拉到哪里去了，我要你赔钱，要你能赔那个人。
11: 据出租车司机周师傅说，他很奇怪自己的电话对方怎么会知道。对方说是从医院的监控录像中看到他的车牌号，然后从出租车公司那里查到的。由于打电话的人态度不好，还要他赔款，周师傅没有跟他多说就把电话挂了。下午五点钟，另外一个人又给他打来电话。
18: 昨天拉到哪个地方去了，那个我们要动手术的，啥电视台真说出了好话，那我给他说了他拉到那个地方去了。
11: 根据了解到的各方情况，郭法官提出原告方死者为大，被告方可赔偿一些钱物，以示慰问。但是原告方要求赔偿150,000元。
19: 他们是认为就是一个人死亡的相关损失在70多万的样子，然后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司机跟那个公司可能大概存在20%的责任，然后一算就是主张了150,000。
18: 我不会给啊，我坚决做出我这个事情好我不搭嘎的呀，就这样说。他们起诉了他说那当官司就当官司。
17: 我们是没错的，我们是正当赢的。
11: 由于原告方要求的赔偿金额太高，被告方又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不同意赔偿。就这样，调解没有成功，法院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15: 双方存在很多的争议哈，那么在庭上到底这个原被告双方存在什么样的争议？
10: 原告是认为在当初你司机拉走病人的时候，我是告知过你的，我是阻止过的，那么不应该拉走，所以你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5: 被告方呢？
10: 然后司机是认为你当初是并没有告知过我，只是跟那个车内那个乘客在交流，我是不知情的。公司他是认为我们司机的这个营运行为是正常的，所以当然我们公司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15: 我们看到双方可以说是存在很多的争议，那么在庭上啊，双方是各自出具了证据，那么证据到底显示了什么样的事实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1: 原告代理律师向嵊州市人民法院递交了5份证据，分别是周某的火化证明、嵊州市医疗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麓山派出所提供的周某弟弟笔录一份、事发当日嵊州市中医院的一段视频和总值班医生邢某某的调查笔录。庭审上，原告代理律师说，根据当天当事人邢某某的笔录证明，出租车司机应当负全部责任。明知周某是病人，在家属劝阻的情况下还将他拉走。被告出租车司机辩驳说，当时病人没有穿病人服装，看上去情绪跟正常人一样，并且家属没有强烈阻拦病人。
18: 大概12点左右吧，上了车过之后，好来了2个人，也不着急。那车上的乘客就是着急了，就拍了那辆车的前面拍了几下，硬着要走。那我只好听那个乘客的，就走了，走到那个拉到裴斯特。裴斯特的，我说裴斯特到了，他说再往前点，就开了一点点往前，他下了车。我说15,000还没给钱呢，就没有给钱，他就直接往旁边走了。
11: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明明知道打车的人是医院的病人，却不顾医院人员和家属的劝阻，仍然把这个病人拉走，并且将其放置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造成病人在野外露宿3天，最终导致抢救无效死亡。而被告坚持打车人上车时并没有穿医院的病号服，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穿医院的工作服，他无法辨别打车的人是病人，他拉的这趟活完全是正当的营运业务。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各方举证又都不充分，无法做出最终审判时，郭法官决定休庭，认真观看和反复推敲原告代理律师提供的嵊州市中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视频。 正是这段监控录像道出了2013年4月20日零时的事实真相。
19: 事发时候就是中医院门口的监控，这个刚才这个走出来的就是这个死者周某，当时他并没有穿那个病人服装。
11: 监控视频显示，死者周某看上去情绪并不狂躁，而是与常人一样穿着便装慢慢走出来。随后周某的弟弟从医院门口走出来，和值班医生邢某某交谈。正当两人交谈时，一辆出租车开来，病人周某叫住了这辆出租车。这时周某的弟弟和值班医生走了过去，出租车开走后，两人也并没有极力阻拦，而是原地不动站在那里。
20: 周某在医院门口拦下周志阳驾驶的出租车时，并未穿着病人服装，行为亦未见异常，致使今夜无法判断其是否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同时，行走行于周波到出租车旁后，未有激烈劝阻行为。
10: 作为一个常人来说，都是无法判断他是个病人，或者能够进一步意识到这个病人是急需治疗的一个病人。而且他们当初这个劝阻行为啊，是不是很强烈的？就没有发生我拖拽这个病人，或者我在出租车前强行拦截，或者在车启动之后进行追赶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来说啊，这个普通人来说，他是无法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分析，然后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司机在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
15: 再来看看这个因果关系。
10: 因果关系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就是这个行为是不是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还有就是这个行为的存在是不是明显，就是大大提高了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当初他们院方工作人员和这个家属啊，在劝阻是很平和的，没有很激烈。所以就算没有这个司机把病人拖走这个行为的存在啊，这个病人还是能够自主离开医院。他的那个营运行为啊，是没有明显增加之后病人昏倒在野外以致之后抢救无效死亡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分析，就是司机的与营运行为与这个病人最终死亡这个结果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所以司机这个营运行为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11: 在法庭上，原告方一直强调出租车司机以及出租车公司在医院拉载病人时有义务了解病人的病情，同时有义务将病人的去向告诉医院或是病人的家属。对于原告方的这一主张，过法官给予驳回。
19: 如果我们从法律上对司机这个正常的营运行为做否定性的评价的话，那么对司机来说，在那个运营过程中他需尽到的注意义务就要求过高，势必会增加整个行业运营的风险成本，从而就是使这个收益和风险不相匹配，扰乱整个行业秩序。
11: 对于出租车公司来说，遵守客运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是公司对聘用司机的基本要求。管理制度第六条有明确规定，车辆承包人和代班司机在自主经营过程中如有拒载、抛客、无故中断经营的违章行为，公司查实后会责令出租车司机作出书面检讨，向乘客赔礼道歉，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停车1至3天、罚款50至200元。
21: 那拦出租车的话，你不停下来，不即刻的话，就是拒载呀。一拦车，那肯定要停下来，要即刻呀。
19: 我们相反的判决可能会成为司机今后随意拒载的一个正当理由，因为司机，我只要认为乘客可能存在这个不宜乘车的情况的，我就可以拒载，这样就势必会损害这个营运相对人的相关合法权益。
2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周仁清、杨爱琴、周林晓之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19: 我们认定司机的行为是没有构成侵权，所以他是不需要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而且这个公司的话，他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要以司机的行为构成侵权为前提，所以据此我们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5: 最终这个被告有没有上诉？
10: 被告没有

0: 上诉，
1: 他们比较满意这样一个判决结果，
0: 应该是比较满意，比较认可。
1: 从原告方我来看的话，我的这个亲哥哥都死亡了，我最后你还驳回了我的所有的诉讼请求，我一分钱没有拿到啊。对于原告来说，他应该说是会有一些的心理障碍，或者说心理问题，他过不去啊，这样一个问题，你没有支持我呀、
0: 啊？我在做工作过程中啊，我能够意识到，原告提起这个诉讼，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把握。他也是试探性的起诉，因为比方说死了一个人，赔偿数额不止15万，因为他起诉15万，所以他是没
1: 有
0: 十足的把握，他因为他主张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个结果下来的时候他应该有心理预期，
1: 在提出这个诉讼请求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0: 可能预判到了、
1: 这样一个离奇的打车最终导致死亡这样一个案子，你有什么样的提议，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对医院方来说啊，首先应该就是给病人穿着统一服饰，也就是增加病人的那个辨识度，利于统一管理。而且这个医院对这个病人家属要及时全面的告知病情，可以让家属在第一时间做出就是相应强度的看护或者说陪护。对于司机来说啊，虽然这个案子我们是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但是在今后的这个运营过程中应提高相应的注意义务，来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上演。
1: 那么对于公司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呢？
0: 公司应该加强对他管理的从业人员这个教育和管理工作，然后就是培养他们相应的职业素养，保证这个服务质量，从而维护好整个行业的运营秩序。
2: 在案件审判完毕后，出租车公司针对这起案件召开了一次安全教育大会，并决定每个月举行一次安全教育日，专门对夜间工作的出租车司机进行安全培训和提示。
3: 自己开出租车那个很不安全，还有反正还有很多事情啊，晚上特别是晚上的，晚上抢劫啊啥东西，你看看我那个手上都砍，都给他人家砍了，还碰上那么大的事情，挺那个的，反正是开出租车也不容易。
2: 在每个城市大街小巷穿梭行驶的出租车，给每个出行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过案兵法官公正地审理了这样一起针对出租车司机的侵权责任案，用严谨的审判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维护了出租车司机的权益，这也是对整个出租车运营行业的支持和保护。
1: 通过这样一个乘客打车最终导致死亡这样一个复杂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4: 出租车司机他一般来讲，因为我们说他作为公务行业是不能够拒载，但是呢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他可能要考虑，比如说假设这个案件如果不是发生在一般的医院，而是在一个精神病院前面，那么里面出来一个穿这个病号服的，后面有医生追着，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慎重，应该等后面的人上来问清楚情况以后啊，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了解比较多的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可能主要就是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合同法，然后平时这个订立合同各种买卖，还有一个就是侵权法。那么侵权法就是说你不要给别人因为你的过错给别人造成各种损害，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因为真正发生法律纠纷诉讼以后，你可以找律师相关的专业人员去跟你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平时有法律这根弦的话，那么你可能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就不会说去贸然的采取措施。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7: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精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

0: 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1: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0: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1: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0: 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1: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0: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

0: 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乡间公路上演生死时速，
2: 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
1: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3: 你不来开我的车，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1: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4: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撞，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 法治天下之车祸迷案。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提到小偷两个字，我们真的是恨得牙痒痒。当小偷正在偷东西的时候，如果被失主发现了之后，这个失主肯定会追上去一顿拳打脚踢。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小偷打伤了或者打死了，那么打人者就要负刑事责任。那么当我们遭遇小偷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六月的江南，人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收割好田里的麦子，而一位老汉却只能站在阳台上望着自家没有收割的麦田发愁。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他，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只能眼睁睁看着田里的麦子干着急。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不幸的车祸。
5: 这位老汉到底有何遭遇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唐海山，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1: 唐海山，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判员、三级法官，曾荣获常熟市人民法院年度先进工作者、宣传调研先进个人称号。
5: 唐法官您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4: 这是我们法院审理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案背后却另有玄机。
5: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1: 2014年1月10日上午9点钟左右，在江苏省常熟市342省道上，一辆摩托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直接撞向了迎面开来的一辆小轿车。摩托车司机被撞飞后，当场失去了知觉。交警部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了事发地点。
2: 我到达现场以后，发现一辆无牌照二轮摩托车、一辆面包车、一辆小轿车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我们与120取得联系，对伤员进行救治。
1: 执勤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当事人的询问，初步查明了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2: 摩托车驾驶员为了躲避后方面包车的追逐，忽然从右侧超越前车的过程中，越过环线驶入了对向车道，与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轿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被撞飞了出去。
1: 摩托车驾驶员周小涛被随后赶来的120救护车紧急送往了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医生诊断，这起交通事故造成周小涛身体多处骨折、颅内出血，并且引发了各种并发症。
6: 它其实是一个多发性的创伤，它涉及到多个系统的损伤吧。
1: 由于周小涛伤情严重，如果不马上接受手术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周小涛当时已处于昏迷状态，无法联系其亲属。这种情况下，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当场为其垫付了5000元的手术费用。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摩托车驾驶员周小涛脱离了生命危险。就在他住院休养期间，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出具了一份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中明确指出，小轿车驾驶员赵华驾驶车辆正常行驶至事故地，与驶入机动车道的周小涛所驾车辆相撞，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拿到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后，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周小涛突然向医生提出要求出院。
6: 但是因为他这个功能没有完全恢复嘛，如果可以的话是最好是再住一段时间啊。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重伤未愈的周小涛执意要离开医院呢？
7: 我家里的钱花光了，没钱住了，就只好回家了，回家去休养了。
1: 50多岁的周小涛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练北村村民，家中父母年迈，妻子体弱， 平时靠着把祖屋的一层出租出去，收点房租过日子。由于祖屋年久失修，也租不上什么好价钱，他也经常打打零工补贴家用。但在这次意外发生后，只有面包车司机垫付了5000元医药费，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为了治病，周小涛花光了家中的积蓄，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自己不仅无法工作贴补家用，面对接下来恢复阶段的高额费用，他只能选择放弃住院治疗。
7: 我家里是顶梁柱，没有经济来源，叫我们怎么办？
1: 回到家中的周小涛，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不仅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日子也过得更加清贫。转眼到了2015年3月，周小涛前往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二次手术，将之前植入体内的钢钉拆除，并再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6: 因为他这个一个严重的创伤，他恢复的话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取出钢钉以后，通过锻炼让他这个得到更好的恢复。
1: 二次手术之后，周小涛的身体比起之前略有好转，此时距离车祸发生已经1年多的时间，面对日渐上门的债主，周小涛一筹莫展。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听别人说，要想拿到赔偿，就要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4月16日，周小涛对自己在这起交通事故中身体遭受的伤害申请了司法鉴定。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果显示，周小涛的伤情构成8级伤残。
8: 周小涛他存在双侧多发性肋骨骨折，总共肋骨断了有13根。根据我们现在的那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构成8级伤残。这个事故导致他8级伤残，对他以后的工作生活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 虽然相关部门出具了鉴定结果，但是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材料，小轿车司机在这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而周小涛与面包车司机李小峰就赔偿问题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7: 都是李小峰的错，他把我搞了这么样子。
1: 无奈之下，2015年5月，周小涛一纸诉状将面包车司机李小峰及其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要求其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58015.8元。2015年6月24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案件原告周小涛起诉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法庭当日宣布暂时休庭。
5: 唐法官，什么是诉讼主体不完整呢？
4: 诉讼主体是指可以作为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参与诉讼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里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是指原告周小涛遗漏了与本案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另一个当事人，即小轿车驾驶员赵华。
5: 现在呢，交警所出示的这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呢，已经说了这个赵华是没有这个事故责任的，可是为什么还要追加他为被告呢？
4: 从法律层面来讲，我们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通过法律声明让原告周小涛意识到造成其损害的并非只有一个主体，他可以将所有的侵权人都列为被告。在本案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碰撞的小轿车驾驶员赵华也是侵权人，一方面是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查明案件事实，我们建议原告周小涛申请将小轿车驾驶员赵华追加为本案被告。
1: 2015年7月，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依法追加了小轿车司机赵华、车主宋芳及其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9: 我当时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奇怪，很气愤，我车子撞坏了，然后修了3000多块钱塞了赔偿，怎么还把我告上法庭呢？
3: 拿到法院的传票的时候，我又几天好几天没事，好好能睡觉，120万，他说我这么多我几年要挣出来了。
10: 我们首先的态度呢，就是想拒赔他，不管是交强险也好，商业三者险也好，都 都想给他拒赔。
1: 案件己方当事人的态度让案件的审理一度陷入了困境。办案法官在调取了交警部门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相关资料后发现，其中只有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没有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了进一步了解这起交通事故，办案法官来到了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了解情况。
5: 唐法官，这个交警所出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中所显示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4: 在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明确说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时的情况和调查得到的事实，其中只认定了小轿车驾驶员不要承担事故的责任，但是对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小峰的事故责任没有做出认定。
5: 交警部门为什么没有在现场直接就做出这种事故责任认定呢？
4: 我们通过对交警部门的走访了解到，对于事发时原告周小涛为何驶入对向车道，是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小峰发生了碰擦，还是原告周小涛自身采取措施不当，这一事实无法查清，而这一事实直接关系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因此在事故责任无法划分的情况下，交警部门根据相关规定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该怎么办呢？
4: 一般情况下，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果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由事故双方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5: 那么法院可以依照这个规定直接下达判决吗？
4: 这个需要我们法院通过审理案件来查明事实，再来看是否确实无法认定事故责任。针对此案，我们为了查明真相又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1: 为了明确事故各方的责任，办案法官分别找到了本案的原被告，了解事故发生时的详细情况。当办案法官向原告周小涛了解他为何被追逐的原因时，周小涛却只是一再强调交通事故本身，并不正面回答法官的问题。
7: 李小峰不载我，我不会出车祸。
1: 周小涛的表现让办案法官心生疑虑，难道这起案件的背后还另有隐情？车祸的起因对于案件的调查至关重要，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案件最后的判决。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办案法官决定一探究竟。光天化日，爱犬惨遭毒手，
11: 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咬死了。
1: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3: 你不来探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迷案》。在和原告了解情况之后，办案法官又找到被告李小峰了解追逐发生的真正原因，没想到李小峰的回答却出乎法官的意料。
3: 你不来探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1: 原来事发当日，钟小涛偷李小峰家的狗被李小峰逮个正着，才导致后来的追逐及车祸的发生。为了证实李小峰的话，办案法官来到当时接到李小峰报警电话的常熟市公安局练塘派出所了解情况。
12: 当天上午9点多，其发现自家的一只狗被人用药毒死，并发现了一个嫌疑男子，后其驾驶自己的面包车追了上去。嫌疑男子驾驶的摩托车行驶至342省道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5: 原来呢，这个原告呢是因为偷狗未遂而被追赶的，怪不得他不愿意正面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的时候，也十分的意外，没想到原告周小涛被追逐竟是这样的原因。为了弄清楚偷狗事件的具体情况，我们又去偷狗的事发地吉小村进行了走访调查。
1: 李小峰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吉小村村民，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加工容器风投厂，平时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忙活。偷狗事件就发生在距离他家门口几米的村道上。当时李小峰正在家中烧电焊，突然住在前院的李老爷子跑了进来。
11: 发现那个铁棍在那里，那个打滚。大官的主力已经太盲目了，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咬死了。
3: 我马上出去一看嘛，真的倒了，然后他就指了他那边那个位置，坐在摩托上的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你看不是我们村上的人。我马上就开着自己的面包车追出去。
5: 那么周小涛的这种倒狗行为会不会对这种事故的责任划分造成影响呢？
4: 原告周小涛的倒狗行为呢，虽然是本案的一个起因，但并不是引起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倒狗行为本身对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5: 那到现在呢，整个事情的基本情况呢也算是清楚了，都了解到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进行判决了呢？
4: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1: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
7: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3: 我是没有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1: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4: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撞，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事故发生后，周小涛一直坚称被李晓峰撞到两次，第一次是在齐桥村附近，第二次则是在342省道上。事故发生前，李晓峰在追逐的过程中再次碰擦到了周小涛，而第二次碰撞是导致他驶入对向车道的真正原因。然而被告李晓峰却并不承认这一点。
3: 我到延安超市那里的时候，他被我别住了，那里估计我跟他有一个反光镜跟身体有一点碰擦吧，把我的那个反光镜别过去了，只有那里一次是我跟他有碰擦的。
7: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3: 我是没有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5: 原被告双方是否有过二次碰擦，是否对本案的后来的判决有影响呢？
4: 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擦，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5: 看来这个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4: 接下来我们需要核实原告周小涛的说法是否真实，这就需要证据，而寻找证据的过程也费尽了周折。
1: 案件审理距离交通事故发生时隔一年多，如何取证成了摆在办案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事发时省道上行驶的车辆较多，但真正目击到相撞前经过的司机已经无从查找，而事发地点周边村民较少，想要找到目击证人更是难上加难。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监控录像去寻找线索。在调查过程中，办案法官发现事发路段附近没有任何道路监控，周边的工厂尽管有对着省道的监控，但也没能拍到事发经过，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法官无法证实原告钟小涛提出的二次碰撞的说法。
5: 那么您没有查到直接的证据，那是不是原告周小涛的主张还是会被采纳呢？
4: 我们在调查中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来支持原告的这个说法，因此如果没有相关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主张的原则，原告周小涛的这个主张将不能够被采纳。
1: 法院根据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最终认定原告周小涛无证违规驾驶应负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赵华属于正常驾驶，不需要承担事故的责任，被告李晓峰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李晓峰之所以承担部分责任，是因为他在追赶原告周小涛的过程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过碰擦的情况，这一事实表明了这种追赶行为已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李晓峰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也没有停车报警求助，而是仍然驾车高速追赶，最终导致了这场交通惨剧的发生。被告李晓峰的这种高速追赶而不考虑危险后果的行为已经超过了私利救济的必要限度。
5: 那么唐法官在这个片子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私利救济，那么这个词应该怎么解释呢？
4: 私利救济又叫自主行为，是指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情况紧急而又来不及请求公权力机关介入进行救济的情况下，权利人依靠自身的力量采取的自力救济措施。在本案中，就是被告李晓峰家的狗被盗之后，李晓峰在来不及报警的情况下开车追赶并想截住原告周小涛的行为。
5: 那该如何来看待原告周小涛的这种倒狗行为呢？
4: 如果原告周小涛的倒狗行为涉嫌刑事犯罪， 公诉机关检察院会依法提起公诉。如果原告周小涛的盗国行为不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可能对其进行治安处罚。
1: 法院经过审理，针对该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最终作出了如下判决：按照各自的过错，事故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事故造成原告周小涛损失共计38.8378万元。两名被告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共赔偿原告132,000元，不足的部分256,378元由被告李晓峰按照10%的比例赔偿25,637元。由于李晓峰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限额100万元的商业险，不计免赔。根据保险合约定，李晓峰的赔偿义务应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保险公司合计赔偿145,637元。
9: 毕竟他人撞成那个样子吧，我觉得就算了吧。
12: 事故认定书当中呢，就是表示无法查明，所以对责任也无法认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张要赔28,000多，我们觉得这个也太不合理了。
5: 不难看出，李晓峰一方的保险公司对这样的一个判决还是存在疑义的。
4: 如果不满意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生效前向法院提起上诉。如果没有提起上诉的，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必须要按照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来履行。如果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当事人有可能构成犯罪。
5: 那么原告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4: 他一开始呢还是不太满意，毕竟和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有很大的差距。后来我们对他又做了司法明理的工作，同时转告了两位被告不准备追究其责任的态度。原告周小涛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表示今后会好好做人，牢记这次教训。
5: 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呢算是尘埃落定了。那么原告周小涛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呢也拿到了赔偿金。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一般情况下，普通百姓习惯于对违法行为直接采取私力救济，但是由于对违法行为的憎恶和报复心理，往往难以把握私力救济的限度，从而造成私力救济过度，甚至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此我也提醒广大观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保持清醒，增强法治意识，尽可能的让私力救济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同时要及时报警，积极寻求公力救济。
5: 感谢专家的点评。这起案件呢，正是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调查，才使得真相浮出了水面，那也使得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4: 这起案件是我审理案件以来所经办的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也是我们苏州地区这几年来遇到的私力救济过度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件。通过这个案件，也希望给广大观众一个警示，希望大家不要滥用权力，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真正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5: 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做出的辛勤努力。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

0: 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1: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0: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1: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0: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1: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0: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2: 现在是下午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尊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8: 子牙夫妻大打出手，桌子也翻了，碗也摔碎了，惊动了宋一人。这夫妻赶来把他们夫妻给拉开，宋一人就问贤弟弟父，你们这是为什么呢？老夫老妻的，你们觉着好吗？姜子牙气得呼呼直喘粗气，蒙兄啊，嗨，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你说这个女人嘟嘟嘟嘟嘟嘟非得逼着我去做生意，你想我长这么大我也不会做个买卖，今天一筐照例怎么单去的怎么挑回来的一把都没卖，他就嘟嘟起没完来了，说了种种难听的话刺人的肺腑，因此我才跟他争吵起来。蒙兄啊，您别听他的，他纯粹是个废物点心呐、啊！我嫁给这么个人，我简直太后悔了。都怪你上我们家去提媒，我可不跟他过了，明儿个我就回家。马氏说到这撒开泼了，连哭带嚎。宋一人夫妻劝吧，最后劝的他们俩这火气都消了。宋一人说，弟父贤弟呀、啊，你们这叫多此一举，在我家住着要什么有什么，你就做这个小买卖，就即使把这照例都卖了能挣几个大钱呢。当然了，我弟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们要觉着闲不住可以做点买卖，但是得跟我商量商量，咱不卖照例，这玩意儿不赚钱。这么办吧，我们家那麦子都生芽了，明儿挑点好麦子磨成面，我兄弟去卖面去。朝哥的人最爱吃面食，这是快货，指定能赚笔钱，你们还不必花本钱，能卖多少都是你们的。姜子牙千恩万谢，上哪儿找这好事去？第二天宋一人告诉手下人给磨面，碾子也转动了，全是磨的好细面呐、啊，筛出两大箩筐来让姜子牙去卖。子牙觉着这回呀、啊、可能差不多了，挑着挑高高兴兴赶奔京城。因为宋家庄在南门外，离着南城门18里地，等到了这块儿一看呢，人家别的做买卖的早都来了。姜子牙一想，我得吆喝呀，这昨天也怪我，我光挑着个挑来回转不言语，那谁买呀？他就喊开了， 上等好白面，乃未称上等好白面。从南门顺着大街走到西门，从西门又转到东门，东门又转到北门，他就串开了，大街走到小巷，胡同走到大街，一直吵吵到晌午，也没开张，把姜子牙给累的，口干舌燥，是肚腹饥饿呀。心想我也太倒霉了，我看人家那买卖都挺下货，怎么今儿个都不买面呢？哎，看来我时运不济呀、啊！我要挑回去，马市还得纠缠不休。无论如何，今儿个我也得开张。他咬牙挺着，一直吵吵的下半晌，日头往西转了，还没开张。姜子牙也泄了气了，干脆回去吧，乐意吵吵就吵吵吧。他又出了南门往家走，刚出城门脸儿，就听身后有人喊：哎，买面的，买面。哎呦，真算开张了。姜子牙这个乐把挑放下了，就见一个小伙子过来了：我看这面怎么样，你看看，上等好白面。把帘子掀开，这小伙子看看，还真不错。子牙就问：那您称多少斤呢？哎，我们家面不缺，就打酱子需要点好面，给来一个值钱的吧。啊，一个值钱的？嘿，姜子牙一听这个泄气呀，有心不卖，这算开了张了。一狠心卖就卖吧，图个顺序。这一个钱儿给多少啊？姜子牙就犯了琢磨了，弯着腰翻着眼睛在这算计。像他就没做过买卖，你像那个有人买面，你把这票挑到道边上去，找个不碍事的地方。要不说这个人没经验呢，他这个挑就放到大道上了，筐上有绳，还有扁担穿着，他光顾跟这买主说话，连扁担带绳都脱了到地上。正在这时候，也该着有事儿，从城里教场跑出一匹马来，这匹马受了惊了，稀溜溜咆叫，跟一阵风一样，哗哗哗哗哗哗哗，把街上的人吓得哗全躲开了。这马冲出南门，马蹄子正好挂到绳子上，你想那还好得了吗？马往前跑，两箩筐白面窟噜全都扣到大道上了。姜子牙一回头：哎呀，我的面，哎呀，我的面哦。有人说：老头儿，那面不能都糟践，快快快，你再收出点来吧。姜子牙一想也对，赶紧把箩筐翻过个来，就搂这面。还没等搂呢，刮起一阵旋风来，呜！这下好，两箩筐面全飞了，姜子牙也变成面人了。走路的人无不掩口耳笑，心说这老头太有意思了，他简直太倒霉了。那小伙子一看也乐了：行了，我算省下一个纸钱，我也不买了。姜子牙看看自己这身面子，仰天长叹：哎，时也，命也，运也，我姜子牙怎么这么倒霉呢？天哪，天！他光顾喊天了，正好从天上飞过一群乌鸦，有个乌鸦闹肚子，正好拉屎，正拉到姜子牙嘴里头。天哪！嘿， 姜子牙一想，倒霉倒到我这份上，算到天边了，不卖了，飘着空条回家了。到家都大掌灯以后了，马氏还说呢，嗯，今儿个大概买卖不错，要不早回来了。正等着门外有人敲门，马氏把门开开一看，呀，回来了，呵，怎么跟面裹的似的，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卖面的，脑袋身上都是的，再看筐是空的。老头子，今儿个发了集市，大概买卖不错，都卖光了。
9: 嘿，别提了，
8: 一点都没卖，那面呢，扣了，你没搂起点了，
9: 叫风吹没了。
8: 啊，怎么这倒霉事都叫你赶上了？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闹着玩？夫妻之间哪有玩笑之理？一个败家的女人，嘟嘟嘟嘟嘟嘟，非嘟嘟我做买卖，怎么样？我说不行吧？姜子牙还埋怨旁人，往那儿一坐，把筐和扁担扔院里去。马氏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连拍桌子再摔板凳，你个废物，你个废物，废物到你这算到家了。夫妻又吵一顿，结果把宋一人夫妻又给吵来了。一问呢，宋一人也乐了，我兄弟，你是不太灵巧，两筐面算得了什么？我没说吗，咱家的麦子都生芽了，想要多少有多少。不过呢，我觉着你卖面也不合适，这样吧，你去贩牛羊去吧，最近牛羊的行情有点上涨，你要贩一头来，起码来说能赚五吊钱，十头就赚五十吊，弄好了这一趟就能赚个十两二十两的银子，发笔小财。哥哥，我给你出本钱，你看怎么样？蒙兄啊，让您跟着我受累，小弟于心何忍？哎呀，自己弟兄不必说这个，贩牛羊不行，咱再改行。您说这姜子牙也真够倒霉的，人家谁贩牛羊都挣钱，唯独到他这儿，这个内行不可立不干。他买这个牛羊啊，也不贵，真要到朝歌，还真挣笔银子。哪知道他不懂得上下打点，你进城关的时候，你得跟官人打招呼，得递门包，你递了门包之后就平安无事了。姜子牙外行不懂啊，大摇大摆把牲口赶进朝歌，结果被有司衙门给截住了。哎，上税了吗？姜子牙说，我刚买回来，还没来得及上税呢。嗨，最近咱们京城闹瘟疫，你这不经过检查随便就赶进城啊？没收，一头没剩全给没收了。有的人还吵着把火要把贩牛羊的主人压起来，交到有司衙门审问，把姜子牙吓得抱着脑袋跑回宋家庄，免不了夫妻又争吵了一顿。宋一人说，这么办吧，贩牛羊不行，咱不干。兄弟，我在南门一带有30几家买卖，不提什么绸缎庄烧过，就光饭馆就30家，这么办吧，你每一天到一家，你去替我守着去，轮流坐庄，每一天当一天掌柜的，挣的钱都是你的，你看这行了吧？姜子牙真是感恩不尽呐、啊。第二天走马上任了。朝歌城南门最热闹，烧锅大买卖全在这儿，赶集上店的人也集中在此，饭馆最赚钱。宋一人领着他到那块，把伙计掌柜的都找来了。这是我兄弟，新来的掌柜的，今天代替我在这坐镇，所收入的一切都是他的啊。
9: 多杀猪，多宰羊，多多准备酒肉，买卖肯定错不了。试了年了，东家发话，底下闻风而动，准备的这个丰盛劲儿就甭说了。姜子牙往这一坐，临时掌柜，自从他往这一坐，就没有一个进饭馆吃饭的。往里一探头，晃晃脑袋，都上别的家去吃饭。正是三伏天，那年头又没冰箱，又没冷柜，你想宰这么些牲畜，能搁得住？到了下晌都臭了，酒也酸了。伙计们闲着没事，在旁边打哈欠、打瞌睡。姜子牙盼着快上门的时候，把伙计们叫过来了，东西太多都糟践了，你们捡那好的自己分食了吧，我回去交账去了。他回家交账去了。书说简短，三十家他轮流坐庄，到哪家哪家不开张，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全给逼住了。姜子牙愁的自个儿吟诗一首啊，似入昆仑访道悬，岂知缘浅不能全，红尘暗暗难睁眼，浮世纷纷怎脱肩，借得一只锡纸处，金锁玉枷又来缠，何时得随平生志，静坐溪头学老禅。哎，我也太倒霉了。总而言之，他忙活有大半年，干什么什么不挣钱。幸亏宋一人给拿本儿，要他拿本儿的赔死。这两口子是天天干仗，没一天闲着的时候。后来宋一人也发愁了，问姜子牙：“贤弟，我就不相信你到昆仑山40年什么也没学来，你好好想想你还会点什么，咱不做买卖了，再走一条路。”姜子牙合计合计，这谁知准不准呢？我还学会了算卦。哎，行啊，哎呦，这可是挣钱的道啊，咱们朝歌的人最相信一卜星象啊，你开个卦馆吧，这你就不用愁了。它不像酒肉是搁酸了搁臭了，算一卦就多少钱，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钱儿来了，肯定错不了。那卦馆在何处？哎，这个包我身上，我给你想办法。宋一人真行啊，就在南关外选了个最中心最热闹的地方，给包了一间房子。那房租是相当贵，寸土寸金呢。宋一人有钱包下来了，请的油匠把屋里粉刷完了，门脸油漆彩画一新，挑良辰宅吉日，呵，小挂馆真开了张了。姜子牙头天晚上沐浴更衣呀、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第二天宋一人陪着，这才来到挂馆。姜子牙一看，还给准备了几副对联。但是没人提笔，得他自己写。子牙把墨圆浓，把笔告饱，料家思索，写了三副对联。最外边这副就是临街的，写的是一张铁口，石破人间凶欲急，下联配两只慧眼，善观世上拜和星。写完了挂出去， 然后他又写第二副对联，上联写字眼玄妙一团理，下联配不说寻常半句虚。写完了挂出去，靠里边他又写了副对联，秀里乾坤大，湖中日月长。您别说呀，姜子牙这字儿写的帅，往外一挂就招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们，一边看着一边砸嘴儿。行啊，呵，这先生有两下子，看起来白胡白鬓，四方大脸，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这老头带着福相，肯定有半仙之体。
8: 嗯，
9: 大概是算的肯定灵。你算不？我家没事不算。你呢？我也没事，算这干嘛？见不了。卦馆开张了仨月，没一个算卦的。姜子牙挺好，吃饱往这一坐，跟坐钟似的，就待着吧。晚上关门回家，夫妻照样争吵。咱单说这一天，就过了一百天了。姜子牙往这儿坐着，门开开，瞅着街上人来人往，心中一阵难过呀。心说：莫非今儿个还没有算卦的吗？哎，正这时候，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是卖柴火的，把柴担挑放到挂馆门前，掏出手进来，一边擦汗一边看，念这几副对联，大概还他认得几个字，然后迈步进了挂馆了。哎，你是算卦的吗？姜子牙一听，怎么这么大声？这哪儿算卦的，是打仗的。还得笑脸相迎。子牙点点头，不错，我就是算卦先生。嘿嘿，哎，先生，知道我是谁吗？不认识。免贵姓刘，我叫刘乾，我就住在南门。我每一天打柴卖柴，我从你挂馆门前路过，我发现一个算卦的都没有，大概你这卦算的不灵吧。子牙一笑，既然没有算卦的，怎知道我的卦不灵呢？所以今儿个我好好奇，让你开开张。先生贵姓？姓姜，名尚，字子牙。哦，姜先生，我先问问你，这副对联写的什么？秀里乾坤大，湖中日月长，我这什么意思？你先给我解释解释。子牙说：好，这秀里乾坤大，就表示知道过去和未来。这湖中日月长吗？就是我有长生不死之术。嚯，好大口气呀！那你给我算一卦吧。咱把丑话先说前边，算准了加倍给钱，算不准，先生，土豆搬家，你给我滚！今天我要砸你的卦馆。姜子牙一听，多倒霉，老也不开张，这头份买卖就遇上个无赖。哎呀，还得好言答对。子牙心里有底，刘乾，咱们一言为定，算不准你随便，那你抽个贴吧。好嘞。这刘乾顺手就抽了个贴，然后递给姜子牙。姜子牙就问：你今天想问点什么吧？我呀，打柴的，我一心就想赚钱，你说我这买卖能怎么样吧？姜子牙提起笔来，把这贴翻过来，刷刷点点写了几行字，递给刘乾：照我写的去办。刘乾接过来一看，上面有那么几句话： 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叟，铜钱120文，4个点心。

0: 把柴火条挑到近前，老头一看捆又大，柴火又干，问他多少钱，他说100个钱。老头把柴火收下之后给了他120个钱。刘谦就一愣，老人家您多给我钱干什么？哎，你这柴火捆大又干，你这人心眼好，所以多给你20文。刘谦转身刚要走，慢着，老头命小童子端过4个点心2壶酒。小伙子，你这人心眼太好了，正赶上我们家办喜事，来，这是给你的，快吃了吧。刘谦大吃一惊啊，转身往城里就跑，一边喊一边跑着，哎呦，咱们这儿出活神仙了，江先生算卦算得真准，咱这儿出了活神仙了。由于他这一吵吵不要紧，才给姜子牙惹来杀身大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3: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3: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2: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3: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3: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

0: 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家园，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9: 卖柴火的刘谦一看姜子牙算卦太准了，这哪是算卦先生，分明是神仙将士，连吵吵带喊，他到了卦馆了。进门兴奋的眉飞色舞，给姜子牙一躬到地：“姜先生，报姜神仙，太棒了，您算得太准了，一点都不差。”他这一吵吵，五行八作，男女老少，把卦馆就包围了，里八层外八层，风雨不透。这刘谦在里头这顿宣传呢，但是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刘谦看出来了，姜先生，你看着没？有些人不信啊。现在咱们当场试验，他们就服气了。说着话，他敲着脚往街上一看，正好街上有匹快马，有个差人骑着马，正去催粮催款，在挂馆门前路过。这刘谦三步变成两步过去，把马给牵住了，快越越！把这催粮的公差吓了一跳，哎，我你是疯子，你牵住我的马干什么？哎，您别生气，烦劳你耽误一会儿，到这儿算一卦吧。啊，我没事吃饱撑的，不算，算一卦吧。这姜先生的卦才灵呢，错过这村可没这店了。我说朋友，帮帮忙，来算一卦。我不算。我说你这人怎么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这么灵的卦你不算？方才我都算过了， 分毫都不差。江先生善卜吉凶，你不算卦不可惜吗？怎么办？卦里钱我给你掏，如果算得准，你得加倍还给我。我说你这人真是个疯子，他算得再准不准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想算，我还有事儿呢。我这么要求你，你不听。好嘞，今儿个叫你知道知道我刘乾何许人也，我陪着你，干脆咱俩投河就得了，谁也别活着。说着他拉这个公差，把这公差列着膀子从马上拽下来了，噔噔噔往护城河就跑，要拉着他一块投河。您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这人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呢。把这公差逼得实在没辙了，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还死不起，我还想活两天呢。要这样，我算一卦。看热闹乐得肚子疼，这刘乾拉着这人进了卦馆子。江先生，你给他算一卦，卦里钱我给。这公差晃了晃头，长叹一声，真没办法，好，我就算一卦吧。说着抽了个帖。姜子牙看过帖就问，你想问点什么？我是催钱粮的，去了好几回了都白去了，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催了钱。姜子牙说，你就去吧，130锭大银都给你准备好了，到那儿你就拿来。是吗？先生，你要算得准，回来我给你扬名。结果这位去了，真一点不假，130锭银子都给准备好了。这公差回来跟刘乾一样，张着大手咧着大嘴就给宣传上了，江先生神人也，太准了。这不，我到那儿把银子就要来了。什么事儿架得住这么豁隆？从打这天开始，姜子牙时来运转，挂管这买卖都红了，红的都发紫了。每天半夜上这儿算卦的人排队，有从四乡八镇多远的来算卦，排不上号，干脆一宿不回去，打地摊在挂馆门前睡。姜子牙都接待不过来呀，再回家马氏也不跟他干仗了。哎，你之所以有今天，还不是我把你逼出来的吗？啊，到底你就显露出你的能耐来了，你说这有多好？大哥大嫂也高兴，你也痛快，我也满意。姜子牙点点头，借夫人之功也。也有了钱了，两口子也不干仗了。就这样又转过到了来年，姜子牙照样算卦，门前这人排的累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正在算卦之时，突然这天上刮起一阵妖风，在这妖风里边有一精灵，乃是千年的玉石琵琶精。在第一段书咱说过，女娲娘娘恨纣王无道在女娲宫题诗戏耍了自己，曾经传下法牒，让千年的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变换人形，深入皇宫，搅乱纣王的江山社稷。现在妲己已经进了宫了，可是这两个精灵也没闲着。玉石琵琶精三天两头进宫，陪着狐狸精在那儿长谈，然后再吃点点心。什么点心？宫女。现在皇宫动不动有人就失踪了，哪儿去了？都让他们给吃了，吃饱了喝足了，天似亮似不亮，他好回轩辕坟。 今天他也是多喝了几盅，脚下妖风要回轩辕坟，可是收住妖光往下一看，怎么朝歌南门外那么多人呢？哦，是一座挂馆。玉石琵琶精心中暗笑，哼，凡夫俗子也要善补吉凶，我回去也是没事儿，不如拿他开开心吧。这玉石琵琶精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妇道，十分俊俏，穿着一身蓝布衣服，下身白麻布的裙子，提着个小筐姗姗而来，到了挂馆前面就说，各位能不能给我赏个条路，小夫人有急事要算上一卦。那年头那人呢都老成啊，男女瘦瘦不亲，一看一个富的人家来了，自动的闪开一条路。这琵琶精这才走进挂馆，先生能不能给我算上一卦，要算灵了我必有重报。姜子牙正给一个老头算卦，卦已经算完了，抬头一看，就是一愣，他觉着这个女人妖气逼人，冷风透骨。你看姜子牙在昆仑山虽然是没学什么太大的能耐，也有半仙之体啊，他赶紧气运丹田，睁开两只慧眼。什么叫慧眼？就是本来这眼珠的后面还有个二层格，你不练仙术，这慧眼一辈子不带睁开的。姜子牙练过呀，把慧眼睁开，打开二层格，唰，两道光就把这妖人给定住了，这才知道是玉石琵琶精。姜子牙冲冲大怒，哼，怪不最近我夜观前相，妖物围绕九重，这深宫大内必有鬼魅，大概这玉石琵琶精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你到我的卦馆，分明是自投罗网，我既然在玉虚学道，焉能不替民除害。姜子牙打定主意，笑脸相迎，哦，欢迎欢迎啊！小夫人请坐，各位君子，大家都排了一早晨了，按理应当说挨着个的来，可是这位小夫人有急事，望大家宽恕，我先给他算，众位看怎么样啊？行啊，姜先生，那我们就等一会儿，您就先给他算吧。多谢多谢。玉石琵琶精就坐在侧座，姜子牙手捻银髯，仔细打量打量他，把手伸出来，我先看手相。好吧。玉石琵琶精把袖面一挽，把右手伸出来往桌上一放，姜子牙捧这一把，把他腕子就给抓住了，用中指和拇指摁住他的寸关尺，使他不能变化，以免他逃走。丹田一用力，睁开慧眼，啪，死钉钉地盯住玉石琵琶精。这琵琶精大吃一惊，先生呀，哎呀呀呀，你都把我捏死了，你使这么大劲儿干什么？你倒是给我算卦呀。这等着算卦这些人一看，我这姜先生老不是东西，胡子邋遢的，你攥着人家手不撒开了，呵呵，你看那眼睛往人家肉里头盯，眼珠都不错，眼皮都不差嘛，可这个老色鬼，你这，哎呀， 他是这么个人呢。姜子牙是一语不发，利用眼神牢牢把他镇住。如果看五十三刻，就能把他现出原形。可老百姓不干呢，他不懂得这些奥妙。有那抱打不平的过来，哎，我先生先生，我你挺大岁数不正经，你干啥呀你？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住人家手不松开，你干什么这么吵人家？一个挑头的，大伙都过来。有些小伙子抱打不平，把他拉出去揍他揍他揍他。琵琶精连哭再叫，大伙更同情了。姜子牙一看没办法，那不说话不行啊，这些人要起哄，但他这手可没撒开。各位，你等哪里知道，他不是个人，乃是个妖怪。哗哇，大伙一听都乐了。我说你疯了吧，你满嘴胡说吧，明明是个人，你怎么说是妖怪呢？子牙一听，没工夫跟你们辩理呀，也没法解释。他手底下什么家伙没有，就桌上有笔有砚台，那砚台是石头的。他这紫砚沉了下能有六七斤呢。姜子牙顺手抄起砚台来，照着御史琵琶精的额角，啪！就这一下，顿时打了个脑浆崩裂。一嗓子，御史琵琶精死了。等着算卦的人看见真真切切，哎呀，算卦的打死人了，算卦的打死人了，快报官，快报官，别让他跑了。整个卦馆乱了套了。就这样，姜子牙也没松手，心说我一松手，他一道妖光就不见了。到那时，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为了让大家看看他是什么玩意变的，说什么我也不能撒手。可巧这时，雅相比干要上朝面见天子，在这儿路过，铜锣开道，老百姓一看，丞相来了，呼啦朝跪倒一片，替这女人喊冤。比干坐在轿里头，闭目养神，心乱如麻呀。自从纣王纳了妲己，朝纲紊乱，简直就没有收管了。作为丞相，比干的心能好受得了吗？今天朝见天子，不定见得着见不着，还不定碰上哪些不顺心的事啊，又有哪位大臣遭难？正在这时，听见轿前一阵骚乱。老丞相用脚一跺轿板，大轿落地。比干就问：“何人喧哗？”回丞相：“有人说前边出了人命了，一个女子被打死了，替那女人鸣冤。”哦。把喊冤人带到轿前，一会儿带来能有一百多号，男女老少全有，大伙说一样词儿。丞相明鉴，这卦馆的姓姜的姜先生叫姜子牙，七十来岁了不学好，他给一个年轻的女人算卦，拉住人家手就不松开，没安好心，调戏不从，他恼羞成怒，用砚台把女人的脑袋给击碎了，现在他还抓住女人不放，我等看着不平，这才替女人喊冤。比干一听，这还了得，没王法了，来呀，把算卦人姜尚带来。带姜尚，差人去抓姜子牙。姜子牙说别抓，我跟你们走。但是他还拖着御史琵琶精不撒手，一直拖到轿前，姜子牙双膝跪倒，草民叩见丞相， 比干一看就一皱眉呀、哎呀，一瞅那女人脑袋上一个窟窿，花红脑子躺在哪儿都是。面前跪的这个老者，四方大脸，面似银盆，五官端正，可不像个歹人。但是他手里头拉着这个女人，比干轻轻把扶手板一拍：“你可是江上吗？小人乃东海徐州人，姓江名尚，字子牙，别号飞熊。”姜子牙因何调戏这一女子？莫非你就不怕王法不成？这人是你打死的吗？回丞相，人是我打死的，但是您听我解释，他并不是人，乃是千年的妖怪，玉石琵琶转脱人形啊。你怎么知道他是玉石琵琶转化的？丞相明鉴，我要这么说您不信，等我做起法术，他自然就能变了原形啊，到那时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另外丞相，我虽是一江湖术士，自幼在昆仑山玉虚宫学过法术，最近妖气笼罩九重，皇宫里有鬼魅作怪呀，不独是这个妖怪，其他的妖怪还有，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为朝歌出妖。这个比干心一放热，什么原因？前些时云中子进过宫啊，就说这宫里有妖怪，进了松木宝剑一把，可惜让纣王给烧了。打那之后，宫里边经常出事儿，有些事情简直不可理解。今天这姜子牙又提起这件事儿，可见他不是信口胡说呀。比干又问：“那么人已经死了，不管他是妖也罢，怪也罢，你因何抓住不放？”大人，我不能松手，要一松手他就跑了。我现在镇住他，他没法逃掉。比干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又一想，事关重大，这不是一般的人命案。要是那样的话，我一句话就处理了。这得启奏天子，让天子看着办。命人带着姜子牙，子牙是一只抓住玉石琵琶精不放，把他带到午门。比干下轿，进分宫楼，到宅行楼面见纣王。这纣王每天跟妲己形影不离呀、啊，越来越密切。再看这纣王都脱相了，眼窝旋进多深切，鼻子显得突出，这牙都支出唇外，是满面的憔悴。妲己还在这陪着喝酒呢。比干趴伏在地，往上叩头。自从商容碰死九间殿，比干就是大丞相的。那丞相执掌权衡，内外的事情都由他做主。纣王再不乐意见，也得见比干，好了解朝堂的事情啊。纣王往下看了看，爱卿有何本章？比干把方才所遇之事讲说一遍。纣王大惊、啊、有这等事？那算卦人姜尚现在何处？正在午门候旨，因为事关重大，臣不敢做主。妲己在旁边一听就一蹦，打死的是谁呀、啊、莫非是我妹子玉石琵琶精吗？哎呦，我的妹子，你吃饱了喝足了也玩了也乐了，你怎么不回轩辕坟呢？你半道算哪门卦呀？哟，这可惹了大祸了。妲己暗中着急，有苦难言，也想急于看一看是不是玉石琵琶精。 所以他跟纣王说，陛下应该降旨，把死尸和那江湖术士江上带到宅星楼下，咱们亲自观看，辨知分晓，御妻之言是也。带到宅星楼下，时间不大，姜子牙拖着御尸琵琶精到了宅星楼了。宅星楼高啊，您听这名儿，登这楼能摘着星星，高有数丈。为了看得清楚，纣王和妲己把御椅移到栏杆旁边。纣王站起身来，手扶栏杆往下观看，一看下边跪着个白脸的老头，鬓发如霜啊，看样子能有70挂零了，手里头抓着个女人，血肉模糊。纣王看不出是谁来，妲己一眼就看出来，正是御尸琵琶精。妲己好像没叫唤出来，赶紧用袖子把嘴堵上了，心中暗暗叫苦，就恨上了姜子牙。纣王在上面问怎么回事，姜子牙又讲了一遍。纣王冷笑一声，姜子牙，你说的是真呐是假呢？陛下圣明，草民如果蒙军作弊，您怎么处置我都可以，如果天子不信，我马上叫到县了原刑。哦，怎样的宪法？请陛下降旨，多多准备干柴和鱼油，以火焚之。好，准备。天子一句话，木头棒子柴火拉来能有两车，摆好了泼上鱼油，把御尸琵琶精搁在里面。姜子牙心说，搁在里边我一松手你就跑了，这回我得把你镇住。在没松手之前，他把御尸琵琶精的衣服解开，前襟后背全给画上符，嘴里念念有词，就松手他也跑不了了。然后把火点着了，刹那间烈焰飞腾，呼呼山响啊！纣王和妲己趴在栏杆上往下看，姜子牙才要使用法术火烧琵琶精。
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一个月被撞五次，是谁这么倒霉？
15: 郑某啊，就是骑了同一辆电瓶车，在同一个地点被不同的车辆撞了。
14: 倒霉透顶，却又异常幸运，五次被撞竟然毫发无损。
15: 终于，大奖的概率差不多了。
14: 如此幸运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玄机？
16: 如果你不做，别人肯定有的地方做。
17: 这样他的行为也势必受到法律的制裁。
14: 本期《法治天下之车祸玄机》，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啊，开私家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开车在路上，难免会出现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假如您的爱车不小心受伤了啊，但是又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这时候有人跟您说了，可以免费的帮您来修车。天上掉下如此馅饼，您敢接吗？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就从一辆私家车的保险维修事件开始，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画面中这位与民警交谈的人，是绍兴市柯桥区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据他所说，在近来审查的部分汽车理赔案件当中，发现有许多蹊跷的地方。
15: 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郑某啊，就是骑了同一辆电瓶车，被不同的车辆撞，最多的时候有五次之多。
19: 一个月之内的五次车祸，竟发生在同一地点。如此巧合，让民警觉得此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15: 我觉得他就是属于中大奖的概率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概率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的。
19: 不仅如此，根据资料显示，郑某每次被撞，本人却都毫发无损。那么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8: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的周金亚法官，有请。
19: 周金亚，绍兴市柯桥区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善于审理各类刑事案件。2010年至今，共办结各类刑事案件751件。2016年被评为浙江省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18: 赵法官啊，刚才通过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哈啊，这个郑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20: 郑某是一家汽车修理铺的临时工人，他被撞的地点呢，就在他工作100多米的一个地方。而且每次车祸的事故记录中，这个郑某所骑的电瓶车伤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18: 正所谓啊，事出反常必有蹊跷啊，那么这个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那么到底这个事情当中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警方有了惊人的发现。在五次事故记录之后，这辆电瓶车竟又频频出现。
21: 很多人开过这个电瓶车，所以说这个嫌疑就是很大的。第三者车主大概有个6-7个吧，郑某开的次数多一点。
19: 同一辆电瓶车被不同的人骑并不罕见，但是不同的车主骑着这辆电瓶车在短期内频繁发生事故，就显得十分可疑了。很显然，所有巧合的焦点都指向了这辆短期内制造10几起交通事故的电瓶车。
15: 不要说我们专业的人看，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看，一眼都能认出来他这些案子当中哪些是有毛病的。
19: 电瓶车真正的车主是谁？这6-7个骑着这辆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人，又与真正的车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这些疑问，警方找到了这辆电瓶车所登记的主人李建良。随后发现，这个李建良竟然是郑某所在的修理厂的老板。而这连续的10几起的交通事故的维修点，正是李建良的这个修理厂。
16: 这个人就在我打工的。
21: 因为这些事故都是在李某的修理店修的，他事故的地点也就在这家修理店的附近，所以我们认为李某、郑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9: 警方对李建良和郑某进行传唤， 郑某交代，他只是在事故发生时的保险登记中提供身份证，有时帮忙把电动车挪到外面，其他的他并不知情。而就在警方对李建良进行询问时，却从李建良口中道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
18: 我们看到这儿啊，可以说找到这个李某哈，他应该说是这个案件的一个突破口。那么这个李某他交代了什么？
20: 根据李某的交代，他从2012年开始就伪造了多起的交通事故，目的就是来骗取汽车保险理赔金。
18: 其实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正常的理赔，它的一个方式是这个理赔金会打给这个事故车的车主。这个李某他是一个修理厂的老板，他怎么能骗取那么多人啊事故车的车主的这个理赔金呢？
20: 这刚开始也是我们疑惑的一个地方，但从之后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李某有他自己的办法和作假的流程。
18: 那么从2012年开始骗保，一直到2014年才被发现，李某究竟骗了多少钱啊？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骗保的呢？
19: 李建良的发家史还得从几年前说起。当时的李建良是一家修理厂的学徒，在干了几年之后，觉得自己学到了技术，便想自己开个小厂当老板赚钱。
16: 经常在别人那打工，总感觉不舒服嘛，对，想自己闯一下嘛。
19: 2011年，李建良自己开了一间汽车修理铺，在经营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当老板做生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容易，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怎样才能提高业绩呢？他想到一条所谓的捷径，骗取汽车保险。
16: 他的修理费修修车，我纯粹帮忙的呀，有些东西，那对不对？我也是在招来顾客，是不是？那要为了生存，可如果你不做，别人肯定有地方做。
15: 经营情况不是很好啊，如果是按照正常的来修理的话，他可能连工资也付不起了，那么所以说他铤而走险走了这条路。
19: 2012年，李建良吩咐工人郑某把一辆电动车推到维修店附近的马路上，他自己再驾驶需要维修的汽车到同一地方，然后把电动车和汽车摆放在一起，伪造出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
16: 这停着拍拍照片，有些是我摆的，有些是别人摆的。
19: 为了获得更高的修理费，李建良可谓是机关算尽。
21: 去造事故的时候，他可以把坏的那些零件先换到车上，然后定损的时候可以定得高一点。
19: 据警方调查，除了与贪便宜的车主沆瀣一气申报理赔金虚高之外，李建良有时会把放在修理铺的汽车偷偷开出去伪造事故现场，并且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地把存放在他那里的车主的驾照和身份证等证件拿出来，把车主伪造成相关的当事人。金师傅就是其中一位车主。
0: 他是用我的身份证去办的银行卡，这个卡也是在他的当地办的，这个卡我都不知道的。
15: 我后来我们调取了银行监控，包括你在银行取款的时候不是都要签名的嘛，我谁取的款，那么这些签字和签名，这些监控和签字我们调取过来，发现基本上全部都是修理厂的老板在取这笔钱。
19: 据李建良交代，有一些车主因为汽车保险即将到期，汽车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花钱修理。当他们找到李建良时，李建良便会告诉他们可以免费修理，然后通过保险理赔。
0: 第一次经过他的修理厂，我觉得车子火，后来叫他看一下嘛，后来他打电话给我，叫我等于去修，叫我给我免费修嘛。
19: 本来需要花钱的维修却意外的被免费，同时被修理厂老板李建良告知自己什么都不用管，2天后就可以取车，这让车主们喜出望外。
0: 我反正把车子留在那里，证件都放在他那里，就我就回来了，后来他说车子好了就可以拿了。中间的过程我也没看到，不清楚的。
19: 不明就里的事故车主虽然不清楚修理厂老板李建良具体是如何操作，但免费的修车让这些车主都心照不宣地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无疑给李建良设局骗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事已至此， 一个巨大的疑问闪现出来。按照一般理赔流程，在保险理赔中，除了车主和修理厂，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保险公司的定损。那么在如此纰漏百出的事故现场，保险公司的出险定损员难道看不出来其中的猫腻吗？
20: 那说到这儿的，就不得不提本案的关键人物赵某了。
18: 他又是什么样的角色？
20: 赵某呢，是保险公司的查勘定损员，在李某所参与的20多起交通事故中呢，都是由赵某来赶到现场进行拍照并定损的。
18: 这时候就可以说哈，这个赵某关键人物，他就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内鬼。
20: 对。
18: 其实我们打保险电话的时候啊，应该说是总部来给我们安排这个定损员，不会是固定的人。但是为什么刚才您讲到了这个赵某20多次每次定损都是他，他们是设计好的吗？
20: 为了保证每次出险的都是赵某，那么两人计算可谓是十分周密的。每次李某都会先打电话给赵某，在确认赵某值班的时候，他才会伪造那个交通事故。
18: 经过两人的周密算计哈，可以说是成功的避开了保险公司定损员的轮班机制。那么接着他们又做了什么呢？
19: 当定损员赵建江到达现场后，一般也不会多问，直接按照交通事故保险流程进行拍摄和定损。而在定损的过程中，赵建江往往也会想办法提高理赔的金额。这样做不仅车主满意，修理店老板也高兴，而他更能从中得到好处。
16: 我其实有些是帮忙他呀，那最终的好处都他拿了，有些的具体他赔都是他去赔的，对不对？我又没直接到保险公司去赔，其实他叫怎么修就怎么修了，我反正负责修车。
19: 据李建良交代，在整体的骗保过程当中，他们都是各司其职，分工明确，配合也很娴熟，因此可以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无人察觉，相安无事。
15: 刚开始的时候，他和赵某之间的相识呢，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上的交往，因为确实是有他们赵某的中华公司的车辆到他那进行修理。那么一来二去说，大家熟识过之后呢，发现大家有共同的这种利益追求，他们就臭味相投，融合在一起。
19: 根据警方调查，在李建良伪造的20多起交通事故中，每次的保险理赔金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而这些理赔金大多数都落在李建良和赵建江的手中。联合骗保背后另有高人，
20: 因为他摆的是一个假现场，那么是经不起专业的交警现场推敲的。
19: 沆瀣一气引出系列要案，
1: 都是这样搞的。大家我们行业里面很多修理厂都是这样子的，
2: 涉及的案件有6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了数十万元。
19: 是金钱的诱惑，还是行业潜规则？法治天下之车祸玄机正在播出。根据保险公司规定，在理赔流程当中，一般理赔金超过一定金额，单有保险公司定损员定损还不行，必须要有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才能理赔。而李建良所制造的20多起事故当中，不乏出现多起上万元的理赔。那么当时出警的交通民警难道没有发现造假的事故现场吗？李建良又是如何在交警的眼皮底下顺利骗保的呢？
18: 在这起案件当中哈，这个报警的保险公司，他们关于这样一个理赔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20: 那么根据本案中的相关的保险公司的规定，在绍兴地区，理赔金额在2000元以上的，则必须提供由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18: 可以说这个李某制造的多起这个交通理赔事故当中哈，他是由于这个赵某在保险公司做内应，所以骗得过保险公司。那他们又怎么骗得过这个交警部门呢？
20: 因为他摆的是一个假现场，那么是经不起专业的交警现场推敲的。所以李某和赵某为了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那么他们势必会在交警这一块呢找一下熟人。他们就在私底下找到了交警队的协警张某，许诺给他一定的好处，让他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给予方便。
18: 您刚说到是个协警张某哈，
20: 对，
18: 协警他有权利开具这样一个事故认定书吗？
20: 当然没有。 这个协警在平时的事故处理中是负责内勤工作的，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必须要由交警来出具。那么张某作为一个协警，他是没有资格出具的。
18: 一名不具备开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协警啊，他是怎么配合修理厂的老板一同来骗保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据警方调查得知，张慧林原先和两名交警都在同一办公室，他趁交警们不在的时候，私自从他们的抽屉里拿出一些正式的事故认定书，再根据李建良的描述写上出险经过，然后在上面又假冒交警的姓名签字，炮制出一份假的事故认定书。
4: 那么这些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呢，事实呢都是他自己书写的。那么因为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需要有交警的签字，他又伪造相关交警的签字，那么出具这个认定书，以致使保险公司然后确信该起事故，然后骗保。
19: 从2011年到2013年被公安机关抓捕，光李建良一人就先后伪造骗取保险金20余起。随着对赵建江和张慧林进一步的调查，绍兴警方又发现，不仅是李建良，还有其他几家汽车修理厂也卷进这一系列骗保案件中。他们和赵建江、张慧林配合，采用同样的手段骗取了汽车理赔金。
21: 除了李某跟赵某合作骗保之外，其他的还有4家修理店跟赵某都有合作去骗保。
19: 玉才友是这4家修理厂的老板之一，当他还在别人的修理厂里打工时，便听说很多人通过这种办法骗取汽车保险金，这在当时几乎已经是汽车修理行业一种公开的秘密。
1: 我从学修车开始就好像就有这个潜规则一样的，他们在搞，那时候我也不太懂，反正那时候自己还在修车，做修理工也不太了解，反正就一直以为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太要紧的事情，就是都是这样搞的。大家每行业里面很多修理厂都是这样子的用。
19: 正是因为觉得这样做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当车主提出想免费做个油漆时，玉才友便找上保险公司定损员赵建江，以及交警协管员张慧林，三人利用车主的汽车互相配合，伪造出一起交通事故。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事实真相，摄制组找到协警张慧林，希望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的信息。
5: 您能够自我介绍一下吗？张慧林，您是不是打算一直不张口啊？或者你有什么顾虑吗？
19: 张慧林的闭口不言不置可否。从其犯罪事实的资料来看，张慧林涉及诈骗保险1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10余万元，但其本身所获利益较少。根据多名修理厂老板供述，张慧林也只得到些香烟钱。
1: 客户们直接好处，他就是别的地方修呢都不用付修理费了，真的。我们也就是说多修那点就多这样多赚了点那个修理费，协警我们适当的给他就是香烟给他一点。
19: 而在李建良、赵建江等人的骗保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车主并不知道他的车被开出去伪造了事故。
15: 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也发现了一些车主他是不知情的，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19: 据统计，李建良、玉才友等4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伙同保险公司定损员赵建江、交警协管员张慧林以及一部分贪便宜的车主，为骗取保险金沆瀣一气，从2011年开始，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作案多达60余起。
4: 从2011年至2013年的这一系列案件，那么涉案的人员较多，目前我们已经提起公诉12人，那么涉及的案件有6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了数十万元。
19: 2015年5月18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将系列涉案12名被告人分2批公诉至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起诉材料中还表明，在涉案人员中，涉案金额最多的修理厂老板李建良涉案金额13万余元，另一个修理厂老板玉才友涉案金额7万余元，协警张慧林涉案金额10万余元。
6: 东窗事发，骗保人锒铛入狱。
20: 那么这样他的行为呢，也势必受

0: 悔不当初，潜规则赌钓余生。
1: 说来说去，法律意识代驳。
0: 一起看似普遍的社会行为，将会受到法律怎样的审判？法治天下之车祸玄机正在播出。
2: 检察院又是以什么样的罪名来起诉这些被告人的呢？
3: 保险诈骗罪、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
2: 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哈，这几名被告人在庭上是什么样表现？
3: 这几名被告人呢都表示十分的后悔，其中一些的被告人还表示之前不知道是违法的，认罪态度都是比较好的。
2: 那么面对这些勾连严密的骗保团伙，法院又会给予什么样的审判呢？通过短片接着往下看。
0: 在经过合议庭合议过后，2016年5月12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对李建良、张慧林、郁才友等人保险诈骗一案进行宣判。
4: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李建良犯保险诈骗罪，犯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8000元。二、被告人郁才友犯保险诈骗罪，犯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7000元。三、被告人张慧林犯保险诈骗罪，犯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000元。
1: 这我肯定后悔了，现在说来说去，法律意识代驳。
0: 金师傅等几位车主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不等、缓刑1年的判决。被告人赵建江以保险诈骗罪、诈骗罪以及职务侵占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2: 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赵某有一个罪名叫做职务侵占罪哈，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3: 我国刑法第183条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了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那么该条规定的是特别针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而设置的。在本案中，这个赵某不仅是身份，而且是行骗方式，都是符合该条规定的。
2: 那么对于赵某的定罪量刑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3: 因为赵某是在2015年判决的，当时呢职务侵占罪还适用老的标准，就他的数额标准是用老标准。那么在本案中呢，赵某又是个关键人物，不仅参与的次数多，而且金额大，相较于其他同案犯而言，他就多了一个职务侵占罪，而且他的判罚也是最重的，他的行为呢也势必受到法律的制裁。
2: 关于这样一个案子，我们来听听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5: 在这个系列的骗保案件之中呢，对各个行为人在定罪的过程之中呢，涉及到一个我们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这个叫想象竞合。所谓想象竞合呢，就是一个行为人他实施了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犯罪的情况。对于这个想象竞合呢，按照理论上的看法，就是在触犯的数个犯罪之中选择处刑较重的犯罪来进行处理。就系列骗保案来说，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只有一个，他有可能同时触犯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那如果职务侵占罪的处罚要重，就整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如果诈骗罪的处罚要重，就整体认定为诈骗罪。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人的骗保手段并不高明，而且可以说非常的低级，但是就是凭着这样的低级手段，他们却在2年的时间内骗取保险公司60多起理赔金。可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理赔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交通协管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呢，要想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这个相关的保险公司以及相关的部门一定要监管到位。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一定不要贪小便宜，否则一定吃大亏。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寒冷的空气一天天逼近，人体不但需要储存热量过冬，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抗病能力，而运动是我们一直熟悉和倡导的强身健体的方式。但是在秋季，如果您的运动量太大，身体就会受不了了，这时寻找一个既能强身健体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的运动才是

0: 和脑细胞的氧供应。但是秋季慢跑啊，并不适合早晨进行，因为秋冬季节的早上包含在空气中的成员非常的丰富，植物排出的二氧化碳、前一天晚上的汽车尾气、我们自身呼出的二氧化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等等，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细小的东西，但是它的危害却能深刻地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
1: 年轻人们不要以为啊，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挥发干净了。其实啊，秋冬季节的早晨呢，空气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在夜里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啊是低于高空当中的温度，这样呢就在大气当中啊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的上空，这样啊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呢就不能及时的扩散了。另外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在上午9点到10点进行锻炼，其实啊上午9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是最不适合老年人进行慢跑的。
0: 上午的9点到10点也不适宜跑步，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是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还是中风和梗死的多发时间，就连医学上也称这个时间为魔鬼时间。这个时候运动对老年人非常不利，所以在秋季，老年人以及没有时间限制的人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左右再出门，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比较充足，对增加心肺功能很有好处。
1: 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呀，如果不能在下午锻炼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进行慢跑。这个时候跑步啊，不但能使大脑彻底的放松，缓解精神紧张，而且呢，还能让您呢在晚上睡个好觉。当然了，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如果运动量太大呀，晚上就会睡不着了。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好运动量呢？运动量多大才算合适呢？
0: 运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如果您是刚开始

0: 跑十分钟后不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中途停止跑步。第二个测试方法是您慢跑时还可以边跑边与人聊天，符合了这两点的跑步速度才能称为慢跑。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保持这样的速度跑步，就可以避免因为运动过于激烈造成的身体不适，而这种速度对身体的好处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其实啊，不管是跑前还是跑后呢，我们都应该热身。像我这样慢慢的走一走，那在跑前呢可以给身体一个预热，让僵硬的关节呢顺利的打开。在跑后啊，可以给身体呢一个缓冲，让呼吸呢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害。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在金秋跑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允许慢跑，可以用步行代替，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二，秋季慢跑一周3次或4次就可以了，给身体缓冲的机会，适应和恢复体能。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乡村道路突发交通事故，购买保险却不能得到赔偿，
11: 这有什么样的欠陷呢？你该赔我，你赔我。
12: 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我方只应当承担修车费的30%的损失。
10: 双方争执不下，诉求法院。
13: 我们只能按照陈女士出具的发票来对她的维修费进行认定。
1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险理赔录，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今社会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多，那么交通事故也是随之增加了不少。在一些交通事故当中，重的会造成人员的伤亡，轻的也会造成财产的损失。所以呢，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车辆的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子就和车辆的保险有关。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5: 2012年10月15号，家住云南省安宁市兴隆镇的陈让芬要去安宁市区办事，当他开车沿安富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兴隆村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1: 一家农户的那些路边门前的这公路边就栽了一些花，那就挡住视线，我也看不清楚。
15: 这个时候，农民李金华骑着电瓶车，带着朋友张俊生，正好从兴隆村路口处由东往南左转弯行驶。 由于兴隆村的丁字路口的标志被路边一户农家小院遮住，陈让芬无法看到村口状况。这时的陈让芬避让不及，将李金华几车辆撞飞，
11: 一下子就闯出了横穿公路，所以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15: 随后陈让芬立刻报警，交警到现场处理事故。由于陈让芬之前已经为车辆购买了保险，这次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保险赔偿的时间范围内，所以他与保险公司沟通进行协商理赔，但是保险公司以责任认定为由只答应赔偿陈让芬的部分损失，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因此2014年7月，陈让芬将车辆投保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起诉至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车辆维修费、垫付医疗费、停车费等共计人民币50929元。
16: 下面宣布开庭。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让芬诉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
14: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的袁元法官，有请。刚才通过这个短片，我们看到了这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赔付引发的纠纷哈。那么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这个责任的划分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起事故它的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呢？
13: 事后呢，经过安宁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认定了李金华呢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陈女士呢，陈让芬女士就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14: 就是这样一个责任划分。
13: 对，
14: 那么既然您都说到了这个责任划分非常的清楚哈，
13: 对，
14: 那么这个陈让芬为什么没有起诉这个李金华，他反倒起诉自己保险公司呢？
13: 因为呢，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通常会存在这几个现象，就是首先这些事故的当事人可能没有赔偿能力，或者是已经下落不明，而陈让芬陈女士呢，她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保险合同的关系，他认为呢，他所受到的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来进行赔付。
11: 这是没得办法，我先告他嘛，我找着律师嘛，就说这个路要咋个走了嘛，那律师就说先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不足了嘛，再告他。我什么样的权限呢？车能赔10000吧，你赔给我，然后我垫着我。

0: 点击医药费，你该赔我你赔我，就是发出要求嘛。
1: 事故发生的时候，陈让芬因为躲避不及，以极快的速度向李金华和张俊生撞过去，两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撞飞，
0: 撞了飞在路边草皮上，张俊生在公路上，我跑得起嘛，头上淌的血。
1: 受伤的李金华和张俊生急需救治，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让芬一心只想着赶快将两人送往医院。
0: 当时事情发生了嘛，我确实是那么打了一片空白，一边拿手机照相，我报了警嘛，我也是常去送人去医院。
1: 由于事故地点偏僻，事发突然，救护车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往兴隆村，在没有等到120救护车的情况下，于是陈让芬又打电话给住在附近的朋友帮忙开车将李金华送往附近的医院。
0: 因为120从安宁赶了去了嘛，一下就到不了，没得法，我们就先把他送到兴隆卫生院。
1: 李金华和张俊生被送到兴隆卫生院接受简单的医治后，安宁市的120急救车才赶到，于是救护车又将两人送往安宁市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0: 那个安宁的这个车到了吗？救护车到了没？拉到安宁市人民医院。
1: 事发突然，受伤的李金华和张俊生无力支付急诊需要的医疗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陈让芬先行垫付了相关的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72000余元。
0: 那当时没想的时候，这毕竟生的是电瓶车，问的是机动车，一想的就是会是我的责任，我就主动去垫付嘛，医药费钱不包括生活费，都是我垫给他们。
2: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这个陈女士还主动地为这个伤者李金华和张俊生垫付了医药费。那么她这样做，您怎么看呢？
3: 陈女士作为事故的当事人，我认为她及时的把这两位受伤人员的费用垫付的行为呢，是很值得我们认可的。因为，首先她帮他们提前救援，阻止了损失的继续扩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他其实已经提前履行了一部分保险公司的义务。阳光保险公司呢，主要他认为陈女士提的这几项费用当中，有几项费用从证据上来看，还有从性质上来看，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需要赔偿的费用。陈女士当时买的险种主要是三样，一个是就是交强险，
2: 这是必须要买的，
3: 对，这是必须要买的，还有就是车损险，
2: 车损，
3: 还有一个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对，就是这三种，
2: 一个三个基本的险还是？
3: 对对对。
2: 那么购买了这个三个险种，您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这三个险是怎么赔付呢？保险公司什么样的规定？
3: 对于交强险来说呢，那是国家强制的保险，它主要呢是就是保险被保险车辆造成了因本车人员以外的人员的人身损伤或者是人员伤亡以及相关的财产损失等进行赔付，这是交强险的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
3: 然后对于车损险呢，主要就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进行赔付。
1: 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大小，赔偿所有应赔偿总金额的85%至95%。如被保险人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的，赔偿85%；负主要责任的，赔偿90%；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的，赔偿92%；被保险人负次要责任的，赔偿95%。
3: 那三者险呢，它的性质上总体来讲它是一种商业险，但是它的赔付范围和交强险是差不多一致的， 但是它主要是构成的是一种补充性的商业性的。
1: 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的最高赔偿限额是保险人计算保险费。

0: 的依据，同时也是保险人承担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赔偿金额的最高限额。每次事故的责任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1: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条款的这样的约定，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它的判定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本案来说呢，就是陈女士她要求保险公司赔付的医疗费里面有10000块钱，那就是从交强险里面全额支付，既不划分比率。剩下的医疗费呢，可能就要从三者险里面赔付。然后他自己的车辆的损伤呢，就是从车损险里面进行赔付。
0: 在法庭上，对于交强险的全额赔付，双方没有争议；对于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赔付比例产生分歧。
3: 因为承担方一方的驾驶员在事故中承担的是次要责任，我们认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我方只应当承担修车费的30%的损失，
4: 所以我不答应了。
0: 在法庭上，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出示了一份与陈让芬签署的保险合同。依照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26条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机动车方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被保险机动车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被保险机动车方负次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30%。依据此条款中的次要事故责任条款，所以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认为与陈让芬的主张赔付项目金额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5: 修理费是通过什么保险来报？就是通过车辆损失。相信法庭也知道一个事实，什么事实？车辆损失险即使是被保险人自己撞的，你保险公司都要全赔。何况本案当中，我方还承担次要责任，怎么可能是按照比例来赔？这是没有任何适当法律。
0: 保险公司格式条款的出具，陈让芬能否得到全额赔偿？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险理赔录。
2: 经过我们庭审审理，陈女士呢是通过电话投保进行保险的。而且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大家都开车，
1: 很多都是用电话来投保的，
2: 买保险都可以知道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纷繁复杂的，你不可能一条一条的去阅读。但是它提供给我们老百姓的都是一些格式条款。在这些格式条款当中呢，可能就有一些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加重了老百姓的责任，避免了一些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的义务的方面。那在本案当中呢，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公司一方，并没有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将这些重要和细节的条款向陈女士做出告知和说明，然后事后庭审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明确证明他们当时已经提醒过陈女士相关的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认定他提供的格式条款无效，我们就按照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对其进行支持。
1: 没有按这个30%进行赔付，这样
2: 没有按30%进行赔付。
0: 确定了赔付比例的问题之后，法庭上双方对于车辆维修费的维修金额又一次的产生争议。根据陈让芬提供的证据显示，事故发生以后，陈让芬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进行维修，经过维修后产生了12800元的修理费用。
2: 陈女士呢，她出具了一张12800的维修车辆的发票，她认为她的车辆维修费应该是按照这个数额来赔付。但保险公司呢认为，他们当时定损的金额呢是7710元，有一个这样的定损单，他们认为应该按照定损单上的数额来进行赔付。
0: 事故发生以后，陈让芬及时与保险公司取得了联系。
3: 发生保险事故以后，陈让芬通过电话向我公司进行了报案，我公司及时的派出了查勘员到现场查勘。
0: 经过保险公司核实后，现场出具了一份车辆定损单。
5: 定损金额是1700元，定损单的话，上次已经交给非专业的查验，应该以参考我们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为准。
0: 对于这个定损单及金额，陈让芬并不认同。在进行定损的过程中，由于忙于处理受伤住院的李金华和张俊生的事宜，陈让芬并没有跟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确认， 所以在保险公司所出具的定损单上并没有陈让芬的签名。
5: 那么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说的话，那么修理费我花支付了12,800元，那么是有国家政府的相关发票加以佐证的。
2: 但是这本案当中，因为那个定损单它只是保险公司单方面出具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陈女士经过认可，哪怕她去修的修车费出具的发票是12,800的话，她已经认可了这笔费用，也只能按照定损单上的金额进行修理。但是本案呢，因为定损单陈女士不认可，所以我们只能按照陈女士出具的发票来对她的维修费进行认定。
0: 事故发生以后，陈让芬为李金华和张俊生垫付伙食费1200余元，陈让芬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不认同。
5: 这个李金华的一个母亲，那么李金华在住院期间，那么由他的母亲这个伙食费代为收取住院伙食费，结合我方提交的这个出院证以及出院人当中的证明，李金华住院都超过25天以上，根据法律的规定，50块钱一天的住院伙食服务费，那么他也是差不多有1300块钱。所以说，我们支付这个12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也就是住院伙食服务费，那么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因此，法院请求法庭，那么予以考虑
6: 这个综合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他是我们的分，对方口述说明是属于这个伤者的母亲，但是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他是母亲伤者的母亲，然后治理前程是否受到没有发合适。
2: 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在庭审的时候，陈女士呢，她出具的这个收条呢，上面是写着王德芬的名字，她说就是李金华的母亲，但是呢，她并没有把王德芬作为证人申请出庭作证，然后根据收条的内容呢，也只能证明说是收到了陈女士多少钱的伙食费，但是对于证据本身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很有效的单据。双方合意可以形成这样一个证据，他没有相关的其他证明来佐证，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个证据的证明力是非常低下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能轻易采信这样的证据。
1: 所以这块伙食费是没有支持的。
2: 对，伙食费我们最终就没有支持和认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陈女士提交了一张单据，上面是施救费和停车费，然后保险公司认为呢，停车费是属于一个间接产生的费用，并不是因为本次事故直接产生的费用。
0: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经过交警责任认定之后，要对事故车辆暂时扣押做进一步的事故认定。于是事故拖车把陈让芬的车辆拖到事故车辆停车场停放了28天，花费1320元。
5: 那么根据保险法第66条的规定，那么被保险人支付的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法中明确规定，那本案当中停车费、施救费，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车辆就摆在原地嘛，显然不符合常理。那么肯定要有相应的，车辆既然因损坏，那么肯定有相应的一些机构或者是这个公司，那么来把这车辆拖过去修理等等。那么我们认为是符合保险法66条关于这个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的相关规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6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
5: 因此靠这个停车费、施救费要全责。
2: 这块就是最后没有支持他的这块费用，是因为不管是交强险还是其他商业险种，它主要针对的都是赔付由于这个车祸本身造成的直接的损失。
1: 直接损失。
2: 而他这个停车费呢，是因为之后了车祸之后产生的一些间接的损失，所以在这块上面，我们对停车费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也是不能够认定的。
0: 双方能否得到满意结果？法院又会如何判决？法律专家解读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应该做哪些告知义务？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险理赔录。
1: 我们看到这样一起这个因为交通事故引发的这样的赔付纠纷，那么您在回顾这个案子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案子当中有哪些难点，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2: 在本案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就是我们 刚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就积极的和保险公司协调，然后让保险公司和当事人之间去多做工作，因为能够提前得到赔付，其实对当事人本身来讲才是最大的弥补损失的方式。然后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在帮当事人和这个陈女士做工作，一方面呢是看陈女士这边是否能够让和保险公司协商一下，由保险公司一次性进行赔付，能够弥补她的大部分损失。但是保险公司呢，根据相关的合同规定和他们业内的规定，对这个30%的比率，还是最后他们无法放弃这个认可。最后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审理只能通过庭审和判决的方式来解决。
0: 2014年10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对第三者侵害造成的损失医疗费部分，由被告在交强险10000元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由第三者责任险赔偿。机动车车损险主要是针对被保险车辆自身损失的赔偿，不包含停车费的间接损失。本案中，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包含了停车费和施救费两项，本院酌情认定施救费为1000元，停车费不予支持。对原告方主张的垫付住院伙食费1200元，因证据真实性存在可疑，本院不予认可。最终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陈让芬保险费49409元，驳回原告陈让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3元，由被告承担1040元，原告承担33元。
4: 判决的时候嘛，我认为是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们一个老百姓的嘛，也不懂得些那样，也没有说是拿请客送礼，也没走关系，一样的嘛，就是正常的祈祷。到开庭那天我们就来，那我们就说也想不到法院说我判了，我是相当的满意，也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3: 实际上与这个被保险人，也就是投保人的这个解释工作，一直都是我们在努力的在做，但是由于这个人力物力的限制，那么肯定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在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也在这方面加大工作的力度，以求达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被保险人的知情权。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
9: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 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7: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雅红，扎根泰山脚下20年，辞去外企高管，深耕板栗产业，搭建板栗全产业链发展体系，以科技、 品牌赋能乡土，带动数万粒农增收致富，走出种养循环、文旅科普融合的乡村振兴共富路。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板栗和灰树花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6: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6: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富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6: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6: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节目的咱们的农创客代表王亚红，欢迎您王总。
8: 主持人好，听众好。
7: 欢迎王总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进行在线的观看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呢，咱们的农创客代表啊，除了聊咱们这个我们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以外呢，同样也推荐他的相关特色产业，就是板栗和灰树花。当然朋友们呢，如果有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了咱们的节目，首先呢想问一下王亚红王总哈，感受如何呢？
8: 可以说非常激动哈。能够作为咱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参加这次节目，这呢不仅是对我个人创业之路的一个认可，更是呢对我们所有扎根乡村投身农业的青年人的一个鼓励。
7: 今年呢，今年参加的是吧，是去年还是今年？
8: 今年我们参加省农广校主办的咱2026年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培育，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专题培训。这次培训呢，对我来说呢，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充电和赋能的一个之旅。在为期7天的培训里面，课程呢安排的可以说是既系统又实战。我们不仅呢深入学习了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乡村振兴建设等宏观的一些政策，还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中的一个应用，农村电商运营技巧等前沿的一些知识，让我呢对如何盘活乡村资源，带领乡村们共同致富有了更清晰的思路。这次培训呢，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新时代的新农人不能只是埋头苦干，更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能力。省农广校呢，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学习的平台，就像一场及时雨，为我们这些在创业路上探索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能。
7: 哎呀，太好了！你看，今天我特别要感谢一下王亚红王总啊，王同学，为什么呢？因为每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很多的农创科代表，咱们的优秀的学员朋友们介绍的这个感想啊，可以说啊都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今天为什么要感谢王亚红王总呢？因为王总告诉我了26年的课程究竟有什么。
8: 哎，对，
7: 太好了。我这样，因为我也特别想去学习学习啊，不知道这个农广校邀不邀请我去参加培训啊。咱们这个
8: 一定有机会。
7: 刚才呢提到了一点，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因为我也特别感兴趣哈。刚提到一点，就是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中的应用。
8: 对，
7: 这个 AI 啊，现在啊可以说上到老年人，下到小朋友， 都非常的关注，大家呢都觉得这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可能，无限大的一个空间，哎，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啊，学习啊当中都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提到咱们农业，哎，这个 AI 在里边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应用，我就特别的好奇。刚才您提到了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当中的一个应用，能给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吗？或者是您有印象比较深的？
8: 你像我们的智能无人机
7: 啊，
8: 这里面就会用一些 AI 的技术，
7: 嗯，
8: 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微滴灌溉，就是浇水施肥，
7: 哦，
8: 这些也可以使用。同时呢，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虫情系统，
7: 嗯，
8: 这里面就有好多的 AI， 以及我们的选粒子了，还有这个冷库了等等的一切。哎，甚至于现在我们还在未来的想，以后的时候机器人是不是可以自己上山去干活啊？
7: 嗯，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在十多年前吧，当时我看到咱们的那个大型的农场啊，合作社有那个物联网配套系统，我就觉得哎，太高科技了。现在种田真的是省了很多的力气，而且呢非常的精准化啊。但是现在您一提，好像又突飞猛进了一大步啊。我们现在了加上了这个智能 AI 系统啊，让我们的这个农业啊，可以说啊又上了一层楼。而且呢咱们的农广校的学员朋友们，咱们的高素质农民，哎，都掌握了这项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可能会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啊。这最起码咱们的厂里的员工，他们都得学习学习哈。
8: 对对对对，是
7: 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特别到位。那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咱们农广校的各项的培训啊、学习啊，相比较而言的话，它有哪些比较特色和亮点突出的地方呢？
8: 和我们以前培训的基本上，我感觉有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吧。
7: 嗯，
8: 首先呢就是它的前沿性，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紧扣时代的脉搏，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首次的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的一个应用，
7: 嗯，
8: 然后纳入了核心的课程，就是让我意识到人工智能就不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一些概念了，而且呢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于未来在我们市场经营以及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的这方面的工具来让我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
7: 没错，这个前沿性这一点特别重要，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多年来培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哈。
8: 对对，
7: 这个给大家告诉现在什么是走在最前沿的啊，在农业领域。
8: 对对，
7: 这样的话呢，因为它走在最前沿，肯定它是一个这个先进的产能，我们抓住它，哎，用好它，将来呢就能在我们的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啊取得很不俗的成绩。那刚才提到了有三点，这第一点前沿性，第二点是什么？
8: 第二点的情况下就是它的实战性。
7: 嗯，
8: 培训呢就采取了这种集中的研修、实地实训、导师帮带的相结合的一个模式。我们不仅呢可以听专家讲课，还可以走进像七和生物啦、龙之玉等这样的优秀基地进行现场的学习。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有经验丰富的导师进行精准帮带，这种理论加实践加指导的方式，让我们学到的知识能够立刻的与实际的工作相结合，非常的接地气。
7: 嗯，这一点也特别的重要，同时呢，也是咱们的农广校的培训的老传统了。啊，这个必须要进行现场的一个实际操作，这样的话呢增加了我们的实战性，不能说是光教理论我们没有实战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朋友们真的就学完了，就真的是学会了，回到自己的田间地头立马就能操作起来，别人就算有不懂的问起来，我们也能手把手的当一回师傅，给他进行一下指导和培训。第三点又是什么呢？
8: 再就是它的一个精准性，这是培训的对象呢也非常精准，都是我们这些有基础、本身有产业基础的，强烈的呢对这个创新创业意识比较强的，还有一些农村的一些集体经济的一个运营人，哎，这些人呢来进行专业的培训。课程内容呢也都是围绕我们最关心的如何去运营、如何带农、如何创收等一些痛点问题来设计的，针对性比较强，真正做到了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7: 其实这个刚才您提到精准性啊，真的是咱们农广校培训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哈。
8: 对，
7: 因为咱们不能说是这个大家 都培训一个样的啊，比如说人家是种胡萝卜的，我们培养人家种地瓜，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不行，必须得是咱们本身在这个业务领域之内就很熟悉的啊，或者就做这个产业的，咱把大家拢在一块儿啊，这样就是因材施教吧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比较精准性的来进行对接。可以说刚才啊提到的这三点，前沿性、实战性和精准性，确确实实是咱们这次培训的可以说三大的亮点。那么通过咱们20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这么一个培训学习，您如果说回忆一下，哎，咱们在哪些层面上确实提升了自己呢？
8: 嗯，首先呢我感觉是在思想层面上，从生产的思维向经营思维的一个转变。以前我呢可能更多关注的就是如何把农产品种好养好，现在呢我就更应该懂得如何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品牌的一个打造，产业链延伸和价值的一个提升，真正的用职业经理人的眼光去运营乡村的产业。在能力层面呢，就是掌握了现代化的咱这些新农具，学会了如何用 AI 和咱这个农村电商等新工具、新平台来拓展咱一些销路，提升的效率。在事业层面上呢，格局就打开了。通过呢与咱这个全省各地的优秀学员的交流，以及像李克和、陈红长等一些导师们、专家的一个深入探讨，我看到了不同地区乡村振兴的成功模式，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这让我们对未来发展的路径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更加坚定了我连农带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奉献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决心。
7: 嗯，其实通过咱们今天王亚红王总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开篇的一个感悟吧。
8: 嗯，
7: 我觉得也能感受得到咱们农广校培育的高素质农民，咱们的优秀学员、优秀的齐鲁农创客们，他们是咱们这个时代里面优秀的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的一个缩影。其实他们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我相信如果说经常收听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是能感受得到哈。这个一般呢发展比较好的都有这个和农研院校啊、科研院所啊、咱们的这个职能部门啊都有过合作，合作的一般都是一些这个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也都是比较前沿的一些项目了。
8: 嗯
7: 啊，也能体现出大家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接纳新鲜事物，热爱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得越来越好。其实很多朋友这个提到今天的产业啊，都会说、哎呀，不就是种板栗吗、我们老家也有啊，也有，但是呢把板栗种出它的特点，哎，让它有特色，这就不简单了啊，它不是那个野生的了，它就赋予了更多的这个科技价值了。
8: 对，
7: 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农业领域哈，咱们来做客节目很多嘉宾啊原来都不是务农的啊，这个我听说原来你也是在外企做业务主管是吧？
8: 哎，对，是的、
7: 那个做了多少年？
8: 嗯，做了有8年。
7: 8年时间，当时这个收入也是挺稳定的。
8: 哎，对对对
7: 啊，这个高薪是吧？
8: 哎，是是是、
7: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么好的一份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一个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放弃咱们这么高薪的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回到咱泰山黄前镇返乡，当时是做板栗是吧？
8: 嗯，对对对，
7: 去做板栗呢，能给大家说缘由吗？
8: 嗯，可以说有些事情吧，你当时命运安排你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应该是怎么走的这条路。
7: 嗯，
8: 应该说一个小故事吧。2005年一个秋天，我当时回家探望父母，我和他们一起呢去走亲戚，就看到满山的板栗，那时候呢价格也就卖2.7-8左右吧。亲戚们呢都知道我在天津工作，都希望呢我能帮他们卖板栗。既然答应卖板栗呢，我就得了解，本身我也是学营销的，所以我这人就挺倔的，最起码卖我得知道他，所以我就那个假期啊就到处的去查资料，走访身边的一些长辈，我才知道泰山板栗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从西汉以来呢它就是历代的贡品，同时呢它的香糯甜，还有它那个内衣一波，以及它一个耐长性，哎，在70年代的时候，哎，就往外出口了，哎，那时候外贸也挺厉害，猪肉7毛钱的时候板栗都能到了1块钱。 那个时候现在叫西马塔村，原先叫马塔乡，它是全国的板栗基地，种苗的繁育基地。黄田镇呢，2001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中国板栗之乡。 2006年的时候，戴月区呢就被评为了国家级的农业标准化的一个示范区。那时候呢，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好吧，也在合资企业，也比较让人羡慕。但是呢，我一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吧，因为老家在这面，每年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寄一些花生啊和栗子。
7: 嗯，
8: 我永远忘不了吃栗子的场景。当时每回寄来的情况下，我们家我妈呢就会把吃。 我们因为我们在矿区嘛，他这大院里面把那些天南海北的一些叔叔阿姨都叫到我家去，就开始煮栗子。哎呀，那个栗子掀开锅那一刹那的时候，不但就是满院子的香气，哎呀，我们小孩啊大人呢都特别愿意吃，而且呢大人们坐在那聊聊天，我们小孩在那玩着，哎呀，那种感觉特别舒服。而且呢，我好像特别忘不了，哎，也就是那种感觉呢，就让我一直在想那个魂牵梦绕的泰山 山东是什么样子，好像就在那一刻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上了它。哎，再加上呢，那咱我父亲刚过世吧，母亲年纪大了，孩子又上初中，也正需要我的时候，可是呢我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的回到了咱这个马塔当了农民。嗯，当时就是这么毅然决然的回去了啊，和这个栗子啊，我觉得是从小 就有一个割舍不掉的一个情节啊，一个缘分啊。其实有的时候啊，童年这个特别是儿时的一些美好，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物品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味道和气味，它是能够勾起那份沉甸甸的回忆的。其实您说这个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有的时候吃到一样这个比如说 我有的时候吃油饼啊什么的哈，就会想起以前家里的老人哈，这个做的那些其实就是家常便饭，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可能会想起很多儿时的故事。我特别理解您这个情怀哈，但是您能把这个情怀做成一个产业，而且呢还能带动咱们当地的种植户们一块进行发展，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哈。而且我看您资料的时候，听说您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咱们的
7: 零散的那种销售，就是各自为战，是吧？
8: 哎，对，
7: 果品的品质当时应该是也没有统一的这么一个种植管理模式啊标准啊，也是参差不齐的，还让您当时也是听说是遭遇了一个大额订单的一个违约，那段艰难的时期您是怎么去调整心态坚持走下去的呢？
8: 哎呀，这可能是以我的性格有关系吧。
7: 嗯，
8: 就是从小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家里面呢又是长女，我呢从小就7岁的时候就能帮父母烧饭，就是做家务，14岁的时候呢就能在冬天驾驭爬犁，就是在深山里面拾柴火。因为说起这个爬犁来，可能主持人不大知道，
7: 是不是就是雪橇？
8: 对，你们可能看那个就是智取威虎山的时候看过他们从山顶往下来。
7: 嗯，对对对，都有哈。
8: 因为他这个东西比较，他从雪山上往下走的时候，尤其是往山下走的，他速度特别快。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技巧，肯定就驾驭不了它，会容易翻车出事儿什么的。哎，所以说那时候我14岁的时候就敢驾驭它，甚至于和男孩子比，那就说我那个时候就相对于来说那个比较调皮了，比较调皮，
7: 就是性格比较爽朗。
8: 哎，敢闯敢拼的那种。哎，本身我自己呢又好和男孩子玩，比如说踢足球了，甚至有时候和他们爬树了上山了，哎基本上呢就是有点男人的性格。但是呢你说我男人的性格吧，可是有软的时候，我要是看见一些书本上写的或者是电影一类的那些稍微有点触动性比较强的 一些，像我当时看那个苦菜花吧，哎，我就是看几场，就哭几场。同时我自己本身又好管闲事儿，哎，谁有困难呢都想帮。有时候家里人都说我家里事儿管着不多，外头事儿管的还挺多。
7: 您这属于是性格比较细腻的啊，这个刚才说的是比较爽朗。<笑> 比较偏男孩的性格，有点那种的坚强啊，比较硬的性格。
8: 嗯，
7: 现在呢一听呢也有柔软的部分，您这属于是刚柔并济。
8: 要不您说有东北的性格，还有山东人的性格是吧？
7: 对对对对，
8: 嗯，就刚开始说实话，那个时候在2009年出这件事儿之后吧，我一开始还有点打退堂鼓。你毕竟20多万就那么给败没了。
7: 嗯，
8: 当时我母亲60多岁了，她有糖尿病，常年有病，而且吃药，你也知道糖尿病就会带来好多的复发嘛。
7: 嗯，
8: 所以她呢身体也不是很好，而且我儿那时候刚上高中，那时候花钱呢肯定还在后头，上大学了什么的，是吧？哎，所以说呢，再加上好多村民又不是很理解我，都觉得哎呀，那个有什么呀？那个别人不也是这样事儿的吗？也是那么收，你就大不了的耍赖，你就不承认，然后呢就这么样不就行了吗？
7: 嗯，
8: 但是呢说实话骨子里是不行的，因为我妈也曾经说过，孩子咱不能没良心呢，咱不能即使亏也就亏咱，咱不能把这个东西再扩散出去。哎，所以当时呢我是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把那20多吨一车栗子拉回来。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栗子将近8块钱，我就用这8块钱一斤的栗子烧火，
7: 嗯，
8: 当了炭使唤。
7: 哎呦，
8: 所以他们都说我是最贵的炭，因为我自己肯定烧不完呢，我就分给了好多人。
7: 嗯，
8: 哎，所以说呢，我就一个想法，哪怕这件事情出了问题，一定要在我身上杜绝，而不能再把它带废给消费者。嗯，所以那时候俺家儿子还挺懂事的，他有时候还说我，哎，妈妈，你不用怕。啊，钱涨我都可以挣钱了，再说钱没了咱不还可以再挣吗？是吧？你看我还能什么捡矿泉水瓶啊，送报纸啊，来养活你和我姥姥吧。
7: 嗯，
8: 哎，其实孩子有时候说这些话的时候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给了我一定要坚持的理由。
7: 嗯，
8: 最起码我不能让孩子看我是个怂包，对吧？
7: 嗯，
8: 所以说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做不但证明给所有人看，也证明给自己看。
7: 嗯，哎呀，真是听完之后我都特别有感触哈，因为创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您这一创业就受挫了啊。
8: 对，
7: 这个受挫之后呢，我也知道您是主动参与了咱们市级和县级农广校的系统性的培训，是吗？
8: 对，
7: 咱们农广校的课程学习啊，最先在咱们哪些板栗种植环节当中补齐了您的技术短板呢？能给大家回忆一下，介绍一下吗？
8: 嗯，可以的。嗯，其实非常感谢咱农广校，我当时能遇错就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学的期间呢，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在这个树啊，把那树都很高大，而且呢打猎的时候说实话很危险。你想想我这么淘在东北上树打松塔，都知道那个松塔树它是一根杆上去的，你得会爬是吧，所以说对这个技术很要求很高。而这个打猎子呢要求更高， 你要拿很长一个杆子，大概就得两三米，然后呢站在那树上晃晃悠悠，想想这个情节你想想你都害怕。
1: 是。
0: 其次呢，它这个由于这个果子吧，你也知道阴面阳面它的不统一，有时候这边熟了那边还没熟，所以这一棵树呢有可能你要上好几遍，哎再加上这个栗子树枝吧它也比较脆，每年呢就会出现好多的一些伤亡。那时候呢我就和咱那个省果司 果核所的一些专家呢就商量的能不能把这个大树落矮了，因为刚开始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农户们还不理解，他们说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这样事儿长这么高是吧，你非得让它从老高变成挺矮的是吧，再加上呢它那么高，别人家都那么高，我万一落矮的时候是不是我就接受不到阳光了，再加上你要落矮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会把这树憋死啊，哎，
1: 带着这些悬念啊，咱们这个因为马上快到半点了，咱先打住，不让这个王总先说了，给大家留个悬念哈，因为咱们且听下回分析啊，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有请王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它到底是怎么弄的，因为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肯定也有很多同行，哎大家可能也都想了解了解，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太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弹这把。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7: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 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圆、剪板、叠打、焊接、挫、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20来个步骤。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
6: 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 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
1: 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

0: 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源。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亚红，主要呢是深耕于咱们的泰山板栗和灰树花产业。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加入咱们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
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0: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0: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0: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0: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咱们节目的优秀农创客代表，来自泰安市岱岳区盈泉林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亚红王总来打个招呼。欢迎您王总。
3: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1: 欢迎王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呢，咱们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留言。同样呢，刚才呢我们在和王总啊上半段节目交流当中啊，可以说了解了很多他创业初期农广校给予他的助力和支持哈。刚才呢咱们聊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农广校当时是学技术是吧？
3: 哎，对。
1: 咱们这个再接茬给大家来讲讲怎么补齐了你那个短板呢？
3: 有两个小妙招哈。一个呢就是我们和果核所把这个7-8米高的这些10厘米高的一些大树落到4-5十高，然后总高度呢控到3米左右，这样呢它就不但好管理，同时呢我们也好打栗子，用2-3公分的小竹竿就能把它打下来，同时呢它的成熟度还一致，也不用咱们来回去上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原先我在我们这块吧有个特点，凡是它要种小树的时候，大部分呢就都先种实生苗，把实生苗呢长到3年左右然后再嫁接，这样它那个周期比较长，哎，结果呢比较晚，有时候呢还没等到盛果期呢，哎，又该分出去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哎，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品种苗在基部嫁接的时候，也就是在地皮上5-6公分的时候嫁接，哎，这样事儿的行不行？当时呢，一些老农户都告诉我说这个办法不大行，他们原先做过实验，结果呢都没成功，说这东西长得也不是很好。哎，我呢想品种苗它这个 抗逆性又比较好，而且呢是生长能力也比较强，是否能行呢？所以我就把品种苗加上了。哎，但是没有想到，哎，头一年的时候就长得很好，而且有的当年的都能到了2公分，甚至于哎，它的叶子也非常漂亮，哎，长得也快，哎，这就说明品种苗在这个嫁接的情况下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你要是肥水管好的情况下，基本上第二年就能挂小果，甚至于到3、4年的时候就开始一点点的进入生果期，基本上能提高了提早两到三年吧，最少2到3年。这么多年呢，我和我的一些团队呢也总结了一些像靶向的多位嫁接技术啊，还有这个待产多头多位的一个嫁接技术，以及修剪的7步方法。哎，我们把这些技术呢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整理磨合，哎，总结出一些最简单的最实用的一些小方法，然后呢向大家来推广学习。
1: 嗯，这样的话我们的产业才一步一步的从当初的泥泞的泥潭当中慢慢的爬了出来啊，走到了现在，很不容易。但是呢确确实实技术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根基和保证。那么提到这个泰山板栗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别管是外边炒的还是自己家里煮的啊，反正都品尝过。这个早年的泰山板栗的这个亩产和这个优质果率我听说是比较低的，是吧？
3: 对对 对， 对
1: 啊，这个收购商当时是不是也是压价压得很严重？
3: 嗯，那时候质量也差点，收购商也肯定要压价一些。
1: 那咱们当时当地的这个板栗产业整顿存在哪些怎么说呢，难以突破的一些瓶颈呢？
3: 刚开始我来回来的时候吧，那时候产量低，基本上亩产就在200-300斤吧。
1: 嗯，
3: 同时呢品质也差。那时候说实话吧，打栗子基本上真叫打栗子。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
1: 嗯，
3: 就是咱们毕竟还是老人干活比较多一点，那时候还都年轻，现在来说20年前吧，那时候呢还都年轻一点。可是呢毕竟在山里面，然后又优秀文化程度啊，再加上呢很少走出去，信息呢也不畅通，所以说呢他们的思想观念就略微的落后了一点，创新能力呢也比较弱，接受的这个新鲜的这个技术能力呢也比较差，这是最难以突破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后来的情况下才决定有一些方法来把这块呢进行一个新的一些突破。
1: 嗯，其实提到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您做的很厉害的一点就是首先率先牵头成立了咱们这个林果专业合作社。这个呢其实就是从一个咱们这个商业模式上，首先咱们先把它立住脚，然后呢您还成立了这个板栗协会啊，这样呢这个规模可以说大了，大家能抱团发展了，形成了这么一个抱团发展的一个模式。从哪些方面咱们改变了比如说散户这样的利农他们单打独斗的一个经营困境，这块你再来给大家说一说。
3: 首先呢我们就是在技术管理层面上就是把品种先统一，因为一个栗子树如果它的品种不好的情况下肯定咱也卖不好，所以我们就把品种先统一化。其次呢就是在日常管理上让它轻简化，也免得说太劳累了都不愿意干，所以他就懒得去管理。所以呢要总结出一些既好操作而且又好管理的一些方法。哎，再加上呢我们再把这些技术指导做成统一的标准化，使他们呢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再加上呢在生产资料上呢我们相对比下呢把像一些农药了化肥了就可以省钱了，因为我们原先呢可能是一家一户的去购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集体的和这些农药或这化肥的一些厂家来谈价格，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省不少钱。哎，再加上品种宣传上我们抱团取暖嘛，肯定在品牌打造上呢实力性就更强了一点。哎，我们有了好的品质的栗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和这些来的经销商可以和他们谈价了，这样我们的议价权就在我们手里了。
1: 嗯，这个发展的瓶颈啊我们已经突破了。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朋友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中间里或多或少的肯定是会出现一些风险啊。
3: 对，
1: 就是咱们农广校有没有就是让您去学比如说合作社的运营产业风险管控这些相关内容呢？ 学过是吧？
3: 哎，对对对。
1: 那您比如说落地了哪些标准化的一些举措，直接就能提升咱们板栗整体的种植效益？
3: 我们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是个协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在专家的指导下呢，就制定了全产业的一个行业的一些标准，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有了规矩才能做好，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先把标准先定好了，有了这样的框架，我们就可以从种到收以及到林下的经济，就层层的来把控咱这个板栗的每一颗板栗的一个品质，就让它达到了果实饱满度好，而且呢我们产量也提升了，以前可能是我们才20-30斤，现在呢都能到了70-80斤。哎，这样事儿的话，我们这个栗子饱满了，然后呢标准粒也多了，哎，它每斤的价格呢也就高上来了，哎，就有可能有的标粒一多就在2块到3块的一个溢价。
1: 嗯，这是咱们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做法哈，确确实实能够非常快速的啊，比较直接的就提升了咱们栗农的种植的一个收益。当然，我们也是了解到您联合咱们省果这个叫省果树所是吧？
3: 果树研究所
1: 、改良了啊板栗的品种。啊，咱们发展好了之后啊，肯定要对一些品种进行一个最起码是自己能够希望的那样的一个品种的一个改良哈。
3: 对对。
1: 搭建起咱们的种质资源谱。那么新品种和嫁接新技术落地之后，您觉得给咱们栗农朋友，咱们种植栗子的一些农民朋友带来了哪些比较直观的收益的提升呢？
3: 首先是板栗树它本身就是通过咱这品种改良之后，它的抗逆性就更好了，这样就很少得病，这个树最关键的。首先呢它就便于管理了，因为像有一些好品种它开张性比较好了，然后呢抗病虫害比较好了，哎，所以这样它就好管理了，再加上果实的呢出食率比较高，哎，饱满度好了，哎，它出食率就高了，哎，这样呢产量呢就能提高2到3倍，再加上呢它的外观颜色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能卖到好的价钱。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和这个果科所呢还成立了咱泰山板栗产业技术研究院。重点呢我们就针对于板栗品种更新的一个推广应用，就是我们要提早做好那个预备，每30年呢咱这个板栗它有个淘汰期，所以在这个淘汰期之前，我们要把所有这个品种更新的一些实验都做好了，等到你想用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好吃好管好看的一些品种来应对市场。
1: 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说，哎，咱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板栗，刚才听您说好像王总也发展这个灰树花，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灰树花是什么哈。有一些比如说普通的市民朋友，这个您要不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灰树花？
3: 灰树花呢在泰安可能是老人都知道，山上有一种叫天花，泰山天花，就是灰树花。灰树花呢它和其他的菌不一样，其他的菌呢大部分都是一根柄，然后长的一个小盖，对吧？只有它长得像一朵花一样，它是簇状的，一个一个的，然后呢最后合成一个像一朵花似的，所以呢它叫泰山天花。哎，再加上呢泰山上这个板栗树啊，它本身就是天花本身就在咱这个栗树下，它的一个母本，它的母本就在它的栗树下面。在泰山上呢是在公元20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书上当时呢就有记载说，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泰山天花，它只有在这个百年的栗树下面才会长这个东西。以前的时候老人说的比较神奇，就说家里面如果嗓子不舒服了，哎，不用吃药了，喝点它就好了。所以这
1: 是
3: 好的土方法
1: 啊，民间的一个流传。
3: 哎，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现在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板栗和灰树花啊，我这才明白，您在发展咱们这个当地传统产业上，真的是倾尽了自己的一些心血哈。而且呢，也是我看您是这个资料上写的是创新打造了板栗加灰树花的这么一个立体种植模式，就像您刚才讲的，百年的板栗树下它就有这个灰树花哈，延伸了咱们板栗的这个深加工链，这套复合这个种植体系，是怎么实现了一亩地能够多重增收的？您给大家具体讲讲吧。
3: 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联合咱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就牵头成立了咱泰山天花研究院。哎， 成立这个研究院呢，我们就创新推行了咱这个立夏防野生种植的一个模式，就依托咱这个板栗树林下面的一个阴凉湿润的一个生态环境，来规模化的培育咱泰山天花，也就灰树花。它的生长周期呢是从四月到八月，这样呢它不耽误我们收栗子，如果管理好的情况下能到十月份就形成了树上栗子香千里，树下菌花遍地开的双增双收的一个模式。每亩呢加上栗子的情况下能到一万多元。我们呢还自主研发了咱这个天花茶、天花粉等深加工的一些产品，让咱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呢翻倍提升。十年来呢，我们还攻克了好多的一些技术难题，申请了像泰山天花提取物及其在制备抗咽炎药中的一个应用一个专利。同时呢，我们还完成了咱这个栗树枝啊、栗树壳这些废弃物呢变成菌棒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综合利用。哎，同时呢，我们还当时创新把这个木头直接接到菌里面，这样呢就可以降低两年的一个成本。同时呢，我们到现在呢还把咱泰山上的一些灰树花一些品种进行了一个品种建库，而且呢我们还把这些品种呢做了第九代的一个推广的一些实验的一些驯化。
1: 嗯，
3: 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还获得了咱农大的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示范基地吧。
1: 嗯，这边讲的也是非常的细致了哈，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这个板栗和灰树花这个一块儿，这个叫混合立体化种养一个模式哈，这块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呢，也可以现在呢咱们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这个我发现了一个很让我惊喜的地方，就是 AI 了啊。我也知道您是好像是引入了这个 AI 叫分拣的一个机器人是吧？
3: 对，
1: 咱们这个刚才还提到了一些像什么智能的滴灌呀、无人机呀这样的设备，都是上半段节目介绍的哈。
3: 啊，对，
1: 咱们这个智慧农业改造解决了哪些传统板栗种植的难点和痛点？我觉得这一块不只是泰山板栗，咱们全国种栗子的可能我觉得都有借鉴性是吧？
3: 哎，对，因为板栗呢基本上是靠天收的，它很少说是像咱这个什么在温室里啊，本身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呢喜欢贫瘠的土壤。
1: 嗯，
3: 哎，所以呢尤其像咱们山上它又是很好的一个经济林，如果要是没有它在这个山顶上待的，可能是咱这个山上就要光秃秃的。哎，有了它呢就增加了更好看的一个风景。哎，我们引入 AI 呢也是像我们当时主持人说的，我们是全国首家呢引入咱这个第六代 AI 机器人，是因为我们当时选栗的情况下都是人工选的情况下，肯定他在看的情况下就是每天八个小时肯定就疲劳了，所以说在选的时候就不一定能把它拣选的这么好，甚至于呢成品率就比较低一点。我们引入它呢，它是第六代的一个 AI 机器人。哎，这个机器人有什么好处呢？哎，它有一个学习的功能，同时呢它在一秒钟的情况下，它会把这个栗子，就这一个栗子把它一吹，哎，360度无死角的去看这个栗子，哎，它符合哪一个级它就会把它吹到哪一级上。比如说这个有裂口它会吹到裂口的袋子里，有虫眼它会吹到虫眼的袋子里，哎，有霉烂呢像风干呢它都把它分开，最后呢把好的栗子再通过传送带进入我们的口袋，进入咱这个消费者。
1: 太厉害了，居然能够这么智能哈！我没以为，我就以为那个就是分一个，比如说，这个果型这么大的和这个果型这么大的就分一分拉倒了。它连裂口、虫眼等等的这样的很细微的东西都能挑出来。现在这个农业科学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对呀，像那个山梯微滴灌溉，就是我说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山顶上浇水太费劲了是吧，现在有了它一键上去，哎，搁手机一操作，山顶上就肥水就能上山了。而且呢我们当时的情况下还自主创新了，原先是单滴灌的，现在我们改成了就是双 case 八个箭头的，就能让它呢完全的节水节肥的来灌溉。哎，而且呢还能增加产量60%到80%呢。你像无人机这块呢，当然了是最好了，哎，它呢既能很安全， 就不让我们每次在打药的情况下身上受到这个农药的一个侵害。哎，同时呢它还对咱这个土壤和这个水有一个保护，因为它是高空作业下来的情况下它是雾状的，所以滴状的这种情况下呢就不会喷到地下。而且呢像我们板栗呢有个最大的特点，它的像红蜘蛛预防，哎，它就是在叶面上的，再加上我们桃柱明还有这个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哎，都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无蚊机呢什么样的环境都能接触，而且我们现在泰山上高低也不平，落差也比较大，哎，有这个无人机呢就很方便，真正的实现了，哎，不但有好的果子，而且呢还能实现提质增效安全三大一个重破的一个突破。
1: 嗯，
3: 总之呢咱这个智慧农业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就像咱一开始讲的虫情系统，哎，它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分析这个园区的虫子有多少，害虫有多少，我们针对于这些情况来进行科学的防控，尽量的减少农药，哎，让它生物的防控形成大自然的一个均衡一个平衡。哎，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现在把这些冷库啊包括我们的出入库的一些数据啊都采取了这种 AI 的方式。哎，所以说呢这个 AI 无处不在，也同时呢也彻底解决了我们农村的这个未来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还能让我们这些种栗子啊就不再那么辛苦，同时呢还能让到大家吃到又安全又放心又好的栗子。
1: 哎，其实提到栗子啊，很多朋友说哇王总做的都这么好了，是不是已经这个和这比如说国际市场已经接轨了哈？
3: 嗯，是的。
1: 您牵头制定的这个泰山板栗行业生产标准，产业也是拿下了多项国内外的出口认证，那么标准化溯源体系建设对板栗品牌出口出海您觉得起到了怎样的一个支撑性作用？
3: 嗯，首先呢是一个生产的标准，它能呢提供板栗原材料的一个品质和产能的一个稳定支撑。溯源体系呢建设呢能够提升呢咱工产品的一个安全保证支撑，像我们这个各种认证啊以及获得国际市场的这些通行证和信用的背书。哎，如今呢咱泰山板栗呢都远销咱全球25国家和地区，连续6年呢出口位居全国首位，带动了全球400多个品牌经销和推广。
1: 嗯，那么节目最后吧，咱们时间也有限哈，咱们来给大家说说咱们未来对比如说板栗的全产业链升级还有哪些这个比较新的规划和布局，咱们节目最后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3: 在未来的情况下，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个咱这个产业呢就是从好几个角度来做一下。首先呢我们是在品种上，在品种上呢因为我们有许多没太更新的，再一个我们在种植管理上，以及我们的溯源上，哎，整个这三条链的情况下我们做到更精致，让消费者呢吃到安全放心的。当然我们也会把 AI 加进来，到时候呢我们会把 AI 植入到咱的栗林间，让你在家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板栗是怎么管理的，然后呢你吃的时候才能够放心，甚至于你可以到我们的林间来互动，和我们一起感受大自然。
1: 嗯，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哈，也欢迎朋友们这个有问题可以咨询王总啊，特别是在这个
3: 随时随地的咨询，
1: 特别是在这个板栗方面哈，这个板栗方面王总现在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大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标准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啊，出口全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
3: 哎，对对对，
1: 这就做的非常了不起了，能把咱山东的这个宝贝板栗啊推广出去啊，让人尝尝咱山东的这个味道，挺好的。祝您下一步越来越好啊，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板栗产业当中，哎，找到自己奋斗的信心，就像您当年一样啊，在泥泞当中爬了出来，毅然决然的啊进行不懈的奋斗，当然也有咱们农广校的加持啊。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王总来做客节目，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0: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0: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下午五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密林中，一半裸男子被行人发现。
8: 都终于不动，是不是有没有既往不咎？
9: 啊，放心，看到没？下什么裤子也没穿，就是躺在这里。
7: 是自杀，还是他杀？
9: 没有明确的那个外表是吧？啊，也不像是自己的。
7: 病人为何躺在野外？是谁把他送到了这里？法治天下之乘客之死。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请到了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的过案兵法官来到了演播室现场，有请。您好。
11: 您好，主持人。
10: 请坐。您简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1: 一个中医院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然后乘出租车离开，第三天，然后被发现昏倒在野外，接着就被送到人民医院救治，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最后就是家属把这个司机和这个公司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
10: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局。病人他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住进了医院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2: 2013年4月22日，嵊州市公安局麓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昏迷在树林里。
13: 上面穿了衣服，下面什么衣服都没穿，就是感觉这个人呢，好像躺着动也不动，感觉好像是不是有没有气往不知道，心里也蛮紧张的。
14: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往现场，在偏离公路主干道的一片隐秘树林里，他们见到了这名昏迷的男子。
13: 应该不是这个人，就是当时下雨，我们找到了以后呢，他上身穿了一件衣服，下什么裤子也没穿。就是躺在这里，也看上去是很稳的。我们经过就是现场初步的看了你啊，就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外表上，也不像是很被人家看上去他那个病态挺重。
14: 这会是一个什么病人呢？
13: 像这样子的人，衣服都没有穿啊，第一个考虑会不会我们的救助站跑出来的一个神经病人？
14: 警方很快查实，精神病院并没有病人失踪，这时。昏迷男子的呼吸和脉搏已经非常微弱，警方立即将其送到嵊州市人民医院。
15: 诊断主要是中型度的纤维脑损伤，右侧颞枕叶的脑挫伤和脑内血肿，还有右侧顶叶的硬膜下血肿，中脑下腔出血，硬膜下积液，还有感染性休克，还有一个是肺挫伤，右锁骨骨折，右肋骨骨折。
14: 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子的伤势应该是交通事故所致。
16: 会不会是肇事？就是交通事故产生之后，就是被当事人肇事，我们就马上来联系了那个交警队和事故中队。这个现场离路面主干道距离比较远，至少有两三百米路，直接进来抛尸也不太方便。
14: 公安局调法医对这名男子验伤，发现他身上的伤都是陈旧性的，也就是说他受伤的时间应该不是近几天。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嵊州市中医院传来消息，一个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病人失踪有三天了。
11: 这个病人当初是因为他在之前骑电动自行车，然后跟行人相撞，自己摔倒摔伤，然后住院治疗的。
17: 他的病还没有治好，为什么就要离开医院呢？
11: 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啊，这个病人在住院期间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是暴躁不安。接着他就要离院。
17: 他是要去哪儿呢？
11: 这个情况啊，我们是很难查证的。
14: 经过与中医院核对，这名昏迷在树林里的男子正是三天前从中医院走失了的病人周某。警方找到周某的家人，据周某的弟弟介绍，他是在4月16日骑电动车在马路上与行人相撞受伤的，送到中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颅底及身体多处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他在医院住了4天，不知为何情绪始终异常激动。就在4月20日午夜0点，被注射了镇定剂的周某情绪依然不能控制，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他来到大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就离开了医院，直到3天后被发现倒在树林里。
15: 我们前后治疗了4月23号到5月10号，57天，最后还是死了。
14: 2013年5月10日，周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时周某的家人向中医院提出赔偿的要求。
11: 家属是认为这个医院方是对病人的病情告知不够到位。
14: 经过嵊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最终医院与周某家属意见达成一致，嵊州市中医院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80000元整。但是20天过后，死者周某家属又以出租车司机在明知周某是病人的情况下，仍将周某用出租车拉走为由，把拉周某的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一同告上了法庭。
17: 家属为什么会把这个出租司机告上法庭，而且还把这个公司也作为连带告上法庭？
11: 因为家属他们是认为，当初这个司机在我们劝阻之下，你还把我这个病人拉走，这个行为跟最终我们这个病人倒在了田里，在最后就是抢救无效死亡，之间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所以把病人拖走这个行为是存在 侵权的这么一个行为。
17: 嗯，那么接到这样一个案子，您怎么考虑？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案子？
11: 因为这是一起侵权纠纷，所以首先要考虑这个侵权是不是能够构成。
17: 嗯，
11: 那么我们就要从三个构成要件来分析：一就是行为人有没有过错，
17: 嗯，
11: 还有就是有没有损害结果的发生，
17: 嗯，
11: 第三个就是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17: 嗯。
11: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过错啊，
17: 嗯，
11: 过错其实它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17: 嗯，
11: 我们外人是很难知晓的，
17: 嗯，
11: 所以我们在认定这个过错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
17: 嗯，
11: 就是以当时啊与行为人相类似或者相同的年龄、心智或者说是教育、学历背景等的一般人的能够做出的行为来判断。
14: 过案兵法官是嵊州市人民法院甘霖人民法庭的副庭长，有着丰富的办理民事案件的经验。接到这个案件后，他根据调判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工作。
18: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我们审理民事案件的一项工作原则，所以在接到案子以后，我认真查阅了这个相关材料，然后就开始接触各方当事人，想在各方之间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调解方案。
14: 他先到麓山派出所向警方仔细了解案件的原委，然后听取了原告代理律师的陈述。
19: 您只是医院的病人，他就是这样去拉出去了，在下车的地方没有及时通知医院，他没有尽到这告知你，结果造成病人在外面露天露宿，通过报警再送到医院，再经医院检查抢救，虽然还是死亡。从这个过程来说，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4: 在向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了解情况时，过法官听到了相反的意见。
20: 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错。
21: 第二天中午我还在睡觉，迷糊糊的电话打来了，他说你昨天把人拉到哪里去了，我要你赔，要你赔那个人。
14: 据出租车司机周师傅说，他很奇怪自己的电话对方怎么会知道。对方说是从医院的监控录像中看到他的车牌号，然后从出租车公司那里查到的。由于打电话的人态度不好，还要他赔款，周师傅没有跟他多说就把电话挂了。下午5点，另外一个人又给他打来电话。
21: 昨天拉到哪个地方去了？那个我们要动手术的，啥电视牌真说了好话，那我给他说了，他拉到那个地方去了。
14: 根据了解到的各方情况，郭法官提出原告方死者为大，被告方可赔偿一些钱物以示慰问，但是原告方要求赔偿15万元。
18: 他们是认为就是一个人死亡的相关损失在70多万的样子，然后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司机跟那个公司可能大概存在20%的责任，然后一算就是主张了15万。
21: 我不会给啊，我坚决做出我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搭嘎的呀，就这样说。他们起诉了他说那打官司就打官司。
20: 我们是没错的，没错的，我们是正当赢的。
14: 由于原告方要求的赔偿金额太高，被告方又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不同意赔偿。就这样，调解没有成功，法院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17: 双方存在很多的争议哈，那么在庭上到底这个原被告双方存在什么样的争议？
11: 原告是认为在当初你司机拉走病人的时候，我是告知过你的，我是阻止过的，
17: 嗯，
11: 那么不应该拉走，
17: 嗯，
11: 所以你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7: 被告方呢？
11: 然后司机是认为你当初是并没有告知过我，只是跟那个车内那个乘客在交流，我是不知情的。公司他是认为我们司机的这个营运行为是正常的，
17: 嗯，
11: 所以当然我们公司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17: 嗯，我们看到双方可以说是存在很多的争议，那么在庭上啊，双方是各自出具了证据，那么证据到底显示了什么样的事实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4: 原告代理律师向嵊州市人民法院递交了5份证据，分别是周某的火化证明、嵊州市医疗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麓山派出所提供的
1: 周某弟弟笔录一份，事发当日嵊州市中医院的一段视频和总值班医生邢某某的调查笔录。庭审上，原告代理律师说，根据当天当事人邢某某的笔录证明，出租车司机应当负全部责任，明知周某是病人，在家属劝阻的情况下还将他拉走。被告出租车司机辩驳说，当时病人没有穿病人服装，看上去情绪跟正常人一样，并且家属没有强烈阻拦病人。
2: 大概12点左右吧，上了车过之后，好来了两个人，也不着急。那车上的乘客就是着急了，就拍了那辆车的前面拍了几下，硬着要走。那我只好听那个乘客的，就走了，走到那个拉到裴斯特。我说裴斯特到了，他说再往前点，就开了一点点往前，他下了车。我说是吧，我还没给钱呢。就没有给钱，他就直接往旁边走了。
1: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明明知道打车的人是医院的病人，却不顾医院人员和家属的劝阻，仍然把这个病人拉走，并且将其放置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造成病人在野外露宿3天，最终导致抢救无效死亡。而被告坚持，打车人上车时并没有穿医院的病号服，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穿医院的工作服，他无法辨别打车的人是病人。他拉的这趟活完全是正当的营运业务。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各方举证又都不充分，无法做出最终审判时，过法官决定休庭。认真观看和反复推敲原告代理律师提供的嵊州市中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视频，正是这段监控录像道出了2013年4月20日零时的事实真相。
18: 事发时候就是中医院门口的监控，这个刚才这个走出来的就是这个死者周某，当时他并没有穿那个病人服装。
1: 监控视频显示，死者周某看上去情绪并不狂躁，而是与常人一样穿着便装慢慢走出来。随后周某的弟弟从医院门口走出来，和值班医生邢某某交谈。正当两人交谈时，一辆出租车开来，病人周某叫住了这辆出租车。这时周某的弟弟和值班医生走了过去，出租车开走后，两人也并没有极力阻拦，而是原地不动站在那里。
22: 周勇在医院门口拦下周正阳驾驶的出租车时，并未穿着病人服装，行为亦未见异常，致使今夜无法判断其是否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同时行走行于周波到出租车房后未有激烈劝阻行为。
11: 作为一个常人来说，都是无法判断他是个病人，或者能够进一步意识到这个病人是急需治疗的一个病人。而且他们当初这个劝阻行为啊，是不是很强烈的？就没有发生我拖拽这个病人，或者我在出租车前强行拦截，或者在车启动之后进行追赶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来说啊，这个普通人来说，他是无法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分析，然后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司机在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
17: 再来看看这个因果关系。
11: 因果关系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就是这个行为是不是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还有就是这个行为的存在是不是明显，就是大大提高了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当初他们院方工作人员和这个家属啊，在劝阻是很平和的，没有很激烈。所以就算没有这个司机把病人拖走这个行为的存在啊，这个病人还是能够自主离开医院。他的那个营运行为啊，是没有明显增加之后病人昏倒在野外以致之后抢救无效死亡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分析就是司机的营运行为 与这个病人最终死亡这个结果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
17: 嗯，
11: 所以司机这个营运行为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17: 嗯，
0: 在法庭上，原告方一直强调，出租车司机以及出租车公司在医院拉载病人时，有义务了解病人的病情，同时有义务将病人的去向告诉医院或是病人的家属。对于原告方的这一主张，过法官给予驳回。
18: 如果我们从法律上对司机这个正常的营运行为做否定性的评价的话，那么对司机来说，在这个运营过程中他需尽到的注意义务就要求过高，势必会增加整个行业运营的风险成本，从而就是使这个收益和风险不相匹配，扰乱整个行业秩序。
0: 对于出租车公司来说，遵守客运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是公司对聘用司机的基本要求。管理制度第六条有明确规定，车辆承包人和代班司机在自主经营过程中，如有拒载、抛客、无故中断经营的违章行为，公司查实后会责令出租车司机作出书面检讨，向乘客赔礼道歉，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停车1至3天、罚款50至200元。
4: 来出租车的话，你不停下来，不接客的话，就是拒载呀。一拦车，那肯定要停下来，要接客呀。
18: 我们相反的判决可能会成为司机今后随意拒载的一个正当理由，因为司机，我只要认为乘客可能存在这个不宜乘车的情况的，我就可以拒载，这样就势必会损害这个营运相对人的相关合法权益。
5: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仁清、杨爱琴、周林晓之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18: 我们认定，司机的行为是没有构成侵权，所以他是，不需要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而且这个公司的话，他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要以司机的行为构成侵权为前提。所以据此，我们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7: 最终，这个被告有没有上诉？
11: 被告没有上诉。
17: 他们比较满意这样一个判决结果，
11: 应该是比较满意，
17: 嗯，
11: 比较认可。
17: 从原告方我来看的话，我的这个亲哥哥都死亡了，
11: 嗯，
17: 我最后你还驳回了我的所有的诉讼请求，我一分钱没有拿到啊。对于原告来说，他应该说是会有一些的心理障碍，或者说心理问题，他过不去啊，这样一个问题，你没有支持我呀。
11: 我在做工作过程中啊，我能够意识到，原告提起这个诉讼，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把握，他也是试探性的起诉，因为比方说，死了一个人，赔偿数额不止15万，因为他起诉15万，
17: 嗯，
11: 所以他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17: 嗯嗯嗯，
11: 他因为他主张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17: 嗯，
11: 所以说这个结果下来的时候，他应该有心理预期，
17: 嗯。在提出这个诉讼请求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11: 啊，可能预判到了，
17: 嗯，这样一个离奇的打车最终导致死亡这样一个案子，你有什么样的提议，有什么样的建议？
11: 对医院方来说啊，首先应该就是给病人穿着统一服饰，也就是增加病人的那个辨识度，利于统一管理，
17: 嗯，
11: 而且这个医院对这个病人家属要及时全面的告知病情，可以让家属在第一时间，做出就是相应强度的看护，或者说陪护。
17: 嗯，
11: 对于司机来说啊，虽然这个案子我们是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但是在今后的这个运营过程中，应提高相应的注意义务。
17: 嗯，
11: 来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上演。
17: 那么，对于公司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呢？
11: 公司应该加强对他管理的从业人员这个教育和管理工作，然后就是培养他们相应的职业素养，保证这个服务质量，从而维护好整个行业的运营秩序。
0: 在案件审判完毕后，出租车公司针对这起案件召开了一次安全教育大会，并决定每个月举行一次安全教育日，
3: 专门对夜间工作的出租车司机进行安全培训和提示。
2: 自己开出租车那个很不安全，还有反正还有很多事情啊，晚上特别是晚上的，晚上抢劫啊啥东西，你看看我那手上都砍，都给他人家砍了，还碰上那么大的事情，挺那个的，反正是开出租车也不容易。
3: 在每个城市大街小巷穿梭行驶的出租车，给每个出行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公安兵法官公正地审理了这样一起针对出租车司机的侵权责任案，用严谨的审判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维护了出租车司机的权益，这也是对整个出租车运营行业的支持和保护。
17: 通过这样一个乘客打车最终导致死亡这样一个复杂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6: 出租车司机他一般来讲，因为我们说他作为公共行业是不能够拒载，但是呢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他可能要考虑，比如说假设这个案件如果不是发生在一般的医院，而是在一个精神病院前面，那么里面除了一个穿着个病号服的，后面有医生追着，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慎重，应该等后面的人上来问清楚情况以后啊，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了解比较多的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可能主要就是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合同法，然后平时这个订立合同各种买卖，还有一个就是侵权法。那么侵权法就是说你不要给别人因为你的过错给别人造成各种损害，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因为真正发生法律纠纷和诉讼以后，你可以找律师相关的专业人员去跟你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平时有法律这根弦的话，那么你可能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就不会说去贸然的采取措施。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3: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24: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晴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23: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25: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23: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25: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了。
23: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 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25: 鼻炎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

0: 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乡间公路上演生死时速，
10: 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
9: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11: 你不来探我的表，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9: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12: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撞，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9: 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提到小偷两个字，我们真的是恨得牙痒痒。当小偷正在偷东西的时候，如果被失主发现了之后，这个失主肯定会追上去一顿拳打脚踢。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小偷打伤了或者打死了，那么打人者就要负刑事责任。那么当我们遭遇小偷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9: 6月的江南，人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收割好田里的麦子，而一位老汉却只能站在阳台上望着自家没有收割的麦田发愁。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他，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只能眼睁睁看着田里的麦子干着急。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不幸的车祸。
13: 这位老汉到底有何遭遇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唐海山，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9: 唐海山，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判员、3级法官，曾荣获常熟市人民法院年度先进工作者、宣传调研先进个人称号。
13: 唐法官您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14: 这是我们法院审理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案背后却另有玄机。
13: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9: 2014年1月10日上午9点钟左右，在江苏省常熟市342省道上，一辆摩托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直接撞向了迎面开来的一辆小轿车。摩托车司机被撞飞后，当场失去了知觉。 交警部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了事发地点。
10: 我到达现场以后发现一辆无牌照二轮摩托车、一辆面包车、一辆小轿车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我们与120取得联系，对伤员进行救治。
9: 执勤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当事人的询问，初步查明了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10: 摩托车驾驶员为了躲避后方面包车的追逐，忽然从右侧超越前车的过程中越过环线驶入了对向车道，与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轿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被撞飞了出去。
9: 摩托车驾驶员朱小涛被随后赶来的120救护车紧急送往了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医生诊断，这起交通事故造成周小涛身体多处骨折、颅内出血，并且引发了各种并发症。
15: 它其实是一个多发性的创伤，它涉及到多个系统的损伤吧。
9: 由于周小涛伤情严重，如果不马上接受手术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周小涛当时已处于昏迷状态，无法联系其亲属。这种情况下，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当场为其垫付了5000元的手术费用。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摩托车驾驶员周小涛脱离了生命危险。就在他住院休养期间，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出具了一份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中明确指出，小轿车驾驶员赵华驾驶车辆正常行驶至事故地，与驶入机动车道的钟小涛所驾车辆相撞，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拿到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后，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钟小涛突然向医生提出要求出院。
15: 但是因为他这个功能没有完全恢复嘛，如果可以的话是最好是再住一段时间。
9: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重伤未愈的周小涛执意要离开医院呢？
16: 我家里的钱花光了，没钱住了，就只好回家了，回家去休养。
9: 50多岁的周小涛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练北村村民，家中父母年迈，妻子体弱，平时靠着把祖屋的一层出租出去收点房租过日子。由于祖屋年久失修，也租不上什么好价钱，他也经常打打零工补贴家用。但在这次意外发生后，只有面包车司机垫付了5000元医药费，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为了治病，周小涛花光了家中的积蓄，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自己不仅无法工作贴补家用，面对接下来恢复阶段的高额费用，他只能选择放弃住院治疗。
16: 我家里是顶梁柱，没有经济来源，叫我们怎么办？
9: 回到家中的周小涛，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不仅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日子也过得更加清贫。转眼到了2015年3月，周小涛前往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二次手术，将之前植入体内的钢钉拆除，并再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15: 因为他这个一个严重的创伤，他恢复的话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取出钢钉以后通过锻炼让他这个得到更好的恢复。
9: 二次手术之后，周小涛的身体比起之前略有好转。此时距离车祸发生已经1年多的时间，面对日渐上门的债主，周小涛一筹莫展。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听别人说，要想拿到赔偿就要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4月16日，周小涛对自己在这起交通事故中身体遭受的伤害申请了司法鉴定。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果显示，周小涛的伤情构成8级伤残。
17: 周小涛他存在双侧多发性肋骨骨折，总共肋骨断了有13根。根据我们现在的那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构成8级伤残。这个事故导致他8级伤残，对他以后的工作生活会有一定程度影响。
9: 虽然相关部门出具了鉴定结果，但是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材料，小轿车司机在这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而周小涛与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就赔偿问题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16: 都是雷晓峰的错，他把我搞了这么样子。
9: 无奈之下，2015年5月，周小涛一纸诉状将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及其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要求其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58,015.8元。2015年6月24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案件原告周小涛起诉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法庭当日宣布暂时休庭。
13: 唐法官，什么是诉讼主体不完整呢？
14: 诉讼主体是指可以作为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参与诉讼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里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是指原告周小涛遗漏了与本案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另一个当事人，即小轿车驾驶员赵华。
13: 现在呢，交警所出示的这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呢，已经说了这个赵华是没有这个事故责任的，可是为什么还要追加他为被告呢？
14: 从法律层面来讲，我们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通过法律声明让原告周小涛意识到造成其损害的并非只有一个主体，他可以将所有的侵权人都列为被告。在本案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碰撞的小轿车驾驶员赵华也是侵权人，一方面是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查明案件事实，我们建议原告周小涛申请将小轿车驾驶员赵华追加为本案被告。
9: 2015年7月，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依法追加了小轿车司机赵华、车主宋芳及其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18: 我当时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奇怪，很气愤，我车子撞坏了，然后修了3000多块钱才来赔偿，怎么还把我告上法庭呢？
11: 拿到法院的传票的时候，我又几天好几天没好好能睡觉，1240万，他说我这么多我几年要挣出来了。
19: 我们首先的态度呢，就是想拒赔他，不管是交强险也好，商业三者险也好，都想给他拒赔。
9: 案件己方当事人的态度让案件的审理一度陷入了困境。办案法官在调取了交警部门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相关资料后发现，其中只有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没有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了进一步了解这起交通事故，办案法官来到了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了解情况。
13: 唐法官，这个交警所出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中所显示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14: 在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明确说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时的情况和调查得到的事实，其中只认定了小轿车驾驶员不要承担事故的责任，但是对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晓峰的事故责任没有做出认定。
13: 交警部门为什么没有在现场直接就做出这种事故责任认定呢？
14: 我们通过对交警部门的走访了解到，对于事发时原告周小涛为何驶入对向车道，是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晓峰发生了碰擦，还是原告周小涛自身采取措施不当，这一事实无法查清，而这一事实直接关系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因此在事故责任无法划分的情况下，交警部门根据相关规定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1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该怎么办呢？
14: 一般情况下，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果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由事故双方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3: 那么法院可以依照这个规定直接下达判决吗？
14: 这个需要我们法院通过审理案件来查明事实，再来看是否确实无法认定事故责任。针对此案，我们为了查明真相又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9: 为了明确事故各方的责任，办案法官分别找到了本案的原被告，了解事故发生时的详细情况。当办案法官向原告周小涛了解他为何被追逐的原因时，周小涛却只是一再强调交通事故本身，并不正面回答法官的问题。
16: 李晓峰不在我不会吃车祸。
9: 周小涛的表现让办案法官心生疑虑，难道这起案件的背后还另有隐情？ 车祸的起因对于案件的调查至关重要，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案件最后的判决。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办案法官决定一探究竟。光天化日，爱犬惨遭毒手，
20: 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咬死了。
9: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11: 你不来探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9: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在和原告了解情况之后，办案法官又找到被告李晓峰了解追逐发生的真正原因，没想到李晓峰的回答却出乎法官的意料。
11: 你不来探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9: 原来事发当日，钟小涛偷李晓峰家的狗被李晓峰逮个正着，才导致后来的追逐及车祸的发生。为了证实李晓峰的话，办案法官来到当时接到李晓峰报警电话的常熟市公安局练塘派出所了解情况。
21: 当天上午9点多，其发现自家的一只狗被人用药毒死，并发现了一个嫌疑男子，后其驾驶自己的面包车追了上去。嫌疑男子驾驶的摩托车行驶至342省道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13: 原来呢，这个原告呢是因为偷狗未遂而被追赶的，怪不得他不愿意正面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14: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的时候，也十分的意外，没想到原告周小涛被追逐竟是这样的原因。为了弄清楚偷狗事件的具体情况，我们又去偷狗的事发地纪晓村进行了走访调查。
9: 李晓峰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纪晓村村民，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加工容器风投厂，平时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忙活。偷狗事件就发生在距离他家门口几米的村道上。当时李晓峰正在家中烧电焊，突然住在前院的李老爷子跑了进来。
20: 看见那个铁棍在那里，那个打滚，打滚的主力已经太盲目了，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咬死了。
11: 我马上出去一看嘛，真的倒了，然后他就指了他那边那个位置，坐在摩托上的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你看不是我们车上的人。我马上就开着自己的面包车追出去。
13: 那么周小涛的这种盗狗行为会不会对这种事故的责任划分造成影响呢？
14: 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呢，虽然是本案的一个起因，但并不是引起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盗狗行为本身对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13: 那到现在呢，整个事情的基本情况呢也算是清楚了，都了解到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进行判决了呢？
14: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9: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
16: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11: 我是没有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9: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14: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擦，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9: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事故发生后，周小涛一直坚称被李晓峰撞到两次，第一次是在纪晓村附近，第二次则是在342省道上。事故发生前，李晓峰在追逐的过程中再次碰擦到了周小涛，而第二次碰撞是导致他驶入对向车道的真正原因。然而被告李晓峰却并不承认这一点。
11: 我到原来超市那里的时候，他被我别住了，那里估计我跟他有一个反光镜跟身体有一点碰擦吧，把我的那个反光镜别过去了，只有那里一次是我跟他有碰擦的。
16: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11: 我是没有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13: 原被告双方是否有过二次碰擦，是否对本案的后来的判决有影响呢？
14: 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擦，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3: 看来这个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14: 接下来我们需要核实原告周小涛的说法是否真实，这就需要证据，而寻找证据的过程也费尽了周折。
9: 案件审理距离交通事故发生时隔一年多，如何取证成了摆在办案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事发时省道上行驶的车辆较多，但真正目击到相撞前经过的司机已经无从查找， 而事发地点周边村民较少，想要找到目击证人更是难上加难。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监控录像去寻找线索。在调查过程中，办案法官发现事发路段附近没有任何道路监控，周边的工厂尽管有对着省道的监控，但也没能拍到事发经过。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法官无法证实原告钟小涛提出的二次碰撞的说法。
13: 那么您没有查到直接的证据，那是不是原告周小涛的主张还是会被采纳呢？
14: 我们在调查中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来支持原告的这个说法，因此如果没有相关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主张的原则，原告周小涛的这个主张将不能够被采纳。
9: 法院根据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最终认定原告周小涛无证违规驾驶应负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赵华属于正常驾驶，不需要承担事故的责任，被告李晓峰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李晓峰之所以承担部分责任，是因为他在追赶原告周小涛的过程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过碰擦的情况，这一事实表明了这种追赶行为已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李晓峰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也没有停车报警求助，而是仍然驾车高速追赶，最终导致了这场交通惨剧的发生。被告李晓峰的这种高速追赶而不考虑危险后果的行为已经超过了私利救济的必要限度。
13: 那么唐法官在这个片子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私利救济，那么这个词应该怎么解释呢？
14: 私利救济又叫自主行为，是指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情况紧急而又来不及请求公权力机关介入进行救济的情况下，权利人依靠自身的力量采取的自力救济措施。在本案中，就是被告李晓峰家的狗被盗之后，李晓峰在来不及报警的情况下开车追赶并想截住原告周小涛的行为。
13: 那该如何来看待原告周小涛的这种盗狗行为呢？
14: 如果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公诉机关检察院会依法提起公诉。如果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不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可能对其进行治安处罚。
9: 法院经过审理，针对该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最终做出了如下判决。按照各自的过错，事故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事故造成原告周小涛损失共计38.8378元，两名被告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共赔偿原告132,000元，不足的部分256,378元由被告李晓峰按照10%的比例赔偿25,637元。由于李晓峰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限额100万元的商业险，不计免赔，根据保险合约定，李晓峰的赔偿义务应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偳，保险公司合计赔偿145,637元。
18: 毕竟他人撞成那个样子吧，我觉得就算了吧。
19: 事故认定书当中呢，就是表示无法查明，所以对责任也无法认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张要赔28,000多，我们觉得这个也太不合理了。
13: 不难看出李晓峰一方的保险公司对这样的一个判决还是存在疑义的。
14: 如果不满意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生效前向法院提起上诉，如果没有提起上诉的，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必须要按照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来履行，如果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当事人有可能构成犯罪。
13: 那么原告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14: 他一开始呢还是不太满意，毕竟和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有很大的差距。后来我们对他又做了释法明理的工作，同时转告了两位被告不准备追究其责任的态度。原告周小涛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表示今后会好好做人，牢记这次教训。
13: 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呢算是尘埃落定了。那么原告周小涛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呢也拿到了赔偿金。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9: 一般情况下
0: 普通百姓习惯于对违法行为直接采取私力救济，但是由于对违法行为的憎恶和报复心理，往往难以把握私力救济的限度，从而造成私力救济过度，政府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此我也提醒广大观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保持清醒，增强法治意识，尽可能的让私力救济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同时要及时报警，积极寻求公力救济。
13: 感谢专家的点评。这起案件呢，正是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调查，才使得真相浮出了水面，那也使得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14: 这起案件是我审理案件以来所经办的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也是我们苏州地区这几年来遇到的私力救济过度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件。通过这个案件，也希望给广大观众一个警示，希望大家不要滥用权力，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真正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13: 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做出的辛勤努力。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22: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1: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22: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1: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22: 颤动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1: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22: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1: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现在是下午6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4: 大家好，欢迎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进入秋季啊，早晚温差大，感觉到凉意，吃点不合适的，肠胃就反映出来了。俗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这个虚呢，包括脾虚、胃虚和气虚。所以呢，我们一贯有秋季进补的习俗，但是进补之前，最好先把脾胃调理好。调理脾胃是治病之本、治病之源。想要获得健康，就一定要保护好脾胃。本期节目呢，特邀了脾胃肝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医学博士张铁峰，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让脾胃始终保持健康的状态。张主任你好哈，
23: 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聊一聊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身体啊有很多的器官和脏腑，那脾胃呢是身体脏腑中其中一员，生活中不乏有脾胃虚的人，很多人啊都不重视脾胃保养，导致了各种的脾胃疾病。俗话说 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到了滋补的季节，很多中老年人开始给自己的身体进行调理进补，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却因为这个肠胃的问题虚不受补。如何调理肠胃，合理的滋补身体呢？今天我们就让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哈。主任呢，就是刚才我们两个简单一聊，你就会说，哎呀，我的脾虚，就是怎么发现我脾虚的？
5: 一般啊，在秋季的时候，特别我们现在啊，那个脾胃虚弱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普通的这个人群啊，他会出现一些腹泻呀、腹痛啊，特别是吃了凉饮食之后，出现的一个腹部的不适，那这些不适感呢，老百姓都知道，哦，我吃凉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吃了这个凉饮食他没问题，有些人他有问题，这就是体质差异，一般就和脾胃的虚弱有关系了。
4: 对，刚才呢，就是直播之前我说我咳嗽，吃了凉东西或者一吹空调，我这两天就容易咳嗽。刚才您说，哎呦，这就是脾胃虚的一个表现，是吗？
5: 对，因为中医的理论里面有一条，就是我们的寒饮食能够在胃的里面起到一个作用，这个作用会沿着经络来到肺。所以虽然是饮食伤到了胃，可是也会影响到肺。
4: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如果不是感冒，只不过就是吹了吹空调就容易嗓子不舒服，可能就是我们脾胃弱，根源在这里，
5: 有关系，有关系。
4: 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吧，就是一见面就说，哎呦，精气神真好啊。这个精气神啊，所谓的这个气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脸上红润有光泽哈。人家说这个请中医哈，跟中医面对面的时候不能化妆，因为一眼就能看到这气色好不好，这就是望诊里面的一部分哈。为什么我们强调气血好不好？可能是因为那句老话说是气血通百病灭，那气血不通百病生，是不是啊？
5: 是的，百病皆因脾胃衰而生，我们中医有这个理论的。所以要是想强身健体，最好是把后天之本，我们的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把它强健起来。
4: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怎么强健我们的脾胃啊。五脏对于维持身体健康很重要啊，但是脾胃是基础和前提，任何物质都需要经过脾胃的运化作用才能被吸收利用，可见脾胃的健康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如果您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法，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来获取调理脾胃的好方法。那我们的身体呢，有很多的器官和脏腑啊，脾胃都是身体脏腑中的其中一员。那生活中呢，不乏有脾胃虚的人，很多人都不重视这个脾胃的保养，导致了各种的这个脾胃的疾病。
5: 是的，
4: 然后刚才咱们说这个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到了滋补的季节了，很多中老年人呢开始给自己的身体进行调理进补，但是有一部分人却因为肠胃的这个问题啊，虚不受补。那么脾气虚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呢？我们首先来对照一下我们身体啊，从内到外会有什么症状哈。首先我们的消化道啊，
5: 对，
4: 这个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他会出现便秘，但有的人呢会拉肚子啊，比如说这个大便比较稀，那这些都是脾胃的虚啊，还是这个强健的哪些表现呢？
5: 这个大便是反映脾胃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我们通过大便的性状、次数、还有它的这个解大便时候的人体感觉，那我们都能判断出，它是脾胃的实还是脾胃的虚。比如大便是干的，是硬的，那这个是一个实症，实实在在有内热呀。那如果是虚的、稀的，一天当中大便腹泻超过3次以上，性状发生改变，变成了一个水样的，或者是沫样的，或不成形，那这就是以虚寒为主的。所以这要结合着实际的情况再辨证。那常规来说，我们出现的秋季的腹泻一般和贪凉、饮冷、吃了不洁净的食物有关系。那我们的脾胃功能运化如果弱的话，那就不能够对抗这些外邪的一个侵袭。那如果脾胃很强健，那他就没事儿。有些人吃了很凉的，喝了凉扎啤，他也不会出现腹泻，所以他的脾胃功能就强一些。
4: 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一起聚会，吃了同样的饭，
5: 对，
4: 喝了凉扎啤，
5: 对，
4: 然后呢，您就没事儿，我就出现了腹泻，
5: 会这样，
4: 那就是我的脾胃比较虚，
5: 稍微弱一些
4: 啊、嗯嗯。所以呢，刚才说的这个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如果说吃点凉的呀、生冷的呀，就会出现这个肠胃不适啊，然后
5: 对的对的，
4: 对，这样多次跑肚啊，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脾胃比较虚啊。
5: 对，
4: 嗯，那么再从我们这个消化道来讲哈，就是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脾胃虚弱会导致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呢？
5: 这个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啊，他还有一些影响到饮食，比如说纳呆，纳呆翻译成我们现在普通话就是不爱吃饭，不思饮食。那脾主思啊，然后胃啊是受纳呀，那脾帮助胃运化，在这个过程中它俩有一个协调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啊好，所以那个食欲不振，容易挑食啊，口中无味儿，或者是对这个某些食物的吸收能力减弱，这都是我们的脾胃虚的一些表现的啊。那脾虚的人大便的性状的这种改变，同时还有的时候会出现干结。那这个干结呀，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所以这根据个人的情况而有变化。那比如说在这个肌肉四肢，我们说脾主肌肉，脾主四肢，四肢肌肉的这个强壮与否也和脾有关系。
4: 刚才说完了我们这个消化道的一个表现，关系到我们这个四肢的强壮，或者再说通俗一点，我们人这个胖了或者瘦了，也跟我们这个脾胃的虚弱或者强健有关吗？
5: 对呀、因为我们脾胃管着这个人的运化功能，那这种运化功能就是和我们的吸收有关系。那我们的吸收能力强弱和脾的运化能力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所以脾弱的人他会瘦一点，那脾有一些人脾实的，就是不叫脾啊，叫脾健旺啊，健运的，那他会强壮一些。还有很多人那个胖，那种虚胖的表现，眼睛的这种虚肿，因为我们的眼睑啊，它属于这个脾所主，那它会有一些虚胖的这种表现，虚肿。
4: 所以说就很多人他这个胖啊是虚胖
5: 啊、
4: 尤其是这个眼皮感觉虚肿，就是眼睛睁不开，眼皮抬不起来，这种水肿可能是脾虚导致的。
5: 对，就脾虚生湿，生湿有一种痰浊的一个象，那人就是比较肥满啊，大腹便便啊，这种。
4: 那么脾虚都是导致的肥胖吗？
5: 不一定
4: 啊、
5: 有些人因为饮食啊精华吸收不足啊，他会出现消瘦，那这种消瘦呢，他有一些是很病态的，比如我们常说的有些因为脾的功能减弱出现的一些痿症啊，那就是肌肉的一个萎缩呀、这都是跟脾的运化有关系。我们常说治痿督取阳明，这个痿就是肌肉痿废无力啊，身上没有劲儿，那我们就从阳明经走，从脾胃走。
4: 他那种瘦不是健康的瘦，
5: 不是健康，
4: 是这种身上这个没劲儿啊，感觉这个
5: 伴有疲乏的
4: 啊，人总是容易累。那这种呢就是脾虚导致的消瘦哈。
5: 对，
4: 那刚才说到这个肥胖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虚胖，您说这个虚胖是不是因为脾虚导致的肥胖？
5: 虚胖和脾虚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是关系比较密切。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会引起人的这种虚胖，比如说肝和脾的关系不调啊，肝不能疏泄，脾不能运化。因为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叫土得木则达，有肝的帮助，脾的运化功能才更好，所以很多肝郁的人，他也会出现脾虚的表现，但他的根本是肝。对。
4: 那如果说是脾虚导致的这个虚胖，他是刚才说了，除了就是说这个眼睛比较肿泡之外，他一般会胖哪里呢？
5: 一般啊，如果是脾虚导致的，我们大腹偏偏就在腹部，我们现在说梨形肥胖啊、线性性的这种肥胖。那个和脾的虚弱有关系
4: 啊、就很多人胖是胖肚子的，
5: 对的，
4: 他都会认为说，哎呦，我是不是老是坐着呀？我是不是吃的太多了？是不是这个中年发福啊？还有一种就是他这种脾虚导致的这个肚子肥胖，和刚才说那几种有什么不一样？
5: 是有不同的。脾虚导致的一个这个肥胖，除了向心性肥胖，还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他会有困重的感觉，他觉得身上啊没劲儿。腿上走起来力量弱，它有这个痰湿的那个象，就是不能运化，不能让这个气机畅达，特别感觉到身体困住困乏的，特别是到了这个春困啊，秋乏呀，它的表现比别人明显。
4: 那我觉得这个脾虚总的来说在我们身上的表现，一个呢就是说让人感觉特别乏，
5: 对，
4: 第二个您说的这个就是导致这个腹部的这个肥胖哈，这很可能是脾虚所导致的。 那么这个脾胃不好在我们身体上还有哪些表现呢？
5: 哦，您要是说从其他的这个表现来看，比如说妇科的，我们说的白带过多，这个白带是个湿象啊，脾虚的人生湿啊，白带会稀啊、稠啊，或者是再有一些热象的表现，会有一些会臭秽的表现啊。那个月经量的一个缺乏，也可能跟脾胃的虚弱、气血生化乏源，所以经水过少啊，这也是我们脾虚的个表现啊。其他的包括这个子宫内膜的增长这一块太薄啊，这个也是和脾虚有关系，但具体的情况我们要辨证啊。
4: 那脾虚除了会影响这些之外，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吗？
5: 会的。中医常有一句这个经典的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经典。那脾胃的功能弱的话，它的气血功能也弱。我们说人睡觉有一种这个理论，就是阳入于阴，人卧则血归于肝，阳入于阴，然后人才能够这个入睡得眠。那如果脾胃功能比较虚弱，虚阳外浮，它不能潜在里面，那就会容易出现营卫不和的一个失眠啊。我们中医对这块还是很重视的，所以我们百病皆因脾胃衰而生。
4: 可以说我们这个脾胃啊，是我们人身体的这么一个大的基础，一个根源。
5: 是的。
4: 如果说这个脾胃不和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种种身体的不舒服哈。
5: 对的。
4: 刚才您说的这种甚至可能影响睡眠，我们有没有什么生活中可以这个自己去判断的哪些是因为脾胃不和导致的睡眠不好？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个胃疼啊、拉肚子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判断的一个征兆吗？
5: 好的。大家都听说一种症状叫食困吧，听说过吗？
4: 食困，
5: 对，就是吃完饭之后一定要去眯一会儿。
4: 这个、对，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是吃完饭之后就控制不住的要倒一会儿。
5: 对、这个食困本身是一个脾虚的表现。因为它这个气血要在自己的脾胃这块进行一个过度的投放，它的这个运化能力，所以导致了其他的地方它的气血有些偏弱的一个倾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吃完了之后啊，他就很困，所以这是个脾虚的明显的表现。如果是有些人都有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他跟脾有没有关系。脾虚还会流涎，嘴上啊流哈喇子，睡觉的时候，就这个枕头上就浸湿了一片这也是个脾虚表现。小孩儿会多见一些，老年人也会有一些。
4: 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如果说一吃完饭就犯困，或者说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
5: 对，
4: 那很可能都是因为脾虚导致的睡眠不好啊。
5: 是的。
4: 还有没有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有一些自查的方法，看看我们是不是自己脾虚呢？
5: 这些方法倒是很多。那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之后会出现一个胃胀的表现，这个不运化，然后打嗝，泛酸，或者是这个吃完之后不往下走，觉得这个肚子啊胀得满满的，那这个时候多数是脾的运化功能差。
4: 我们一直都讲说我胃不好，缺乏胃动力，
5: 是，
4: 就是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
5: 对呀，你像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食疗的方法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能够让肠蠕动增加的，比如说陈皮啊、山楂啊，管着运化肉食的。
4: 还有没有就是可以教给我们一个在家里面自己去判别是不是脾虚的办法呢？
5: 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广大的电视前的观众啊，对舌头是否关注？
4: 我们中医会看舌苔是吗？
5: 对，因为我有些老年人，他跟我在门诊上会说，我每天都要刷舌头，他拿着这个牙刷把舌头上的舌苔都刷掉这个时候其实对脾胃功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舌苔是代表脾胃功能强健与否，舌头边的象，比如说齿痕舌，那是明显的一个脾虚的表现有些人舌头一伸出来亮亮的、肥肥的、满满的，然后舌头在口上感觉满布，觉得舌头大了，吃饭的时候一咬能咬到舌头边一般都是脾虚的一个症状
4: 经常咬到舌头边其实是脾虚的表现
5: 可能是，
4: 可能是
5: 这个因果关系大一些
4: 除了看那个就是舌边那个齿印，还会看舌苔吗？
5: 对的舌苔厚腻的一般有湿，那舌苔如果很薄一刮就掉这个时候可能是有胃阴的不足
4: 那正好这个张主任在这您帮我看一下我的舌苔
5: 我看看您的舌苔好我知道了 边尖是红的、
4: 嗯、
5: 然后整个舌质是暗的、
4: 嗯、
5: 舌头上是有一些点刺的、
4: 嗯、
5: 这种哈、
4: 嗯、
5: 这代表有心肝火旺加上脾虚有点湿。
4: 心肝火旺加上脾虚，
5: 哎，有点是，
4: 全都占了哈、
5: 嗯。
4: 确实是这个最近压力比较大，
5: 嗯、
4: 睡眠不是特别好。
5: 是的，是的。
4: 再加上我就说刚才我说的，一吹空调就容易嗓子不舒服、
5: 嗯、
4: 啊。
5: 这个有点热象，已经发热了。
4: 哦、对、嗯、我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是不是通俗来讲就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有点着急上火了。
5: 对、
4: 嗯，
5: 工作压力大是诱因，脾胃功能的虚弱产生了一种湿象。
4: 嗯，
5: 但是由于压力大焦虑引起的这个湿象变热了，
4: 嗯，
5: 所以那个舌头上有赤点，
4: 嗯嗯，严重吗？
5: 不严重，
4: 不严重是吧？
5: 对，
4: 那我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5: 嗯，调理的办法很简单，
4: 调理办法很简单、我们请观众接着跟我们往下看哈、
5: 嗯、
4: 人体的五脏六腑是组成身体的重要部分，每一个器官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脾胃的健康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它是身体元气的来源。如果您也有口淡无味、口唇淡白的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现了问题，想提前获取调理脾胃的好方法，让脾胃保持健康的状态，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来获取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气血不好和脾虚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刚才卖了一个小小的关子，那到底怎么调理脾胃让我们更健康呢？我们请主任啊接着往下给我们讲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有的人啊就精气神不足、
5: 嗯、
4: 气血不好和这个脾虚是不是关系很密切呀、
5: 啊、嗯，中医啊对脾胃的认识啊是非常的，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这个器官的、
4: 嗯、
5: 我们说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
4: 嗯，
5: 天有三光就是日月星，
4: 嗯，
5: 你想想日月星是宇宙中的或者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条件、
4: 嗯、
5: 所以我们脾胃啊都非常重要。
4: 嗯，
5: 那调节脾胃的这种方式方法有很多，那最好的方法呢是食疗。
4: 嗯，
5: 那食疗养脾胃，比如说脾胃虚的人，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啊、红枣啊、薏米啊做成粥、
4: 嗯、
5: 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很容易获取到这些食材的。
4: 嗯，
5: 那做成粥的这些饮食我们什么时候用呢？尽量是早上、
4: 嗯、
5: 早晨啊那个吃饭的时候就随着一碗粥下去，加点红枣。那如果血糖高的人怎么办呢？那就不要放太多的这种甜的、
4: 嗯、
5: 我们可以用薏米啊用点这个燕麦啊、
4: 嗯、
5: 熬的这个粥也可以健强脾胃的。
4: 嗯，
5: 哎，其他的方法除了这个我刚才说食疗，那还有茶疗。
4: 嗯，
5: 我们的茶饮里边比如说陈皮茶它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早茶都可以。其他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按摩。
4: 嗯，
5: 按摩找一些穴位，我看看有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会拿什么，拿着小锤那种小剑锤在身上敲啊，找上几个穴位天天的敲。有的呢用后背去这个靠这个大树，每天早上在这块
4: 撞树
5: 去撞树。那它在撞的过程中有一种经血的刺激、
4: 嗯、
5: 对人的整个的脏腑功能都会有一个帮助的。
4: 嗯，其实这个敲也好撞树也好都是让我们这个气血循环更好。
5: 是的。
4: 嗯，也说到了这个气血好我们的脾胃就好。
5: 对，
4: 是不是？
5: 对。
4: 嗯，那大部分的朋友都会了解脾胃功能的重要性，经常说到脾胃二字他们是联合的，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脾胃它的功能是相互的呀？
5: 这个中医对脾和胃的这个认识啊，
4: 嗯
5: 嗯，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学是不一样的。
4: 嗯，
5: 我们认为脾是一个功能系统，
4: 嗯
5: 啊，它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脏腑的一些功能。
4: 嗯，
5: 那我们脾啊和胃，在医学中医学领域，脾是属于这个阴的，胃是属于阳的，它有个阴阳之分的。
4: 嗯
5: 啊，那我们在脾和胃的这个互相帮助的关系上是脾主运化，胃主受纳。
4: 嗯，
5: 我们吃进的东西要来到我们的胃里，但是在胃里如何让它变成食糜，然后沿着胃沿着十二指肠然后在我们肠道这种吸收，是谁给它这种力量？是脾。
4: 嗯，
5: 所以它俩之间是互相帮助的。
4: 哦，所以呢在中医来讲那个脾胃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两个结合是一种功能，运化功能。
5: 对，
4: 而在西医上来讲脾胃是一个器官是吗？
5: 脾的功能和胃的功能它是关联性不那么密切的。
4: 嗯，
5: 我们说脾升胃降啊，
4: 嗯，
5: 它俩形成个气机的一个枢纽。
4: 嗯，
5: 对人体来说是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中枢的一个这样的关键器官。
4: 嗯， 所以在我们中医来讲，这个脾和胃是相互关联的啊，
5: 非常密切。
4: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像什么这个脾胃虚、老胃病。其实这一类人呢，应该说，在您这个门诊上是不是经常见到，就是脾胃虚、老胃病的？
5: 对，我们常有一句方言，也叫常言，他说十人九胃，十个人里九个人有胃病，那有胃的人，有胃病的人，他一般脾都是弱的，所以他俩是相关的，这很常见的，
4: 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说到亚健康，就跟我们这个脾胃挂上钩了。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脾胃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枢纽，也是大的一个源泉。那么只要是我们的这个脾胃不好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身体就会出现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是吧？
5: 是的，亚健康状态是在疾病前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症状，但这些症状还不至于给它诊断为疾病。所以这个是个亚健康，那亚健康是最关键的一个调节期，所以在这个时候，比如说。

0: 我们金匮要略说四季脾旺不受邪，那这个脾旺不受邪而是在四季当中，那一年四季都要保持脾的健旺。这是
1: 我们说这个上医治胃病，这个胃啊是胃发生的胃，
0: 对
1: 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引申成上医治胃病，你的脾胃要调理好，你这个人才能这个气血很足，整个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啊。
0: 我们门诊上发生过一个笑话，我们一般有科室叫治胃病中心啊，然后护士会引导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到治胃病科去看病，然后老人说我头疼，我胃没问题，我不需要去看胃。
1: 哦，不是看他以为是这个胃
0: 哈对
1: 是上医治胃病的那个胃
0: 所以现在呢科普已经基本普及了，老百姓都知道哦，治胃病的胃是未来这个胃。
1: 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希望我们这个病在胃发生之时啊，我们就能够去预防它。
0: 在古籍上记载啊，治胃病是三个含义的。
1: 嗯，
0: 一个呢叫做胃病先防，没有病的时候要防止
1: 防。
0: 对，
1: 我们要重视它，了解它。
0: 是的。第二个层面就是疾病防变。
1: 嗯，
0: 已经得了病，不要让它变化。
1: 嗯，
0: 不让它变得更重。
1: 控制它，有效的干预它。
0: 是的。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叫菜后防复。
1: 嗯，
0: 菜呢就是这个愈合的愈的意思，就是愈后啊，防止它复发。
1: 对，我们要防止这个同一种病的反复的。复发啊，
0: 是的，是的，这就是传统的治胃病。
1: 金匮要略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意思呢是，脾气健旺是人体抗病的基础。要想脾胃保持健康，那么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一直有健康的脾胃，但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刻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 消防器材正确使用。

0: 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鲜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8: 欢迎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那到底怎么调理脾胃让我们更健康呢？我们请主任啊接着往下给我们讲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有的人啊就精气神不足，气血不好，和这个脾虚是不是关系很密切呀？
9: 中医啊对脾胃的认识啊是非常的，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这个器官的。我们说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天有三光，就是日月星。你想想，日月星是宇宙中的或者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脾胃啊就非常重要。那调节脾胃的这种方式方法有很多，那最好的方法呢是食疗。那食疗养脾胃，比如说脾胃虚的人，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啊、红枣啊、薏米啊做成粥，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很容易获取到这些食材的。那做成粥的这些饮食，我们什么时候用呢？尽量是早上，早晨啊那个吃饭的时候就随着一碗粥下去，加点红枣。那如果血糖高的人怎么办呢？那就不要放太多的这种甜的，我们可以用薏米啊，用点这个燕麦啊熬的这个粥，也可以健强脾胃的。其他的方法除了这个我刚才说食疗，那还有茶疗。我们的茶饮里边，比如说陈皮茶啊，它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早茶都可以。其他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按摩。按摩找一些穴位，我看看有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会拿什么？拿着小锤，那种小剑锤，在身上敲，找上几个穴位，天天的敲。有的呢，用后背去这个靠这个大树，每天早上在这块
8: 撞树，
9: 去撞树。那他在撞的过程中有一种经血的刺激，对人的整个的脏腑功能都会有一个帮助的。
8: 其实这个敲也好，撞树也好，都是让我们这个气血循环更好。
9: 是的。
8: 也说到了这个气血好，我们的脾胃就好，
9: 对，
8: 是不是？
9: 对，
8: 那大部分的朋友都会了解脾胃功能的重要性，经常说到脾胃二字，他们是联合的，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脾胃它的功能是相互的呀？
9: 这个中医对脾和胃的这个认识啊，和我们现在医学、西医学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脾是一个功能系统。它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脏腑的一些功能。那我们脾啊和胃，在医学中医学领域，脾是属于这个阴的，胃是属于阳的，它有个阴阳之分的。那我们在脾和胃的这个互相帮助的关系上，是脾主运化，胃主受纳。我们吃进的东西要来到我们的胃里，但是在胃里如何让它变成食糜，然后沿着胃，沿着十二指肠，然后在我们肠道这种吸收，是谁给它这种力量？是脾。

0: 所以他俩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哦，
1: 所以呢，在中医来讲，那个脾胃是相互作用的，他们两个结合是一种功能，运化功能。
0: 对。
1: 而在西医上来讲，脾胃是一个器官，是吗？
0: 脾的功能和胃的功能，它是关联性不那么密切的。嗯。我们说脾升胃降啊，嗯，它俩形成个气机的一个枢纽，嗯，对人体来说是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中枢的一个这样的关键器官。
1: 嗯，所以在我们中医来讲，这个脾和胃是相互关联的啊，
0: 非常密切。嗯，
1: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像什么这个脾胃虚、老胃病。其实这一类人呢，应该说，在您这个门诊上是不是经常见到，就是脾胃虚、老胃病呢？
0: 对，我们常有一句方言，也叫常言，他说十人九胃，十个人里九个人有胃病。那有胃的人，有胃病的人，他一般脾都是弱的，所以他俩是相关的，这很常见的。
1: 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说到亚健康，就跟我们这个脾胃挂上钩了。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脾胃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枢纽，也是大的一个源泉。那么只要是我们的这个脾胃不好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身体就会出现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是吧？
0: 是的，亚健康状态是在疾病前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症状，但这些症状还不至于给它诊断为疾病，所以这个是个亚健康。那亚健康是最关键的一个调节期，所以在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金匮要略说四季脾旺不受邪，那这个脾旺不受邪，而是在四季当中，那一年四季都要保持脾的健旺。这是很
1: 关键。我们说这个上医治胃病，这个胃啊是胃发生的胃，
0: 对啊，
1: 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引申成上医治胃病，你的脾胃要调理好，你这个人才能这个气血很足，整个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啊。
0: 我们门诊上发生过一个笑话。我们一般有科室叫治胃病中心啊，然后护士会引导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到治胃病科去看病，然后老人说我头疼，我胃没问题，我不需要去看胃。
1: 哦，不是看他以为是这个胃。
0: 对，
1: 是上医治胃病的那个胃。
0: 所以现在呢，科普已经基本普及了，老百姓都知道，治胃病的胃是未来这个胃。
1: 对，就是这个希望我们这个病在未发生之时啊，我们就能够去预防它。
0: 在古籍上记载啊，治胃病是三个含义的。一个呢叫做胃病先防，没有病的时候要
1: 防止防。
0: 对，
1: 我们要重视它，了解它。
0: 是的。第二个层面就是疾病防变，已经得了病不要让它变化，不让它变得更重。
1: 控制它，有效的干预它。
0: 是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叫汰后防复。汰呢就是这个愈合的愈的意思，就是愈后啊，防止它复发。
1: 对，我们要防止这个同一种病的反复的复发啊。
0: 是的，这就是传统的治胃病。
1: 金匮要略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意思呢是脾气健旺是人体抗病的基础，要想脾胃保持健康，那么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一直有健康的脾胃，但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脾胃虚弱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跟我们自身的一些身体疾病有关系。那么今天呢正好主任也在这儿哈，我们想问问这个如果说脾胃弱的话，会跟我们的哪些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自身的哪些疾病去挂钩呢？
0: 脾胃如果弱的人，它会产生一系列的疾病，但是最明显的就是腹泻这个症状，这个腹泻也可以给它诊断为一个病，一般啊，大便一天超过三次，发生性状的改变，然后又伴有腹痛啊，里脊互重的一些表现，就是我们解得很急迫的这种表现，那我们就可以诊断为它是一个腹泻了，那还有除了腹泻之外的一些，
1: 有些人他到西医上去挂号的时候，腹泻查不出来问题，也没有什么，吃益生菌也是就是常年的这个腹泻，那在中医上可能会找到根源是脾胃的问题，
0: 对，我们会优先从脾胃来考虑，那我们还要考虑到脾胃跟其他的这个脏腑的关系，那治脾胃是没问题的，调脾胃，你像我们有一个派别叫补土派嘛，这个就是专门治疗脾胃的，
1: 您继续说，如果脾胃弱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表现，跟我们身体哪些疾病有关系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脾胃虚弱引起的我们的胃的食管反流，听说过这个病名吧？由于脾虚不能够脾胃虚弱，气机不降，人的这个 胃里边的食物会往上反，
1: 就是我们通俗说的说不消化，烧心，
0: 烧心，
1: 胃酸，
0: 对，胃酸离心，
1: 这个是西医上说的，对吧？我们这个胃酸过多，
0: 对，啊，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这时候叫和降脾胃，一般是疏肝和胃的方法会更好一些，
1: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说这个消化不良或者不舒服，刚才您说的要是烧心，这个胃。这个食道反流，这些都是脾胃虚弱的一个表现，是吧？
0: 是的，是的。但是这里边也有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需要客观的去辨证。因为有些人，胃食管反流，它是一个先天的，它不是这个后天来出现的，所以这还要再看。
1: 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哪些习惯和生活方式就会导致我们脾胃虚弱呢？
0: 这个，有好多的原因，但是主要是饮食。百病也可是口入而引起的。那饮食当中寒凉的饮食伤脾胃的功能是最强的，就是它的力量最强。
1: 寒凉，
0: 寒凉。我们常看的有一些中年的人，他应酬比较多，他要干什么呢？喝扎啤，然后吃肉串，他这个几天就来一次，几天就来一次。那时间久了，他的脾胃功能就弱的比较明显。
1: 这种饮食方式不光是在中年人，在夏季，尤其是在山东人特别受欢迎啊。
0: 是的，虽然爽了一时，但是他后续会难受几天。
1: 就是这种先凉，然后又吃这种这个肉类，难消化的肉类，
0: 油腻饮食，
1: 油腻饮食，
0: 对，
1: 就特别伤脾胃，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在饮食上，他有个饮食不节，饮食不节，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他有一些爱干什么呢？节省，今天吃的蛋糕。放在冰箱里，三天之后再拿出来吃。我们临床上就遇到这样一个患者，是大概78岁的一个老人家，他把这个蛋糕，生日蛋糕，舍不得扔，三天后吃完，出现了一个不完全性肠梗阻，最后呢非常的严重，整个肚皮鼓起来，就像一个大大的气球，很薄的一个腹壁。我们只能给他采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禁饮食啊，给他灌肠呀，慢慢的，经过了大概3个月。恢复。
1: 我的天哪！你看，一个生日的
0: 蛋糕，
1: 这个舍不得扔，三天之后拿出来吃，哎呦，都住院了，还得灌肠。我觉得很多老年人这样啊，老年人特别节俭啊，特别理解老人过日子呀。
0: 对，
1: 他很多的这个菜吃不完，就年轻人可能到了，老人舍不得，就放在冰箱里面。但这个在中医上很可能会导致饮食不节，是吗？
0: 对，这个不节是不干净那个洁净的那个节，
1: 就是滋生细菌了。
0: 对，还有很多的，因为冰箱啊。说实话，冰箱并不安全，因为把所有的东西放冰箱就安全，冷冻也不安全，冷藏也不安全。你一定要保持什么食蔬的新鲜，你放那好长时间再拿出来，它都有变化。还有老人很多的时候会把不同的食物混搭着放在一起。
1: 对，对，吃吃折罗。
0: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就能回避这些事情。
1: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啊，脾胃经常虚弱，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舍不得这个把菜倒掉啊，放到冰箱里，明天热热再吃呀，或者把几个菜折罗到一块儿放冰箱里，第二天拿出来一块儿吃，都可能会导致刚才您说的这个叫饮食不节，不洁净的那个节，会导致我们这个脾胃受损啊。
0: 是，
1: 脾胃虚弱如果长期不纠正的话哈，慢慢发展会不会就出现我们说的这种胃病啊？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要灌肠，那是一个特例了。
0: 对，
1: 如果长期的脾胃不和，有的人说哎呀没大有事儿，不都这样吗？这个就消化不好，那我们需要去关注它吗？
0: 非常需要关注，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胃镜、肠镜的这种功能手段已经非常的这个普及了。那我们40岁以上的这个男同志和女同志，建议他每年查一次胃镜或肠镜，看一看自己胃肠的这个功能状态，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溃疡啊，有没有炎症啊，是多发的还单发的，需不需要做手术把它给切掉啊。那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现代的技术就看到的，把中医的望诊延伸了。那老祖宗他是望闻问切，就看一个人的整体形态。那现在我们有了胃肠镜之后，它能够看到里边的微观世界，那微观和宏观的辩证结合在一起，那何乐而不为呢？能够更早的发现。所以很多人到了这个胃病的后期，就发现是溃疡，长期的溃疡引发了癌症、癌变或癌前病变，那这些就我们觉得不值当，因为你有办法发现的，叫筛查，中医的筛查。
1: 对， 每年一次的体检，或者说这个每六个月一次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哈。
0: 对，
1: 而且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是脾胃不和，我们还是要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呀，包括饮食呀，或者说中医药的一些调理啊，去改善的哈。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不是说一朝一夕或者说三五天的事情，病情都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刚才您说了，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胃炎呐、等等去反复的发作啊。
0: 对，
1: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叫老胃病，就是说到老胃病，就说明这个胃病折磨它很长时间了啊。很少也听到有人说这个胃病是这几天啊，一般呢都是折磨这个患者，比如说几年的时间，甚至说几十年的时间，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因为有些人顽固性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虚弱，特别是胃痛的这个症状啊，那他想把它控制下来啊，也不那么容易。因为你看我们常用的制酸剂啊，奥美拉唑也好啊，雷贝拉唑也好啊，潘多拉唑也好，那我们用这些东西制酸剂，但是时间久了没效了。特别是我们有老胃溃疡的患者，他一旦溃疡的这个疼痛的节律性改变，那就有恶变的这种风险。所以长期不只是折磨他呀，是折磨一家人。他要经常的去医院反复的看病，那个药锅子始终是煮着的。那怎样把这种情况改善呢？其实也有好办法。就是你要这个坚持一种养生方念方法观念。比如说我们吃膏方，膏方能够慢慢的滋补，然后调理脾胃的功能。你长期吃一下，还有我们的冬病夏治，夏病冬治，我们用很多外治的方法，要坚持，坚持不懈就能改变体质。体质是可以改变的。
1: 我见到很多这个职业人群，比如说长途车的司机，他们就容易有这个胃病啊，就是比如说他们饮食不规律，跑长途要四个小时之后才能吃饭，或者说常年吃不到热的。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理发师啊，这种就是这个饮食不规律，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很多人会有这个胃病，这个胃病一治就是很多年。你会发现人啊，在几年之内，你看到他急剧消瘦，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可能这个就已经发展成这个老胃病了。
0: 对，
1: 他可能他治疗起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难了吧。
0: 是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吃饭，我们吃饭要有规律，古人说是要起居有常，饮食有节，那我们这个规律吃饭，比如说上午早晨8点，那我们就这时候吃饭，我们的胃酸就在这时候分泌，那我们胃里边就要适应这种饮食的状态。可是你一段吃一段不吃，那它里边也没有规律，那它这个发生变化，那还有我们说早餐不吃，好多人说，特别是老年朋友起得晚，比如说8、9点、9、10点吃，结果这个那个时候人的这个胆囊啊，里边的胆汁没有在早晨上午的时候得到一个排泌，那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我们的消化功能受到影响的。所以规律的饮食是保护脾胃，是让我们自己形成一个习惯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身体机能成为一个常态而不是变化。
1: 现在很多人呢，不光是年轻人，中老年人啊，他要减重。现在很多啊，不光是年轻人，还是这个中老年人，他要减重，他经常会出现一顿不吃。你比如说我中午不吃啊，我晚上呢喝一口稀粥，或者说我晚上不吃，然后呢这种这个只喝蔬菜汁儿等等。那么从我们这个脾胃调理的这个中医学角度，其实像您说了，这个也属于这个不规律是吗？
0: 对，
1: 还是说它可以规律的，我就是每天中午不吃，我就是每天晚上不吃，这也会成为一种规律吗？
0: 是这样，正常人的这个胃啊，每天是需要有一定的食物来这个刺激它的啊。那你要是突发的，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就把自己的饮食规律给打断了，是短期能够起到这个减重的这个效果，但从长期角度，你的脾胃功能就会受到伤害。那这种伤害有的甚至是永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孩子当中有一种病叫神经性厌食症，这个孩子在精神上他就认为他自己的体重超过一定的这个数，比如说35公斤，他就心里受不了了，他要催吐，用手把自己吃的东西抠出来，最后他就变成消瘦的这种恶意指的状态，而且有10%几的这种死亡率的啊。那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饮食功能的一个硬性的人为的改变。那这是一个特例。那我们呢，大车司机，我们长期站立的或者经常在外头出差的，你没有规律的这种饮食，我有时候建议我的患者，你哪怕用一个八宝粥带在自己的包里，到那个点儿你吃什么， 让胃里有点东西去消化，让你的胃酸这个时候有工作在做，那也是个宝。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到点儿就得吃饭，这是对我们的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护哈、哪怕少吃一口啊。
0: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也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定制您的脾胃调理方案。假如说我们爱吃这个刺激的哈，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重口，吃个火锅啊，吃个辣呀。那么其实咱们都知道，这个酸辣的重口的东西是非常容易伤到脾胃的，是不是？
0: 对的，有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有些老年人也是，他叫无辣不欢呢、也都叫无辣不成席。可是这样真的对我们有好处吗？那和地域有关系。那我们看看吃辣的很多的是四川吧。那些是潮湿的一个地方，它的这个麻辣能够让人体的湿气排出去。那比较干燥的这个地方，它再吃很辛辣的，它会伤人的津液，尤其是伤人的胃中的津液。那胃中津液一伤，我们的胃就会有损伤，所以不是一个好习惯。微辣可以，湿度可以，一周一次可以。你要天天这样的话，最终还会受到伤害。
1: 无辣不欢，就是我们满足了口腹之欲。
0: 对，
1: 其实伤的是我们这个大的核心。
0: 对的，对的，胃肠的这个功能会有影响的。
1: 对，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肠胃哈，刚才讲了，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它是相互作用的，运化功能的。从西医上来讲啊，它是两个脏器哈。有的人可能他分开讲，他说，哎，我的脾比较强，胃比较弱；或者有人说，哎呀，我的脾比较弱，胃比较强。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个中医啊也是有这个认识的。就是我们的是脾强胃弱，还是胃弱还是这个胃强脾弱？它俩谁的功能更强一些？那其实啊，这是一个是个合理的一个生理范围吧。就像一个功能度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把它真正拿出来称量，谁弱一些谁强一些。但我们可以从症状上来看，比如有很多人吃了这个东西。吃得很香，然后吃了之后呢，也能够消化下去，能正常的往下走。可是往下走之后，到了这个排除的时候，总是稀便。那这个时候就是脾在运化的时候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它胃比较强大，都能吃下去。
1: 这就是脾弱胃强啊。
0: 对，这个脾强胃弱。
1: 脾强胃弱啊。
0: 那反过来，有些人不纳饮食，就是不爱吃，然后这个吃进去就是这个肚子里胀满。可是大便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是胃有些弱，脾的功能是正常的。那根据症状来看
1: 根据症状来看，确实有的人是这种脾比较弱胃比较强，或者胃比较强脾比较弱的。
0: 对，叫辨证。
1: 中医认为很多身体问题的根源都是脾胃不和的原因，想要科学的调理脾胃，找到根源是关键。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各种不适，很有可能是由于脾胃不和导致的。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聊哈。那么长时间这个脾胃长时间脾虚的人啊，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也有一个中医的我们常识吧，叫脾虚久的人啊，脾虚久的人气一定会弱。那它会体现在哪里呢？首先脾在人的这个情志方面，它是有一个帮助的，就是脾主思。脾虚的患者一般是思虑啊比较重。那思虑比较重，就是有一个滞，呆滞的滞。胃的功能就弱，它不思饮食。它有的时候甚至那个看着饭，都觉得顶得慌。那这是一个脾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所以这个脾和吃饭和胃的这个功能关系就是非常密切的。那我们说这个脾胃方面啊，很多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他说，哎呀，我要健脾。我要强胃，那你看到他健脾强胃体现在哪些症状上，哪些症状使他这个脾胃功能弱的明显，那我们就要辨证来论治。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脾虚的人会气虚是吗？
0: 会的。
1: 那么倒过来呢，气虚的人 会不会脾虚呢？哦，
0: 是，这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啊。那个人体啊有气血津津液啊，那这个气血津液它的产生都和胃有关系，和脾有关系。那气虚，它是哪的气虚，我们就要搞清楚了。因为这个气，
1: 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职业，像您做医生，要不停地跟这个患者去沟通、看门诊。你比如说我做主持人，我要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说话。像我们这样经常说话的人，会导致我们的气虚、气亏。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经常从事这种职业，我们气亏之后，会不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脾虚呢？
0: 会的。会的。啊，这是相当于一个气亏损耗散的过程中，反过来引起脏腑的功能的一个减弱，会有这种表现的。那我们常说的久坐呀，久坐久卧会伤我们的这个气，我们的气的运动能力就会差。
1: 就是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就是我们的老是坐在这儿不动，就我们气血循环不好，也会导致我们脾虚。
0: 会的，因为你想一想，脾主四肢肌肉，四肢肌肉运动的这个功能强健，它反过来也能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功能。那为什么说有人我们说饭后百步走，来活到99？当然这个百步不是马上去吃哈，马上去走，我们要过一段时间啊。那这就是有一个锻炼的一个在内容在里面。
1: 脾主肌肉，那么如果我们久坐不运动的话，那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虚哈。
0: 反过来会有影响，但是不是那么绝对的啊，不是那么绝对的。
1: 好的。那么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刚才我们没有说完哈，就如果说我们长期的脾虚，会引起到我们身体比较一些严重的疾病吗？
0: 会的。因为脾和我们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咱们现在叫免疫力，实际上中医的名词是正气。我们叫正气不足，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但是正气不足呢，带邪来侵。所以我们要防护，叫固护我们的这种正气。那我们正气来源脾胃饮食吸收的这种精华物质化生的这种能量。那我们长期脾胃虚弱的人，他在免疫系统、在消化系统啊、然后在呼吸神经系统都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百病也可以从脾胃都来论治。
1: 那我们经常说喝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它其实就是调我们这个脾胃的，是吗？
0: 是的，藿香正气水啊，它里边含有很多的这个健脾芳香化湿的这种药物成分在里面。所以对于那个暑季啊，我们看到了暑湿的这种邪气啊，它就能够避开它啊。它其实是强健脾胃祛湿的。
1: 所以说长期的脾虚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抵抗力降低了，
0: 降低
1: 亚健康了，动不动就容易感冒了，拉肚子了啊。
0: 会的，会的。
1: 等等症状都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个脾虚啊。那现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哈，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让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来看第一个哈，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这个说法是真的是假的呀？
0: 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也还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脾胃毕竟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气血生化来源，那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那这个血和气是人体保持健康保持生命活力的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的。那脾胃功能弱，那它有一些衰老，比如说这个女同志35岁以后，那按照我们黄帝内经的这种记载的话，她这个脾胃功能就要弱下来。
1: 导致气血不好。
0: 对，
1: 从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血液循环呀、脸色呀，相应都不好。所以说
0: 它叫一个衰老状态吧。但是可以想办法把它再调整过来。
1: 对，可以让我们重新容光焕发的哈。
0: 会的。
1: 所以第一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有一定的。
1: 我们来看第二个哈，脾虚是坐出来的，我们坐着呢是和脊柱腰有关，那么脾胃在身体里面坐着会坐出脾虚。刚才你好像回答了这个问题啊。
0: 这主要是我们的脾主四肢。然后呢，四肢啊，这个肌肉的一个强健，反过来呢，可以促进我们脾胃功能的这个提升。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那具体的要看我们患者的他，或者是我们的老百姓的实际情况。那也并不是说坐着就一定马上就脾虚的，它一定是个长期状态。
1: 长期久坐不运动可能会导致脾虚啊。
0: 最起码我们会看到它的体重在增加。 这痰湿会盛一些。
1: 我们的健康的关键是五脏协调，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的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帮您辨证分型，定制您适合的脾胃调理方案。那么今天啊，我们特别感谢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和脾胃的相关的知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给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们一些启示，也能够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提供一定的帮助。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1: 好，
2: 现在是晚上七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5: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7: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9: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4: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3: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第一书记田涛，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莘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0: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4: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1: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啊，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4: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2: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3: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2: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4: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4: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 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4: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3: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啊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济南大学派驻深县古城镇赵楼村的第一书记田涛。田书记，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深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先倩，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在视频直播链接的下方啊发布了我们第一书记在驻村期间开展工作的点点滴滴以及相关的产业，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台前摆放了两个非常吉祥喜庆的手工艺品啊，过一会儿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为大家进行这个一一的介绍，欢迎朋友们留言互动。好的，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两年来的驻村感想。田书记。
15: 大家好，我是济南大学派驻深县古城镇赵楼村省派第一书记田涛。2024年1月份，作为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我踏上了深县古城镇赵楼村的土地。驻村两年来，在与村两位班子和村民的朝夕相处中，我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村里人，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我逐渐认识到，帮扶不是高高在上，帮扶不是高高在上给的给，而是蹲下身子来一起想，一起干。干部脚上有泥，群众心里才有底。你真心把这里当家，这里人就会把你当亲人。深县赵楼村这片热土教会了我什么是脚踏实地，什么是为民情怀。这两年的历练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3: 其实田书记说的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刚才他一提到我又再次浮现出了短视频的画面哈，就是什么叫做脚踏实地，什么叫做为民情怀。其实在每次和第一书记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这个宝贵的经历啊，也都是我还有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能学习汲取到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啊。当然呢，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在视频号里面发布了咱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在驻村期间的一个短视频啊，里面有一些这个照片的资料啊，方便大家呢一块儿来了解第一书记的派出啊这个工作经历。刚才呢提到了咱们田涛书记是到了赵楼村是吧？
15: 对
3: 啊，这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所派驻的赵楼村的情况好吗？
15: 赵楼村位于深县古城镇驻地东北约4.5公里处，共有村民380户，1178人，耕地面积1226亩，村两委干部5人，党员40人。赵楼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水平较低。
3: 嗯，这是赵楼村的概况哈。那么在派驻期间，咱们肯定也是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哈，应该是给当地像经济啊、增长啊、增收致富啊，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积极的作用，是吗？
15: 是。
3: 嗯，
15: 自2024年1月驻村以来，我们按照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济南大学人才和智力优势，依托济南大学深县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开展组团式帮扶。我们根据帮扶片区前三里营村产业发展需求，以小柳条撬动大产业，切实让片区的农民实现增收致富。通过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进邦和谢运全大师举办2届古城镇齐柳编织技艺培训班，为村民传授齐柳技艺。 经过一年多的培训，杞柳柳编已实现产业化发展，村民们足不出户将杞柳编织成日用品和工艺品，真正实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我们积极争取万村共富资金260万元，在帮扶片区建设烘干室2个，购买编织设备26台，进行杞柳深加工。以上两项带动就业300余人，每年增加群众无工收入400多万元，增加村集体收入110万元。
3: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派驻期间，特别在产业发展、增收致富方面啊，咱们所起到的积极的推动性的作用。那么，其实提到这个产业呢，很多朋友也包括刚才田书记说的哈，就是咱们这个杞柳的编织啊，其实杞柳的编织呢。朋友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所接触，但是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个杞柳编织它究竟是一个什么造型、什么样子哈、啊。其实，在我的直播台前现在摆放的就是咱们的杞柳编织的深加工产品，两个非常漂亮的葫芦啊，在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里面叫做葫芦文化哈、啊。那么，这个咱们的这个项目呢，是落到了古城镇前三里营村啊，前三里营村呢，今天也派出了我们村里的。村党支部书记的助理魏先倩啊，来做客节目。这样，先倩，像杞柳编织加工这个项目落户到了咱们村里哈，你作为咱们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让大家伙儿了解了解，好吗？
17: 嗯，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深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今天特别荣幸能和大家分享我们村的致富宝贝。杞柳编织加工项目，前三里营村紧邻金堤河，曾经闲置的1100余亩滩涂地，如今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全部种上了郁郁葱葱的杞柳。昔日的滩涂地彻底变身成了滋养增收的绿色银行，生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过，项目初期，我们只能靠售卖原材料柳条盈利，产品附加值较低。在2024年，济南大学省派第一书记给项目注入了强劲动能。第一书记不仅帮我们多方联络，邀请到国家级柳编非遗传承人杨进邦老师来到村里，手把手给村民们传授精湛的编织技艺。更通过资金扶持，为我们建成了17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和2间智能烘干室。如今，我们的杞柳产业已经形成了种植、加工、编织、仓储、销售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村里也建成了板桥古城柳编非遗共富工坊，先后培养出53名技艺精湛的杞柳编织能手。其中3人还获评县级非遗传承人，让老手艺后继有人。产品也从单一品类拓展为柳篱笆、伸缩拉帘、柳编工艺品3大系列40余种产品，也凭借精巧的工艺远销到海外。2025年更是创下500余万元的佳绩，直接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庄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更让我们振奋的是，我们申报的杞柳编织加工非遗生金项目在2025年4月成功入选为山东省首批万企兴万村优秀案例。这门承载着乡村技艺的老手艺，如今真正成了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让大家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3: 这个就是杞柳制作出来的加工的这个产品哈、啊，这个产品啊，我之前的时候见过，但是还真是不知道这是杞柳做的哈、啊。仙仙会做吧？
17: 这个大的我还做不太好，但是小的会。
3: 小的会那就很了不起了哈、啊。这个一般加工一个，你要是做的话，得做多长时间？
17: 这个小的我做的话，得1.5个小时左右。
3: 半个小时这么快啊？那证明这个手艺应该是。很多朋友都能学会，是吧？
17: 对，
3: 能解决当地的一些就业问题。
17: 对对，
3: 非常不错哈。那自从这个项目落户到咱们村之后，给咱们村的老百姓或当地的群众在工作生活上带来了哪些比较可喜的变化？你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7: 行， 说起齐柳编织项目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呀，可真是有说不完的话。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让村民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钱袋子鼓起来了。以前村里的留守妇女老人没事可做，自从柳编工坊建起来后，大家农闲时就能来上班，按件计酬。熟练的编织工人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就连年龄稍大些的老人一个月也能有1-2千块钱的收入。村里的张大姐跟我唠起这事儿时，脸上笑开了花。她说道，以前在家只能带孩子做家务，现在既能照顾老人孩子，还能挣钱补贴家用，心里别提多踏实了。生活上的变化更是看得见摸得着。这两年村里用齐柳产业带动的集体收入，修了柏油路，安了太阳能路灯，还建起了村民广场，水电路设施齐全，乡亲们也都住上了楼房，并进行集中统一供暖。如今走在村里，平整干净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错落有致的农家院收拾得窗明几净，有的村民还在院子里种上了花草绿植，配上田间的齐柳林，让人打心底里感觉舒畅。小小的齐柳条不仅编出了村民的致富路、幸福路，更编出了乡村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新希望。
3: 好的，非常感谢先前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古城镇以及古城镇的特色产业。魏书记。
1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非常荣幸啊，今天走进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栏目。首先呢，我向大家介绍我们古城镇的一个基本情况。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谢晓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古城镇啊，是范县老县城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郑板桥啊，曾于1742年到1746年在此任县令，位于聊城市深县南部，两省四县交汇处。古城镇作为范县治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素有钢铁普饭官、华北小延安之称。县辖60个行政村，5.8万人，耕地7.4万亩，面积75平方公里，有基层党组织109个，党员2165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近年来，古城镇围绕乡村全面振兴这一主题，通过实施组织联建、产业联兴、人才联育、治理联动，切实推动联建村由单打独斗向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转变，形成了跨村联建、四联四促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实现了由脱贫攻坚贫困镇到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镇的华丽转身，走上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在这个特色产业方面呢，古城镇现在已经形成了9+60的一个特色产业格局。九呢，就是在全镇形成了9大特色产业。60呢，就是每一个村，我们60个行政村，每个村都形成了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这个一个是柳编产业，我们已经建成3000多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开发了3大类40余种产品，生产的柳篱笆已经出口创汇500多万元。二是中草药的养生产业，目前全镇种植牛膝、黄芩、金银花、麦冬等中草药面积达到8000余亩，培育养生茶等产品年营业收入达到10亿多元。三是特色美食产业，古城美食远近闻名，有鸳鸯饼、糟鱼、烧鸡下水、豆腐干、空心挂面、湖州瓜蛋，以及30余家的调理品企业，年产值达28亿元。第四方面的就是服装加工产业，我镇现在已经有服装加工企业40余家，已形成针织、童装、校服11种产品体系，年产值达22亿元。五是木材加工产业，古城镇素有木材加工的传统，各式家居菜板畅销省内外，中式马扎深受群众欢迎，年产值也实现了15亿元。六呢，就是种养循环产业， 我们在五里后村啊建设了种养循环共富产业园，建成了存栏120万亩的蛋鸡生产基地和2000多亩的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形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产业链。目前啊，年产鸡蛋4亿多枚，有机芹菜2000多万斤，带动群众就业500多人，实现了农民增收3000多万元。其实现代农业产业，我们创新了4位一体土地集约化经营托管模式，打造了专需耕野品牌，完成大田托管3.2万亩，每亩增产500多斤。八是瓜菜种植产业，种植陆地蔬菜1万余亩，特色林果5000余亩。九呢是白酒酿造产业，打造了鲁西酒巷品牌，小北美酒远近闻名。九大产业啊，目前已经吸纳180余家企业扎根发展，为我们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3: 嗯，非常感谢魏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魏书记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古城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16: 好的，主持人，这个自从啊济南大学选派第一书记入驻古城以来，他们也是对着乡亲乡村的深情，对群众的关爱，扎根基层，真抓实干，成为了我们古城镇啊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和贴心人。一呢是在党建引领、强根基、筑牢发展红色堡垒方面，第一书记啊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创新了党课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政策，通过组织联建、工作联促、活动联办、信息联通的方式，实现了双方党建工作互促互学、合作提升的目标。我们第一书记啊，李红新书记、陆平书记、蔡高伟书记啊、田涛书记，分别为各自村庄啊这个党员们上党课，进一步凝聚了村两委和广大党员的向心力，激发了村两委干部的工作热情，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呢也是显著提升。第二方面呢，就是产业赋能促增收，激活造血内生动力。我们第一书记们充分发挥济南大学的资源优势，构建了菜单式的帮扶机制，组织教授专家实地指导产业发展，邀请非遗大师开展技艺培训2000多人次，争取啊资金260万元建设了烘干室，购置了编织设备，投资200多万元又建设了冷库，带动了300余人就业，每年增加群众务工收入400多万元，村集体收入啊200多万元。同时推动了中草药产业规模化发展，规划建设了占地2000亩的秦皇堤上中草药养生产业园，邀请啊农业专家开展土壤检测和品种筛选，完善合作社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助力农民增收1.6亿元。同时搭建了产销对接平台，在济南大学建设了乡村振兴古城特色展厅，拓展了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民生改善、暖民心、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第一书记们啊，通过走访调研，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投入扶持资金600多万元，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了柏油路6公里多，安装了路灯400多盏，修建了下水道1200多米，新建了机井19眼。改建了休闲广场3个，极大改善了群众出行灌溉休闲的条件。同时开展彩绘乡村梦、振兴共繁荣的墙绘活动，邀请戏曲团、杂技团下乡演出，捐赠了广场舞服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修订了村规民约，抵制高价彩礼、恶俗婚闹，每年评选好婆婆、好媳妇，营造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呢，又联合社会的资源，捐赠价值20多万元的校园饮水设备，落实了公益厨房项目，同时举办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大讲堂，切实解决教育的民生一系列的问题。第四方面呢，在人才搭建具活力、汇聚发展、智力支撑，我们第一书记们发挥桥梁的纽带作用，在济南大学啊开展了人才交流会，设立了济南驻村第一书记帮扶招聘专区，组织31名专家现场这个指导招聘，同时啊建立了返乡人才信息库，实施了归雁计划，为柳边传承人 中草药种植户提供了电商培训、科研机构对接等服务，邀请高校教授深入调研指导，帮助我们啊规划设计了秦皇帝遗址公园、朱里曹营、郑板桥县衙等项目，为我们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推动了人才资源向发展优势转化。
3: 好的，非常感谢魏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助力古城镇发展方面付出的点点滴滴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呢？
15: 好，驻村以后呢，我通过走访调研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记录和整理，与村两委办的成员及党员群众代表一起讨论，制定帮扶计划，利用帮扶资金启动了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经过一年多的施工，目前建成了1400余平米的活动健身广场，为村庄主干道铺设了3760平方米的沥青道路，2250平米的花砖步道串联起了家家户户，六眼新建灌溉机井解决了农田灌溉难的问题。此外呢，还有部分基础设施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
3: 嗯，那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15: 我们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员活动室等阵地，定期组织党员、村民代表及广大群众，通过宣讲会、座谈会、广播、宣传栏等多种形式，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宣讲党的最新理论、国家大政方针及惠农政策。二是结合重要节庆日和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刑事政策教育等活动，增强村民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三是联系派出单位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开展彩绘乡村梦、振兴共繁荣强会活动，将乡村振兴、孝老爱亲、民俗文化等元素融入强会作品中。四是积极联系山东省话剧院、聊城市杂技团、聊城市豫剧团等演出团体到帮扶村为村民带来文化演出，丰富村民业余精神文化生活。五是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修订完善贴合本村实际、操作性强的村规民约，将反对铺张浪费、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厚养薄葬、规范婚丧嫁娶等内容纳入其中。六是结合我们古城镇统一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表彰活动，挖掘和宣传村民身边的道德榜样，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3: 可以说咱们第一书记啊，在驻村期间所开展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呀，还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啊，都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哈。那么朋友们，如果说想这个更加立体直观的来了解一下呢，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啊，然后呢点击进来，这样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因为在直播页面下方我们发布了田涛书记提供的相关的资料照片，更加的直观全面立体的了解。当然呢，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进来之后可以点击视频号啊，视频号田涛书记是咱们这个短视频的封面哈、啊，封面人物啊，点击进来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视频里面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图片。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比如说我们可以来购买一下、选购一下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齐柳的编织品啊，来助力咱们村集体产业的发展。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9: 一比一是一，
20: 多少钱？
19: 2000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四比四十了。
20: 人家比去年还多。
19: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处，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 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5: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7: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9: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4: 广泛动员

0: 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再来和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第一书记田涛，田书记，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莘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先倩，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田书记，
1: 好的。那么党建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刚驻村时，我发现村两委班子凝聚力不足，党员先锋作用发挥不明显。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每月定期组织党员大会、支委会，把党课从念文件成唠家常，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政策。此外，我们积极与派出单位、党支部开展联建共建，扩宽党建工作思路，推动院村党支部在主题党日活动、志愿服务、党建创新研究等方面深入合作。在创新方面，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村两委代表外出学习参观，结合考察见闻和村里实际，和大家一起规划村庄发展蓝图，党员们的党性观念更强了，参与村庄建设的热情也被充分点燃。同时，我注重从优秀青年、致富能手中培养后备力量，成功培养一名后备干部，为村党组织建设筑牢了人才根基。两年来，村党支部共发展了5名入党积极分子，1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组织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
0: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 在这方面主要有以下做法。一是筑牢思想根基，组织党员和群众及时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三农工作的相关政策，确保农村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谋划发展思路，结合村情实际，协助村两委找准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三是推动产业兴旺，引导党员在产业发展中当先锋，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四是化解矛盾隐患，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听民意、解民忧，通过每周二矛盾调解日制度，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0: 好了，感谢我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先倩来聊一聊哈。先倩呢，作为咱们村党支部书记的助理，同时呢，还有一个身份啊，是我们当地优秀的选调生。平时，想请你聊一聊是如何开展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呢？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一名选调生，能扎根前三里营村助力乡村振兴，对我而言既是责任，更是成长路上的珍贵机遇。我的工作信条就是把群众当亲人，把村里的事当自家事，用脚步照亮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刚驻村时，我深知基层不是理论考场，唯有摸清家底才能找准发力点。于是我把调研走访当作入门必修课，详细摸清村情民意与产业短板，撰写的选调生筑梦乡村工作方案也获评了山东省选调生筑梦乡村优秀方案，为后续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民生服务上，我始终把群众的极难重判放在首位。针对村里老人多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问题，我在村委会设立一站式服务台，集中办理养老金认证、医保交费等业务，还通过村喇叭、微信群等推送教程，打通群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业余时间也组织广场舞活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用暖心举措传递关怀，协助成立柳边妇联，带领妇女学习柳边技能，更以妇女代表身份参加深县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把村民心声带上县域舞台。我深知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七柳产业发展。面对销路窄、品牌弱的难题，我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瓶颈，撰写工作方案，申报非遗项目，还为村集体企业整理投标资料，拟定合同条款，规范财务管理，线上搭建宣传矩阵，开通微信小店，运营公众号和视频号等，定期更新乡村发展的驻村手记和短视频，也积极向选调新生等平台投稿宣传产业和村庄发展，以及拍摄主题党课和党员教育电视片等，在省市县等媒体宣传发布，全网浏览量超500万次。线下带着产品参加各类展会和宣讲比赛，推动柳边葫芦获评聊城市伴手礼大赛铜奖，并入选礼遇聊城万事礼品名录。此外，我坚持党建引领，协助村党支部规范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让柳边妇联成为党建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为选调生，我既要用新媒体、新思维为乡村注入活力，更要脚踏实地把每件小事办实，在基层淬炼中褪去青涩，让青春在为民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0: 感觉先倩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做做这个文案上的工作哈，没想到咱们做了那么多的这个事情啊，很多这个工作我也做过，所以说深有感触。那么当然重点呢是咱们七柳的编织加工这块哈，下一步这块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3: 七柳编织产业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下一步我们也计划从提质、扩面、增效这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推动产品提质升级，结合现代家居潮流和年轻人的审美，开发更多创新产品，让柳边既保留传统韵味又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我也积极整理一些柳边技艺的文字和影像资料，计划申报更高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门老手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其次是拓宽销售渠道，打响品牌名气。线上方面，我们会继续升级微信小店，开通抖音、快手等直播账号，邀请村民当主播，现场演示编织过程，让更多人了解柳边文化。线下将主动对接全国性的文创展会、农产品交易会，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认可度。最后是扩大产业辐射范围，深化农文旅融合，带动周边村庄发展七柳种植和编织产业，形成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产业集群，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让七柳编织项目真正成为惠及一方的共富产业。
0: 也希望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咱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齐柳的深加工在我们直播台前就有摆放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朋友们想购买啊，想这个合作都可以在我们下方留言，咱们共同助力啊，第一书记共同助力我们的乡村产业振兴。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古城镇下一步又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2: 好的，主持人，在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啊，打造七路样板方面，古城镇也取得了一些的经验做法。我想呢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四个方面趟路的做示范，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古城模式。 第一方面呢，是持续在跨村联建人才培育上趟路的做示范，深化跨村联建工作机制，推行党建加网络加产业的融合模式，将联建范围从地域向邻拓展到产业互补，推动村庄从对标先进向创树标杆转变，依托乡贤会、古商总会建立返乡人才创业孵化基地，为返乡青年提供政策对接、技术指导、市场拓展全链条服务，深化济南大学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作用，推动23个学院55条的对接清单落地见效。第二方面呢，持续在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致富上趟路的做示范，一是做强柳边特色产业，持续扩大柳边种植规模，以致达到5000多亩，建设杞柳两种培育基地，提升原料品质与产量，延伸产业链条，从单一编织品啊，向家居装饰、园林景观、文旅纪念品等多元产品拓展，建立非遗大师工作室、共富工坊、电商平台、产销体系。这开展这个柳边文化旅游节活动，将杞柳观光带与朱里曹营生态旅游项目串联，实现种植加工旅游的深度融合。二呢，是壮大中草药的产业集群，扩大中草药面积啊，达到10000多亩，新增艾草、蒲公英等药食同源品种，建设2000亩的高标准示范基地，升级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引入中草药的深加工企业，开发中药饮品、养生膏、草本洗护等产品，提升附加值。三呢，是推动特色产业多元升级，提速汉盛堂食品、森红家居、种子酒业等重点项目的产能释放，升级谷里后重氧循环共富产业园，引入智慧农业技术，构建全链条的生态闭环，深化一村一品建设，打造红庙大蒜、荣抓菠菜、陈抓辣椒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建立标准化生产、溯源化的管理体系，通过农超对接、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推广以竹代塑的理念，开发竹制餐具、包装材料等环保产品，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第三方面呢，是持续在推动鲁豫毗邻地区合作发展上趟路的做示范，健全跨省的协作机制，升级金滴河联防联控体系，实现上下游左右岸的治理无缝衔接，拓展火警联动机制，指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等领域，联合范县各乡镇建立跨省的联合执法队伍，打造边界治理共同体。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魏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古城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2: 这个今年呢，这个我们古城镇也是确立了12369的一个发展思路，聚焦10大工作板块，全面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第一方面呢，就是树立一面党的旗帜，将党的领导贯彻乡村振兴各领域全过程，健全党建责任体系，制定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责任清单，明确镇村两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职责，推进12个村的跨村联建片区啊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行党员量身份、服务量承诺、业绩量比拼行动，在文化项目、产业发展、民生实质中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以实干作风凝聚发展合力。二呢，即发挥两会人才作用，利用我们古城镇的乡贤会和古商总会的两大平台的人才优势，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的全链条机制，坚持每年大年初四常态化举办返乡优秀人才座谈会，建立一对一的结对帮扶机制，为返乡人才提供场地、政策、资金等全方位的支持，建立返乡人才信息库，重点吸引文化创意、产业运营、科技研发等领域人才，推动人才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为古城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活力。三呢，就是打造3个和美乡村，围绕生态宜居、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建设和美乡村。我们在三里营村突出柳边产业，建设杞柳观光带，打造柳边小镇。在舍里寺啊，突出我们的生命文化，利用星罗棋布的坑塘建设万亩莲花园，打造莲花小镇。 在五里后村突出金堤河优美的自然风光，依托我们的郑板桥文化馆，打造宜居宜游的文旅小镇，形成一日游、周末游的板桥古城的精品线路。六呢，就是弘扬我们古城镇六方面的特色文化，我们将深入挖掘六大特色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与产业、旅游、治理深度融合，一是做强红色文化，修缮刘邓大军渡黄河指挥部遗址，建设红色教育基地；二呢是深耕板桥廉政文化，推进板桥文化园建设，打造板桥诸情廉政文化品牌，开发廉政文创主题研发等产品；三是厚植孝德文化，常态化举办好婆婆好媳妇十大孝子评选活动，推行孝德积分制，让孝善之风啊滋润我们的乡村。四呢是传承黄河文化，保护好秦皇帝遗址，讲述黄河治理、古城变迁的故事，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局。五呢是激活生命文化，我们要修缮我们的舍利寺遗址，建设生命文化园，打造文化旅游亮点。六呢，就是还是打响我们古城的美食文化，整合鸳鸯饼啊、糟鱼等特色的美食资源，建设古城美食街，开发板桥美食礼盒，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啊，让美食文化成为富民增收的新渠道。九呢，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九大特色产业进一步发展，一是预制菜的加工产业，整合更多的调理品企业，引入冷链物流、精深加工技术，开发高端的预制菜产品。二呢是服装加工的产业，壮大产业联合体，拓展电商及商超渠道，提升贸易规模。三呢是木材加工产业，建设木材加工集中园区，吸引周边小型加工户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联合济南大学设计开发环保型家居定制、文创木艺品、户外景观木质构件等高端产品，满足中高端市场的需求。四呢，是在重要循环产业方面，延伸种植养殖有机肥饲料的产业链，扩大有机芹菜种植面积，加大产业产品的深加工，开发芹菜汁、芹菜粉、冻干芹菜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抗风险能力。在与盒马生鲜、京东合作基础上，拓展大型餐饮、食品企业等多元客户。五呢，是在现代农业方面，持续建设我们的专需耕业品牌，扩大土地托管规模，推进育种产业发展。六呢，是在瓜菜种植产业方面，建设标准化的瓜菜菌的交易市场，配套分拣包装冷链设施。七呢，是柳边产业，我们在扩大5000亩的基础上，还要在尝试的在柳边这方面与布艺、藤条、珠条、陶瓷等材质啊相结合，提升设计感和附加值，开发高端的家居、文旅、纪念品等产品，挖掘并宣传柳边非遗技艺做事，提升啊品牌文化内涵。八呢是中草药的养生产业，我们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带动等方式啊，扩大种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是吧？继续开发我们的中药饮品、养生茶一系列的产品，建设我们中草药观光体验区，开发研学亲子游的产品，与周边文旅资源串联，融入板桥故地和美古城的整体的品牌建设。九呢，还是白酒酿造产业，深化我们的鲁西酒巷品牌建设，融入我们的板桥廉政文化、黄河文化等元素啊，开发文化主题酒，积极参与行业展会，进一步啊提升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
1: 嗯，咱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的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规划，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古城镇的相关内容哈，也是我们济南大学派驻的我们深县的古城镇啊，我们的这个派驻地帮包地。那么节目最后吧，咱们快接近尾声了，我们有请田涛书记为大家来全面回顾一下这两年的工作开展情况好吗？
4: 好的，主持人。
1: 嗯，
4: 两年来，我们驻古城镇四位第一书记始终秉持群众期盼为首位、乡村发展为核心的理念，践行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工作思路，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及乡村治理水平，成功探索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古城模式。一是立足济南大学深县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平台，聚焦古城镇发展需求，构建菜单式帮扶机制， 依托学校23个学院的社会服务能力，梳理形成196条帮扶资源清单，为地方提供精准点单式服务，建立涵盖58名专家的智库团队，累计组织17批150余人次专家赴古城镇开展实地帮扶。二是紧扣古城镇12369发展思路及板桥故地和美古城建设目标，邀请研究院专家深度参与农文旅项目规划，针对西曹营村自然赋予文化特色，科学制定宜居村庄方案，种植观赏竹20000余株，继续扩大土地流转，打造1000亩中草药种植园，配套建设旅游服务中心、农家乐、民宿等设施，建成集种植、加工、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康养名村竹里曹营，预计呢带动110人就业，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2万元。三是搭建人才对接桥梁，助力深县人才队伍建设，以2024年3月入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济南大学站为契机，联动深县党委、政府及人社部门，设立深县驻村第一书记帮扶招聘专区，组织31家企业及相关部门组成招聘团队现场招聘，精准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赴深县就业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人才活力。四是打造振兴示范窗口，探索产销联动新路径。2025年4月，在上级专班指导及派出单位支持下，成功举办济南大学省派第一书记乡村振兴示范点启动仪式，吸引32家企业及单位参展，展示特色产品200余种，接待参观3000余人次，实现交易额1.5万余元，现场达成技术帮扶、产销对接等合作意向12项，五是践行群众利益无小事理念，连续3年举办古城镇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大讲堂活动，助力高考学子科学规划升学之路，联动济南大学优秀校友资源，协调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古城镇2所小学1所幼儿园捐赠价值20余万元的饮水设备，改善乡村校园饮水条件，对接九阳公益基金会为古城镇舍利寺中学落实公益厨房项目，解决400余名师生就餐难题。六是扎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两年来，我们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600万元，为帮扶村铺设混凝土路面5000余平方米，沥青路面18000余平方米，安装路灯400余盏，修建排水渠1000余米，铺设下水道井盖500余块，新建灌溉机井19眼，改建休闲广场3个，铺设花砖10000平米，硬化村内地面10000余平米。另外，自筹资金建设生产路300余米，整修200余米，新建填埋垃圾场1处，极大改善了村庄的人居环境。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土木建筑学院教师开展宜居村庄规划设计，为帮扶村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铺就坚实路径，统筹乡村振兴衔接资金450万元，建设保鲜冷库，发展七柳加工产业，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0: 嗯，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4: 好的，那么当前七柳产业正稳步扩大，但发展中仍有几大需求，希望大家助力。一是资金支持，需扩大加工车间规模，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二是电商渠道扩展，目前主要依赖线下销售，希望对接优质电商平台、直播团队，让古城镇七柳柳边啊触达更多的消费者。三是产品创新设计。我们希望有文创设计师将七柳自然之美与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打造潮流新款。四是人才传承，我们急需非遗技艺大师传帮带，吸引年轻人学习技艺，破解传承难题，期待社会各界鼎力相助，让我们携手让非遗产业焕发新生，共绘乡村振兴蓝图。
0: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第一书记和我们这个古城镇的党委书记，还有我们这个优秀选调生代表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了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了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这个工作内容。当然呢，节目最后呢也是发布了产业对接需求哈，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这个视频或者是广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想进行合作的或者购买的，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咱们第一时间会联系到咱们相关的负责的同志啊。那这样呢，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0: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6: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0: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6: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0: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6: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0: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6: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0: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6: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0: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6: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晚上八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应对台风降雨天气，专家支招科学防病保秋粮。各地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青岛即墨从一颗果到一条链，冷冻榴莲进口激增。菏泽定陶土豆加胡萝卜轮作，科技赋能解锁一地双收。持续降雨给正处在抽雄吐丝期的玉米带来哪些影响？又该如何应对呢？
8: 眼下全省在田秋粮面积达到6599.6万亩，大多数玉米地块处于抽雄吐丝关键期，少部分田块已进入灌浆阶段。受近期连续降雨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居高不下，给玉米生长带来多重影响。
9: 连续的阴雨就高湿呢，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花粉吸水破裂，活力下降，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后期的一个受精结实不良，出现一些花粒现象。它连续的阴雨导致我们光合作用不足，物质激励偏少，最后影响我们粒种。高温高湿这个环境啊，容易导致这个病虫害爆发，特别是我们一些南方锈病啊，还有一些荆棘腐、碎腐病，这些病害容易加重。
8: 专家建议各地要抢抓晴好间隙，落实针对性田间管护措施，及时抓住降雨间歇，运用无人机开展辅助授粉，弥补自然授粉缺陷，提升结实质量。同时受降雨影响的地块要及时疏通沟渠，抓紧排出田间积水，防止根系泡水缺氧腐烂。
9: 我们在受涝害影响之后呢，就是我们有脱肥的地块，或者是我们前期施肥不足的地块，可以通过水一体化设施来追施20斤左右的尿素，来保证我们后期的养分供应和这个防止叶片衰老。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推广应用一些那个一喷多醋这个技术，主要就是我们通过叶面喷施这个磷酸二氢钾，包括配合一些就是我们含有氨基酸或者腐殖酸那一类的那个叶面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喷施一些叶面杀菌剂或者杀虫剂，来实现这个一喷多醋。
7: 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泰安肥城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围绕大棚管护、排水防涝、病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式技术指导，确保防范管护措施到田到户。在肥城市宜阳街道，为确保管护措施科学精准、落地见效，街道农技人员深入园区大棚、竹棚排查风险隐患，面对面为种植户开展专业技术指导，
10: 及时疏通排水通道，保证主排水沟过流断面不低于30公分，喷施五左醇等预防性药剂，重点打晕在叶背、枝桠等易藏细菌的位置，保证药液能够均匀的附着，保持好棚内空气的流通，棚内湿度最好控制在60%-70%之间，确保我们的作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7: 除了林果类大棚，特色花卉种植区的管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在新城街道孙庄社区农耕园内，工人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逐一疏通棚内外沟渠，排查修补棚膜破损处，细致做好各项防护准备。
11: 我的弗兰花是分叉分批的成熟，就怕连阴天积水沤根，光照不足，耽误了下一茬的收获。现在咱街道农业部门上门指导，给我们定标准、教方法，提前把防范措施做扎实。
7: 截至目前，肥城市14个镇街区已组织多支农技队伍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为当地稳产保供、产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通过跨区域救援演练、科技排查隐患、农技人员一线指导等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在运城，来自山东、河南、辽宁等多地的140余名救援志愿者，15艘冲锋舟开展实战化水域应急救援演练。演练设置落水人员打捞、失联人员搜寻、倾覆船只处置等科目，多地救援力量联动配合，完成全域搜寻、精准定位、快速救援全流程作业。
12: 这次演练非常贴合实战，我们不仅巩固了单人基础救援技能，还掌握了多队伍协同救援的流程。
13: 本次多地跨区域应急救援联合演练，更有效打通了跨区域应急联动协作渠道，为区域联防联控筑牢了坚实基础。
8: 在武城恩县洼稚洪区，首次引进双频探地雷达技术，对堤防进行全面 CT 体检，雷达车沿堤顶匀速行驶，高频和低频电磁波同步向堤身内部发射，精准识别土体疏松、含水率异常及空洞等隐患。探测发现2处欢洞后，管理部门立即组织人工开挖回填，并在土料中掺拌无毒无害的樟脑丸，驱离獾类。志洪区还依托探测数据，建立了动态隐患数据库，实现隐患点位可视化和维修记录可追溯。
13: 过去我们查隐患主要靠眼看、脚踩、铁锹挖，这次用双频雷达把整个堤防全覆盖扫了一遍，哪里有空鼓，哪里土质松软，雷达反馈报告显示的一清二楚。
14: 采集的速度比较快，每秒是达到800次的一个扫描，同时实现0到5米的浅部精确成像和0到15米的深部一个成像情况，精确度这个能达到80%以上。
8: 曹县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沟渠。在强秦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技专家实地检查大棚牢固程度和沟渠排水情况，明确分级防护标准，指导农户加固大棚骨架、压紧棚膜、收紧遮阳网，预判风力较大区域适时拆除棚膜，避免整体损毁，并提前疏通内外排水沟渠，备足抽水设备。
15: 我们县农业局，然后这个专家来给我们这个做了专业的指导，让我们怎样预防台风前的这个准备工作。
16: 台风来临之前，对于设置蔬菜大棚，要加固大棚，增加大棚撑杆，压紧压膜线和压膜绳，关闭大棚通风口，有破损的地方要及时占卜，暴雨来临之前要做好排水准备，挖好排水沟，准备好排水机器。
7: 近年来，榴莲消费持续升温，但鲜果保鲜期短、季节性供应波动大的难题一直影响市场稳定。在青岛即墨，进口冷冻榴莲及冷冻榴莲制品不仅有效填补了鲜果淡季的市场空档，更催生出一条从冷链仓储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上午9点，在青岛市即墨区山港陆海智慧冷链物流园，一批批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冷冻榴莲正在接受入境查验。目前园区冷冻榴莲在库量1.2万吨，同比增长50%。
17: 冷冻榴莲对冷链的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开辟了专门的冷链绿色通道，飞行提前申报，抵港之期优先查验、优先检测，确保全程不断链。目前通关时间基本控制在24小时以内。
7: 高效通关让大规模进口有了保障，而先进的制冷系统和智能温控体系则让在库榴莲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18: 采用的是纯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我们的温度呢可以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整个的冷库呢布局是20个探头，每个探头呢与我们的制冷系统的后台呢进行连接，如果出现货物波动呢，它会自动的调节我们的制冷系统，为客户的榴莲呢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储存环境。
7: 目前即墨区已形成以东方鼎信交易中心为交易龙头，山港智慧冷链物流园为仓储枢纽，济青冷冻食品市场为批发节点的进口水果冷链产业集群。越来越多的加工企业直接入驻冷链物流园区，将进口冷冻榴莲原料加工成果肉、果泥等产品，冷链配送辐射全国，实现了从一颗果到一条链的产业跃升。
19: 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约在20吨到30吨，客户主要是一些头部电商，比较大的那个烘焙店，还有自助餐的连锁店。
20: 我们的增长同比来说是提高10%左右。我们加工的产品大概有5-6个品类，啊，包括榴莲泥，然后小包装，然后每天的加工量在20,000盒左右。原料储存、进出库也很方便，为我们的生产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一个保障。
7: 菏泽市定陶区大力推广土豆加胡萝卜科学轮作种植模式，提升耕作标准与生产效率，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插上科技翅膀。这两天，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刚完成春土豆采收的农田里，两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机来回穿梭，全面开启胡萝卜机械化播种作业。按照预先规划好的线路，一次性同步完成起垄成型、精量播种、覆土压实、滴灌带铺设等多道工序，既节省了人工成本，又有效提升了播种精度和作业质量。
21: 这是200多亩地啊，要正常干下的话，就是3天左右就能干完。而且这种播种呢，主角深浅都能达到一致，比以往的人工播种啊要整齐。这样的话，更利于后期的管理和生长。
7: 据了解，土豆为浅根系茄科作物，胡萝卜属于深根伞形科蔬菜，两者根系深浅，生长习性、养分需求各不相同，是当地多年实践验证的优质高效轮作组合。上茬土豆采收后的地块土层通透，有机质充裕，能够充分满足胡萝卜深根扎根生长需求，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降低重茬种植带来的土传病害发生率。两茬作物无缝衔接，持续耕种，可彻底杜绝土地闲置撂荒现象，大幅提升土地负重指数，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四季生金。
21: 因为咱这个土地本身是沙质土壤，浅种胡萝卜搭配着深种土豆，能够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而且呢，这两种作物交换着种，比单一的种植收益高一些。
7: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立足本地沙质土壤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瓜菜轮作、菌菜轮作、凉菜轮作、生态种养等高效农业模式。相较单一种植，亩均增收3000元以上。
6: 眼下，禹城市梁家镇的精品葡萄陆续成熟，当地通过精细化大棚种植和多品种错峰上市，让小葡萄卖出了好价钱。
22: 咱这个葡萄测出来糖度是21.8，咱这个进口汁葡萄是刚从昆明摘出来的，甘蔗的糖是18个，这个葡萄是21.8。这个
23: 在禹城市梁家镇惠德家庭农场，正在测糖度的金手指葡萄，因颜值高、糖度高，常常被种植户们称为葡萄界的绿宝石。农场共有6个种植大棚、14个葡萄品种，实现了多品种错峰上市。同时，农场坚持控制产量，所有品种亩产不超过3000斤，高端品种金手指控制在1000多斤。
22: 葡萄的产量控制住了，品质才会更好。目前金手指才得16一斤，市场零售达到30，亩产将近30,000元，除去成本，每亩纯收益15,000左右。
23: 农场所有葡萄全部采用棚内栽培，有效规避了雨水冲刷和病虫害，降低了农药用量，果品更加绿色健康。同时，生长周期也比露天葡萄延长了30到45天。
22: 这个葡萄的时间周期长，昼夜温差大，光照和养分吸收更充分，糖分更持续积累，风味自然更出众。
23: 好品质也带火了乡村采摘游，每到葡萄成熟季，都会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
24: 之前在手机上刷到咱们采摘园，一进来采摘园，整体环境非常的舒服，采摘的过程非常有乐趣，而且葡萄的口感尝起来特别的美味。
23: 农场葡萄采摘期能一直持续到11月底，葡萄种植已成为梁家镇农旅融合发展的一张特色名片。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3: 夏季细水清凉，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涉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6: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2: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6: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2: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2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菏泽市成武县的韩继英生产的水饺啊，畅销全国。今天的田园他力量，我们一起走进成武，认识这位用品质赢得市场、用爱心回报社会的韩继英。
4: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 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5: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把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9: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0: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

0: 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 46吨
3: 哎，小也疼得慌。
2: 痴迷于做慈善，多年来超过1000万，多安排就业，多做一些助人为乐的愉快的事儿。这些车间年产值40000吨，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内蒙、新疆都有咱的货。
4: 在菏泽市成武县白浮图经济开发区，韩继英创办双阳食品。在他看来，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2: 品质那才是双阳发展的生命。
5: 农产一定要的达标，
6: 农产方面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再一个，除这个色泽哈，再一个大小哈，它都有要求，
7: 所有的原料都得检验，然后所有的产品都得检验。产品的就是1925，面粉啦是1355，都是按各个的标准的来执行。
4: 为了保证原材料的品质，韩继英与当地的合作社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技术指导的方式，不仅满足了企业原材料需求，同时也保证了蔬菜的品质。
8: 合作社有多少人往这送菜的？
6: 20来个吧，包菜啦、芹菜啦、萝卜啦，
5: 合作了得有7-8年了吧。
6: 质量绝对有保证，在公司按技术指导，
5: 它的价格比外面偏高点。
6: 俺种这个包菜很有保证，
8: 哪来的保证？
6: 这是双阳的保证。
4: 2012年4月13号，一个塑料刮板的失踪，让16吨即将装车的水饺成了废品。
3: 哎呀，不能停那那一水饺，一天一夜的那水饺就是全部报废了，好几万块钱的东西，哎，想也疼得慌。
2: 我们在交接班的时候啊，就是发现了一个塑料挂板找不到了，是不是打到水饺馅里头了？客户说这批货我们拉走啊，拉走以后出了质量问题，俺不叫公司负责。我说那也不行，产品质量这个太重要了，我就把这个按时间段掐，我销毁了46吨水饺，给自己一个警戒，给员工也一个警戒。
4: 多年来，双阳食品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销量不断提升，公司规模逐渐扩大，与周边的村民提供了便利的就业条件。
9: 2019年毕业就来到咱双阳公司了，
3: 4-5年了吧？
7: 干10年了，
10: 4年了，13年，
9: 离家很近，
3: 有相当稳定的收入，
9: 还能接受个孩子什么的，照顾老人都可以，
10: 离家近，父母年龄也大了，小孩现在上学以后在家里都能照顾到了。
4: 在做好企业的同时，韩继英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无论是公司员工还是周边群众，他经常伸出援手，及时救助。
3: 以前那个时候，俺对象刚有病的时候，躺了1年，村里人都说：“哎呀，他咋都过来了。”
2: 我们捐了3万多元现金，然后他对象去世了，李小春呢，他又得了乳腺癌，我就找了医生，我说要用好针好药来救他的命，孩子没爹了，不能再没有妈。
3: 因为那两个孩子真是，俺村里就没，他们又没想到我能过到今天这一步，全部人看着把我拉起来的。
11: 现在也有养老金了。
3: 对，也有养老。还没退休嘞
11: ，人说以后的生活也有保障了
3: 啊，有保障了。
4: 多年来，韩继英为老百姓打井、修路，扶持贫困家庭，援助贫困学生。他在公益事业上的花费已经超过1000万元。
2: 下一步呢，我会一如既往地发展好双阳品牌，多安排就业，多做一些助人为乐的愉快的事儿。
12: 东明粮化是黄河入鲁第一线孕育出的七彩画卷，一粒粒五谷杂粮在巧手拼粘下，化作鱼跃龙门、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让寻常粮食有了温度，更有了故事。在传承人韩国瑞带动之下，东明粮化制作技艺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焕发生机，薪火相传。
13: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线的这个黄河文化融入了进去。这条鲤鱼呢，金光闪闪，是一条锦鲤。

0: 用到的很多粮食呢，就是在我们黄河边上长的白玉米、黄玉米和红玉米。利用玉米的这种扁平散亮的这种形状呢，我们巧妙地和鱼鳞相融合，做出了这样一条鱼跃龙门的锦鲤，非常受高考这一段时间家长为孩子送祝福的一个粮画作品。东明粮画呢，是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起源发展于东明，是用五谷杂粮做的一种民间工艺画。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聚粮成画，画中有粮，寓意美好，雅俗共赏。老百姓呢，就用手中的五谷杂粮做成色彩斑斓的粮画，希望年年都能够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做粮画呢是个精细活，要充分根据五谷杂粮它本身的颜色和形状进行巧妙的设计和拼粘。从粮食的收集整理到画面的构图修补，最后到装裱，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目前呢是扎根农村，以集中免费培训、散户加工回收、统一包装销售的这种模式，很受当地老百姓和当地政府的支持。我们利用线上和线下进行了很多的宣传，而且呢，为了把粮画能够薪火相传、代代传承下去，我又开发了进校园的粮画课程，真正让孩子通过练习，把非遗的种子让它在指尖开花，让非遗的艺术在心里发芽。
1: 这是我做的西瓜丰收图的粮画，运用了绿豆、大米和芝麻，觉得它比较好玩，然后可以锻炼我的手工能力，而且你能把它传承下去。
2: 欢迎大家来东明吃西瓜。
3: 接下来记者陆瑶带您去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逛一逛，在这里呀，好吃好玩好喝的应有尽有。山东16市好品走进首都，一站式推荐，一站式购齐。
4: 坐上高铁，我们一路向北。大家好，我是陆瑶。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呢是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带你看看齐鲁好农品是怎么走进北京的。
5: 在北京南站，我们可以直接坐4号线出发啦。
6: 坐到这一站，宣武门，
4: 然后我们站内换成2号线往和平门方向。坐地铁到东直门站下车就好。飞扬姐，
7: 你好，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7: 欢迎来到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北京市东城区东二环东直门附近北京东方花园的1楼和2楼。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1楼的展区，
4: 我看这个产品真的很多，
7: 覆盖了16市的各地特色农副产品，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好玩的。
4: 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德州扒鸡，
7: 咱们山东的中华老字号哈，知名品牌，而且它在北京的知名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德州扒鸡的很多产品，包括像7天保鲜、30天保鲜等等系列产品，在我们这儿还特别受欢迎的。在北京，如果大家想要买山东正宗的产品或者山东特色的好产品，应该就会首选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了。大概有100家左右的企业入驻，我们有400多个 SKU 产品。所以涵盖的品类可以说非常的齐全了。因为我们这个展示中心呢，是针对京津冀的一个展示窗口，同时也是销售渠道和资源对接的枢纽，所以我们也会做很多的线下活动，邀请北京市民和消费者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些像沙龙啊、品鉴会啊等等。尤其是山东有很多的生鲜食品，到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些新鲜的果蔬拉过来，然后请我们北京的消费者来亲自品尝一下。
4: 你猜我看见了什么？豆卷子、饼干，岁岁平安，幸福满满。日照的绿茶也来到北京了。德州扒鸡，没错，我们这里呢还设有德州扒鸡的展柜，欢迎大家来尝尝济宁的荷花酥和荷叶酥。把子肉也跟着来北京了，山东一些很有特色的文化呢也跟着这些产品来到了北京。看，这个是榫卯结构，这个就是布老虎，好可爱呀。整个展厅呢就相当于把山东16市的好农品呢都搬到了北京，所以呢在北京的朋友们没事儿，咱就来逛一逛吧。
3: 从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到如今果蔬飘香的现代化大棚，东营市广饶县因地制宜盘活盐碱地资源，趟出了一条增产增收的新路子，不仅让土地

0: 使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
1: 越下这些越下地，农民种粮食就没啥收益。经过土地改良呢，就是用稻壳、顺菌棒或麦糠，用下井犁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浇灌。我们的西红柿产量越来越高，因为压价性呢越来越低。
0: 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合作社坚持两种配粮法，不断筛选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真正实现了以地适种、以种适地的双向提升。
2: 一掐种上西红柿的时候啊，没差才2掐到3掐斤。经过这6年的改良啊，不断的更换品种试验，这2年呢种了我太发1号的我品种，现在呢我产量都提上去了，比一掐提到6-7倍左右了。
0: 近年来，广饶县梯次推进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截至2026年初，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3万亩，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约2万亩，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丰产沃土。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1: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靠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

0: 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贵州怀仁多雨少光照是当地葡萄种植绕不开的短板。今年啊，连续的阴雨之后，不少果园树弱果差，眼看收益要大打折扣了。种植户王龙波的五六十亩采摘园却出现了两极分化，同一片地块、同一个品种，两块葡萄品质产量差距很大。今天我们一块来看一看来自山东的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如何改写命运，让濒临亏损的果园实现逆风翻盘。
4: 整个葡萄园是管烂了的，树势非常弱，发芽很差，肥水管理都有重大的问题，真的很难。整个六月份的话，我们就大概两三天的太阳。
5: 王龙波在当地打理着一片五六十亩的葡萄园，深耕采摘赛道多年，一心想靠优质果品站稳市场，可本地多雨水少光照的气候成了跨不过去的坎儿。普通肥料锁不住养分，树长不旺，折腾好几年，不管怎么调整管护，葡萄品相口感始终上不去。转机出现在今年，
4: 今年五月份廖善菜的观摩会里，很幸运地接触了这个东西，而且现场观摩了之后，他们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用了之后，同等条件下，这个区别就出来了嘛。这个是施用了太肥的，这个是没有施用的，它的上色颜色不一样。这个肚脐的地方，它还有一个绿色没有完全转色，影响糖分，它的大小粒非常明显。用了太肥的，上色效果就好了，它的芳香物质含量就比较丰富，没有大小粒嘛，凭感觉知道它一定增产了。因为今年我们贵州雨水特别多嘛，就是有炼果现象，用了这个鲁花太肥的没有炼果。本来它就是在农作物中是一个很容易感染病害的，主要是白粉病是最严重的，葡萄能够达到绝产的一个病害，果实在中间这颗它就还有白粉病的病斑，这个就没有了。
6: 我们的葡萄啊，它的抗性提高了，是病害减少了。你看看我们这个叶片呢，它长势比较正常，
7: 养分好，果子就好嘛，切的味道很正，
8: 区别大喽，甜度高，果子结得密实，产量高了。
9: 来过的经常来，今年的葡萄要甜一点。
10: 甜嘛还是刺激？
11: 今年来第一次，好事。
12: 外边卖的好的嘛。
5: 上门采摘的游客用味蕾给出一致好评，但想要在种植圈形成说服力，还需要标准化的数据作为支撑。农技人员来到园里现场取样，从糖度、酸度、亩产等多个维度，把感官优势进一步量化。
7: 示范组平均糖度17.88，平均酸度0.74，亩产量3120斤。对照组平均糖度是15.85，平均酸度1.1，亩产量1810斤。糖度增加2.03，酸度下降0.36。锰增产1260斤，锰增产比67.7%，糖酸比是代表一种风味口感，适口性就比较好。在市场上主要是看外观品质和靠尝。
6: 贵州呢，它是光照比较少，光照呢它就是促进糖分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贵州的水果呢都比较酸。鲁花太肥它属于是小分子有机，然后它容易的被我们的这个植物吸收，同时还可以带动它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促进我们这个光合作用。通过我们这种肥料的使用的话，得提高它糖度，那么我们的口感就会提高了。
7: 这个采摘园主要就是讲品质，如果酸的葡萄肥料的时候你没人要的，肥料要是对，肥料是不对就是白干了。我跟你讲，
5: 对王龙波来说，品质产量的提升已经远超他当初的预期，而这款肥料还给他带来一个隐藏红利，葡萄提前成熟，完美撞上暑期采摘热潮，营收再上一层楼。
4: 差不多50多亩，将近60亩地，大概6-7个品种，就是早下黑，提早7天左右的成熟。晚熟品种可能提早更多，估计要提高10天到半个月。之前可能要卖到9月下旬，现在我估计8月下旬就差不多可以卖完。 为啥我最强调这个半夜下雪？

0: 旬的，因为七月份八月份是孩子放假时间，家长会有更多时间带孩子出来采摘，每一天的销售都会很好。
1: 提前成熟帮忙萝卜稳稳抓住暑期采摘旺季，拓宽了销路，品相甜度双提升带来的溢价叠加亩产上涨，实实在在拉高果园收益。王龙波也把这笔增收账算得明明白白，
0: 一斤葡萄都5块钱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一亩地，假如我就是2000斤的产量，我5块钱一斤就有1万块钱，增收的15%的话，2000斤的话就300斤，就是我又卖同样的价格，咱也可以增加4000多块钱。
2: 现在我们这个肥可以代替传统化肥，小分子蛋白肽啊，可以被我们的这各种植物直接吸收。你像不管是葡萄的作物，我们看到这么明显，这个月我们还做了西瓜、小白菜，价格也提升，又提质又提产。
0: 那就是多倍的增收，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农业。
1: 从前看着周边农户丰收，自己的果园却前途渺茫，王龙波心里满是羡慕。如今靠着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实现增产提质早上市三重突破，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一粒花生衍生出的生物肥料，改变的不只是王龙波一家果园，更是山地果农靠天吃饭的固有模式。农业科技跨越地域山海，把最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种植户不再被动受制于自然条件，稳稳握住了增收致富的主动权。
3: 因为你这个效果很明显嘛，看得出嘛，品质好，产量高，才能够卖到好的价钱。我们的高粱、全是玉米，就是下一步我就拿到行政局推广。
0: 周围种别的水果的都会来问，那肯定会推荐，好东西得分享。明年的话，其他的地方我都取不用，人家说要整整齐齐，像哨兵一样站整齐，这个没问题的。明年欢迎你们再来，一定改头换面。
4: 近日，果蔬种植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实践交流研讨会在临沂市蒙邑县举行。会上，农业农村部果蔬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十四五”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同时呢，来自全国的院士专家、科研团队在会议期间深入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为蒙邑蜜桃产业发展精准把脉。
5: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指出，在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大背景下，育种的核心任务正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作为大宗水果的代表，桃已率先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但自主可控只是起点。
6: 我们今年在吃的好多水果品种，在都是在当年要耐储运的背景下选的，实事求是讲，吃起来呀，不是蛮好吃。所以我是想着这个爱园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啊，对我们育种在过去追求啊就是量大田里追求耐储的这种品种，我估计不太会受欢迎。
5: 过去为了把桃子运到千里之外，育种首先看重的是耐储运，如今冷链物流一日千里，树上熟成为可能，储运不再是第一道门槛，风味成为育种家们新的主攻方向。
7: 我觉得提高风味品质，从我们育种者说，不仅仅要甜，甜是一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香型的呀，还有一些口感比较爽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去找回原来的大家对这种土桃味儿啊还是比较留恋的，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去找回这种土桃味儿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
5: 提质增效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更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
8: 但老龄化是很厉害的，老人的需求那是个大问题。
6: 家庭变小，80后的人会做饭会做菜的人越来越少，买了就吃啊，不够就订。我们那个果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
5: 老龄化不仅改变着消费需求，也在深刻影响着生产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品种不但要好吃，更要好种。
9: 一家一户小面积的管理精细，咱这3、6、3啊，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个企业种几百亩，是不是还需要育一些省力化的这些品种？
5: 社会在变革，自然环境也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让好桃子的标准悄然升级，不仅要好吃，更要抗旱耐涝，稳产稳质。而在我国，近80%果园靠天吃饭，品种的硬实力直接关乎农民的收成。
7: 针对蒙饮的话，我们下一步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成熟期来均衡供应，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现在呢七月份你看又是雨又是包的，就是说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偏多，这样来说呢应该往六月份甚至五月下旬我觉得呢去调整。还有一个呢，避开七月份的雨季，往稍微适当的比如说八月份的一些去调整。
5: 蒙阴作为中国蜜桃之都，常年种植蜜桃品种超过200个，蒙阴蜜桃品牌价值领跑全国，已成为中国蜜桃品种创新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专家先后来到蒙阴当地果品交易市场、种植基地以及种苗砧木繁育基地，实地了解品种推广和产业应用情况。
6: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脖子啊，太浅了，
10: 太浅了，
6: 太浅的根内，你看到吧，下去以后正好是最少的一点点，它根本就吸不到营养。也就是说这个要改进一下，要深一点。
5: 同时，针对蒙阴蜜桃成熟期恰逢雨季，品质易受影响等实际问题，专家提出可结合避雨栽培设施建设，降低极端天气对果品品质的影响，并从桃科技、桃文化、桃产业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盛夏时节，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当地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的秋葵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外运，高效直达消费市场。这一特色产业不仅旺了乡村，更鼓了村民的腰包。
11: 在嘉祥县纸坊镇国田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秋葵长势繁茂，务工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装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12: 为了保证秋葵的鲜度，我们的工人晚上的1-2点钟就起来采摘，到中午12点就采摘完了，包装好之后就装车发到北京、郑州、济南等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11: 为保障秋葵新鲜度与商品品质，基地建立起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采后处理体系，每日采收的秋葵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锁鲜，再进入分拣车间进行精细化分拣、分类包装，最后通过冷链物流统一装车外运，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保鲜、高效直达。
13: 长度在8到12公分为一级窝，个头均匀，颜色鲜亮，没有斑点的才能进入精品箱。
11: 秋葵采收周期可以从6月持续至10月，长达5个月的采收周期带来了稳定的用工需求。目前，基地吸纳周边50余名闲散劳动力，让村民在顾家的同时也能稳定增收。
14: 交的是个实费，就是对，1月3000元呗，那押金好多在这干什么？
11: 纸坊镇以秋葵产业为突破口，探索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15: 引进秋葵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水肥一体化等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4: 在烟台石木坪区王格庄镇的一个番茄示范基地，基地啊引进了一个叫做金阳蜜珠的新品种，每斤能比普通樱桃番茄多挣2-3块钱，关键是啊还供不应求。
16: 金阳蜜珠呢，我们从制定育种目标到我们新品种的选育过程，中间经历了6年的时间。新品种选育以后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加大这个示范的力度，并对它的这个配套的栽培管理技术，我们也是进行了相应的研发。从品种到技术，我们集成了一个金阳蜜珠的一个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5: 宋家沟村的这个示范基地是由村支部书记张长和负责打造的，从2021年开始试种，到今年效果已经很明显。
17: 20年就是这个，我们投资400万啊，建起了这个12个西红柿大棚。从这个21年呢，我种这个金阳蜜珠哈，这个比这个以前种这个红柿哈，这个。跟市场上来说，就是一斤能比这个红薯多卖2块到3块钱。整个这一个棚来说哈，今年一年就是21年比这个红薯这一个棚能多能4到5万块钱。
16: 在正常的种植情况下呢，糖度呢能够达到9.5以上。前期呢，我们在辽宁啊，在黑龙江、在甘肃、在河北等地进行示范种植的时候呢，糖度也都达到了10.5以上。 第二个呢，它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非常高，对我们眼睛的一个保护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金阳明珠呢，它的货架期时间非常长，种皮呢比较韧，不易裂，耐储运，在15度的情况下能够保证15天的货架期。第四个呢，金阳明珠呢，它的产量非常高，平均亩产呢能够达到13,000到15,000斤。
10: 现在这个番茄糖度已经达到12.9了，普通的樱桃番茄这个糖度达到8-9就已经算很高了。你看我刚才挤这个汁液的时候，这个汁液流到我手上了，你看我手现在的成，你看这个状态都特别黏，就糖度特别高。
18: 这个12铁得一定能买多买2-3块钱30块钱吧。
19: 好吃，香，吃起来甜，
20: 挺好的，口感也好，也吸一口后韵，还有个香味。
21: 金阳蜜珠目前正在全国逐渐推广，并且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22: 番茄新品种金阳蜜珠，目前在山东烟台的海洋、牟平、莱阳、龙口、莱州等地都有这个大面积的布点。此外，我们还在这个辽宁省、山西运城、重庆巫山，还有福建等地都进行了这个大范围的布点，受到这个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也很高。
17: 没有农科院的这个来指导哈，我肯定管不学，管理不学叫上12来。这个时候我是细化细学，小走了这个不小的弯路，进去引起了这个科学带来的这个财富。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2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3: 快跑，着火了！
2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2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3: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26: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25: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30%，麦穗灌浆更实在。
26: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25: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26: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2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8: 快。
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7: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孙亮。
2: 这个暑假呢，避暑游啊成为很多人出行的重要的主题。那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的这个客流量是显著的增长，部分航线的旅客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啊。
1: 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 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3: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1: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 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7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 150%， 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 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4: 对，马希达退了那么呀吧？
1: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 7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 4.5倍和2.4倍，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
3: 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 3.3倍， 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
2: 共建1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现在呢正值这个暑期旅游的热潮哈，您看啊，很多人都选择了到城市的地标打个卡啊，换上特色的服饰，拍一套氛围感十足的旅拍啊，好的照片那成为很多游客青睐的这个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这些问题也得值得我们关注哈，一起去看看。
5: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投诉线索，查处了一起旅拍商家虚假宣传案件。经查，涉事文化传媒企业主营景点旅拍，在某社交平台运营2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中宣称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一客一洗，以此吸引游客下单消费。
4: 那我们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呢，也发现当事人其实在日常经营中呢，并没有落实他宣称中的这个一客一洗，这样一个客人穿过就清洗一次这样的宣传的内容，他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所以明显的与他的这个宣传内容不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对其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加处罚款。
5: 黄浦区汇聚外滩、豫园、南京路步行街等核心文旅地标，是海内外游客打卡圣地，旅拍产业发展迅速。今年3月，黄浦区出台了黄浦区提升旅拍行业消费品质市场监管指引，从明码标价、服务合同、押金退还、投诉处置等方面划定经营红线。
4: 这个合同必须要就是列明这个整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哪一些服务项目的，要把所有的就是要按函收费的项目都要标示清楚，对这个服务的全过程都要规范管理，能够做到就是清洁卫生，不留卫生隐患。
5: 指引也专门设立了涉外旅拍服务规范章节，要求不得对国内外消费者设置差异化价格，鼓励经营者提供多国语言服务，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等。
2: 这个白海豚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这个威力不小，对于广大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来说，这个车辆涉水之后的处置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个电池泡了水能不能擦干接着用，带回家里咱慢慢的晾干它，它行不行呢？咱一起去看看吧。
6: 台风天带来的强降雨让不少车主的车辆不同程度涉水。骑手张先生表示，车子刚才进入了积水路段后出现故障，特地到门店进行检查。
7: 因为实在没办法，然后害怕出事，只能给我检查一下了。
6: 维修师傅介绍，雨水具有腐蚀性，车辆涉水时水会进入电机内部，腐蚀线圈与线路，导致轴承锈蚀、电机损坏，严重影响车辆正常运转，加速部件老化。而最危险的是电池进水，
8: 你使用的这个锂电池当中不能涉水，涉水如果说涉水的情况下容易自燃，因为它这个线路正负极一涉水它容易自燃。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刹车这个位置时间长了淋雨了，它容易造成这个刹车断电。
6: 那车辆泡水后到底该怎么处理？首先要记住三个千万不要：不要通电启动，不要尝试充电，不要暴晒烘干。启动和充电都会加速短路，暴晒可能导致电池变形，甚至释放有害气体。
9: 进水了后请不要充电和使用，继续使用，第一时间应该是到专业的门店去让师傅去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电池和充电器进水。一般进水的后，它会失去一个保护功能啊。你继续使用，可能导致一个车辆一个短路，一个保护功能没有了，一个造成一个隐患，安全隐患。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与网友约会，价值40万元金表却变假表，谁掉包了？
11: 侯某和李先生是共同的一个保证人，怀疑是被二手奢侈品店的员工进行了调包。
10: 电信 APP 账户突然多出一个陌生号码，事情咋解决？
12: 我妹妹见我情况，你想动不行不行，肯定做愿意。
10: 家装电梯搁浅，业主钱款迟迟难追回，记者重磅调查。
13: 打的我看着那比腿欠来说是那生强，核心矛盾就是那个一路下来那个，他引导然后大放弃了，他不装了。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呢，看一起离奇的金表调包案。这个李先生和邱女士呢，是一对网友，线下见面的时候呢，李先生就特意带上了一块金表，这个金表呢，价值40多万元。随后两个人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里又试戴了多款的名表，然而在试戴结束之后，李先生竟然发现自己的金表竟然变成了假表，这是怎么回事呢？
14: 这个现在是个假表，我的这个表是我买的，40多万，现在这个东西是假的，被人换了。
15: 画面中左侧这块金光闪闪的手表正是李先生口中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而右侧这块则是被调包后留下的假表，一真一假，外观相似却有着天壤之别。那么这块真表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调包的，又是被谁调包的呢？这一切的谜团还要从李先生和裘女士的网友见面说起。
11: 2月初的时候，然后两个人就是在一家商场的餐厅
16: 见的面。见面期间呢，这个李先生把自己从家里边带出来的几块手表啊，向这个裘女士出示。裘女士呢，从这几块表里边挑出了一块这个金表，说这个表呢非常漂亮，啊，当时李先生呢说你先戴上试试。
15: 就这样，李先生将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戴到了裘女士的手腕上。在整个商场约会期间，裘女士始终佩戴着这块表。离开商场后，两人又一起闲逛到了一家二手奢侈品店。
16: 在二手奢侈品店的时候呢，这个对店里的很多款这个名表啊进行了一个佩戴，可能就摘下来再换另外一块表嘛。但是挑选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没有比较中意的。
15: 两人很快离开了。然而就在刚离开店铺没多久，李先生发现手里的金表有些不对劲，这块表竟然已经不是自己原本的那块了。
16: 在他们步行离开店的过程，裘女士把李先生的这个金表还给了李先生。李先生拿到表之后呢，感觉这个表啊跟他的这个自己从家拿出来的这个名表啊，发现无论是从重量、细节、新旧程度啊，跟他自己的表完全都是不相符的。所以李先生和这个裘女士啊快速的返回这个二手奢侈品店，在二手奢侈品店的门口就拨打了这个110。
17: 你在这店里边待多长时间啊？
18: 在店里
19: 20到30分钟，
17: 20多分钟。
19: 人家9点下班，我8:55或者9点来的，9点多点我们就走了。
17: 店里边有全程监控是吧？
19: 是，所以查一下。
17: 走，先到所里边吧。
15: 民警将李先生、裘女士以及二手奢侈品店的店员一同带回派出所展开调查。面对这桩离奇的调包案，警方发现眼前的三个人似乎都存在着作案的可能。
16: 裘某和李先生是共同的一个保警人，怀疑是被二手奢侈品店的员工进行了调包。结合报警人裘女士和李先生当天去过的地方以及能接触表的这个人员、环节、时间、地点我们分析这块表，一有可能是裘女士在中间调包了，也有可能是李先生当时拿的就是块假表。
2: 李先生、网友以及店员三人都有嫌疑，那究竟是谁在说谎呢？民警开始对案件中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核实。
17: 都是在那个桌面上摆着是吧？
20: 对，谁都我们都没动
17: 啊，都没动是吧？
20: 我们都没动，跟我们没有关系。
16: 二手奢侈品店的店员呢，这个详细的讲述了这个裘女士、李先生进入他们店的时间在哪个就是手表的这个柜台啊待过。这个店员啊把他们店里边涉及裘女士和李先生的所有的高清视频逐一的向我们的办案民警进行了出示，初步这个排除了这个二奢店店员的这个调包的这个情况。
15: 那么既然店员没有作案可能，嫌疑就落到了裘女士和李先生身上。
16: 这个李先生跟裘女士在商场见面的时候就把自己从家里带的金表交给这个裘女士佩戴，这个时候这个表就戴在了这个裘女士的手上。
15: 两人在商场用餐期间曾分别前往卫生间，其他时间就再没有分开过，但这也意味着裘女士还是有机会来实施调包的。既然被调包，那么这块价值不菲的真表就有可能还藏在裘女士的身上，或是被她藏在了商场的卫生间里。
16: 征得这个裘女士同意下呢对裘女士的一个随身物品呢也进行了一个检查也当时确实没有发现这块手表。我们这个通知了商场的工作人员，对裘女士去过的这个女厕所进行了细致的搜查但是也没有查到手表这个下落。
15: 始终不见真金表的踪影，线索再次中断了。难道说从一开始李先生带出来的那块表就是假的吗？
16: 当时李先生啊，从家里边一共拿过来是5块手表，我们当时也这个请这个二手奢侈品的店员呢，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观看，都是真品。李先生呢，随即拿出了他这块表的当时的这个购买手表的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发票凭证。也证实这块手表确实是真实买过的，也是。
15: 既然裘女士身上和商场的卫生间里都找不到金表，李先生又几乎被排除了嫌疑，这块价值不菲的真表究竟去了哪里呢？
2: 究竟谁才是调包的犯罪嫌疑人呢？在重新审视这起离奇的事件的时候，一个关键节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李先生和裘女士究竟是如何相识的？顺着这条网友交友的线索摸了下去，这个案子似乎有了新的突破口。
15: 李先生与裘女士是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的，而李先生平时就喜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晒表。更为蹊跷的是，裘女士曾主动向李先生请教名表知识，声称自己也想入手一块，且看中的款式恰好与李先生被调包的那块同品牌同型号。
16: 裘女士也多次向李先生提到上次咱们见面你戴那块金表很漂亮，你能不能再次把那块表一并带过来。李先生说，我有几块表带给你看看你看看你喜欢哪个类型。
15: 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裘女士对这块金表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这种反常的举动让警方的目光再次转移到了裘女士身上。
16: 我们去这个到了这个裘某在北京的落脚点一家这个民宿对他房间进行了搜查果不其然在他房间的行李里边发现了一块绿色的这个手表盒，里边有截下来的两节表链。
15: 这两节被截下来的表链成为了揭开真相的关键一环。民警在梳理聊天记录时发现，裘某在与李先生聊天过程中曾特意询问过他佩戴手表时是否需要拆卸表带以及手腕的粗细尺寸等细节。民警分析，这两节被截下的表带极有可能就是裘某为了实施调包提前准备假表时，根据李先生的手腕尺寸量身定制而留下的作案证据。
16: 我们发现他这个行李里边这块表他还有一个就是快递带，我们跟发货人取得联系发货人说，对，这个客户确实是从我这儿买了一块高仿手表，他发货的这块表就是跟李先生被调包的手表是一块高仿的。
15: 至此，种种证据都指向了裘某，警方认定裘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案件的核心，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真金表究竟去了哪里呢？
2: 为了找到这块消失的真表，这个民警呢调取了事发当天涉及到两个人所有的沿途公共场所的视频进行逐一的排查。在反复的观看中，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个裘某呢曾有4秒钟消失在视频当中，那真相会不会就藏在这4秒钟里面呢？
15: 这是李先生发现金表被调包后，两人赶回二手奢侈品店的视频画面。民警发现，整个过程中两人基本都是并排行走，但唯独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因着急而跑在了前面。这时，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被民警捕捉到了。
0: 这个时候绿灯亮了，李先生先行过了马路，但是画面中裘女士却看不到了，里边有大概有4秒钟的过程，我们并没有看到裘女士到底在做什么。
15: 那么在这4秒钟内，裘某究竟在做什么呢？不远处的一个交通摄像头给警方带来了转机。
16: 特别巧合的是当天在裘某消失这4秒那个区域旁边正好有一辆违停车辆，这个摄像头呢刚好拍这辆车同时也拍到了裘某消失这4秒在干什么。
15: 视频画面显示，在这4秒钟里，裘某有一个下蹲的动作。
16: 发现裘某在消失4秒钟，李先生在前面快速跑过，他在这个路口的中间直接停下在 随身的挎包里边再翻找什么东西，掏出来之后呢，就蹲下，往自己的鞋里边啊给塞了进去。塞完之后，又再次往前追赶了李先生。当时我们分析就是，他从包里掏出来这个东西，应该就是那块李先生的真表。
15: 民警分析，裘某意识到事情可能会败露，在还来不及将赃物转移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将真表藏在了自己的鞋内。
0: 报警人李先生表示，裘某曾经上过一次厕所，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就怀疑是有没有可能这个金表被裘某藏在了厕所里面。
19: 起着灯了，就在这儿。
0: 他没有选择藏匿在女厕所里边，而是把这个所谓替换的这个金表放到了男厕所的洗手池下面。这个洗手池下面是一个镂空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下水道管道的旁边，把金表放在了毛巾进行一个包裹。
15: 终于，民警在男厕所洗手池下方的管道旁找到了被毛巾包裹着的金表。经过李先生辨认，这正是他丢失的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名表。面对确凿的证据，裘某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0: 当他发现这个李先生拥有这些所谓的昂贵的名表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想法，通过网上购买假货的方式，将真表和假表进行一个偷梁换柱。
15: 目前，犯罪嫌疑人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信 APP 账户突然多出一个陌生号码，事情咋解决？
12: 我没见过情况，你想动不行不行，那肯定做愿意。
10: 家装电梯搁浅，业主钱款迟迟难追回，记者重磅调查。
13: 我看那比退钱来说是省钱啊，核心矛盾就是那个一路下来那个他引导，然后咱放弃了，咱不装了。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这立秋刚过，天气瞬间凉爽不少。季节的交替的同时呢，我们的身体迎来了新一轮的养生转折。秋季养生啊，重在润燥养阴、调和气血。然而在很多的药食同源的养生食材当中呢，藏红花凭借着活血化瘀啊、疏肝理气、养血养颜、安神助眠的温和功效，完美的适配了秋季的养生需求。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啊对于这个藏红花一知半解，不清楚啊秋季适不适合喝，怎么喝才对症啊，也分不清自己的体质呢是否适配，容易盲目进补，走入了养生的误区。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山东新中路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副主任医师、中医世家传承人张艺兴主任来到演播室，为大家分享藏红花的秋季养生妙用，帮助大家科学进补，安稳度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广良。眼下正值初秋，暑气还没有完全退去，秋燥随之而来。到了秋天，不少朋友会出现皮肤干燥发黄、睡眠不踏实、遇事儿烦躁的情况。那么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家如何进行自我调理呢？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东新中鲁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副主任医师、瑞士 MediE 中医机构创始人、中医世家传承人张艺兴主任来到演播室，给大家全方位科普秋季养生那些事儿。张主任您好。
21: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
1: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请您先结合大家的一些症状哈、啊、给大家伙来分析一下秋季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21: 第一个问题就是秋燥，从立秋开始阳气就进入了收的状态，很多人有气血不足，有那个气滞血瘀的情况下，它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出现头晕，出现睡眠的问题，出现烦躁的问题。
1: 秋天这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容易早上起来会感觉头晕头痛啊，我们上班族呢会感觉浑身乏力，精神头不足，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个血瘀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21: 对，血瘀的表现有很多种，比如说面部面色发黄，长斑，手脚冰冷，特别有些女性呢会出现月经不调或者出现痛经的状态，这都是有血瘀有关系。您刚才说的是老人出现头晕头痛的状态，这主要是到了换季的时候，秋天呢天气一冷， 我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血管收缩，许多的中老年人的那个血液粘稠度都会升高，血压也跟着为之升高，就会出现疲劳乏力、头脑不清醒的状态。
1: 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还容易心情波动，比如秋天就容易烦躁，家里的事儿啊、工作的事儿啊等等哈、总之一遇到事儿，很多朋友就会急躁。
21: 伤春悲秋，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多愁善感、莫名的伤感，如果我们的肺经太过的情况下，就可能直接影响到肝气，所以有可能引起抑郁、暴躁，比如说烦躁这些问题。
1: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大家平时如何来进行科学的调理呢？
21: 常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方式来调节，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些益气同源的药物，比如说丹参、益母草、枸杞、川贝，比如说还有些藏红花之类的，这些都可以用来调节身体。
1: 丹参啊、枸杞啊、银耳啊、川贝等等，是平常生活当中比较了解的、常用的可以药食同源的材料。但是呢，藏红花据我了解啊，应该是凉性的，所以在天气越来越凉的秋季，这个也可以用吗？张主任。
21: 藏红花呢又被称为是红色黄金，它呢是有一点点偏凉，但是四季都可以使用的。最佳的使用季节呢就是秋季和冬季，因为藏红花本身就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它有一个开结散瘀的功效。它那个性状呢是比较温和的，温度比较低的季节呢都是可以使用的。它在调节内分泌、增强免疫力的情况有非常好的作用，然后是改善的手脚冰凉、微寒怕冷的性状况，也效果也挺不错的。
1: 张主任，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改变了我对于藏红花的固有的印象。但是呢，对于藏红花也有很多不同的疑问和说法。那首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买到真正的藏红花，再就是如何来正确的使用藏红花，普通人到底能不能长期喝呢？接下来我们也有请张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
21: 好的好的，市面上藏红花那个良莠不齐，什么样子都有，但是藏红花呢到底的产地是中东，现在的伊朗。藏红花大家都认为是西藏产地是最好的，只是一个中转地嘛，并非是主产地。
1: 像市面上那些低价散装的藏红花是几十块钱一大包，所以张主任，这个能买吗？
21: 藏红花它是一个花蕾嘛，就是我们在普通的情况下只要几十万只就那个花蕾才能凑成一斤。哇，你想一想，这个原料成本在此，它就决定了它藏红花本身的价值就是非常高的，所以市面上那种是100块钱就能买一大罐那种最好不要碰。我们在选择藏红花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是真还是假，第一需要看形态，认准是龙头凤尾。优质的特级藏红花花丝是完整的，长度大约2到3厘米，上端膨大带锯齿就是龙头，尾端呢细长。如果出现假货、残次品呢，花丝短碎的，粗细均匀，没有锯齿，黄根占比例约10%，直接放弃。颜色是自然暗红的，如果出现通体亮红、鲜艳，那就多为染色熏制，发黑的那就是陈年老货了。第二，泡水的时候测它的汤色是最核心的辨别手段之一，取3到5根，用温水80度的温水来冲泡，正品的色素沉着是呈丝线缓慢状的下沉，整杯水通透黄金色，花丝也不会是迅速的发白断裂。假货入水，水是瞬间变红浑浊，花丝呢几分钟就变成了白色，这是区分草红花和染色货的最简单的办法。第三点呢是闻气味，试手感，正宗的藏红花自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淡雅的花香，微带清甜，没有什么刺鼻的化学味，也没有什么霉味，并且干燥，质地脆，一捻就碎，纸上留下的印痕是金黄色的， 如果是掺油，那手感就会黏腻发软，没有孜然的香气。第四点，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资质与等级底线。正规进口的藏红花需要具备入境检验证明，然后是质检报告，优先考虑西红花干含量大于20%的特级长丝，散装无包装的没有质检的产品不建议入手。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大家，秋季养生重在润燥通瘀疏肝调气，科学认识藏红花，辨别真假有方法，看形态龙头凤尾，花丝完整，颜色自然，测汤色。藏红花素有红色黄金美誉，那泡水之后呢，会呈通透的金黄色，气味手感是自带清甜花香的，清眼易断。优选西红花干含量大于等于20%的特级长丝。那我们日常

0: 胀块啊、小腹胀痛呢，都可以改善。
1: 但是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一下，藏红花到底有没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呢？
0: 养颜美容的功效特别好，因为它本身就是对活血化瘀的问题就是解决的非常好嘛。
1: 嗯，
0: 我们很多呢，尤其是女性的脸上的色斑，比如说脸色发暗，这都是有淤血有关系。
1: 嗯，
0: 藏红花嘛，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对美容养颜特别好。
1: 嗯，所以也是很多爱美女士所追求的一个好产品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藏红花它可以清理就是人体非常多的自由基嘛，氧自由基，改善肤色、美容养颜都是非常好。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到秋季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有头晕头痛的症状，那藏红花能够改善这方面的症状吗？
0: 嗯，藏红花，因为它本身是活血化瘀，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如果是中老年朋友有这个问题的，他血管本身又出现有问题，他的血脂出现有问题的情况下，服用藏红花是改善是恰到好处。但是这一定要分清楚，就是每个人的体质。比如说有些老人他体质偏寒，比如说容易腹泻，那就在藏红花的使用上，那就需要谨慎。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大家，红花虽好勿乱用，分体质看时段控用量，适用人群要分清，女性经期慎使用，结束三天饮用加，中老年人适当用，疏通血管提精神，上班族压力大解压安神可用它。那张主任呢，我们在日常养生的时候如何来使用呢？除了泡水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0: 首先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泡水啊，不论是居家还是上班或者出行的路上都可以携带。正确的泡水方式是每次取3到5根藏红花，用8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可以反复蓄水3到5次，泡到最后可以把花丝也嚼服。秋天呢比较燥，可以再搭配2粒麦冬，有肝郁失眠症状的人可以搭配3粒的枸杞，也可以再加一点蜂蜜来养颜。如果是在家做饭，比如说煲汤炖乌鸡汤的时候，在出锅之前10分钟内要放10根左右的花丝，也能起到养血活血的作用，非常适合全家换季调理。再就是在熬粥的时候，最后收尾的时候也可以加入少量的花丝来改善面色，然后缓解疲劳。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用纱布或用专门的布袋来装1-2克这样的藏红花，包在布袋里，然后放到自己的枕头下面，本身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嘛，可以安神。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比如说睡眠不好多梦，甚至是中间容易醒的情况，放在自己枕头下面可以帮助你睡眠。
1: 张主任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适合服用藏红花的一些情况和人群，也为大家分享了几种简单的吃法。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宜服用藏红花呢？在这儿呢，也想请张主任给大家伙来提个醒。
0: 藏红花不要跟抗凝药物同时服用，比如说这个人一直在服用着阿司匹林、什么花法令这些抗凝药物的时候，就不要吃过多吃。还有是你在吃一些活血的药材，比如说三七粉、丹参之类的，这一起服用的话，就会提升它出血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它不要跟太过寒凉的食材一起用，比如说苦瓜、生绿豆，比如说海鲜的螃蟹之类的，一起同食的话，它就会加重藏红花寒凉的问题，就会引起体质的改变。
1: 嗯。所以藏红花的食用方面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
0: 对对对对。
1: 那张主任，我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哈，我们藏红花小孩子他能不能日常来泡水喝呢？
0: 藏红花在使用的时候必须严格的区分年龄段和基础病。
1: 嗯，
0: 首先就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婴幼儿，这个不建议长期使用。偶尔的如果出现那个睡眠不好啊，我们可以用外用的方式，而不是用内服。另外就是说脏腑功能发育没有完全的，如果是乱用这些活血化瘀的药材呢，会扰乱自身那个气血平衡。还有就是出现一类的疾病的人群也不使用。

0: 胃肠道的出血，血小板的减小症，比如说手术之后两周内如果是个服用那个藏红花的话，就会加重它出血。另外严重低血压的情况下，或者是体质非常虚弱，气血本身就不足了，那这时候也不宜使用。
1: 那对于一些经常头晕麻木的人群呢？
0: 头晕麻木或者有高血压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饮用两周左右，然后停一周，但不可以一直在使用它。
1: 是的，秋季养生重在润养驱燥，但是需要结合自身的体质科学进步。今天呢，非常感谢张主任在演播室给大家做的分享，希望能够为大家安稳舒适度过秋季提供帮助。朋友们，本期神州有品会客厅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张主任，也谢谢大家，再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家装电梯搁浅，业主钱款迟迟难追回，记者重磅调查。
3: 啊，我看到那比腿强来说是身强，核心矛盾就是那个一路下来那个他引导，然后他放弃了，他不装了。
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呢，本来是一项便民便利的民生工程。然而呢，有博兴县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说，业主们交了钱了啊，安装服务公司呢却没能办好手续，两年多了，不仅这个电梯没有装成，30多万的电梯款也是迟迟退不回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5: 博兴县天苑小区26号楼于2003年交付，一共6层，没有安装电梯。2024年，从事电梯安装服务的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主动对接26号楼2单元的业主，称可以帮大家申请加装电梯。苦于出行不便的高层业主们很快和这家公司达成共识。
6: 现在我们那个楼道的加装电梯呢，就是从单元门口这个前侧这个位置做一个电梯梯顶，然后垂直上来之后呢，走到这边，这边是个厨房，然后一个平台通过来，从这边加一个门，直接进平层入户。
5: 2024年4月，3楼至6楼的业主召开了会议，紧接着又与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签订了加装电梯合同，相关手续由这家公司全权代为办理。高层业主们支付了80%的电梯款，总计30.4万元。然而，就在大家满心期待电梯动工之时，突生变故。
6: 俺去开工之后啊，受到一楼业主阻挠，后来一楼业主呢，这个起诉了住宅局，起诉住宅局也说住宅局的这个手续有问题。后期经过法院诉讼之后啊，把这个住宅局的开工证撤销了。
5: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2单元此前的加装电梯推进过程中多处不符合规定要求。首先，推进方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将加装电梯的意向、具体方案充分告知1楼等低层业主。除此之外，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与山东祥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但负责承接土建施工的山东祥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早在2024年4月9号就已到期。2024年5月6号，住建部门开具开工令时，公司并未提交更新后的有效资质证明，存在明显的资质瑕疵。法院判决撤销了博兴县住建局作出的加装电梯项目开工令。具体负责审核业务的博兴县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承认，当时存在资质审查不严的问题。
7: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企业里头，当时提供的时候啊，可能是当时没注意他那个资质，超期了。只是说他更换了信息。那个最新的这个他没拿过来，就是他从公司打个电话把资质变成申请过来，他换一张复印件就可以了。
5: 那么加装电梯工程还能继续推进吗？接着来到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注册地，并没有找到这家公司。业主电话联系了公司的负责人。
3: 那签合同的时候他没到期，到了4月底到了日期了，当时是没还过来。我看那比腿强来说是生强，核心矛盾就是那个一路下来那个他引导，然后他放弃了，他不装了。
5: 电梯安装无望，山东玉安电梯公司与业主们签署了退款协议，约定7月15号向业主退还已支付的全额款项。但是到了7月15号，这家公司却食言了。后来业主们多次找到公司协商，但钱一直没能退回来。
8: 按不了的话就把钱退回来，我们再继续，那迫在眉睫啊。
6: 他直接说自己没钱退不了。
5: 借着多次协调，山东玉安电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8月15号之前退还20%，剩下的款项在每月分期返还。
3: 那么差就是三期啊，说是五个月，那肯定不可能是五个月那么长。
5: 但是对于公司提出的方案，业主们并不认可。
9: 我们对他不信任了，因为他拖延我们太多次了，现在一次一次的把我们的信任都磨没了。
5: 面对业主们的退款诉求，博兴县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有解决办法吗？
7: 我们支持地协调，因为加装电梯这个事是业主自己去找的，不是我说我们制定的，说你必须有它。在这个事上，我们已经全面地协调去沟通。
4: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来就是一件惠民生的好事啊，但是因为正程序的不规范和监管的不到位啊，就变成了闹心的事儿。对于相关的部门而言，不仅要做好政策的宣讲员，更要当好流程的把关人。民生工程呢，想要落地见效，既要守住法律程序的底线，也要兼顾邻里之间的情理。咱们多方各司其职，换位思考，不要再让群众期盼变成两难难事。那接下来这事儿挺惊险的，在甘肃省庆阳市河水县板桥镇的田窑村啊，一位村民因为路面湿滑不慎掉入山沟里。当地的消防在接到了报警求助以后，克服地形陡峭、道路湿滑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成功的把这位村民给救出来了。
10: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后了解到，被困村民当天前往沟底种树，由于突遭降雨天气，在返回时山路湿滑泥泞，不慎滑到了近百米深的山沟里。30分钟后，消防人员成功抵达老人被困的位置。经现场查看，被困老人意识清醒，但颈部、手臂多处受伤，身体无法活动。消防人员依托周边稳固树木搭建安全锚点，架设救援绳索，做好安全防护。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紧张连续作业，这名老人被成功救出，并移交给医护人员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伤势平稳。
4: 最近呢，在江苏苏州、湖北秭归等地，面对紧急的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
11: 最近，江苏苏州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情，热心邻居李先生发现后，直奔对面派出所求助。
12: 他们家没人，门都锁住的。
11: 危急时刻，李先生迅速取来自家洗车水枪，对准冒烟房间持续喷水。
12: 水太小了，水太小了。
11: 就在救援人员全力处置火情时，邻居家的大门突然打开，孩子的母亲焦急示意众人，家中11岁的女儿独自被困在二楼。原来该母亲为听障人士，未能听到门外呼喊，直到闻到烟味才察觉火情。此时一楼浓烟弥漫，李先生果断搬来自家梯子架到二楼阳台，救援人员攀上二楼，最终在卫生间找到了避险的小女孩。
12: 有人吗？有人吗？
13: 有人！
12: 快快快快快！这边这边这边！这里这里这里，小孩在这里，小孩在这里。
11: 很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被基本扑灭，因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8月5号，湖北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
14: 她准备停下来等红绿灯，然后前方的龙头啊往旁边偏了一下，下子就倒了。
11: 看到这一幕，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先是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将车推至路边，却看见刚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14: 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我想着呢先去救人要紧，就把车放到一边，先去把她扶到安全的区域。
11: 救完人，赵远杰再次折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一步步推行至路边，积水没过脚踝，逆水而行，每一步都格外吃力。从女子摔倒到救人扶车，在赵远杰施以援手的3分钟内，路口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有序等候，大家用无声的配合共同守护了风雨中的安全。8月4号，贵州金沙县古厂街道突发交通事故，一名群众被压至轿车车底被困。危急关头，过往市民纷纷援手，与执勤民辅警默契配合，合力抬起沉重的肇事轿车，仅用时2分钟，便成功将被困车底的潘某某安全救出。 随后伤者被迅速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经医护人员初步诊断，伤者主要为腹部、脚部损伤，得益于现场快速救援和及时送医，目前伤者暂无生命危险。
4: 感谢伸出援手的陌生人，是你们让城市变得更加温暖。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这是电信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那不少的投资者被高额的回报诱惑，轻信了这个陌生的平台啊，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啊，一步一步就落入到了这个骗子精心布设的骗局。最近在广东深圳就有这样一位市民深陷50多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的80000元的积蓄。
10: 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15: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提出来的，这个提出
16: 小额
17: 小额是可以。
10: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他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15: 他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什么的，然后他说别人带钱
18: 吗？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行吗？
19: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啊，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啊，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10: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他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19: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10: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0000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18: 不要慌，不要慌，反正肯定会把你保住这
19: 里。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0000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10: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4: 这个体重管理呢，不仅仅是关乎到个人的健康，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那最近有个话题叫一年中掉秤最快的时候到了，哎，这个话题呢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作为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段，三伏天哈，人体机体呢为了维持体温稳定，通过这个皮肤血管的扩张啊，汗液的蒸发强化散热，基础代谢与日常活动总能耗较常温季节呢生理性的升高了，因此被视为减重的黄金期。咱们一起去看看怎么个黄金期啊。
16: 健康选食品，科学控体重，记住这四点就够了。第一，优先选天然食物，新鲜蔬菜、低糖水果、全谷物，还有鱼虾、鸡胸肉、鸡蛋、豆制品，这类优质蛋白可以适当多吃，超加工食品尽量少碰。第二，谨慎选加工食品，一定要先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配料表中果糖排的靠前，含有氢化植物油以及高糖高脂的要果断避开。第三，控制分量是关键，哪怕是健康食物吃多了也会热量超标，比如精瘦肉、动物奶油蛋糕、坚果水果，适量吃就好。第四，多喝水少喝甜饮，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水，含糖饮料尽量不碰，代糖饮料只能偶尔解解馋，绝不依赖。记住这几点，科学饮食，健康控重，其实很简单。
4: 高温天气，这个人体呢出汗量增加了，出汗多了，天气又热哈，就容易出现了头晕啊、乏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很多人就可能会以为这是中暑了，但是不一定啊。这个医生提醒，这种症状很可能是低钾血症。什么叫低钾血症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10: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17: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这猝死。
10: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4: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2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22: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现在是晚上十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4: 大家好，欢迎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进入秋季啊，早晚温差大，感觉到凉意，吃点不合适的，肠胃就反映出来了。俗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这个虚呢，包括脾虚、胃虚和气虚。所以呢，我们一贯有秋季进补的习俗，但是进补之前，最好先把脾胃调理好。调理脾胃是治病之本、治病之源。想要获得健康，就一定要保护好脾胃。本期节目呢，特邀了脾胃肝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医学博士张铁峰，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让脾胃始终保持健康的状态。张主任你好哈，
5: 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聊一聊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身体啊有很多的器官和脏腑，那脾胃呢是身体脏腑中其中一员，生活中不乏有脾胃虚的人，很多人啊都不重视脾胃保养，导致了各种的脾胃疾病。俗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到了滋补的季节啊，很多中老年人开始给自己的身体进行调理进补，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却因为这个肠胃的问题虚不受补。如何调理肠胃，合理的滋补身体呢？今天我们就让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哈。主任呢，就是刚才我们两个简单一聊，你就会说，哎呀，我的脾虚，就是怎么发现我脾虚的？
5: 一般啊，在秋季的时候，特别我们现在啊，那个脾胃虚弱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普通的这个人群啊，他会出现一些腹泻呀、腹痛啊，特别是吃了凉饮食之后出现的一个腹部的不适，那这些不适感呢，老百姓都知道，哦，我吃凉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吃了这个凉饮食他没问题，有些人他有问题，这就是体质差异，一般就和脾胃的虚弱有关系了。
4: 对，刚才呢就是直播之前我说我咳嗽，吃了凉东西或者一吹空调，我这两天就容易咳嗽。刚才您说，哎呦，这就是脾胃虚的一个表现是吗？
5: 对，因为中医的理论里面有一条，就是我们的寒饮食能够在胃的 里面起到一个作用，这个作用会沿着经络来到肺。嗯，所以虽然是饮食伤到了胃，可是也会影响到肺。嗯，哎，
4: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如果不是感冒，只不过就是吹了吹空调就容易嗓子不舒服，可能就是我们脾胃弱，根源在这里，
5: 有关系，有关系。
4: 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吧，就是一见面就说哎呦精气神真好啊。这个精气神啊，所谓的这个气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脸上红润有光泽哈，人家说这个请中医哈，跟中医面对面的时候不能化妆，因为一眼就能看到这气色好不好，这就是望诊里面的一部分哈。为什么我们强调气血好不好，可能是因为那句老话说是气血通百病灭，那气血不通百病生，是不是啊？
5: 是的，百病皆因脾胃衰而生，我们中医有这个理论的。所以要是想强身健体，最好是把后天之本，我们的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把它强健起来。
4: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怎么强健我们的脾胃啊。五脏对于维持身体健康很重要啊，但是脾胃是基础和前提，任何物质都需要经过脾胃的运化作用才能被吸收利用，可见脾胃的健康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如果您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法，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来获取调理脾胃的好方法。那我们的身体呢有很多的器官和脏腑啊，脾胃都是身体脏腑中的其中一员。那生活中呢不乏有脾胃虚的人，很多人都不重视这个脾胃的保养，导致了各种的这个脾胃的疾病。
5: 是的，
4: 然后刚才咱们说这个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到了滋补的季节了，很多中老年人呢开始给自己的身体进行调理进补，但是有一部分人却因为肠胃的这个问题啊虚不受补。那么脾气虚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呢？我们首先来对照一下我们身体啊，从内到外会有什么症状哈。首先我们的消化道啊，
5: 对，
4: 这个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他会出现便秘，但有的人呢会拉肚子啊，比如说这个大便比较稀，那这些都是脾胃的虚啊，还是这个强健的哪些表现呢？
5: 这个大便是反映脾胃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我们通过大便的性状、次数、还有它的这个解大便时候的人体感觉，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它是脾胃的实还是脾胃的虚。比如大便是干的，是硬的，那这个是一个实症，实实在在有内热呀。那如果是虚的、稀的，一天当中大便腹泻超过三次以上。性状发生改变，变成了一个水样的，或者是沫样的，或不成形，那这就是以虚寒为主的。所以这要结合着实际的情况再辨证。那常规来说，我们出现的秋季的腹泻一般和贪凉、饮冷、吃了不洁净的食物有关系。那我们的脾胃功能运化如果弱的话，那就不能够对抗这些外邪的一个侵袭。那如果脾胃很强健，那他就没事儿。有些人吃了很凉的，喝了凉扎啤，他也不会出现腹泻，所以他的脾胃功能就强一些。
4: 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一起聚会，吃了同样的饭，
5: 对，
4: 喝了凉扎啤，
5: 对，
4: 然后呢，您就没事儿，我就出现了腹泻，
5: 会这样，
4: 那就是我的脾胃比较虚，
5: 稍微弱一些啊、
4: 所以呢，刚才说的这个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如果说吃点凉的呀，生冷的呀，就会出现这个肠胃不适啊，然后
5: 对的对的，
4: 对，这样多次跑肚啊，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脾胃比较虚啊，
5: 对。
4: 那么再从我们这个消化道来讲哈，就是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脾胃虚弱会导致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呢？
5: 这个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啊，他还有一些影响到饮食，比如说纳呆，纳呆翻译成我们现在普通话就是不爱吃饭，不思饮食。那脾主思啊，然后胃啊是受纳呀，那脾帮助胃运化，在这个过程中它来有一个协调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好。所以那个食欲不振，容易挑食啊，口中无味儿，或者是对这个某些食物的吸收能力减弱，这都是我们的脾胃虚的一些表现的啊。那脾虚的人大便的性状的这种改变，同时还有的时候会出现干结。那这个干结呀，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所以这根据个人的情况而有变化。那比如说在这个肌肉四肢。我们说脾主肌肉，脾主四肢，四肢肌肉的这个强壮与否也和脾有关系。
4: 刚才说完了我们那个消化道的一个表现， 关系到我们这个四肢的强壮，或者再说通俗一点，我们人这个胖了或者瘦了，也跟我们这个脾胃的虚弱或者强健有关吗？
5: 对呀，因为我们脾胃管着这个人的运化功能，那这种运化功能就是和我们的吸收有关系。那我们的吸收能力强弱和脾的运化能力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所以脾弱的人他会瘦一点，那脾有一些人脾实的，就是不叫脾啊，叫脾健旺啊，健运的，那他会强壮一些。还有很多人那个胖，那种虚胖的表现，眼睛的这种虚肿，因为我们的眼睑啊，它属于这个脾所主，那它会有一些虚胖的这种表现，虚肿。
4: 所以说，就很多人他这个胖啊是虚胖，
5: 虚胖。
4: 尤其是这个眼皮，感觉虚肿，就是眼睛睁不开，眼皮抬不起来。这种水肿可能是脾虚导致的哈。
5: 对，就脾虚生湿，生湿有一种痰浊的一个象，那人就是比较肥满啊，大腹便便啊，这种。
4: 那么脾虚都是导致的肥胖吗？
5: 不一定啊，有些人因为饮食啊精华吸收不足啊，他会出现消瘦。那这种消瘦呢，它有一些是很病态的，比如我们常说的有一些因为脾的功能减弱出现的一些痿症啊，那就是肌肉的一个萎缩呀，这都是跟脾的运化有关系。你常说治痿不取阳明，这个痿就是肌肉痿废无力啊，身上没有劲儿，那我们就从阳明经走，从脾胃走。
4: 他那种瘦不是健康的瘦，
5: 不是健康，
4: 是这种身上这个没劲儿啊，感觉这个
5: 伴有疲乏的啊，
4: 人总是容易累。那这种呢，就是脾虚导致的消瘦哈。
5: 对。
4: 那刚才说到这个肥胖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虚胖，虚胖。您说这个虚胖是不是因为脾虚导致的肥胖？哦，
5: 虚胖和脾虚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是关系比较密切。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会引起人的这种虚胖，比如说肝和脾的关系不调啊，肝不能疏泄，脾不能运化。因为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叫“土得木则达”，有肝的帮助，脾的运化功能才更好，所以很多肝郁的人，他也会出现脾虚的表现，但他的根本是肝。对。
4: 那如果说是脾虚导致的这个虚胖，他是刚才说了，除了就是说这个眼睛比较肿泡之外，他一般会胖哪里呢？
5: 一般啊，如果是脾虚导致的，我们大腹偏偏都在腹部，我们现在说梨形肥胖啊，线心性的这种肥胖。那个和脾的虚弱有关系
4: 就很多人胖是胖肚子的，
5: 对的，
4: 他都会认为说，哎呦，我是不是老是坐着呀？我是不是吃的太多了？是不是这个中年发福啊？还有一种就是他这种脾虚导致的这个肚子肥胖，和刚才说那几种有什么不一样？
5: 是有不同的。脾虚导致的一个这个肥胖，除了向心性肥胖，还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他会有困重的感觉，他觉得身上啊没劲儿。腿上走起来力量弱，它有这个痰湿的那个象，就是不能运化，不能让这个气机畅达，他会感觉到身体困住困乏的，特别是到了这个春困啊，秋乏呀，它的表现比别人明显。
4: 那我觉得这个脾虚总的来说在我们身上的表现，一个呢就是说让人感觉特别乏，
5: 对，
4: 第二个您说的这个就是导致这个腹部的这个肥胖哈，这很可能是脾虚所导致的。那么这个脾胃不好在我们身体上还有哪些表现呢？
5: 您要是说从其他的这个表现来看，比如说妇科的，我们说的白带过多，这个白带是个湿象啊，脾虚的人生湿啊，白带会稀啊、稠啊，或者是再有一些热象的表现，会有一些会臭秽的表现啊。那个月经量的一个缺乏，也可能跟脾胃的虚弱、气血生化乏源，所以经水过少。这也是我们脾虚的个表现。其他的包括这个子宫内膜的增长这一块太薄啊，这个也是和脾虚有关系，但具体的情况我们要辨证啊。
4: 那脾虚除了会影响这些之外，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吗？
5: 会的。中医常有一句这个经典的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我们的一个经典。那脾胃的功能弱的话，它的气血功能也弱。我们说人睡觉有一种这个理论，就是阳入于阴，人卧则血归于肝，阳入于阴，然后人才能够这个入睡得眠。那如果脾胃功能比较虚弱，虚阳外浮，它不能潜在里面，那就会容易出现营卫不和的一个失眠啊。我们中医对这一块还是很重视的，所以我们百病皆因脾胃衰而生。
4: 可以说我们这个脾胃啊，是我们人身体的这么一个大的基础，一个根源。
5: 是的。
4: 如果说这个脾胃不和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种种身体的不舒服哈。
5: 对的。
4: 刚才您说的这种，甚至可能影响睡眠，我们有没有什么生活中可以这个自己去判断的，哪些是因为脾胃不和导致的睡眠不好？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个胃疼啊、拉肚子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判断的一个征兆吗？
5: 好的，大家都听说一种症状叫食困吧？听说过吗？
4: 食困，
5: 对，就是吃完饭之后一定要去眯一会儿。
4: 哦，这个、对，而且很多中老年人是吃完饭之后就控制不住的要倒一会儿。
5: 对，这个食困本身是一个脾虚的表现。
4: 哦，
5: 因为它这个气血要在自己的脾胃这块进行一个过度的投放，它的这个运化能力，所以导致了其他的地方它的气血啊有些偏弱的一个倾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吃完了之后啊，他就很困，所以这是个脾虚的明显的表现。如果是有些人都有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他跟脾有没有关系。脾虚还会流涎，嘴上啊流哈喇子，睡觉的时候，就这个枕头上就浸湿了一片，这也是个脾虚表现。小孩会多见一些，老年人也会有一些。
4: 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如果说一吃完饭就犯困，或者说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
5: 对，
4: 那很可能都是因为脾虚导致的睡眠不好啊。
5: 是的。
4: 还有没有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有一些自查的方法，看看我们是不是自己脾虚呢？
5: 这些方法倒是很多。那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之后会出现一个胃胀的表现，这个不运化，然后打嗝，泛酸，或者是这个吃完之后不往下走，觉得这个肚子上胀得满满的，那这个时候多数是脾的运化功能差。
4: 我们一直都讲说我胃不好，缺乏胃动力，
5: 是，
4: 就是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
5: 对呀，你像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食疗的方法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能够让肠蠕动增加的，比如说陈皮啊、山楂啊，管着运化肉食的。
4: 还有没有就是可以教给我们一个在家里面自己去判别是不是脾虚的办法呢？
5: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广大的电视前的观众啊，对舌头是否关注。
4: 我们中医会看舌苔，
5: 对对对，
4: 是吗？
5: 因为我有些老年人，他跟我在门诊上会说，我每天都要刷舌头，他拿着这个牙刷，把舌头上的舌苔都刷掉。这个时候其实对脾胃功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舌苔，是代表脾胃功能强健与否。舌头边的象，比如说齿痕舌，那是明显的一个脾虚的表现。有些人舌头啊一伸出来，亮亮的，肥肥的，满满的，然后舌头在口上感觉满布，觉得舌头大了。吃饭的时候一咬能咬到舌头边儿，一般都是脾虚的一个症状。
4: 经常咬到舌头边儿，其实是脾虚的表现啊。
5: 可能是，
4: 可能是，
5: 这个因果关系大一些。
4: 除了看那个就是舌边那个齿印，还会看舌苔吗？
5: 对的，舌苔厚腻的一般啊有湿，那舌苔如果很薄一刮就掉啊，这个时候啊可能是有胃阴的不足。
4: 那正好这个张主任在这，您帮我看一下我的舌苔。
5: 我看看。您的舌苔呀，好，我知道了。边尖是红的，然后整个舌质是暗的，舌头上是有一些点刺的，这种哈，这代表有心肝火旺，加上脾虚有点湿。
4: 心肝火旺加上脾虚，
5: 有点湿，
4: 全都占了哈。确实，这个最近压力比较大，睡眠不是特别好。
5: 是的，是的。
4: 再加上我就说，刚才我说的一吹空调就容易嗓子不舒服啊。
5: 这个有点热象，已经化热了。
4: 对，我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是不是通俗来讲就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有点着急上火了。
5: 对，工作压力大是诱因，脾胃功能的虚弱产生了一种湿象。但是由于压力大、焦虑引起的这个湿象变热了，所以那个舌头上有赤点。
4: 严重吗？
5: 不严重，
4: 不严重是吧？
5: 重
4: 那我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5: 调理的办法很简单。
4: 调理办法很简单，我们请观众接着跟我们往下看哈。人体的五脏六腑是组成身体的重要部分，每一个器官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脾胃的健康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它是身体元气的来源。如果您也有口淡无味、口唇淡白的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现了问题，想提前获取调理脾胃的好方法，让脾胃保持健康的状态，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 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来获取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气血不好和脾虚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刚才卖了一个小小的关子，那到底怎么调理脾胃让我们更健康呢？我们请主任啊接着往下给我们讲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有的人啊就精气神不足，气血不好和这个脾虚是不是关系很密切呀？
5: 中医啊对脾胃的认识啊是非常的，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这个器官的。我们说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天有三光，就是日月星。你想想，日月星是宇宙中的或者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脾胃啊都非常重要。那调节脾胃的这种方式方法有很多，那最好的方法呢是食疗。那食疗养脾胃，比如说脾胃虚的人，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啊、红枣啊、薏米啊做成粥，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很容易获取到这些食材的。那做成粥的这些饮食，我们什么时候用呢？尽量是早上，早晨啊那个吃饭的时候就随着一碗粥下去，加点红枣。那如果血糖高的人怎么办呢？那就不要放太多的这种甜的，我们可以用薏米啊，用点这个燕麦啊熬的这个粥，也可以健强脾胃的。其他的方法除了这个我刚才说食疗，那还有茶疗。我们的茶饮里边，比如说陈皮茶，它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早茶，都可以。其他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按摩，按摩找一些穴位。我看看有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会拿什么？拿着小锤，那种小剑锤，在身上敲，找上几个穴位，天天的敲。有的呢，用后背去这个靠这个大树，每天早上在这块
4: 撞树，
5: 去撞树。那他在撞的过程中有一种经血的刺激，对人的整个的脏腑功能都会有一个帮助的。
4: 其实这个敲也好，撞树也好，都是让我们这个气血循环更好。
5: 是的。
4: 也说到了这个气血好，我们的脾胃就好。
5: 对，
4: 是不是？
5: 对。
4: 那大部分的朋友都会了解脾胃功能的重要性，经常说到脾胃二字，他们是联合的，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脾胃它的功能是相互的呀。
5: 这个中医对脾和胃的这个认识啊，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学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脾是一个功能系统，它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脏腑的一些功能。那我们脾啊和胃，在医学中医学领域，脾是属于这个阴的，胃是属于阳的，它有阴阳之分的。那我们在脾和胃的这个互相帮助的关系上是脾主运化，胃主受纳。我们吃进的东西要来到我们的胃里，但是在胃里如何让它变成食糜，然后沿着胃，沿着十二指肠，然后在我们肠道这种吸收，是谁给它这种力量？是脾。所以它俩之间是互相帮助的。
4: 所以呢，在中医来讲，那个脾胃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两个结合是一种功能，运化功能。
5: 对。
4: 而在西医上来讲，脾胃是一个器官，是吗？
5: 脾的功能和胃的功能，它是关联性不那么密切的。我们说脾升胃降啊，它俩形成个气机的一个枢纽，对人体来说是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中枢的一个这样的关键器官。
4: 所以在我们中医来讲，这个脾和胃是相互关联的
5: 啊，非常密切。
4: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像什么这个脾胃虚、老胃病。其实这一类人呢，应该说，在您这个门诊上，是不是经常见到就是脾胃虚、老胃病呢？
5: 对，我们常有一句方言，也叫常言，他说十人九胃，十个人里九个人有胃病。那有胃的人，有胃病的人，他一般脾都是弱的。所以他俩是相关的，这很常见的。
4: 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说到亚健康，就跟我们这个脾胃挂上钩了。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脾胃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枢纽，也是大的一个源泉。那么只要是我们的这个脾胃不好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身体就会出现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是吧？
5: 是的。亚健康状态是在疾病前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症状，但这些症状还不至于给它诊断为疾病。所以这个是个亚健康。那亚健康是最关键的一个调节期。所以在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经过药理说四季脾旺不受邪， 那这个脾旺不受邪，而是在四季当中，那一年四季都要保持脾的健旺。这是很
4: 关键。我们说这个上医治胃病，这个胃啊是胃发生的胃。
5: 对啊，
4: 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引申成上医治胃病，你的脾胃要调理好，你这个人才能这个气血很足，整个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啊。
5: 我们门诊上发生过一个笑话。我们一般有科室叫治胃病中心啊，然后护士会引导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到治胃病科去看病，然后老人说，我头疼，我胃没问题，我不需要去看胃。
4: 哦，不是看，他以为是这个胃，
5: 对，
4: 是上医治胃病的那个胃。
5: 所以现在呢，科普已经基本普及了，老百姓都知道，治胃病的胃是未来这个胃。
4: 对，就是这个，希望我们这个病在胃发生之时啊，我们就能够去预防它。
5: 在古籍上记载啊，治胃病是三个含义的。一个呢叫做胃病先防，没有病的时候要防止
4: 先预防。
5: 对，
4: 我们要重视它，了解它。
5: 是的。第二个层面就是疾病防变。已经得了病，不要让它变化。不让它变得更重。
4: 我们要控制它，有效的干预它。
5: 是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叫汰后防复。汰呢，就是这个愈合的愈的意思，就是愈后啊，防止它复发。
4: 对，我们要防止这个同一种病的反复的。复发啊，
5: 是的，这就是传统的治胃病。
4: 《金匮要略》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意思呢是，脾气健旺是人体抗病的基础。要想脾胃保持健康，那么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一直有健康的脾胃，但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刻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

0: 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那到底怎么调理脾胃让我们更健康呢？我们请主任啊接着往下给我们讲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有的人啊就精气神不足，气血不好，和这个脾虚是不是关系很密切呀？
2: 中医啊对脾胃的认识啊是非常的，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这个器官的。我们说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天有三光，就是日月星。你想想，日月星是宇宙中的，或者说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脾胃啊就非常重要。那调节脾胃的这种方式方法有很多，那最好的方法呢是食疗。那食疗养脾胃，比如说脾胃虚的人，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啊、红枣啊、薏米啊做成粥。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很容易获取到这些食材的。那做成粥的这些饮食，我们什么时候用呢？尽量是早上。早晨啊那个吃饭的时候就随着一碗粥下去，加点红枣。那如果血糖高的人怎么办呢？那就不要放太多的这种甜的，我们可以用薏米啊，用点这个燕麦啊熬的这个粥，也可以健强脾胃的。其他的方法除了这个我刚才说食疗，那还有茶疗。我们的茶饮里边比如说陈皮茶啊，它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早茶都可以。其他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按摩。按摩找一些穴位。我看看有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会拿什么，拿着小锤，那种小剑锤在身上敲啊，找上几个穴位天天的敲。有的呢用后背去这个靠这个大树，每天早上在这块
1: 撞树
2: 去撞树。那他在撞的过程中有一种经血的刺激，对人的整个的脏腑功能都会有一个帮助的。
1: 其实这个敲也好撞树也好，都是让我们这个气血循环更好。
2: 是的。
1: 也说到了这个气血好，我们的脾胃就好，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大部分的朋友都会了解脾胃功能的重要性，经常说到脾胃二字，他们是联合的，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脾胃它的功能是相互的呀。
2: 这个中医对脾和胃的这个认识啊，和我们现在医学西医学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脾是一个功能系统，它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脏腑的一些功能。那我们脾啊和胃，在医学中医学领域，脾是属于这个阴的，胃是属于阳的，它有阴阳之分的。那我们在脾和胃的这个互相帮助的关系上，是脾主运化，胃主受纳。我们吃进的东西要来到我们的胃里，但是在胃里如何让它变成食糜，然后沿着胃，沿着十二指肠，然后在我们肠道这种吸收，是谁给它这种力量？是脾。所以它俩之间是互相帮助的。
1: 所以呢在中医来讲，那个脾胃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两个结合是一种功能，运化功能。
2: 对。
1: 而在西医上来讲，脾胃是一个器官，是吧？
2: 脾的功能和胃的功能它是关联性不那么密切的。我们说脾升胃降啊，它俩形成个气机的一个枢纽，对人体来说是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中枢的一个这样的关键器官。
1: 所以在我们中医来讲，这个脾和胃是相互关联的
2: 非常密切。
1: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像什么这个脾胃虚、老胃病。其实这一类人呢，应该说在您这个门诊上是不是经常见到，就是脾胃虚、老胃病呢？
2: 对，我们常有一句方言，也叫常言，他说十人九胃。十个人里九个人有胃病。那有胃的人，有胃病的人，他一般脾都是弱的。所以他俩是相关的，这很常见的。
1: 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说到亚健康，就跟我们这个脾胃挂上钩了。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脾胃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枢纽，也是大的一个源泉。那么只要是我们的这个脾胃不好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身体就会出现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是吧？
2: 是的。亚健康状态是在疾病前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症状，但这些症状还不至于给它诊断为疾病。

0: 引导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到治胃病科去看看病、嗯、然后老人说我头疼，我胃没问题、嗯、我不需要去看胃。
1: 哦，不是看他以为是这个胃。
0: 对
1: 是上医治胃病的那个胃。
0: 所以现在呢科普已经基本普及了，老百姓都知道、嗯、哦，治胃病的胃是未来这个胃。
1: 对对 对、嗯、对，就是这个希望我们这个病在未发生之时啊、嗯、我们就能够去预防它。
0: 嗯，在古籍上记载啊，治胃病是三个含义的。嗯，一个呢叫做胃病先防，没有病的时候要
1: 先预防。
0: 对、
1: 嗯，我们要重视它，了解它。
0: 是的、嗯。第二个层面就是疾病防变。嗯，已经得了病，不要让它变化。嗯，不让它变得更重。
1: 我们要控制它，有效的干预它。
0: 是的。嗯，最后一个呢就是叫菜后防复。嗯，菜呢就是这个愈合的愈的意思、嗯，就是愈后啊，防止它复发。
1: 对，我们要防止这个同一种病的反复的。复发啊，
0: 是的，是的、嗯，这就是传统的治胃病。
1: 嗯，《金匮要略》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意思呢是，脾气健旺是人体抗病的基础、嗯。要想脾胃保持健康，那么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一直有健康的脾胃，但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刻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脾胃虚弱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跟我们自身的一些身体疾病有关系。那么今天呢正好主任也在这儿哈，我们想问问这个如果说脾胃弱的话，会跟我们的哪些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自身的哪些疾病去挂钩呢？
0: 脾胃如果弱的人它会产生一系列的疾病，嗯，但是最明显的就是腹泻这个症状、嗯、这个腹泻也可以给它诊断为一个病。嗯，一般啊大便一天超过三次发生性状的改变，嗯啊，然后又伴有腹痛啊，里脊互重的一些表现，就是我们解得很急迫的这种表现、嗯、那我们就可以诊断为它是一个腹泻了。嗯，那还有除了腹泻之外的一些、
1: 就是、有些人他到西医上去挂号的时候、嗯、腹泻查不出来问题、嗯、啊，也没有什么吃益生菌也是就是常年的这个腹泻、嗯、那在中医上可能会找到根源是脾胃的问题。
0: 对，我们会从优先从脾胃来考虑。嗯嗯，那我们还要考虑到脾胃跟其他的这个脏腑的关系。嗯嗯，那治脾胃是没问题的。嗯嗯，调脾胃，你像我们有一个派别叫补土派嘛，这个就是专门治疗脾胃的。
1: 嗯，您继续说，如果脾胃弱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表现？跟我们身体哪些疾病有关系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脾胃虚弱引起的我们的胃的食管反流，听说过这个病名吧？嗯嗯。由于脾虚不能够脾胃虚弱，气机不降，人的这个胃里边的食物会往上反，
1: 就是我们通俗说的说不消化，烧心、
0: 烧心、
1: 胃酸，
0: 对，胃酸、
1: 这个是西医上说的，对吧？我们这个胃酸过多，
0: 对，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这时候叫和降脾胃，一般是疏肝和胃的方法会更好一些，
1: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说这个消化不良或者不舒服。刚才您说的要是烧心，这个胃，这个食道反流，这些都是脾胃虚弱的一个表现，是吧？
0: 是的，是的。但是这里边也有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需要客观的去辨证。嗯，因为有些人，胃食管反流，它是一个先天的，它不是这个后天来出现的，所以这还要再看。
1: 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哪些习惯和生活方式就会导致我们脾胃虚弱呢？
0: 这个，有好多的原因，但是主要是饮食，百病也可是口入而引起的，那饮食当中寒凉的饮食伤脾胃的功能是最强的，就是它的力量最强，
1: 寒凉，
0: 寒凉，我们常看的有一些中年的人，他应酬比较多，他要干什么呢？喝扎啤，然后吃肉串。他这个几天就来一次，几天就来一次。那时间久了，他的脾胃功能就弱得比较明显。
1: 这种饮食方式不光是在中年人，在夏季，尤其是在山东人特别受欢迎啊。
0: 是的，虽然爽了一时，但是他后续会难受几天。
1: 就是这种先凉，然后又吃这种这个肉类，难消化的肉类，
0: 油腻饮食，
1: 油腻饮食，
0: 对 对，
1: 就特别伤脾胃。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在饮食上，他有个饮食不节。饮食不节，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他有一些爱干什么呢？节省啊，今天吃的蛋糕，放在冰箱里，三天之后再拿出来吃。我们临床上就遇到这样一个患者，是大概78岁的一个老人家，他把这个蛋糕，生日蛋糕，舍不得扔，三天后吃完，出现了一个 不完全性肠梗阻，最后呢非常的严重，整个肚皮鼓起来就像一个大大的气球，很薄的一个腹壁。我们只能给他采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禁饮食啊，给他灌肠呀，慢慢的，经过了大概3个月，他才恢复。
1: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一个生日蛋糕
0: 、
1: 这个舍不得扔，3天之后拿出来吃，哎呦，都住院了，还得灌肠。我觉得很多老年人这样啊，老年人特别节俭啊，
0: 对，
1: 特别理解老人
0: 对
1: 过日子呀，
0: 对，
1: 他很多的这个菜吃不完，就年轻人可能到了，老人舍不得就放在冰箱里面，但这个在中医上很可能会导致饮食不洁，是吗？
0: 对，这个不洁是不干净那个饮，洁净的那个洁，
1: 就是滋生细菌了。
0: 对，还有很多的，因为冰箱啊，说实话，冰箱并不安全，因为把所有的东西放冰箱就安全，冷冻也不安全，冷藏也不安全，你一定要保持什么食蔬的新鲜，你放那儿好长时间再拿出来，它都有变化。还有老人很多的时候会把不同的食物混搭着放在一起，
1: 对对，吃吃折罗，
0: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就能回避这些事情。
1: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啊，脾胃经常虚弱，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舍不得这个把菜倒掉啊，放到冰箱里，明天热热再吃呀，或者把几个菜折罗到一块儿放冰箱里，第二天拿出来一块儿吃，都可能会导致刚才您说的这个叫饮食不洁，不洁净的那个洁，会导致我们这个脾胃受损啊。
0: 是，
1: 脾胃虚弱如果长期不纠正的话哈，慢慢发展会不会就出现我们说的这种胃病啊？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要灌肠，那是一个特例了。
0: 对，
1: 如果长期的脾胃不和，有的人说哎呀没大有事儿，不都这样吗？这个就消化不好，那我们需要去关注它吗？
0: 非常需要关注，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胃镜、肠镜的这种功能手段已经非常的这个普及了。那我们40岁以上的这个男同志和女同志，建议他每年查一次胃镜或肠镜，看一看自己胃肠的这个功能状态，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溃疡啊，有没有炎症啊，是多发的还单发的，需不需要做手术把它给切掉啊，那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现代的技术就看到的，把中医的望诊延伸了。那老祖宗他是望闻问切，就看一个人的整体形态。那现在我们有了胃肠镜之后，它能够看到里边的微观世界，那微观和宏观的辩证结合在一起，那何乐而不为呢？能够更早的发现。所以很多人到了这个胃病的后期，就发现是溃疡，长期的溃疡引发了癌症、癌变或癌前病变，那这些就我们觉得不值当，因为你有办法发现的，叫筛查，重要的筛查。
1: 每年一次的体检，或者说这个每6个月一次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哈。
0: 对，
1: 而且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是脾胃不和，我们还是要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呀，包括饮食呀，或者说中医药的一些调理啊，去改善它。
0: 是的，
1: 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不是说一朝一夕或者说3-5天的事情，病情都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刚才您说了，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胃炎呐、等等去反复的发作啊。
0: 对，
1: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叫老胃病，就是说到老胃病，就说明这个胃病折磨他很长时间了啊，很少也听到有人说这个胃病是这几天。一般呢都是折磨这个患者，比如说几年的时间，甚至说几十年的时间，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因为有些人顽固性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虚弱，特别是胃痛的这个症状啊，那他想把它控制下来啊，也不那么容易。因为你看我们常用的制酸剂啊，奥美拉唑也好啊，雷贝拉唑也好啊，潘多拉唑也好，那我们用这些东西制酸剂，但是时间久了没效了。特别是我们有老胃溃疡的患者，他一旦溃疡的这个疼痛的节律性改变，那就有恶变的这种风险。所以长期不只是折磨他呀，是折磨一家人，他要经常的去医院反复的看病，那个药锅子始终是煮着的。那怎样把这种情况改善呢？其实也有好办法，就是你要这个坚持一种养生方念方法观念。比如说我们吃膏方，膏方能够慢慢的滋补，然后调理脾胃的功能。你长期吃一下，还有我们的冬病夏治、夏病冬治，我们用很多外治的方法，要坚持，坚持不懈就能改变体质。体质是可以改变的。
1: 我见到很多这个职业人群，比如说长途车的司机，他们就容易有这个胃病。就是比如说他们饮食不规律，跑长途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吃饭，或者说常年吃不到热的。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理发师， 啊，这种就是这个饮食不安规，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很多人会有这个胃病，这个胃病一治就是很多年，你会发现人啊，在几年之内，你看到他急剧消瘦，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可能这个就已经发展成这个老胃病了，
0: 对，
1: 他可能他治疗起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难了吧？
0: 是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吃饭，我们吃饭要有规律，古人说是要起居有常，饮食有节，那我们这个规律吃饭，比如说上午早晨8点，那我们就这时候吃饭，你的胃酸就在这时候分泌，那我胃里边就要适应这种饮食的状态，可是你一段吃一段不吃，那它里边也没有规律，那它这个发生变化，那还有我们说早餐不吃，好多人说特别是老年朋友起得晚，比如说8、9点、9、10点吃，结果这个那个时候人的这个胆囊啊，里边的胆汁没有在早上上午的时候得到一个排泌，那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我们的消化功能受到影响的，所以规律的饮食是保护脾胃，是让我们自己形成一个习惯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身体机能成为一个常态而不是变化。
1: 现在很多人呢，不光是年轻人，中老年人啊，他要减重，现在很多啊，不光是年轻人，还是这个中老年人，他要减重，他经常会出现一顿不吃。你比如说我中午不吃啊，我晚上呢喝一口稀粥，或者说我晚上不吃，然后呢这种这个只喝蔬菜汁等等。那么从我们这个脾胃调理的这个中医学角度，其实像您说了，这个也属于这个不规律是吗？
0: 对，
1: 还是说它可以规律的，我就是每天中午不吃，我就是每天晚上不吃，这也会成为一种规律吗？
0: 哦，是这样。正常人的这个胃啊，每天是需要有一定的食物来这个刺激它的啊。那你要是突发的，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就把自己的饮食规律给打断了，是短期能够起到这个减重的这个效果，但从长期角度，你的脾胃功能就会受到伤害。那这种伤害有的甚至是永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孩子当中有一种病叫神经性厌食症。这个孩子在精神上，他就认为自己的体重超过一定的这个数，比如说35公斤，他就心里受不了了，他要催吐，用手把自己吃的东西抠出来，最后他就变成消瘦的这种恶意指的状态，而且有10%几的这种死亡率了。那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饮食功能的一个硬性的人为的改变。那这是一个特例。那我们呢？大车司机，我们长期站立的或者经常在外头出差的，你没有规律的这种饮食，我有时候建议我的患者，你哪怕用一个八宝粥带在自己的包里，到那个点儿你吃什么，让胃里有点东西去消化，让你的胃酸这个时候有工作在做，那也是个保护。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到点儿就得吃饭，这是对我们的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护哈，哪怕少吃一口啊。
0: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也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1:1进行健康咨询，定制您的脾胃调理方案。假如说我们爱吃这个刺激的哈，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重口，吃个火锅啊，吃个辣呀。那么其实咱们都知道，这个酸辣的重口的东西是非常容易伤到脾胃的，是不是？
0: 对的，有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有些老年人也是，他叫无辣不欢呢，也都叫无辣不成席。可是这样真的对我们有好处吗？那和地域有关系。那我们看看吃辣的很多的是四川吧，那些是潮湿的一个地方，它的这个麻辣能够让人体的湿气排出去，那比较干燥的这个地方，它再吃很辛辣的，它会伤人的津液，尤其是伤人的胃中的津液，那胃中津液一伤，我们的胃就会有损伤，所以不是一个好习惯。微辣可以，湿度可以啊，一周一次可以，你要天天这样的，最终还会受到伤害的。
1: 无辣不欢，就是我们满足了口腹之欲，
0: 对，
1: 其实伤的是我们这个大的核心。
0: 对的，对的，胃肠的这个功能会有影响的。
1: 对，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肠胃哈，刚才讲了，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它是相互作用的，运化功能的。从西医上来讲啊，它是两个脏器哈。有的人可能他分开讲，他说，哎，我的脾比较强，胃比较弱，或者有人说，哎呀，我的脾比较弱，胃比较强。 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个中医啊也是有这种这个认识的。就是我们的是脾强胃弱，还是胃弱这、还是这个胃强脾弱？它俩谁的功能更强一些？那其实啊，这是一个是个合理的一个生理范围吧。就像一个功能度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把它真正拿出来称量称量，谁弱一些谁强一些。但我们可以从症状上来看，比如有很多人吃了这个东西啊，吃得很香，然后吃了之后呢，也能够消化下去，能正常的往下走。可是往下走之后，到了这个排出的时候，总是稀便。那这个时候就是脾在运化的时候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他胃比较强大啊，都能吃下去。
1: 这就是脾弱胃强啊。
0: 对，这个脾强胃弱。
1: 脾强胃弱啊。
0: 那反过来，有些人不纳饮食，就是不爱吃，然后这个吃进去就是这个肚子里胀难。可是大便是正常的啊，那这个时候是胃有些弱，脾的功能是正常的，根据症状来看
1: 根据症状来看，确实有的人是这种脾比较弱，胃比较强，或者胃比较强，脾比较弱的
0: 哈，对，要辨证。
1: 中医认为很多身体问题的根源都是脾胃不和的原因，想要科学的调理脾胃，找到根源是关键。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各种不适，很有可能是由于脾胃不和导致的。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聊哈。那么长时间这个脾胃长时间脾虚的人啊，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也有一个中医的我们常识吧，叫脾虚久的人啊，脾虚久的人气一定会弱。那它会体现在哪里呢？首先脾在人的这个情志方面它是有一个帮助的，就是脾主思。脾虚的患者一般是思虑啊比较重。那思虑比较重，就是有一个滞，呆滞的滞。胃的功能就弱，它不思饮食。它有的时候甚至那个看着饭，都觉得顶得慌。那这是一个脾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所以这个脾和吃饭和胃的这个功能关系就是非常密切的。那我们说这个脾胃方面啊，很多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他说，哎呀，我要健脾。我要强胃，那你看到他健脾强胃体现在哪些症状上，哪些症状使他这个脾胃功能弱的明显，那我们就要辨证来论治。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脾虚的人会气虚是吗？
0: 会的。
1: 那么倒过来呢，气虚的人会不会脾虚呢？
0: 这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啊。那个人体啊有气血津津液啊，那这个气血津液它的产生都和胃有关系，和脾有关系。那气虚它是哪的气虚我们就要搞清楚了。因为这个
1: 气，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职业像您做医生，
0: 对，
1: 要不停地跟这个患者去沟通看门诊。你比如说我做主持人，我要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说话，像我们这样经常说话的人会导致我们的气虚气亏。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经常从事这种职业，我们气亏之后会不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脾虚呢？
0: 会的。这是相当于一个气亏损耗散的过程中，反过来引起脏腑的功能的一个减弱，会有这种表现的。那我们常说的久坐呀，久卧会伤我们的这个气，我们的气的运动能力就会差。
1: 就是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就是我们的老是坐在这儿不动，就我们气血循环不好，也会导致我们脾虚。
0: 会的，因为你想一想，脾主四肢肌肉，四肢肌肉运动的这个功能强健，它反过来也能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功能。那为什么说有人我们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当然这个百步不是马上去吃哈，马上去走，我们要过一段时间啊。那这就是有一个锻炼的一个在内容在里面。
1: 脾主肌肉，那么如果我们久坐不运动的话，那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虚哈。
0: 反过来会有影响，但是不是那么绝对的啊，不是那么绝对的。
1: 好的。那么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刚才我们没有说完哈，就如果说我们长期的脾虚，会引起到我们身体比较一些严重的疾病吗？
0: 会的。因为脾和我们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咱们现在叫免疫力，实际上中医的名词是正气。我们叫正气不足，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但是正气不足呢，败邪来侵。所以我们要 防护，叫固护我们的这种正气。
1: 嗯
0: 啊，那我们正气来源脾胃饮食吸收的这种精华物质，化生的这种能量。
1: 嗯
0: 啊，那我们长期脾胃虚弱的人，他在免疫系统、在消化系统啊，然后在呼吸、神经系统都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百病也可以从脾胃都来论治。
1: 那我们经常说喝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它其实就是调我们这个脾胃的，是吗？
0: 是的，藿香正气水啊，它里边含有很多的这个健脾、芳香、化湿的这种药物成分在里面，所以对于那个暑季啊，我们看到了暑湿的这种邪气啊，它就能够避开它。它其实是强健脾胃祛湿的。
1: 所以说长期的脾虚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抵抗力降低了，
0: 降低，
1: 亚健康了，动不动就容易感冒了，拉肚子了啊，
0: 会的会的，
1: 等等症状都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个脾虚啊。那现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哈，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让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来看第一个哈，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这个说法是真的是假的呀？
0: 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也还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脾胃毕竟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气血生化来源。那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那这个血和气是人体保持健康、保持生命活力的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的。那脾胃功能弱，那它有一些衰老，比如说这个女同志35岁以后，那按照我们《黄帝内经》的这种记载的话，她这个脾胃功能就要弱下来。所以
1: 导致气血不好，从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啊，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血液循环呀、脸色呀，相应都不好。所以说
0: 它叫一个衰老状态吧。但是可以想办法把它再调整过来。
1: 对，可以让我们重新容光焕发的哈。
0: 会的。
1: 所以第一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有一定的。
1: 我们来看第二个哈，脾虚是做出来的，我们坐着呢是和脊柱腰有关，那么脾胃在身体里面坐着会做出脾虚。刚才你好像回答了这个问题啊。
0: 这主要是我们的脾主四肢，然后呢四肢啊这个肌肉的一个强健，反过来呢可以促进我们脾胃功能的这个提升，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那具体的要看我们患者的他，或者是我们的老百姓的实际情况，那也并不是说坐着就一定马上就脾虚的，他一定是个长期状态。
1: 长期久坐不运动可能会导致脾虚啊。
0: 最起码我们会看到他的体重在增加，这痰湿会盛一些。
1: 我们的健康的关键是五脏协调，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的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微信搜索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点击关注，发送消息一即可扫码添加健康助手，一对一进行健康咨询，帮您辩证分型，定制您适合的脾胃调理方案。那么今天啊，我们特别感谢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和脾胃的相关的知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给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们一些启示，也能够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提供一定的帮助。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您。
0: 好，谢谢你。
1: 好，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地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 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地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地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4: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3: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4: 但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3: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4: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3: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4: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5: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7: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9: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4: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领队、豆腐营村第一书记杨永兵，东平县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优选选调生刘雅文。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0: 空世界来到我们这儿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3: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1: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的也舒坦，真是。
3: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2: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3: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2: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3: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4: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3: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领队豆腐营村第一书记杨永兵，欢迎您杨书记。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欢迎您杨书记。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优选选调生刘雅文，欢迎您雅文。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两年来驻村工作的总体情况。杨书记。
15: 好的，根据省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我们第六轮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五位第一书记如2024年1月进驻新湖镇运河乡村振兴先行区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五个人分驻五个村，其中我驻豆腐营村，周忠国同志驻西王洼村，张林同志驻东王洼村，牛国党同志驻马庄村，周海涛同志驻常州口村。省里又安排两位优选选调生刘亚文、梁笑分别到新湖镇第一书记帮扶村、常州口村、东王洼村锻炼，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五位第一书记加两位优选生的七人帮扶队伍。驻村以来，我们广泛深入调研，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联系卡，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到省水利厅前几轮第一书记帮扶村和周边乡镇学习考察，如乡镇县直有关部门深入对接，深入了解村情民意，深入剖析帮扶村发展优势和短板。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两年驻村帮扶工作计划，明确了党建引领、产业振兴、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帮扶任务，同时在帮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着力办好五件要事，实现两个确保的五加二的工作思路。
1: 非常感谢咱们杨永兵书记的这个开篇介绍哈。其实今天呢，咱们可以说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啊，只是来了两位同志啊，并没有我们全员一起来到这里。但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短视频来认识一下咱们这个队伍当中究竟有哪些优秀的同志们哈。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我们就找那个封面人物最多的最壮大的那个短视频，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啊！大家欢迎大家进入之后啊，可以一块儿去看一看，认识认识我们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工作同志们。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杨永兵书记啊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哎，我听说哈，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队伍啊是一支有思路有目标的队伍，刚才呢也提到了五加二的工作思路，那么请您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五加二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杨书记。
15: 嗯，好的。五就是指这个五件要事，就是抓党建促干劲，抓产业促增收，抓建设促移珠，办实事解民忧，树新风暖人心。这个二呢，就是两个确保，确保守住安全底线，确保继续擦亮省水利厅第一书记品牌。这五加二的工作思路呢，和五位第一书记加两位优选生的七人组合正好是个巧合，不过也时刻提醒我们七人始终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提醒我们要努力保持五加二白加黑的忘我战斗状态。两年来我们的帮扶工作啊，主要就是围绕办好五加二中的五件要事展开，主题可以用五个词来简要概括：骨干劲、谋致富、美家园、树民困、树新风。骨干劲就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建强基层党组织，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让干部群众干劲组起来。谋致富就是谋划产业发展， 增加群众和村集体收入，让群众腰包鼓起来。美家园就是争取实施农田灌溉、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建设美丽家园，让村庄环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好起来。树民困就是解决好群众积难筹盼问题，多办实事、办好事，让群众心里乐起来。树新风就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述尊老爱幼、扶弱济困、勤俭节约、从德向善的社会风尚，让新时代文明之风在乡村吹起来。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帮扶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也提了起来，大家的生产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致富的信心越来越足，干事的劲头也越来越旺。村民自发为第一书记送来了锦旗，帮扶村的村两委也专门向省水利厅赠送了锦旗，上面写着第一书记有劲头，乡村振兴有奔头。这句话既是对我们的认可，也饱含着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的驻村帮扶工作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东平县委授予驻西王洼村第一书记周准国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我所在的豆腐营村党支部也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些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们将继续脚踏实地，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1: 其实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名言金句，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难以忘怀。刚才提到的第一书记有劲头，乡村振兴有奔头，这既是对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啊，咱们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的认可，也是咱们老百姓一片深情哈。那咱们思路清晰，团队精干，我们了解到啊，党建工作啊被放在了五件要事的首位。那在这些方面呢，你们又是如何破题的呢？杨书记。
15: 好的，我们在帮扶工作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看、文、谈、干四结合党建工作法，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一是睁眼看，开拓视野，组织党员干部到孔繁生纪念馆、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万里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以及党建先进党支部等参观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学习经验做法，开拓眼界，砥砺党性。二是述耳闻，接受教育，开设第一书记及优选生小讲堂，由第一书记及优选生自行或组织专家学者到村授课培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其中以临沂岱村、济南三江西村、河南濮阳西新庄村等村干部带领群众奋斗实现村庄蝶变的案例足以宣讲，让党员干部深受教育。三是倾心谈，启迪思想，利用各种机会和多种方式和党员干部深入沟通交流，以身边事、所见所闻和典型案例等举例，引导他们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进取意识、大度意识。四是下手干，知行合一，会同党员干部认真研究实施水运豆腐营、爱拼才会赢、偶瞎共赴党旗红、联学促建、爱心接力等党建品牌建设，以品牌凝心聚力，制定党建工作制度，推进党支部建设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修订村规民约，加强村庄治理等。在真扎实干过程中，党员干部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基层党建引领力不断提升。两年来共发展党员五名，入党积极分子14人，后备干部5人，对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优化调整，5个村党支部全部建成示范类党组织。
1: 好了，那党建啊，可以说凝聚了人心。那产业增收这篇硬文章又是如何做了呢？杨书记，请您再重点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5: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道10000， 增加农民收入事关键。我们将产业帮扶主动融入东平县经济发展战略，会同新湖镇党委政府精心谋划产业帮扶项目，千方百计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渠道。一是做大做强传统偶下套养优势产业，实现一水双收，联系省农科院、省淡水渔业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到村调研指导，并对养殖户进行技术培训，助力四个帮扶村大力发展偶下套养面积1600余亩，仅此一项纯种年收入达1280万元，争取实施总投资为6100万元，整个帮扶片出受益的省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打造小龙虾产业园。二是启动水产冷库建设项目，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依托帮扶片出紧挨东平湖的优势，启动投资260万元的生产冷库项目，建设速冻、冷藏、缓冲、恒温、分拣等车间近600平方米，解决了高温季节产能断档的痛点，入境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三是开展设置农业试点，探索纯种增收新路径，克服帮扶片出地处细致红出吸引投资建厂难的弱点，结合当地实际，选取奢侈农业作为产业发展突破口进行试点，整合2024年第一书记帮扶资金500万元，建设东南市果蔬大棚22个，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30万元。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小生意，做活农民增收和群众就业大文章，从信息、技术、政策、资金、市场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助力五个帮扶村发展小型粮食仓储、粮食加工、畜禽养殖、手工业加工、水产养殖、特色养殖等20余处小微产业，其中西王洼村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发展马扎养殖20亩，年收入达15万元。
1: 好了，非常感谢杨永兵书记的介绍哈，也确实咱们第一书记在发展产业措施举措方面是非常实在的，从种养到加工再到探索新路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新湖镇党委政府又是如何看待和配合第一书记们开展工作的。那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书记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新湖镇的概况以及特色产业。杨书记
16: 好。大家好，我们新湖镇地处东平县西南部，共54个行政村，人口5.3万。我们这里坐拥东平湖岸线，湖塘相连，兼具壮阔的湖景与生态养殖坑塘的独特风貌。近年来吧，我们做足了水文章，走出一条向水突墙的特色之路。偶虾套养模式在我们这里创新发展，实现一水双收、一塘多效。我们让传统养殖升级换代，建起现代化循环水养殖基地，实现四季有鲜、全年供应。我们让新湖小龙虾游出东平，游向全国，打造从池塘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如今的新湖镇特色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展现出了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生动图景，正朝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稳步迈进。做强水特产，夯实产业根基，我们深挖水潜力，做强湖品牌。一方面持续推广偶虾套养、偶蟹套养等生态立体模式，目前多元化养殖面积已达万亩，年产小龙虾1500吨，莲藕2万吨，母均综合收益超过8600元，带动800余户养殖户年均增收5万元以上。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养殖方式升级，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建成7处总面积超9000平米的高密度循环水养殖基地，引进罗非鱼、黄鳝等优质品种进行工厂化养殖，预计年收益可达150万元，实现旧厂房向增收车间的精彩转型。引入好项目，激活发展动能，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建立健全镇领导包保、部门联动、定期调度等机制， 确保各重点项目高效落地，聚焦研练、补练、强练，系统谋划并稳步推进小龙虾精深加工、电商直播、冷链物流等产业融合项目，形成再建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滚动发展格局，全力争取渔业绿色循环、移民后期帮扶等上级资金，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参与、产业投资的积极性。水产冷库、果蔬大棚、基础设施提升等关键项目已建成投用，联起农文旅提升品牌价值。我们坚持文化赋能、三产融合，集中力量打造新湖小龙虾区域公用品牌，线上通过央视等权威媒体提升知名度，线下持续举办参与小龙虾节、开湖节等特色节庆活动，积极推动小龙虾消费与水乡文旅深度融合，与十余家餐饮企业建立起产销联盟，构建从池塘到餐桌的直供链，秉承产区变景区、池塘变公园、产品变商品的理念，依托东明湖岸线资源，将湖滨观光、渔市体验、民宿餐饮与核心产区串联，精心打造休闲旅游线路，初步形成了品牌带动产业、产业反哺品牌、文旅提升价值的良性发展格局。
1: 可以说特色产业基础啊是非常扎实的。那么听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也想了解一下省水利厅的第一书记们又是具体如何助力了咱们这些产业乃至全镇发展的呢？杨书记，
16: 省水利厅的几位第一书记来到我们西湖镇以后，真是扑下身子扎根基层，为镇里的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活力。他们不仅带来了省里的政策和资源，更重要的是把先进的理念和务实的作风带到了田间地头。在党建引领上，他们下了实功夫，不仅带领村干部和党员到红色教育基地学习，开阔视野，坚定信念，还帮着村里健全制度，打造品牌。像水润豆腐营这样的党建品牌，就是他们和村里一起琢磨出来的，把党建和具体工作拧成了一股绳，村里的凝聚力更强了。在产业发展上，他们找准了突破口，非常关注我们的特色产业偶虾套养，主动帮我们联系省里的专家来指导搞培训，提升养殖水平。他们还积极整合帮扶资金，建起了水产冷库、果蔬大棚，扶持粮食加工、特色种植等小微产业发展，就像星星之火，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子。在乡村建设上，他们用好了关键力量，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从灌区改造、美丽移民村建设，到修路安灯、治理河道、解决抗旱饮水和自来水入户这些具体难题，乡村的基础设施和面貌有了看得见的变化。在服务群众上，他们充满了真感情，从争取医疗队下乡义诊、捐赠药品，到完善农家书屋、关爱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体，再到修订村规民约、推动移风易俗，他们想的做的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需要的事，把温暖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总的说，几位第一书记来了以后，给镇上添了资源、带了思路、鼓了干劲。他们跟镇党委政府拧成一股绳，跟村干部群众想在一块干在一块，在强组织、兴产业、美乡村、惠民生等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1: 哇，咱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是向水图强哈。杨书记的评价非常的具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也注意到驻村的除了咱们第一书记，还有选调生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省水利厅派驻的优选选调生刘雅文来谈谈有关情况。首先呢，我们有请雅文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帮扶工作开展情况。雅文，
17: 好的。到新湖镇这段时间，我先是担任长种口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一年，然后在新湖镇政府工作锻炼，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第一，沉到一线，尽快摸清村情民意。驻村期间，我把入户走访作为打开工作的第一步，用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村里32户群众，拉家常，听诉求，重点关注老人、儿童和老党员。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中，把情况摸清，把关系走近，为后续的工作打牢了基础。 第二，紧盯问题，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困难。围绕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我竭尽全力想办法认真解决。针对影响群众出行的一段30米断头路，多次向上级汇报情况，积极对接资源，最终协调2.4万元爱心资金完成硬化施工，解决了出行最后1公里的问题。围绕群众增收的需求，参与助农直播，把黄瓜、草莓等农产品搬上云端，帮助农产品打开销路，链接校友会资源，为困难群众送去生活物资，组建志愿服务队，开展环境整治和便民服务，让群众的堵心事一件件得到缓解。第三，立足长远，培育文明乡风，我发起书籍募捐，并利用工作经费购置桌椅设施，在村里建成爱心书屋，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移风易俗宣传中探索更加接地气的互动方式，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大力倡导低彩礼，结合水利专业背景，在世界水日组织开展节水宣传和专题讲座，把节水护水理念讲清楚说明白，推动文明理念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中。总体来看，我始终把自己当成村里的一员，在一件件具体工作中参与学习提升，努力把驻村工作做实做细，也在基层一线不断接受锻炼，积累成长。
1: 嗯，可以说咱们优选选调生啊，是一支年轻的力量，而且呢，他们应该是从校园这个第一次步入了咱们基层，是吗？雅文？
17: 是的。
1: 啊，自己应该也有很多下一步的想法哈，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一年多的工作当中啊，自己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干了很多的实事儿。刚才呢，也为大家做了一一的介绍和汇报。那今天呢，很多朋友可能刚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正在直播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咱们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啊相关同志来做客节目。在节目当中啊，为我们大家一同来介绍我们派驻期间咱们第一书记们和优选选调生们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大家伙在观看我们

0: 节目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有项目要合作，再或者是咱们要购买一些当地的农特产品，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么如何观看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里面搜索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就可以在线观看了。当然我们今天呢，除了广播节目以外也有短视频哈，同样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我们就封面人物最多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视频。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0: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1: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2: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3: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4: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6: 广

0: 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13198101104啊，当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第一书记领队，派驻豆腐营村第一书记杨永兵，欢迎您，杨书记。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新湖镇党委书记杨震，欢迎您，杨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水利厅派驻东平县新湖镇优选选调生刘雅文，雅文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么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优选选调生代表刘雅文，和我们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了一下他这些年来主要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雅文聊一聊哈，就是一年多的帮扶工作，我觉得这个收获肯定是不小的，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个工作以来的心得和体会？
3: 好的，刚刚主持人也介绍过，我是一名刚刚走出校门的选调生，所以说驻村帮扶是我工作生涯的第一站，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从中学习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可以说是永生难忘。第一，是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中真正读懂了基层，以前对基层的认识更多停留在文件和材料里，真正派驻到一层基层之后才发现，基层工作往往体现在最日常的细节中，入户走访时一家一户的坐下来聊家常问冷暖，为了一条路一处环境问题反复到现场查看协调施工，还有不少群众对办事流程不熟悉，我们就一遍一遍讲政策跑部门帮着对接。事情虽然不大，但每一件都牵着群众的生活，这些经历让我慢慢明白基层工作的价值正是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里。第二，在和第一书记乡镇干部并肩工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什么叫责任和担当。很多工作推进的并不轻松，需要反复沟通，持续跟进，有时还要顶着压力往前推，但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的事不能等。也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我体会到了基层干部的担当并不轰轰烈烈，是把一件普通的小事做到位，做到群众心里。第三，在真情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明白了做好水利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作为一名水利系统的选调生，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水利工作和群众生活贴得非常近，无论是防汛排涝还是饮水安全，都是关系群众安危的大事，水讲究顺势而为，润物无声。我觉得这也正是基层工作的状态，平时不显山露水，但是在关键时刻能稳稳地托住群众的安全和幸福。总体来说，这段驻村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也让我真正理解了选调生为什么一定要到基层来，因为只有在基层把根扎稳了，把情况摸透了，今后无论走到什么岗位，心里都会始终装着群众，装着责任。
0: 感谢雅文的介绍哈，可以说刚才不管是我们的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还是我们的优选选调生代表刘雅文，他们可以说都介绍分享了咱们工作队啊，在我们这个基层一线的工作经历，可以说从宏观布局到具体的落实，我们都看到了多方的合力。那么产业要发展，基础啊就需要先行。杨永兵书记，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在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咱们第一书记们又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杨书记，
1: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积极争取各级各类项目，补齐村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庄环境， 一是争取实施总投资3700万元的流口灌输现代化改造提升项目，主要包括输配水、

0: 除蓄建筑物及配套设施、管理设施及用水量测与灌出信息化等工程，新湖镇全入受益，改善农业灌溉面积4.4万亩。二十例中，5个帮扶村准为整体民村的有利条件，争取2024年中央财政水库移民扶持资金1000万元，实施美丽移民村或环境整治项目， 共铺设沥青路6.3万平方米，新修混凝土道路1.4万平方米，新修散水1.9万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388盏，排水沟加铺盖板5.8公里，建设休闲广场2处，新搭机井2眼，新修如水井2口，新建桥涵1座等。三是
1: 投入第一书记帮扶专项资金24万元，中央入山类投资以工贷镇项目资金500万元，新建改建道路6.7公里，整治池塘1座，安装太阳能路灯88盏，整修沟渠1.1公里。四是争取实施总投资338万元的新湖镇湖区排水沟幸福呵护项目，其中涉及豆腐营村河道综合治理
0: 2.3公里，建设清水平台，修习小公园，便民步道，沿河休闲健身处，以及实施亮化绿化提升等。通过一系列改造提升，实现村庄白天亮起来，晚上亮起来。前面的一个亮是亮着的亮，后面的一个亮是明亮的亮，浇地顺起来，村种喜上眉梢。比如豆腐营村，原来各村
1: 各户门前路边的排水沟，因为没有盖板，平时寄存大量的生活垃圾且导致门前道路无法破车，可群众出行和村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这次加盖盖板之后，路边宽了，也变干净了，受到群众的交口夸赞。
0: 那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呢，既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杨永兵书记来介绍一下这一方面的相关情况。杨书记，
1: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呢，我们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出发，积极涵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强化思想教育，通过第一书记及优选生小讲堂，次行和邀请专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节约用水、环境保护等宣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二是强化制度保障，在村规民约中强化乡风文明建设内容，
0: 定规矩、树新风、扬正气、建钱、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红白理事会工作制度，大力提倡丧事减半、习事兴办，摒弃铺张浪费和互相攀比的陋习。三是强化示范引领，在腾讯公益平台向社会面向社会为困难及残疾群众募集 4万元善款，向派出单位争取资金11.4万余元，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群众、残疾人、退役军人、留守儿童等共769人，主办敬老饺子宴，开展爱心助学和困境儿童关爱帮扶产业项目，收益优先为困难户分红。四是强化典型选树， 开展了乡村光荣榜评述活动，表彰助人为乐、孝劳近亲、致富不忘乡亲等典型，以身边榜样带动身边人，畅述文明新风，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2: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的介绍哈，让我们了解了一个非常全面啊、非常这个仔细的这么一个帮扶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杨震书记啊来聊一聊。那么展望未来，新湖镇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方面又有着哪些规划呢？杨书记，
3: 立足新起点，新湖镇将紧紧抓住“15五”开局契机，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在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
2: 展现出新作为，实现新的突破。一方面是强烈升级，推动水乡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我们将持续擦亮新湖小龙虾品牌，推动生态渔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化升级，在深耕万亩藕虾套养基地的同时，有序拓展螃蟹、观赏鱼等特色养殖，探索多元生态互养模式，以小龙虾产业园为核心，贯通从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到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让一只虾游出更大的价值，同步提升莲藕、荷叶等水生经济作物的附加值，扶持特色水产加工，强化仓储冷链配套，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延伸价值链条。另一方面，夯基惠民，推动乡村建设与治理效能同步提升，我们将扎实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推进道路提质与南出口畅通工程，通过建设生态护岸、疏浚治理沟渠、更新排灌设施，进一步筑牢水乡发展基地，高质量完成美丽移民村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建设经验。同时，我们将更注重发展成果共享，通过推广文化书院、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实实在在的举措，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丰富乡村文化内涵，提升治理水平，让乡亲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3: 嗯，非常感谢杨振书记的介绍。那么可以说啊，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那么像我们刘亚文啊，作为我们的优选生的代表，也是我们的年轻的中坚力量，你对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又有哪些期许和打算呢？亚文。
4: 嗯，我现在还有10个月的基层锻炼时间，说实话这个时间真的是不多了。越到这个阶段，我越清楚哪些事情该抓紧做，哪些事情必须该做扎实。首先我要持续关注重点群体，把常态化帮扶真正落到日常里。像鳏寡孤独群体遇到的问题，往往不是一次性就能解决的，需要长期有人惦记。我会继续坚持走访，哪家最近身体状况不好了，哪家生活上遇到新问题了，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能协调的协调，能对接的对接，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直有人在关心惦记着他们。其次，做好帮扶项目的运行管理，确保发挥效益。现在我们的果蔬大棚已经建起来了，也种上了农产品，前期我参与过助农销售，已经对接了一些渠道，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渠道用稳用熟，帮着把我们的好产品持续的卖出去，让群众的生活条件有实实在在的改善。第三，加强引导带动，把村里的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往前再推一步。乡村振兴既要把环境和产业建设好，也要把人心凝聚起来，通过志愿服务、文明评选和日常活动，把更多的群众慢慢的带动起来，让大家从看着干变为一起干，让村里的事情有人参与、有氛围、有延续。我希望抓紧时间把该做的事情尽量做好，把基础再夯实，让这一段驻村经历对得起群众，对得起自己。
3: 嗯，其实刚才亚文提到的很多的一个词和字就是什么呢？故事的事啊。其实我们派驻的过程啊，也是一个个温馨温暖感人的故事发生的瞬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有请第一书记杨永兵书记啊，给大家分享几个驻村期间让您印象非常深刻感到温暖的小故事，好不好？杨书记。
0: 嗯，好的。
3: 嗯，
0: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啊，既要驻村更要驻心。在帮扶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其中啊有一些故事让人十分的感动和难忘。这个我分享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一面锦旗的故事。在驻村工作中，西王洼村的第一书记周振国，他养成了每天都在村里走一走看一看的习惯，这既是为了了解村情，也是为了能和乡亲们多聊聊家常。2024年4月的一天，周振国在走访中遇到了一位村民，对方提到这两天好像没有看到这个王大爷出来晒太阳，这句话引起了周振国的注意。王大爷呢是独居老人，日常虽有帮保的村干部和邻里照应，但周振国还是决定立即上前去看一看。来到王大爷家，他发现老人虽然在家，但是行动明显不便。仔细询问之后才得知呢，老人前几天不慎摔了一跤，腿脚疼痛，
1: 怕给大家添麻烦，就自己在家歇着，没有声张。周正国仔细查看了情况，认为需要专业检查，便耐心向老人说明，像您这种情况啊，就得让医生看看，咱有医保，村里也会帮忙，千万别自己硬扛。随后呢，他亲自陪同王大爷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诊断后表示，幸亏及时发现，经过规范治疗和康复，不会影响正常行走。住院一周的日子里，周正国每天都会送饭送菜，陪他聊天解闷。出院后，王大爷揣着1000元钱来到村委，执意要付车费和饭费，被周正国婉言谢绝。没过几天，他又把一面锦旗送到村委，逢人便念叨，多亏周书记保住了我的腿。此后周正国也留心经常关照老人，老人后来悄悄告诉他，被第一书记感动，现在他的邻居啊后辈啊对他都比以前好多了。现在只要周正国夜晚在屋里亮灯时间有点长，窗外总会传来王大爷关切的声音，周书记早点歇着，别熬坏了身体。
3: 这是第一个故事哈，肯定还有第二个故事是吗？
1: 第二个就是一碗饺子的故事。2025年元旦，为弘扬爱老敬老传统美德，我在所在的棒湖村组织了一场敬老饺子宴，邀请村内80岁以上的老人吃饺子，向老人们表达敬意，并送出关爱和祝福。活动开展得很成功，隆冬时节，30多位老人聚在一起聊家常，边聊家常边吃饺子，气氛十分热烈。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老人从县城专程赶来参加。这位老人平时啊就住在县城儿女家，家庭条件并不差，这次之所以特意赶回来，显然不是在意这碗饺子本身，而是在意这种被尊重的这种感受，在意这种全村一家人在一起暖意洋洋的气氛。这次饺子宴我个人一共花了500元钱，但是我觉得，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得的500元钱。
3: 这是两个故事哈，两个故事，一个是一面锦旗的故事，一个是一碗饺子的故事。可以说听了故事之后啊，真的是感慨很多啊，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两年的这个咱们这个帮扶工作啊，可以说在过程当中啊，刚才提到是故事啊，当然我们从故事当中呢也有一些感受和经验，是不是也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的，杨书记？
1: 好的，两年帮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感受啊特别深。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为群众做点事情啊，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要有独木不成林的意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不管做什么工作，单打独斗都不如团队协作，搞帮扶也是如此。两年来，我们5名第一书记及2名优选生组成的7人工作队伍啊，按照1人帮5村、7人帮1村的思路，工作共同研究谋划，自然统筹争取利用，规划深入对接协调，拽纸沉船，以联合帮扶推进乡村连片振兴，实现了1+1大于2的效果。第二，要有向我看齐的决心和胆量，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必须仅仅依靠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是干事的基础，而要想赢得干部群众的支持，第一书记就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切实增强公信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我们制定党小组工作规则，从提高政治站位、真心服务群众、锻造优良作风、守住安全底线等10个方面自我严格要求，以对得起第一称号的责任感，急难险重冲在前，无私无畏干为先，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党员和群众信任，由此形成第一书记带动党员、党员带动群众的良好局面。第三，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情况和人员复杂，推进工作难度很大，如果没有强烈的一心为民的意识，就不会有排除万难的担当，遇到问题可以有各种理由绕道走，躺平摆烂，两年帮扶时间很快过去，最终只会一事无成。
3: 那么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呢，想问问您，在推进当地重点产业发展方面，咱们还有哪些需求呢？
1: 好的，刚才我和杨振书记啊，还包括刘远文同志，我们也讲到哈，藕虾套养是我们新湖镇的特色产业，也是棒湖村这个支柱产业，是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下一步啊，一方面我们诚邀科研院所和大学等单位到我们棒湖村搞科研试验，指导提高 小龙虾、莲藕的品质和产量，我们提供试验田，并搞好这个相关服务。另一方面呢，我们诚邀相关企业来新湖镇投资小龙虾、莲藕啊、深加工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我们全力做好相关配套服务。最后呢，借此机会，感谢社会各界对第一书记帮扶工作的支持，诚邀各界朋友到新湖镇考察指导、投资创业、共谋发展。我们在生态新湖魅力水乡等你，谢谢。
3: 可以说最后我们发布产业对接的这个需求啊，是我们这个之前在做第一书记朋友圈节目当中呢，不少第一书记也发展过的产业项目了哈。这个项目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有这个小龙虾，有莲藕，也就是藕虾套养的这种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今天呢，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是可以留言的，那如果说咱们社会的企业或者个人想进行合作或者是购买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啊进行留言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互动，咱们共同助力第一书记的帮扶产业项目，共同助力我们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啊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带我们大家了解了咱们山东省水利厅第一书记和优选选调生工作队在工作当中是如何认认真真、勤勤恳恳服务于民、为民服务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也祝福咱们新湖镇的明天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啊。
1: 谢谢主持人，
5: 谢谢主持人，
4: 谢谢主持人，
5: 再见。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3: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千分之三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7: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密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3: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7: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3: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7: 三是施肥， 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6: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7: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现在是凌晨0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5: 名利二字一堵墙，高人聚在里边藏，有人跳出墙边外，便是神仙不老方。白云瑞到了三仙岛，遇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把这位小达摩弄得是蒙头转向，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 他这心呢就乱了。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很多事情都不尽心，又遇上个要饭花子叫山药蛋，你说这个人出来进去跟着捣乱，白云瑞给了他8两银子，他还有点嫌少，晃着脑袋嘬了半天牙花，哑着个脖子说三道四。嘿嘿，行啊，要饭嘛就别嫌馊，给点还就不少，您呐还别心疼，这钱不白花，到了时候你就知道喽。说着踢了他啦，穿着2只破鞋走了。云瑞看着他的背影皱了半天眉，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对，让他都给我弄懵了，我还有一件大事未了，我跟那三老长青不老欧阳亮，托天换日欧阳方，万里追魂夺命走韩世沛，打赌击掌了，这三个人在10里地以外的虎头岩等我比武，我得去。云瑞想到这，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把伙计叫过来。伙计，我这个电账先别结，一会儿办完事儿，我有可能还回来。假如我不回来，我在你柜上存这钱，就双手奉送了，剩下的就作为小费。哟，好好好，大爷，您别这么说呀，您准保能平安的回来，借你吉言。请问，虎头岩就出来奔东走吗？对，出门您奔东走一点错都没有，也就10里地左右。白云瑞跨好了金丝龙鳞闪电劈，出了招商店，顺着奔东的大道他就走下来了。那么10里地还架得住他走吗？出了村庄，拐过一个山嘴儿，往对面一看，哟，云瑞就吓了一跳，这个地方好险恶呀。就见群山连结，起伏不平，全都是古木狼林，道非常不好走。他顺着山路又往里走了一程，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风吹树林发出牛吼般的声音。白云瑞夹着120分小心就进了树林了，哎，往前头一看，有块巨石，这块石头就好像个虎脑袋似的，非常形象。他心里明白，大概这就是虎头岩。云瑞就在这等着，左等这三老不见面，右等没有影子，白云瑞就有点不耐烦了，心里琢磨着，看这仨人的意思，不说玄话，难道他们能实信或者是耍弄我不成？正在这时，云瑞就觉着身后有人扔了一件东西，啪嗒，咕噜咕噜啊！白云瑞歘就把身转过来了，身后空无一人。低头一看，是个石头子儿。这谁扔的？云瑞顺声音就追下去了。眼前还是一片树林，等他进了树林一看，哦，闹了半天，三老在这儿等着他呢。白云瑞没看见。等进了树林，云瑞一瞅，这三老三吊脚在那站着，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三柄长剑都在手中握着， 一个个是凝眉瞪眼，纹丝不动。白云瑞心说，这是拉好了架子了，就等着我来决斗呢。云瑞一不慌二不忙把外衣闪掉，稳了稳金丝龙鳞闪电劈，冲着三老一抱拳：三位酒后了，白某并非胆小怕事，只因道路不熟，所以耽搁了点功夫，请你们几位原谅吧。既然把我约来要以武力会斗上下，那你们三位哪位过来？是一起动手啊，还是单打独斗？只要你们画出道来，白某就走。云瑞说着话，摁崩簧推燕翅，咔崩嚓啦啦啦啦啦，拽出这口宝刀，唰唰唰，封住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的架势。奇怪的是，白云瑞不管怎么说话，这三位连回答都不回答，就站那块儿一动也不动。云瑞心说，这什么毛病啊？你们把我担起来了，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说？后来他才发现这三位说不了话，那眼睛眨巴眨巴带动痕的，身子是动不了。云瑞到了近前，用手拍了拍韩世佩的肩头，这人身子还挺热乎，就是动不了。白云瑞明白了，哎呦，这是被什么人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仔细一看，仨人全这模样。小达摩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这事儿谁干的？好高的本领，能把这三位给点住，那真是太了不起了。白云瑞掂量掂量手中的宝刀，有心把他们杀了，不费吹灰之力。又一想，算了，我三哥徐良啊，背后没少说我，说我太狠，应当容人之处且容人呐。虽然说他们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党，但是呢，也没发现他们做什么特殊的坏事，都把他们杀了，岂不又结下冤仇呢？我四伯父蒋平说得好，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云瑞想到这儿，把刀交到单手，转到三人的背后，在他们的穴道上猛击了三掌，啪啪啪，这仨人这口气儿才缓过来。就见他们身子一晃，往前抢了几步，就像骨头都酥了似的，摔倒在地，好半天呢才起来。这仨老头恢复了原状之后，手拎着长剑，瞅着云瑞是捏呆呆发愣。白云瑞就问：三位，你们怎么了？谁把你们用点穴法给点住的？韩世佩这脸一红，老头啊，胡子撅起又多高了。这白将军，惭愧呀，惭愧，您怎么拿我们三个人还打岔呀？你那个小书童可真够厉害的，还没等着伸手呢，我们就觉着身子一麻，就动不了地方了。我的书童，云瑞苦笑了一下：“三位，你们搞错了吧？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书童，得了吧。个头不高，五短身材，头戴开花帽， 身穿破衣服，踏着两只鞋，油渍麻花的，能有个20来岁吧，一说话大哑脖子，那不是您书童吗？哟，白瑞心中暗想，他说这人儿好像那个山药蛋呢。山药蛋刚管我要了8两银子，怎么会能分身法跑到这儿来？不对，绝不能是他，那也太快了。再者一说，他是个花儿乞丐，他哪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呢？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不成。白云瑞又一想，现在先别费这脑筋子。云瑞跟韩世佩说：“老剑客，咱们呢先别提这个事儿了。总而言之，我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书童，也许那个人是开玩笑，希望三位不要认真。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你们三位把我约到这儿来了，咱们话付前言。究竟是怎么个笔法？白某奉陪，请吧。”韩世佩点点头：“白将军，高，我服了您了。拿刚才的事儿来说，我们三个人被贬住了，您手里拿着刀呢，要说宰我们，那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毫无反抗能力。可是您呢，没那么做，相反把穴道给我们破了，您真是正人君子。就冲这一点，咱用不着比了，再比也没意思。我们仨人这200多岁白活了。白将军，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这仨人说着话，把长剑还匣，转身要走。云瑞过去把他们拦住了：“三位留步，白将军，您还有什么话说吗？”“有。”“三位，既然不比了，我也非常感谢，但是我问一件事情，不知道三位可能讲否？”“白将军，您问吧，凡是我们知道的，能说，一定一言不留。”“好。请问三位，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吧？”“3000贯。”“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雪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烟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在不在3000贯？三位能不能告诉我？”“在。不光您说的这些人，还有大堂主番长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等等等，多了。”云瑞点点头：“既然如此，我呀这次就没白来，我主要到3000贯，要把这件事情打听清楚。既然你们三位告诉我了，我就放了心了。多谢多谢，白将军。”韩世佩说到这儿，伸着脖子往四外看看，一瞅没有什么人偷听，他把声音压低：“白将军，过去呢，咱是个误会。我们身为南海派的弟子，跟三真人左右不离，交情是不错，不然的话能给他卖命吗？平心而论，我们跟你无冤无仇，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深使我们受感动，因此我们要进一言呐。白将军呐，这3000贯无论如何可是去不得呀。我们说句话也可能您不爱听，也慢说是你，就是白眉徐良，你们上三门的门长高人剑客等等等，谁也活不了。那3000贯早给你们准备好了， 布置下天罗地网，真好比刀山油锅相似啊。另外呢，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为了对付你们的人，金灯剑客夏遂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大当家的联合发出约请，请来不少的人呢，包括起来分这么十个字儿，有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魔，您说多少人？这些人呢，全都摩拳擦掌，等着你们进三仙观，就把你们置于死地。恐怕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也出不了三仙观呢。白将军，因此我们奉劝你一句，你赶紧快走。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到了三仙岛了。如果再派人来，恐怕就不会像咱们这个样子了。你手再大，能捂过天来吗？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白将军，再多的话我们可不说了啊。这就算报了恩了。另外呢，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你我还有相见的机会。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哥仨还要报你搭救之恩。三儿说完了，一转身，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了。云瑞在树林里站着，回味着他们刚才说的话，认为韩世佩说的不是瞎话，完全出于至诚啊。云瑞想听人劝，吃饱饭呢、啊。既是这样，我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去搬兵请人。大家还在三教堂听我的回信儿，就这么办。白云瑞把宝刀还鞘，外衣穿好，从树林出来，离开虎头岩，回集贤村。一边走着，他就一边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人把这三老用点穴法给点住的呢？莫非真是那个山药蛋？回去我非给问清楚。要这么说，他就不是个讨饭的，肯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隐姓埋名，化妆改扮。云瑞想到这儿，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又回到招商店。伙计一看乐了，哎呦，白大爷，怎么样？我说您平安无事就平安无事，这不您回来了吗？借你吉言，把我那房间开开，哎，水都给您准备好了，我到街上忘了好几次，可把您老人家盼回来了。云瑞回到屋里头，洗了把脸，坐这儿喝着茶，回忆着方才发生的事儿。正这时候，伙计来续水来了。云瑞就问：“哎，伙计，在你们店里头打杂的那个乞丐山药蛋，上哪儿去了？”“嗨、哎，您问他干嘛呀？没出息的货！您不是给了他几两银子吗？甭问，又去耍钱去了。这阵肯定在赌场呢。赌场离此多远？哎，没有固定的，逮谁家玩谁家就是赌场。”你别看咱们集贤村不大，二三百户人家，哎呦，可复杂的，什么人都有，神头鬼脸的，谁知这阵是钻到哪家去了？您问他有什么用啊？话音未落，就听外头踢啦踏啦，踢啦踏啦，踢啦踏啦，山药蛋来了，把门开开一看，白云瑞他乐了，哎，白公子。实在是他妈对不起，这两天他妈手气儿不好，喝口凉水都塞牙。您不是给我八两银子吗？ 我寻思捞捞烧，结果他妈没捞回来，连本丧汤，又都输了。白云瑞看着他一动也没动，怎么打量他也不是个高人。于是说大概不是他，有人跟他长得相似，这事儿可怪了，我得问清楚。山药蛋，你把银子又输没了，可不是吗？我就等着您回来呢。我白公子，救人的您救个活，送人的送到家，是不是您了在想法？还管我要银子吗？哎哎，不，哪能呢？人有脸，树有皮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刚才我就琢磨着，我就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策。白公子，干脆您把我收下得了。
16: 哦，
15: 你愿意跟着我们？当然了，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对不对呢？可我要跟您在一起，那不慢慢的我也就混好了，也就有了出息了吗？山药蛋，你真会说话啊！哎，你跟着我也可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
17: 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知道的，我全告诉您。
15: 方才你是不是到虎头岩去了？山药蛋一拨了脑袋，
17: 虎头岩那儿净狼，我上那儿找谁去？
15: 你没跟三老交手吗？没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给点住吗？
17: 我白公子，你真能开玩笑，都把我说懵了，你都把我说神了，我都不懂得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根本没那回事。我上赵三儿家赌钱去了，不信您跟我去问问，我没离开他们家呀。果然不是你，没那么回事儿。这我可没法回答。
15: 好吧，既然那样，我就不问了。你要跟着我想干个什么呢？
17: 他跟着您了，他怎么回事啊？你一个人多孤单呢，起码连个伴儿都没有，说话的、唠嗑的、打杂的、送信儿的、跑道了、干点什么了，他您多我这么个人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呢？别的甭说吧，您买东到西的给我钱，我能给您买去，晚上您睡不着，我能陪着您说话。另外，您这玩意儿一天老打仗，悬呐，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定哪会儿出事儿。比如说您出了事儿了，别人都不知道，你死了吧，谁都不清楚。他要有我呢，他好办呐。万一你死了，我还能哭你两声，你起码来说，我还能买领芦席啊，把你卷起来扛回来。柯云瑞一听这话说的，多叫人丧气，但是也没怪他。好吧，既然你愿意，我就把你收下。我一会儿给你拿俩钱儿，你要找个地方换套衣服啊，你这么埋了埋汰的可不行，把那脸洗洗，头梳梳，才可以跟我在一起。 哎呀，我您那钱呢，最好先留着吧，我是个贱骨头，穿好衣裳我受不了，还不如这么破衣啰嗦的随便。另外洗脸干什么呢？那多麻烦，干脆我就原样得了。等将来我高兴的时候，我再听您的吩咐。
15: 好，那就凭你自己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准备要走了。你要乐意跟着我，我把你带走。
17: 上哪儿去？
15: 那你就不用问了，
17: 回中原前去办事儿。那行，就这么云瑞叫伙计开饭，这山药蛋跟着在这儿吃，伙计一皱眉，一边往这端饭一边数落他，呸，我说你数狗皮膏药的，逮谁沾谁，你看白公子好说话呀，没完没散的，滚，吃饱了快滚啊，我告诉你这歪点子跟别人使去，你要糊弄人家白公子，你缺德都得减寿，你懂吗？什么你跟着人家，到时候人家睡着了，趁着不注意你把包给偷走了，你不就他妈又跑哪儿去了？我小二哥你嘴太损点了，那虽然过去我那样，我就不行改改吗？没个改，狗改不了吃屎，我都看到你骨头里去。伙计说着跟白云瑞说，白将军别听他的，他是个骗子，丢包的人都叫他偷去了，您搭理他干什么？云瑞付之一笑，也没说可否。饭吃完了，云瑞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带着他走，回头一看可气坏了，这位啊躺在白云瑞床上呼呼睡了，嘿，吃得饱睡得着啊。云瑞过来扑棱半天把他扑棱醒了，起来起来，咱得赶路了。我哪儿去？我没说嘛，你得跟我走，既然你跟了我了就得听我的话。我说白公子，那个地方咱去吧。的什么地方？不三仙观吗？耶，白云瑞一听，他妈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三仙观他也知道，你甭跟我装蒜，我非得问一个水落石出。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潍坊调频106.4，
18: 济宁中波999，
19: 聊城中波621，
1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7: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发现这个山药蛋有点神点点的，朝冷子冒出一句话来，还都是关键的事儿，云瑞不能不起疑心呢。 他把山药蛋粥起来，尽量压着火性问他，你刚才说什么？

0: 漂亮的小伙儿，又是外乡人，您这一来，你是不注意呀、啊？您别人对你可留神注意了，大伙儿背后老品评你，老揣摩你，我也不例外。他我也是个人呢、啊，甭管穷富啊，我能不扫听吗？你是谁呀、啊？你来干什么呢？因此我才知道。
1: 哦，云瑞一听他说的合理。是这么回事，
0: 山药蛋，我不想上三仙观了，我要领着你回中原，上三教堂。
2: 不去了。
0: 哎呀，真泄气。
1: 哦，泄气，
0: 此话怎讲？我要干脆我把话都跟您说了吧。您不是给了我银子了吗？到了赌场上，我把那银子往那一放，我那些赌友啊都感到惊讶，他们就说：“你他妈在哪儿偷的银子？”我说：“你们放屁，我才没偷呢，我遇上了个好心人，人家给我的。”他们问我那好心人是谁，我们过两天也去要点去。我呢就回到店来打听来了，您叫什么名？您那伙计都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您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我天哪，就在中原提起您来，妇孺皆知啊，家喻户晓啊，谁不知道玉面小达摩呀，锦毛鼠白玉堂之子，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未来上三门的总门长的接班人，开封府二品将军。哎呀，我们这块儿要提到您呢，那简直奉若神明，您就是神，您就是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一听可我乐坏了，我这辈子能认识您，我们家祖宗有德是烧了高香了。后来我就问呢，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有人说嘛，您可能要上三仙观办什么案子。本来嘛，你们官人上哪儿呢？肯定是办案，是捉什么人呐、啊？打听什么事儿？因此我特别高兴，我才提出来给您作伴。您忘了我说那么句话了，倒是难听点儿。我说，倘若您要是叫人杀了呢？我可以买领芦席把您卷起来哭两声。为什么说那话？就指这说的，那三仙观可挺厉害呀、啊，到那儿凶多吉少啊。可我又一想呢，你有能耐没能耐，您能挎把刀吗？对不对呢？那刀它就是杀人的，你要去了，那帮贼都得尿裤子。我也想借着这股劲儿抖抖威风，我竟挨欺负了，这回呢我也欺负欺负别人。可听您这一说多泄气，不去了，回去了。那得了，我说话我收回来，我还不乐意去呢。露脸的事儿我跟着您，现眼的事儿我不去。
1: 哦，云瑞脸就一红啊。怎么，
0: 你认为我不上三仙观我就现眼吗？那还用说吗？让人家谈论起来，顶天立地的玉面小达摩气冲冲到了三仙岛，左膀子带着风，右膀子挂着雷，不定有多大的举动呢。结果一听三仙观如何如何厉害，给吓溜了，连我都跟着丢人呢。那叫什么玉面小达摩呀？那干脆就改个外号叫胆小鬼得了。这白云瑞被他这一击不要紧，腾这火就上来了。说得好，说得好。哎，我白公子您别生气，您怎么还给我叫好？
1: 不，你说的太对了，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岂能被他们给吓住啊？原来确实我想着要走，

0: 不是怕他们，我回去搬兵去。就因为感觉到人手有点孤单，恐怕误了大事。要冲你这么一说，我不走了，干脆我就带着你赶奔三仙观。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山药蛋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下来，乐的是手舞足蹈，在地下还转了三圈，
1: 这才叫名门之子，将门之后呢，有骨气。您别怕，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你要出事了，我给您挖坑把你埋起来，你告诉我地址，我去给你送信儿去，这样死也值得，对对不对？要不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您是凤凰，我是麻雀，拽着您一根铃子，我跟您能遨游世界。如果您是个狗熊，我跟您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呢？废话少说。山药蛋，你久在这个地方住，对本地的地理你熟悉不？熟得很呐，闭眼睛瞎摸也能摸到。
0: 三仙观在哪儿？你知道？
1: 知道。没说吗？我闭眼睛都能摸去。
0: 好，那你就给我当个向导，头前大路。
1: 是了，您随我来。
0: 白云瑞啊，把账算了，带着山药蛋就走，把那伙计急得直拍屁股。白将军，您别听他瞎白活，他妈这小子逮什么说什么，他神颠颠的，您非吃亏不可。云瑞一晃头，不见他。如果我不走的话，我或许还回来。云瑞交代完了，跟着山药蛋起身了。哎，您还别说，这一路之上啊，云瑞还真开心。越说这山药蛋神，他越神。哎呀，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历朝历代的典故他也能说出几样来。有时候把白玉瑞说的是捧腹大笑啊，心说他哪来这么些屁科呢，这位可够贫的。云瑞又一想，人生一世啊，什么人都有，山药蛋这人活这辈子也行，无忧无虑，你看没，嘴大舌长，什么事儿不合计，这才纯粹是胡了八兔度春秋啊。我倒不糊涂，一天为了官府的事到处奔波，连个家都回不去，可又有什么意思呢？云瑞想到这儿，真是感慨万千呐。说话间，他们翻过一架山，越过一道岭，爬过一道坡。哎呀，走出来可不近呐。云瑞一看，日头都往西摘呗了，三仙观连个影子都没有。他问山药蛋，三仙观离此还多远？您说什么？三仙观离咱们还多远？
1: 我哪知道三仙观
0: 啊？你不说你闭眼都能摸去吗？
1: 我那叫穷白活呗。我要说我不知道，您还能带着我来吗？我就愣逞强胡说八道。
0: 嘿，他把白云瑞给气的，心说我遇上个蘑菇头，这位蒸不熟煮不烂呢。山药蛋，可别开玩笑，事关重大，我有公务在身，你可不能耽误我的事啊。
1: 哎呀，我该死，我太该死了，他明明我不知道，我逞什么能耐，我真不知道。
0: 白云瑞这回可动了怒了，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呸，山药蛋，滚，你给我回去，我看你这个人一点正经都没有啊！我带着你是个累赘，你回集贤村吧，走。
1: 我，您别发火，您看您这一瞪眼都把我吓懵了，您叫我上哪儿去？
0: 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1: 我都走迷糊了，我能找得回去吗？再者一说，咱俩人结伴行啊，你让我一个人回去， 倘若遇上狼把我吃了怎么办？你于心何忍呢？哎呀，云瑞一看真狗皮膏药，甩甩不下去了。那你跟着我还有什么用啊？你连个道都不认识。我这么办得了，我也知道我是您的累赘。白将军，您找个人家把我寄放起来吧，好不好？完您爱办什么事办什么事去，您觉着不出气打我一顿也行，那我就不跟着您了。哎呀，白云瑞一想，这事怎么办？还真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好吧，云瑞一想，上哪儿找人家去？领着山药蛋翻过一架小山坡，再一拐弯，哟，一看碧瓦红墙，闪出一座庙宇。云瑞心说：“这不是三星观呢？你看，诚心找找不着，想不找遇上了。结果到近前一看，不是三星观。转到正门这一瞅，挂着块匾，上写二圣祠。小庙不大，也就两层院，门还开着呢。”借着落日的余晖往院里一看，呵，简直像一张图画展现在眼前。这院扫得溜光赞亮，连个草刺儿都没有。院的正中心有一棵千年古柏，在柏树下有一张石头棋桌，放着蒲团，有两个老道正在对面下棋，脸朝外的呢是个白脸的老道，胡都白了，背脸这人没看清楚。旁边站个小老道，手里拿个苍蝇栓在这观棋，树上还落着几只鸟叽叽喳喳，显得非常幽静，真好比世外桃源人间的仙境一般。看看人家，比比自己，真是天壤之别呀。云瑞一想，管什么地方呢，把这山药蛋先存到这儿，我好去办事儿，顺便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还有多远，他们肯定能清楚。云瑞想到这儿，领着山药蛋就进了院了。那位小老道回头一看，来俩人儿，前头是个漂亮小伙儿，挎着口刀，后头跟这个要饭花子。小老道就迎上来了：“无量天尊，二位施主有事儿吗？”云瑞一乐：“小仙长，我们是外乡人，到这儿来办事儿，把路走错了。你看天色已晚，我们打算在宝观讨咬一夜，不知肯收留否？”“哈哈，无量天尊，哎呀，这我得请示请示我二位师父。师父，来两位投宿的，您看收是不收？”那位白脸的老道把棋子儿放下，手里的鱼篮抬头看看白云瑞和山药蛋，微微欠了欠身：“哦哦哦哦，欢迎欢迎啊。庙宇是十方画来的，给十方人准备的。既然如此，徒儿在，把最好的房间房门开放，让二位住到这儿，不准慢待。”“是，二位，我师父同意了，随我来。”云瑞冲着老道一抱拳：“多谢。”二话也没说，跟着奔了后院的。哎，您还真别说，哪个地方都那么干净。等把屋门开开，云瑞进了屋，觉这个清凉，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山药蛋进屋一瞅：“哎哎哎，我这铺大床啊，能睡八个人。哎呦，太美了。”上了床，他打了俩滚儿，把枕头拿过来，他躺下了。小老道瞪了他一眼，然后去给沏水，水给沏上，跟白云瑞说：“施主啊，咱这茶叶可没好的，您包含着点，
0: 这茶都是早茶，是我们自己炮制的大

0: 提的水，您原谅，多谢多谢。明日我们登城之时，多给香资。哎呦，您看着赏吧。哈哈，你们二位要用什么，只管说话；要不用呢，我去伺候我师父去了。仙童请便。小老道走了。白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瞅着山药蛋，想训教他一顿。一看呢，这位吃得饱，睡得着，脸朝那边睡着了，哈喇子流出多长来么呢？白云瑞气得一甩脸，心说呀，我就把他寄放到这儿，我打定好道路，我自己去。今天晚上我就起身。哎呀，抓紧机会，我得歇歇，今天晚上还得干活呢。云瑞想到这儿，喝了碗水，躺在床上也睡了。其实他没睡着，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掌声登了，小老道一推门进来了。二位施主休息的如何呀？我二位恩师有请，请你们二位施主共进晚餐。开饭了。山药蛋一听说开饭了，一咕噜声起来了。
1: 哎呦，我做梦都吃饭，可把我饿得不轻。哎呦，吃饭喽。
0: 对这事儿他挺感兴趣。云瑞也不理他，跟着小老道奔前院。到前院一看呢，饭菜摆好了，白米粥、白面大馒头，还烙了几张饼，还真不错。给云瑞他们摊了几个鸡蛋，剩下就是咸菜。这两位老道在这陪着，四个人一起吃，小老道在旁边伺候着。就见那白脸的老道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无量天尊，请问这位施主尊姓高明啊？云瑞把筷子也放下了，不敢，在下姓白，双名云瑞。哦，白是叫什么？白云瑞呀，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不成？云瑞心说：“你看，走哪儿还都知道我啊。”小达摩点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哎呀，失敬失敬。俩老道起身离座，躬身施礼。云瑞站起来是以礼相还。人家在这说着话，这山药蛋是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把那盘摊鸡蛋他全吃了。这可没出息劲儿就甭提了。老道也没理他，云瑞也没理他。彼此落座之后，老道就问白大将军：“贫道有事不明，当面请教，县长有话只管讲，小可愿闻高论。”哈哈哈哈。白将军，我们知道你是个盲人呐，开封府离开你那简直是不行啊。您怎么得暇到了三仙岛来了？莫非有什么公事不成？县长，我正是为公事而来。请问县长尊姓高明？
1: 哎呀，我们是三仙岛的两个废人呐、既然白将军要问，那我们就说说吧。这白脸的老道一指自己的鼻子：“贫道姓孔，我叫孔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真姬子。”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老道：“这是我亲兄弟，叫孔元，人送外号叫织姬子。我们二人在此出家已经42载了。”白瑞听这名儿觉得挺熟，仔细回忆回忆，啊，对了，在四川峨眉山学艺之时，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好像提到过这两个人，说他们是南海派的二仙。两个人武艺非常高超，
0: 对，是。没想到遇上了。云瑞客气了老半天。今日得遇两位高人，真三生有幸。
1: 哎呀，白将军，你过奖了。哎，童儿，快去，再炒几个鸡蛋来。这也没别的，又炒了一大盘。那山药蛋一看，哎，我还吃的甜嘴麻舌的，又来了，生筷子就想夹。云瑞把脚抬起来，踩了他脚一下，那意思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不怕人家笑话？这一招还挺有效。山药蛋撅着嘴，夹了一小块塞嘴里边，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什么。这时，真吉子孔飞孔老剑客问白云瑞：“白大将军，刚才我说了半截话，您到三仙岛是抓差办案呢，还是调查什么事儿？”老剑客：“我想到三仙观去一趟，抓一伙强贼，他们杀了人了，有人命在身。”因此我要抓他们归案。
0: 啊，您上哪儿去？
1: 三仙观。无量天尊，
0: 白将军，
1: 您一共来了多少人？就是白某一人，还有我新收的这个书童。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我不是打您的高兴啊，那三仙观可去吧的。也慢说，您一个人带着个书童，您就是来十个一百个，恐怕也要凶多吉少啊。
0: 白云瑞真不爱听这种话，心说到了三仙岛啊，净听这种话了，没一个说好的，
1: 一张嘴就这么凶险，那么危险，一个人不行。
0: 因此云瑞心里是非常反感，冷笑了一声：“
1: 孔大剑，多谢您的关照，但是我们深入宫门的人就知道抓差办案、捕盗捉贼、为国家除害，死又算得什么呢？危险又怕什么？啊，恕贫道失口，既然白大将军有着一团正气，小道不便竹篮呐。好吧，那就算我白说了。”
0: 这阵山药蛋可能吃饱了，把筷子一放，拿那破袖子蹭蹭嘴。
1: 我你们俩老道什么也不是，就知道没事在这敲木了鱼的念佛。我家主人什么身份你们知道不？玉面小达摩。我听说那达摩呢，就是留下武术的老祖宗尖儿。那我家主人是小达摩，就是你们的小祖宗尖儿。白云瑞狠狠瞪了他一眼：“
0: 嘿，
1: 废话。哎，是我这人没念过书，他我不会用词儿，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别把那三仙观说的了不起了。”不就仨破老道吗？我都见过他们。另外还有帮贼攒鸡毛凑胆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家主人去了一划了，就全给划了完。大伙听完瞅着他一阵冷笑，谁也不理他，看出来他疯疯癫癫的。正在这时候，这饭还没等吃完，就听院里头孔飞和孔元打了个冷战，把筷子放下了。院中有人，徒儿看看是谁。
2: 哎，
1: 小老大把门开开，借着灯光一瞅，哎呀，我娘，佛，师傅，您快来看看吧。说话间，众人把筷子放下，都到了屋门口了。云瑞站在二道的后头，仰着头往院看，一瞅院里来了十多个。一色都是青色的衣服，披着大斗篷，有几个人面罩青纱，手里拎着长剑。 简直跟凶神恶煞一般。为首的人长得好像半截黑塔相似，平顶身高1丈2尺，还挂铃。他跟那些人穿的不太一样，头上戴着虎头巾，身上是虎皮坎肩，下边是虎皮的围裙，腰里扎着1巴掌多宽的皮袋子，在手里拎着一对短把牛头箍。牛头箍是什么呢？就像锤似的，不过锤是圆的，他这玩意像牛脑袋，上面还带俩犄角，锃明刷亮的。看这人年纪也就40岁左右，俩眼倍儿亮，借着灯光一照是烁烁放光啊，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您看孔飞和孔元是南海派出了名的剑客，但是一看这个人，这俩人就挫了半截啊。无量天尊大侠，言夜之间您怎么来了？孔飞，据我们得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小子已经踏进三仙观的境界，到你们这儿来没有？如果来了，你要及时禀报我家观主，不然的话，我让你们是死无葬身之地。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应对台风降雨天气，专家支招科学防病保秋粮。各地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青岛即墨从一颗果到一条链，冷冻榴莲进口激增。合作定陶，土豆加胡萝卜轮作，科技赋能解锁一地双收。持续降雨给正处在抽雄吐丝期的玉米带来哪些影响？又该如何应对呢？
7: 眼下全省在田秋粮面积达到6599.6万亩，大多数玉米地块处于抽雄吐丝关键期，少部分田块已进入灌浆阶段。受近期连续降雨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居高不下，给玉米生长带来多重影响。
8: 连续的阴雨就高湿呢，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花粉吸水破裂，活力下降，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后期的一个受精结实不良啊，出现一些花粒现象。它连续的阴雨导致我们光合作用不足，物质激励偏少，最后影响我们粒种。高温高湿这个环境啊，容易导致这个病虫害爆发，特别是我们一些南方锈病啊，还有一些荆棘腐、碎腐病，这些病害容易加重。
7: 专家建议各地要抢抓晴好间隙，落实针对性田间管护措施，及时抓住降雨间歇，运用无人机开展辅助授粉，弥补自然授粉缺陷，提升结实质量。同时受降雨影响的地块要及时疏通沟渠，抓紧排出田间积水，防止根系泡水缺氧腐烂。
8: 我们在受涝害影响之后呢，就是我们有脱肥的地块，或者是我们前期施肥不足的地块，可以通过水立体化设施来追施20斤左右的尿素，来保证我们后期的养分供应和这个防止叶片衰老。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推广应用一些那个一喷多醋这个技术， 主要就是我们通过叶面喷施这个磷酸二氢钾，包括配合一些就是我们含有氨基酸或者腐殖酸那一类的那个叶面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喷施一些叶面杀菌剂或者杀虫剂，来实现这个一喷多促。
6: 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泰安肥城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围绕大棚管护、排水防涝、病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式技术指导，确保防范管护措施到田到户。在肥城市宜阳街道，为确保管护措施科学精准落地见效，街道农技人员深入园区大棚、竹棚排查风险隐患，面对面为种植户开展专业技术指导。
9: 及时疏通排水通道，保证主排水沟过流断面不低于30公分，喷施五左醇等预防性药剂，重点打晕在叶背、枝桠等易藏细菌的位置，保证药液能够均匀的附着，保持好棚内空气的流通，棚内湿度最好控制在60%至70%之间，确保我们的作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6: 除了林果类大棚，特色花卉种植区的管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在新城街道孙庄社区农耕园内，工人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逐一疏通棚内外沟渠，排查修补棚膜破损处，细致做好各项防护准备。
10: 末日弗兰花是分叉分批的成熟，就怕连阴天积水沤根，光照不足，耽误了下一茬的收获。现在咱街道农业部门上门指导，给我们定标准、教方法，提前把防范措施做扎实。
6: 截至目前，肥城市14个镇街区已组织多支农技队伍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为当地稳产保供、产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通过跨区域救援演练、科技排查隐患、农技人员一线指导等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7: 在运城，来自山东、河南、辽宁等多地的140余名救援志愿者，15艘冲锋舟开展实战化水域应急救援演练。演练设置落水人员打捞、失联人员搜寻、倾覆船只处置等科目，多地救援力量联动配合，完成全域搜寻、精准定位、快速救援全流程作业。
11: 这次演练非常贴合实战，我们不仅巩固了单人基础救援技能，还掌握了多队伍协同救援的流程。
12: 本次多地跨区域应急救援联合演练，更有效打通了跨区域应急联动协作渠道，为区域联防联控筑牢了坚实基础。
7: 在武城恩县洼稚洪区，首次引进双频探地雷达技术，对堤防进行全面 CT 体检，雷达车沿堤顶匀速行驶，高频和低频电磁波同步向堤身内部发射，精准识别土体疏松、含水率异常及空洞等隐患。探测发现2处欢洞后，管理部门立即组织人工开挖回填，并在土料中掺拌无毒无害的樟脑丸，驱离欢类。志洪区还依托探测数据，建立了动态隐患数据库，实现隐患点位可视化和维修记录可追溯。
13: 过去我们查隐患主要靠眼看、脚踩、铁锹挖，这次用双频雷达把整个堤防全覆盖扫了一遍，哪里有空鼓，哪里土质松软，雷达反馈报告显示的一清二楚。
14: 采集的速度比较快，每秒是达到800次的一个扫描，同时实现0到5米的浅部精确成像和0到15米的深部一个成像情况，精确度这个能达到80%以上。
7: 曹县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沟渠。在强秦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技专家实地检查大棚牢固程度和沟渠排水情况，明确分级防护标准，指导农户加固大棚骨架、压紧棚膜、收紧遮阳网，预判风力较大区域适时拆除棚膜，避免整体损毁，并提前疏通内外排水沟渠，备足抽水设备。
15: 我们县农业局，然后这个专家来给我们，这个做了专业的指导，让我们怎样预防台风前的这个准备工作。
16: 台风来临之前，对于设置蔬菜大棚，要加固大棚，增加大棚撑杆，压紧压膜线和压膜绳，关闭大棚通风口，有 破损的地方要及时占卜，暴雨来临之前要做好排水准备，挖好排水沟，准备好排水机器。
6: 近年来，榴莲消费持续升温，但鲜果保鲜期短、季节性供应波动大的难题一直影响市场稳定。在青岛即墨，进口冷冻榴莲及冷冻榴莲制品不仅有效填补了鲜果淡季的市场空档，更催生出一条从冷链仓储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上午九点，在青岛市即墨区山港陆海智慧冷链物流园，一批批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冷冻榴莲正在接受入境查验。目前园区冷冻榴莲在库量1.2万吨，同比增长50%。
17: 冷冻榴莲对冷链的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开辟了专门的冷链绿色通道，飞行提前申报，离港之期优先查验、优先检测，确保全程不断链。目前通关时间基本控制在24小时以内。
6: 高效通关让大规模进口有了保障，而先进的制冷系统和智能温控体系则让在库榴莲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18: 采用的是纯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我们的温度呢可以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整个的冷库呢布局是20个探头，每个探头呢与我们的制冷系统的后台呢进行连接，如果出现货物波动呢，它会自动的调节我们的制冷系统，为客户的榴莲呢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储存环境。
6: 目前即墨区已形成以东方鼎信交易中心为交易龙头，山港智慧冷链物流园为仓储枢纽，济青冷冻食品市场为批发节点的进口水果冷链产业集群。越来越多的加工企业直接入驻冷链物流园区，将进口冷冻榴莲原料加工成果肉、果泥等产品，冷链配送辐射全国，实现了从一颗果到一条链的产业跃升。
19: 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约在20吨到30吨，客户主要是一些头部电商，比较大的那个烘焙店，还有自助餐的连锁店。
20: 我们的增长同比来说是提高10%左右。我们加工的产品大概有5-6个品类，啊，包括榴莲泥，然后小包装，然后每天的加工量在20,000盒左右。原料储存进出库也很方便，为我们的生产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一个保障。
6: 菏泽市定陶区大力推广土豆加胡萝卜科学轮作种植模式，提升耕作标准与生产效率，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插上科技翅膀。这两天，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刚完成春土豆采收的农田里，两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机来回穿梭，全面开启胡萝卜机械化播种作业。按照预先规划好的线路，一次性同步完成起垄成型、精量播种、覆土压实、滴灌带铺设等多道工序，既节省了人工成本，又有效提升了播种精度和作业质量。
21: 这是200多亩地啊，要正常干下的话，就是3天左右就能干完。而且这种播种的主距、深浅都能达到一致，比以往的人工播种要整齐。这样的话，更利于后期的管理和生长。
6: 据了解，土豆为浅根系茄科作物，胡萝卜属于深根伞形科蔬菜，两者根系深浅，生长习性、养分需求各不相同，是当地多年实践验证的优质高效轮作组合。上茬土豆采收后的地块土层通透，有机质充裕，能够充分满足胡萝卜深根扎根生长需求，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降低重茬种植带来的土传病害发生率。两茬作物无缝衔接，持续耕种，可彻底杜绝土地闲置撂荒现象，大幅提升土地负重指数，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四季生金。
21: 因为咱这个土地本身是沙质土壤，浅种胡萝卜搭配着深种土豆，能够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而且呢，这两种作物交换着种，比单一的种植收益高一些。
6: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立足本地沙质土壤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瓜菜轮作、菌菜轮作、凉菜轮作、生态种养等高效农业模式。相较单一种植，亩均增收3000元以上。眼下，禹城市梁家镇的精品葡萄陆续成熟，当地通过精细化大棚种植和多品种错峰上市，让小葡萄卖出了好价钱。
22: 咱这个葡萄测出来糖度是21.8，咱这个新手指葡萄是刚从盆里摘出来的， 甘蔗的糖是18个，这个葡萄是21.8。这个
7: 在禹城市梁家镇惠德家庭农场，正在测糖度的金手指葡萄，因颜值高、糖度高，常常被种植户们称为葡萄界的绿宝石。农场共有6个种植大棚、14个葡萄品种，实现了多品种错峰上市。同时，农场坚持控制产量，所有品种亩产不超过3000斤，高端品种金手指控制在1000多斤。
22: 葡萄的产量控制住了，品质才会更好。目前金手指才得16一斤，市场零售达到30，亩产将近3万元，出去成本每亩纯收益15000左右。
7: 农场所有葡萄全部采用棚内栽培，有效规避了雨水冲刷和病虫害，降低了农药用量，果品更加绿色健康，同时生长周期也比露天葡萄延长了30到45天。
22: 这个葡萄的时间周期长，昼夜温差大，光照和养分吸收更充分，糖分更持续积累，风味自然更出众。
7: 好品质也带火了乡村采摘游，每到葡萄成熟季，都会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采摘乐趣。
0: 之前在手机上刷到咱们采摘园，一进来采摘园整体环境非常的舒服，采摘的过程非常有乐趣，而且葡萄的口感尝起来特别的美味。
7: 农场葡萄采摘期能一直持续到11月底，葡萄种植已成为梁家镇农旅融合发展的一张特色名片。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2: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3: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2: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3: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2: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3: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舍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2: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7: 参与话题讨论，
2: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菏泽市成武县的韩继英生产的水饺啊，畅销全国。今天的田园他力量，我们一起走进成武，认识这位用品质赢得市场、用爱心回报社会的韩继英。
5: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8: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23: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24: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25: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26: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7: 46吨水饺，
28: 哎，小也疼得慌。
27: 痴迷于做慈善，多年来超过1000万，多安排就业，多做一些助人为乐的愉快的事儿。这些车间年产值40万吨，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内蒙、新疆都有咱的货。
4: 在菏泽市成武县白浮图经济开发区，韩继英创办双阳食品。在他看来，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27: 品质那才是双阳发展的生命。
21: 农产一定要的达标，
29: 农产方面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再一个，从这个色泽上，再一个大小上，它都有要求，
30: 所有的原料都得检验，然后所有的产品都得检验。产品的就是19295，面粉啦是1355，都是按各个的标准的来执行。
4: 为了保证原材料的品质，韩继英与当地的合作社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技术指导的方式，不仅满足了企业原材料需求，同时也保证了蔬菜的品质。
31: 合作社有多少人往这儿送菜的？
29: 20来个吧，包菜啦、芹菜啦、萝卜啦。
21: 合作了得有7-8年了吧。
29: 质量绝对有保证，在公司按技术指导，
21: 它的价格比外面偏高一点。
29: 俺种这个包菜很有保证，
31: 哪来的保证？
29: 这是双阳的保证。
4: 2012年4月13号，一个塑料刮板的失踪，让16吨即将装车的水饺成了废品。
28: 哎呀，不能停那那水饺，一天一夜的那水饺就是全部报废了，好几万块钱的东西，哎，想也疼得慌。
27: 我们在交接班的时候啊，就是发现了一个塑料挂板找不到了，是不是打到水饺馅里头了？客户说这批货我们拉走啊，拉走以后出了质量问题，俺不叫公司负责。我说那也不行，产品质量这个太重要了，我就把这个按时间段掐，我销毁了46吨水饺，给自己一个境界，给员工也一个境界。
4: 多年来，双阳食品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销量不断提升，公司规模逐渐扩大，与周边的村民提供了便利的就业条件。
31: 2019年毕业就来到咱双阳公司了，
28: 4-5年了吧？
30: 干10年了，
28: 4年了，
32: 13年，
31: 离家很近，
28: 有相当稳定的收入，
31: 还能接送个孩子什么的，照顾老人都可以。
32: 离家近，父母年龄也大了，小孩现在上学以后在家里都能照顾到了。
4: 在做好企业的同时，韩继英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无论是公司员工还是周边群众，他经常伸出援手，及时救助。
28: 以前那个时候俺对象刚有病的时候躺那一年，村里人都说哎呀他咋的过来了，
27: 我们捐了30000多元现金。然后他对象去世了，刘小春呢他又得了乳腺癌，我就找了医生，我说要用好针好药来救他的命，孩子没爹了，不能再没有妈。
28: 因为那两个孩子真是俺村里就没，他们又没想到我能过到今天这一步，惨不忍睹，看着把我拉起来的。
9: 现在也有养老金了？
28: 对，也有养老，还没退休嘞
9: 。人家说以后的生活也有保障了
28: 啊，有保障了。
10: 多年来，韩继英为老百姓打井、修路，扶持贫困家庭，援助贫困学生。他在公益事业上的花费已经超过1000万元。
27: 下一步呢，我会一如既往地发展好双阳品牌，多安排就业，多做一些助人为乐的愉快的事儿。
4: 东明粮化是黄河入鲁第一线孕育出的七彩画卷，一粒粒五谷杂粮在巧手拼粘下化作鱼跃龙门、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让寻常粮食有了温度，更有了故事。在传承人韩国瑞带动之下，东明粮化制作技艺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焕发生机，薪火相传。
11: 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线的这个黄河文化融入了进去。这条鲤鱼呢金光闪闪，是一条锦鲤，它用到的很多粮食呢就是在我们黄河边上长的白玉米、黄玉米和红玉米，利用玉米的这种扁平散亮的这种形状呢，我们巧妙地和鱼鳞相融合，做出了这样一条鱼跃龙门的锦鲤，非常受高考这段时间家长为孩子送祝福的一个粮化作品。东明粮化呢是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起源发展于东明，是用五谷杂粮做的一种民间工艺画。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聚粮成画，画中有粮，寓意美好，雅俗共赏。老百姓呢就用手中的五谷杂粮做成色彩斑斓的粮画，希望年年都能够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做粮化呢是个精细活，要充分根据五谷杂粮它本身的颜色和形状进行巧妙的设计和拼粘，从粮食的收集整理到画面的构图修补，最后到装裱，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目前呢是扎根农村，以集中免费培训、散户加工回收、统一包装销售的这种模式，很受当地老百姓和当地政府的支持。我们利用线上和线下进行了很多的宣传，而且呢为了把粮化能够薪火相传，代代传承下去，我又开发了进校园的粮化课程，真正让孩子通过练习把非遗的种子让它在指尖开花，让非遗的艺术在心里发芽。
12: 这是我做的西瓜丰收图的粮化，运用了绿豆、大米和芝麻，觉得它比较好玩，然后可以锻炼我的手工能力，而且你能把它传承下去。
13: 欢迎大家来东明吃西瓜。
4: 接下来记者陆瑶带您去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逛一逛，在这里呀，好吃好玩好喝的应有尽有，山东16市好品走进首都，一站式推介，一站式购齐。
14: 坐上高铁，我们一路向北。大家好，我是陆瑶。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呢是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带你看看齐鲁好农品是怎么走进北京的。
15: 在北京南站，我们可以直接坐4号线出发啦。
16: 到这一站宣武门，
14: 然后我们站内换乘2号线往和平门方向。坐地铁到东直门站下车就好。飞扬姐，
17: 你好，欢迎欢迎，
16: 你好你好，
17: 欢迎来到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北京市东城区东二环东直门附近北京东方花园的1楼和2楼。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1楼的展区，
14: 我看这个产品真的很多，
17: 覆盖了16市的各地特色农副产品，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好玩的。
0: 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德州扒鸡，
17: 咱们山东的中华老字号哈，知名品牌，而且它在北京的知名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德州扒鸡的很多产品，包括像七天保鲜啊、三十天保鲜等等系列产品，在我们这还特别受欢迎的。在北京，如果大家想要买山东正宗的产品或者山东特色的好产品，应该就会首选好品山东北京推广中心了。大概有100家左右的企业入驻，我们有400多个 SKU 产品，所以涵盖的品类可以说非常的齐全了。因为我们这个展示中心呢，是针对京津冀的一个展示窗口，同时也是销售渠道和资源对接的枢纽，所以我们也会做很多的线下活动，邀请北京市民和消费者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些像沙龙啊、品鉴会啊等等。尤其是山东有很多的生鲜食品，到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些新鲜的果蔬拉过来，然后请我们北京的消费者来亲自品尝一下。
0: 你猜我看见了什么？杜鹃子饼干，岁岁平安，幸福满满。日照的绿茶也来到北京了，德州扒鸡，没错，我们这里呢还设有德州扒鸡的展柜，欢迎大家来尝尝济宁的荷花酥和荷叶酥。把子肉也跟着来北京了，山东一些很有特色的文化呢也跟着这些产品来到了北京。看，这个是榫卯结构，这个就是布老虎，好可爱呀。整个展厅呢就相当于把山东16市的好农品呢都搬到了北京，所以呢在北京的朋友们没事儿咱就来逛一逛吧。
4: 从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到如今果蔬飘香的现代化大棚，东营市广饶县因地制宜，盘活盐碱地资源，趟出了一条增产增收的新路子，不仅让土地重获新生，也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 眼下，广饶惠泽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种的首季西红柿喜获丰收，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随后将这些新鲜优质的西红柿发往广州、深圳等南方市场。
2: 咱这种种面积呢，6个大棚，140亩地左右，产量呢，一亩地临时来说在那2万斤左右上。
1: 很难想象，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为破解增收难题，合作社经过多方考察，确定了西红柿特色种植的发展道路，并系统性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使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
3: 原先这些盐碱地，农民种粮食就没啥收益。经过土地改良呢，就是用稻壳、顺菌棒或麦糠，用旋井犁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浇灌，我们的西红柿产量越来越高，因为盐碱性呢越来越低。
1: 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合作社坚持2种配粮法，不断筛选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真正实现了以地适种、以种适地的双向提升。
2: 以前种上西红柿的时候啊，亩茶才2000到3000斤，经过这6年的改良啊，不断的更换品种试验，这2年呢种了我泰发1号的我品种，现在呢我产量都提上去了，比以前提到6-7倍左右了。
1: 近年来，广饶县梯次推进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截至2026年初，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3万亩，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约2万亩，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丰产沃土。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

0: 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贵州怀仁多雨少光照，是当地葡萄种植绕不开的短板。今年啊，连续的阴雨之后，不少果园树弱果差，眼看收益要大打折扣了。种植户王龙波的50亩采摘园却出现了两极分化，同一片地块、同一个品种，两块葡萄品质产量差距很大。今天我们一块来看一看来自山东的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如何改写命运，让濒临亏损的果园实现逆风翻盘。
3: 整个葡萄园是管烂了的，树势非常弱，发芽很差，肥水管理都有重大的问题，真的很难。整个6月份的话，我们就大概2-3天的太阳。
4: 王龙波在当地打理着一片50-60亩的葡萄园，深耕采摘赛道多年，一心想靠优质果品站稳市场，可本地多雨水少光照的气候成了跨不过去的坎儿，普通肥料锁不住养分，树长不旺。折腾好几年，不管怎么调整管护，葡萄品相口感始终上不去。转机出现在今年，
3: 今年5月份廖善菜的观摩会里，很幸运的接触了这个东西，而且现场观摩了之后，他们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用了之后，同等条件下，这个区别就出来了嘛。这个是施用了太肥的，这个是没有施用的，它的上色颜色不一样。这个肚脐的地方，它还有一个绿色没有完全展示，影响糖分，它的大小粒非常明显。用了太肥的，上色效果就好了，它的芳香物质含量就比较丰富，没有大小粒嘛，凭感觉知道它一定增产了。因为今年我们贵州雨水特别多嘛，就是有炼果现象，用了这个鲁花太肥的没有炼果，本来它就是在农作物中是一个很容易感染病害的，主要是白粉粒是最严重的，葡萄能够达到绝产的一个病害，果实在中间这颗它就还有白粉粒的病斑，这个就没有了。
5: 我们的葡萄啊，它的抗性提高了，是病害减少了。你看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长势比较正常，
6: 养分好，果子就好嘛，切的味道很正，
7: 区别大了，甜度高，果子结的密实，产量高了。
8: 来过呢，经常来，今年的葡萄要甜一点。
9: 甜嘛还是刺激？
10: 今年来第一次，好吃，外面买的好的嘛。

0: 采摘的游客用味蕾给出一致好评，但想要在种植圈形成说服力，还需要标准化的数据作为支撑。农技人员来到园里现场取样，从糖度、酸度、亩产等多个维度，把感官优势进一步量化。
1: 示范组平均糖度17.88，平均酸度0.74，亩产量3120斤。对照组平均糖度是15.85，平均酸度1.1，亩产量1810斤。糖度增加2.03，酸度下降0.36。亩增产1260斤，亩增产比67.7%，糖酸比是代表一种风味口感，适口性就比较好。在市场上主要是看外观品质和靠长。
2: 贵州呢，它是光照比较少，光照呢，它就是促进糖分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贵州的水果呢都比较酸，乳化太肥，它属于是小分子有机，然后它容易的被我们的这个植物吸收，同时还可以带动它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促进我们这个光合作用。通过我们这种肥料的使用的话，得提高它糖度，那么我们的口感就会提高了。
3: 这个采摘员主要就是讲品质，如果酸的葡萄肥料说你没人要的，肥料要是对，肥料是不对就是白干了。我跟你讲，
0: 对王东波来说，品质产量的提升已经远超他当初的预期，而这款肥料还给他带来一个隐藏红利，葡萄提前成熟，完美撞上暑期采摘热潮，营收再上一层楼。
4: 差不多50多亩，将近60亩地，大概6-7个品种，这是早下黑，提早7天左右的成熟。晚熟品种可能提早更多，估计要提高10天到半个月，之前可能要卖到9月下旬，现在我估计8月下旬就差不多可以卖完。为啥我最强调这个8月下旬呢？因为7月份8月份是孩子放假时间，家长会有更多时间带孩子出来采摘，每一天的销售都会很好。
0: 提前成熟帮王东波稳稳抓住暑期采摘旺季，拓宽了销路，品相甜度双提升带来的溢价，叠加亩产上涨，实实在在拉高果园收益。王东波也把这笔增收账算得明明白白，
4: 一斤葡萄多5块钱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一亩地，假如我就是2000斤的产量，我5块钱一斤就10000块钱，增收的15%的话，2000斤的话就300斤，就是我又卖同样的价格，咱也可以增加4000多块钱。
3: 现在我们这个肥可以代替传统化肥，小分子蛋白肽啊可以被我们的这各种植物直接吸收。你像不管是葡萄的作物，我们看到这么明显，这个月我们还做了西瓜、小白菜，价格也提升，又提质又提产，
4: 那就是多倍的增收。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农业。
0: 从前看着周边农户丰收，自己的果园却前途渺茫，王东波心里满是羡慕。如今靠着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实现增产、提质、早上市3重突破，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一粒花生延伸出的生物肥料，改变的不只是王东波一家果园，更是山地果农靠天吃饭的固有模式。农业科技跨越地域山海，把最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种植户不再被动受制于自然条件，稳稳握住了增收致富的主动权。
1: 因为你这个效果很明显嘛，看得出嘛，品质好，产量高，才能够卖到好的价钱。我们的高粱选手玉米就是下一步我要拿到习主任去推广。
4: 作为种别的水果的都会来问，那肯定会推荐好东西的分享。明年的话，其他的地方我都取不用，人家说要整整齐齐，像哨兵一样站整齐，这个没问题的。明年欢迎你们再来，一定改头换面。
5: 近日，果蔬种植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实践交流研讨会在临沂市蒙邑县举行。会上，农业农村部果树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十四五”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同时呢，来自全国的院士专家、科研团队在会议期间深入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为蒙邑蜜桃产业发展精准把脉。
6: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指出，在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大背景下，育种的核心任务正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作为大宗水果的代表，桃已率先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但自主可控只是起点。
7: 我们今年在吃的好多水果品种，在都是在当年要耐储运的背景下选的，实事求是讲，吃起来呀，不是蛮好吃。 所以我是想着这个爱媛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啊，对我们育种在过去追求啊就是量大便宜，追求耐储耐储再耐储的这种品种，我估计不太会受欢迎。
6: 过去为了把桃子运到千里之外，育种首先看重的是耐储运，如今冷链物流一日千里，树上熟成为可能，储运不再是第一道门槛，风味成为育种家们新的主攻方向。
8: 我觉得提高风味品质，从我们育种者说，不仅仅要甜，甜是一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香型的呀，还有一些口感比较爽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去找回原来的大家对这种土桃味儿啊还是比较留恋的，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去找回这种土桃味儿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
6: 提质增效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更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
9: 老龄化是很厉害的，老人的需求那是个大问题，
7: 家庭变小，八零后的人会做饭会做菜的人越来越少，买了就吃啊，不够就订。我们那个果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
6: 老龄化不仅改变着消费需求，也在深刻影响着生产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品种不但要好吃，更要好种。
10: 一家一户小面积的管理精细，咱这三六杠三啊，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要是个企业种几百亩，是不是还需要育一些省力化的这些品种？
6: 社会在变革，自然环境也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让好桃子的标准悄然升级，不仅要好吃，更要抗旱耐涝，稳产稳质。而在我国，近八成果园靠天吃饭，品种的硬实力直接关乎农民的收成。
8: 针对蒙饮的话，我们下一步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成熟期来均衡供应，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现在呢七月份你看又是雨又是包的，就是说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偏多，这样来说呢应该往六月份甚至五月下旬我觉得呢去调整。还有一个呢避开七月份的雨季，往稍微适当的比如说八月份的一些去调整。
6: 蒙阴作为中国蜜桃之都，常年种植蜜桃品种超过200个，蒙阴蜜桃品牌价值领跑全国，已成为中国蜜桃品种创新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专家先后来到蒙阴当地果品交易市场、种植基地以及种苗砧木繁育基地，实地了解品种推广和产业应用情况。
7: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脖子啊，太浅了，
11: 太浅了，
7: 太浅了，根内你看到吧，下去以后正好是最少的一点点，那根本就吸不到营养。也就是说这个要改进一下，要深一点。
6: 同时，针对蒙阴蜜桃成熟期恰逢雨季、品质易受影响等实际问题，专家提出可结合避雨栽培设施建设，降低极端天气对果品品质的影响，并从桃科技、桃文化、桃产业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盛夏时节，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当地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的秋葵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外运，高效直达消费市场。这一特色产业不仅旺了乡村，更鼓了村民的腰包。
12: 在嘉祥县纸坊镇国田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秋葵长势繁茂，务工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装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13: 为了保证秋葵的鲜度，我们的工人晚上的一两点钟就起来采摘，到中午12点就采摘完了，包装好之后就装车发到北京、郑州、济南等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12: 为保障秋葵新鲜度与商品品质，基地建立起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采后处理体系。每日采收的秋葵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锁鲜，再进入分拣车间进行精细化分拣、分类包装，最后通过冷链物流统一装车外运，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保鲜、高效直达。
14: 长度在8到12公分为一级果，个头均匀，颜色鲜亮，没有斑点的才能进入精品箱。
12: 秋葵采收周期可以从6月持续至10月，长达5个月的采收周期带来了稳定的用工需求。目前，基地吸纳周边50余名闲散劳动力，让村民在顾家的同时也能稳定增收。
15: 交的是个实费，就是在这里的，1月3000块钱，那押金。
11: 我好多在这干活。
12: 纸坊镇以秋葵产业为突破口，探索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15: 引进秋葵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水肥一体化等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5: 在烟台市木坪区王各庄镇的一个番茄示范基地，基地啊引进了一个叫做金阳蜜珠的新品种，每斤能比普通樱桃番茄多挣2-3块钱，关键是啊还供不应求。
16: 金阳蜜珠呢，我们从制定育种目标到我们新品种的选育过程，中间经历了6年的时间。新品种选育以后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加大这个示范的力度，并对它的这个配套的栽培管理技术，我们也是进行了相应的研发。从品种到技术，我们集成了一个金阳蜜珠的一个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17: 宋家沟村的这个示范基地是由村支部书记张长和负责打造的，从2021年开始试种，到今年效果已经很明显。
18: 2020年就是这个我们投资400万啊建起了这个12个西红柿大棚。从这个2021年呢，我种这个金阳蜜珠哈，这个比儿这个以前种这个红柿哈，这个这次产量来说，就是一斤能比这个红薯多卖2块到3块钱。整个这一个棚来说哈，今年一年就是2021年比这个红薯这一个棚能多能4到5万块钱。
16: 在正常的种植情况下呢，糖度呢能够达到9.5以上。前期呢，我们在辽宁啊，在黑龙江，在甘肃，在河北等地进行示范种植的时候呢，糖度也都达到了10.5以上。第二个呢，它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非常高，对我们引进的一个保护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金阳蜜珠呢，它的货架期时间非常长，种皮呢比较韧，不易裂，耐储运，在15度的情况下能够保证15天的货架期。第四个呢，金阳蜜珠呢，它的产量非常高，平均亩产呢能够达到13000到15000斤。
19: 现在这个番茄糖度已经达到12.9了，普通的樱桃番茄这个糖度达到8.9就已经算很高了。你看我刚才挤这个汁液的时候，这个汁液流到我手上了，你看我手现在的成，你看这个状态都特别黏，就糖度特别高。
20: 这个十二铁得一定能买多买2-3块钱30块钱吧。
21: 好吃，
20: 香，
21: 吃起来甜，
20: 挺好的，口感也好，也鲜，一口后韵还有个香味。
17: 金阳蜜珠目前正在全国逐渐推广，并且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22: 番茄新品种金阳蜜珠，目前在山东烟台的海阳、牟平、莱阳、龙口、莱州等地都有这个大面积的布点。此外，我们还在这个辽宁省、山西运城、重庆巫山，还有福建等地都进行了这个大范围的布点，受到这个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也很高。
18: 没有农科院的这个来指导哈，我肯定管不学，管理不学这下事儿了。这个时候我是细化细学，小组里这个不小的弯路，仅仅引起了这个科学带来的这个财富。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4: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房子村。
2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后村党支部书记。
2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8: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3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4: 增加了广大村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2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29: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26: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29: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26: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29: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4: 快，
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9: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啊，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就可以与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秋风到，气温逐步下降，那人们呢也要增添衣物。秋季温度降低，气候干燥，一些对于气温敏感的疾病啊到了高发期，而呼吸系统疾病呢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来聊一聊秋季到，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2: 你好，
0: 欢迎陶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哎，陶主任，不知道您，特别是到了秋季这个季节，会不会感觉特别忙碌？因为这个到了这个秋天啊，气温发生了变化，空气也特别干燥，这湿度也较低，身边很多同事呀、朋友啊，都会出现一些口干舌燥啊、咳喘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这呼吸道疾病在这个秋季是特别容易高发的。
2: 对，从这往后的话，是呼吸病的高发期。这个时间呢，也就逐渐的进入深秋了。那么空气的湿度越来越少，那么常常人呢，这个气管就发生问题了。你像很多老慢支啊，现在就，已经开头了啊。所以病人就明显的增多。那么常常是以。因为秋天来了以后呢，很多过敏性鼻炎啊，这个天气突然冷啊，这个发病率很高。然后过敏性鼻炎的体质呢，常常它有过敏性哮喘啊。今天下午我看了应该30多个病人，这30多个病人当中呢，大概年轻人还有小朋友啊，小朋友还很多呢。都是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的发作。那么它发作以后呢，也常常有几天了，常常会，当然他过去吃过中药，他感觉到吃中药还挺好，所以他又赶快跑过来吃中药。有的病人呢，还在当地吃过中药或者吃过中成药，甚至说还打过吊针儿，效果还不大行，所以他就过来。其实这个季节的发病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就说是我们知道。是季节变换了啊，
0: 季节变换，
2: 秋分了嘛。另外更重要的是忙碌的关系，是个人体质的关系。常常和你没有充足的睡眠呀、你着急了啊，这种因素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中医常常强调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怎么存内啊？就是实际上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要早睡觉现在人呢你像小朋友的话，我今天问了几个小朋友在10点钟以前睡觉的就是这个发病的这些小朋友10点钟以前睡觉的几乎一个都没有，都是在10点钟以后睡觉这样就肯定不行。 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小朋友还比较小啊，他妈妈呢本身就是一个这种哮喘素质啊，那么这个季节又是一个突然寒冷的季节，再加上他本身晚上因为要照顾小朋友他这个有时候要这个很小的小朋友带的所以他睡不好，睡不好这会儿这个哮喘病就发作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没有内伤老百姓都知道没有内伤不受外感，所以首先要注意调整好自己，要有规律的生活，最最重要的呢要有一个好的睡眠甚至说你已经就是开始咳嗽了已经开始有憋气了那么我其实开药的最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叮嘱患者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这样呢对他的修复也是特别重要的。
0: 是。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呼吸道应该说是在这个季节是相对一些比较薄弱的，那不断是遭受的一些刺激，那导致一些像是出现功能紊乱与失调，抵抗力下降，像是细菌啊病毒都会趁虚而入，而引致的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引发的一些疾病。那像是您前面说到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很多像是有一些呼吸道疾病，像老慢支啊，或者是支气管哮喘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朋友，那要提前做足功课之外，那还有一部分朋友是好像是新朋友啊，之前没有过，怎么今年秋天我就中招了呢？
2: 对，其实呢，我感觉哈，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体质因为我姥姥就是很严重的那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她的基础病呢也是哮喘体质我也是哮喘体质，但是我还真的没有重度发作那么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就是耳濡目染吧就是看我姥姥这个她只是早上起来用香油蜂蜜鸡蛋冲一下，然后每天喝一点这个然后她每天要吐很多痰的，她常常有一个痰罐她夜间的时间要起来要那个起来吐几次痰，
0: 是好像有肺部疾病的人都会这个痰比较多，是吗？
2: 对对对他特别是冷的时候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切几片梨或者是放一点水那个放水他因为是凉水嘛到了晚上你再去倒也得起床所以他不方便，他就是弄两片梨有时候他晚上咳的时候他会吃上他真正的吃药的时间很少我们就在分析怎么样，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工作嘛，正好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是一个全世界性的疾病在治疗上也有很多难度那么现在重点是就是提倡这个患者呢通过吸入激素让他这个气道的炎症减轻能够改善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那么常常是这样来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观察这些长期吸入激素的患者呢其实没有做到我们想象的那样常常是吸入激素的这些患者更容易发作，而且他常常会依赖，他有时候
0: 依赖激素是吧
2: 他吸入激素也会造成嗓子干嗓子有异物感不吸的时候他又憋得严重，吸了以后呢他有很多不舒服特别是这样的吸入激素的这些患者呢他常常容易反复发作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以后呢，我其实对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还是哮喘只要是它是一个慢性情况的这些病人呢，我们感觉不太提倡我们还是提倡有一些急性情况，你好比他在短期内吸一点激素缓解了这种情况，如果长期的吸入激素对病人的这种整个健康的调理还是不好的还是应该
0: 有可能会形成依赖
2: 对还是应该提倡用中医的方法来调理他的体质所以现在今天下午有很多的病人，为什么现在你看我愿意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法能 就是不再犯病了，
0: 嗯，
2: 他很少再犯，不容易再犯，
0: 嗯，
2: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
0: 嗯，
2: 当然，也希望我们，嗯，就是啊，你像我在工作的这个啊这些医院里边，也是想办法让病人能够得到一个报销啊啊，然后也有一个长期的这种调养，这种调养呢，可以使病人从啊根本上得到改善。
0: 嗯，
2: 我常常说，这个病人和啊就是用激素缓解病情的病人啊，和我们中医治疗的这个病人，我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嗯，
2: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病人啊啊，你看着他还在喘，就是我们用中药治疗的这个病人哈，他还在喘，还在咳嗽，但是呢，他自己完全可以耐受，他觉得我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
0: 嗯，
2: 啊，你像我姥姥的话，那时候就正常给。啊，给一家人在做饭、洗衣服，
0: 嗯，
2: 他虽然也有咳嗽、有喘，我刚才说了，夜间还会啊吃一点梨啊什么的哈，啊
0: 嗯，
2: 他晚上夜里也会咳嗽，但是他能够承担正常的一些生活，他的生活呢也非常的质量也是和正常人没有太大区别的
0: 哦。
2: 但是吸入激素的这些患者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了呢？他时时感觉就是我们看着他还没有。太重了啊，也没有太多的喘，
0: 嗯，
2: 和我们这些病人比起来，他好像不是太严重，但是病人来了以后就说，哎呀，陶大夫，我受不了了，我憋得受不了了。那特别对那些就是比较敏感的那种，就是啊，就是他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这种精神类型还是分型的，有一些人呢，他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情况，对外界的事物，他特别敏感，有这一类人，
0: 嗯，
2: 特别是对这一类的人，那么就是他有哮喘病，他同时呢还吸入了激素，或者是打的静脉的激素啊，那么这个病人呢，他会产生那种情绪上、精神上的依赖，特别严重的依赖。我原来有一个河南的哮喘病人，他呢就是因为用了太多的激素嘛，那么来找我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激素停掉，他那时候已经是依赖打静脉的激素才能够感觉舒服啊，这种情况，那么到了这种程度，他想吃中药能够解决，就是停掉他原来的这种治疗方法，
0: 嗯
2: 嗯，开始阶段还是成功的，开始阶段就是他听过我们的说法，然后他也感觉到对这个方法治疗以后，他也感觉到非常啊对他身体不利，所以他还是能够啊，就是说打的时间间隔的时间长了一些啊，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2: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病人是他的这个情况会就是越打越希望打得多，用的越来越多，他才能感觉啊比较舒服，
0: 会舒适一些，
2: 哎，舒适一些，
0: 嗯，
2: 所以
0: 就形成依赖了，
2: 哎，
0: 哦，
2: 这个依赖最后这个病人只活了47岁，所以这个
0: 还是很年
2: 轻的，
0: 哎，
2: 这个，
0: 哦，
2: 啊这个病呢，应该说尽量的这种情况的话，特别是这种病人，还是建议啊尽可能的。不用全身的激素啊，吸入激素，它很容易产生依赖的话，也得尽量的啊避免啊，这样呢，对这个病人的整体情况呢，它会有好处的。
0: 嗯，是。那对于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容易高发的呼吸道疾病，那确切来说，应该说，以治疗为辅，调养为主，是吗？也就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去细心的调养它。
2: 对，
0: 这是关键，是吗？
2: 对，其实有非常多的挺奇怪的现象啊，我举一些例子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怀孕的啊，就是她本身有哮喘病，
0: 嗯，
2: 那么她现在又怀孕了，那么她自己呢又不太敢用她原来的这些用药来平喘，
0: 嗯，
2: 那么这样的病人，那么她到我这儿来看病的时候，
0: 嗯，
2: 她都希望着我能给她开一点汤药。啊，能够平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她怀孕了，那么这种状态有很多啊，是属于妊娠的禁忌药 禁忌用的中药，
0: 嗯，
2: 所以我不能开。你像半夏啊，这些都是啊妊娠的禁忌药，所以这些平喘药我是不能开，麻黄啊、半夏啊，这些都不是都是不是很好的，
0: 嗯，不适合孕妇使用，
2: 不适合孕妇使用的，
0: 嗯，
2: 这样我常常是给她开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子啊，这个方子主要的啊，在药房拿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苏叶，
0: 嗯，
2: 黄芩。啊，苏叶、黄芩、陈皮，啊，那么砂仁有时候会，他要是啊胃口不好的话，给加一点砂仁。那么这个方子呢，如果他那个啊，这个还有一些胃胀的情况呢，我们会给他加一点山药。
0: 嗯，
2: 那么大家知道这些药呢，在中医来讲，它属于保胎药，啊，对这个怀孕的妇女啊是非常安全的，它本身就是有保胎作用的药，
0: 嗯
2: 啊，那么这些药再加上什么呢？再建议她回去把那个青萝卜皮儿，啊，一个青萝卜皮儿削了皮儿，然后加一个白菜疙瘩，
0: 嗯
2: 啊，就是白菜根儿啊，白菜的根儿啊，那么再加一点姜丝儿啊，切一点姜，把姜切细了，那么就这么六味药啊。
0: 嗯，
2: 这个病人喝了以后，他的喘就会平下来。
0: 哦，那像您刚才推荐的这一款，
2: 嗯，
0: 应该说小良方，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像是有这种呼吸道疾病，嗯，或者说是有这种哮喘的这种朋友，可以把它当做代茶饮吗？
2: 嗯，可以用，因为它没有什么毒性。
0: 嗯，
2: 那么这是最毒性最小的，
0: 嗯，
2: 应该说我们用在啊这个妊娠的啊，都这个
0: 啊，
2: 有的时间是它，因为我们知道40到60天，这是最容易发生流产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嗯，
2: 这个阶段的病人，我们在用药方面要特别的谨慎。
0: 嗯，
2: 特别的小心。
0: 嗯，
2: 那么这个时间病人憋喘了，你也不能完全不给他吃一点药。
0: 嗯，
2: 啊，所以我们也会啊，这个让病人去吃这样的药，来让病人啊这个改善症状，然后能够得到啊这个康复啊，能够啊顺利的把这个宝宝生下来。
0: 嗯，是。那对于这种呼吸道疾病，其实这种呼吸道疾病还是有很多种类的，像是伤风感冒啊、咽喉炎、气管炎、肺炎、支气管哮喘这等等等等，这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考虑这呼吸道疾病的病原体它是通过什么来传播的，像是我们这样的日常交流通过飞沫有可能会传播吗？
2: 这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0: 嗯，
2: 我们因为马上天就凉了，我们知道这些年呢，我们从 SARS 以后呢，啊，大家知道 SARS 病毒呢是一个变异的一个普通感冒病毒啊，就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啊广泛的传播，而且致病率是非常高的啊，造成重症肺炎。其实现在呢已经有了散发的了啊，就是星期五啊我去看过一个啊15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其实就是一个病毒感染造成的一个重症肺炎。
0: 嗯，
2: 那么这个其实开始阶段呢最重要的是要好好休息啊，可以用中药，也可以用西药啊，也可以用中成药，很简单。假如不用药的话啊，喝一个姜汤面条啊，熬一点这个蔬菜的汁儿啊，你像这个白菜根儿、萝卜皮儿啊，这个生姜末，再加葱白，
0: 嗯，
2: 啊，这样的啊，要有盐碎的话，也可以放点盐碎啊。那么这个煮一点汤喝，就完全可以解决啊。
0: 嗯，
2: 但是最关键的要好好休息，吃容易消化的东西。啊，绝对是不能再去熬夜啊，睡晚啊，啊，而且要争取补补觉啊，让自己身体得到修复，这样就会好。
0: 嗯，
2: 啊，
0: 嗯，
2: 就，嗯，其实啊，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内容啊，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0: 嗯，
2: 啊，
0: 嗯，
2: 就是说，其实我们长病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你啊失调了，你虚了，你身体虚了。
0: 嗯，
2: 你有这个让啊这个病毒侵犯你的机会了。
0: 嗯，
2: 所以这马上天就凉了啊。
0: 嗯，
2: 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因为现在的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流感病毒 还是传播的。
0: 嗯，
2: 哎，那么欺负啊，常常他欺负哪些人呢？欺负老人，欺负小孩，
0: 孩子或者抵抗力弱的人，哎，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哦，为什么？大家想想，老人的话，他往往啊，年纪大了以后睡眠不实。
0: 嗯，
2: 孩子呢，有时候是贪玩或者是贪吃啊，他都有这些空间。啊，有了这些空间以后，就是刚才说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个虚了就容易得感冒。
0: 嗯，
2: 啊，所以是这样。那么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正在上班的啊，你这个季节你如果感觉不舒服了，你一定要想着去补觉。啊，
0: 哦，
2: 啊，一定要星期六星期天，这个时间你已经开始有咳嗽了，已经开始感觉身上有些沉重了，会有一点，
0: 嗯，
2: 啊感冒的症状。感冒其实不见得一定要这个发烧啊，
0: 嗯，
2: 常常身体觉得特别没有劲了啊，突然感觉不想吃东西了，这就是感冒了啊。
0: 哦，
2: 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种不典型的感冒。
0: 嗯，
2: 那么这个时间你特别疲乏，特别想休息。千万要想办法去睡一个好觉，
0: 嗯，
2: 啊，睡完了以后啊，神清气爽，
0: 嗯，
2: 那你就没有事了。
0: 是，嗯，不光是您前面提到的要多注意休息，增加抵抗力，那同时如果出现感冒的症状的时候，这时候一句多喝热水，那绝对是一句很关心的话，很管用的话。
2: 对，
0: 嗯，
2: 喝水呢，其实这个喝水是有学问的啊。
0: 嗯，
2: 你这个水倒上以后呢，那么这个是热水，然后你小口喝。
0: 嗯，
2: 小口喝为什么呢？是湿化你的气道。
0: 哦，
2: 那湿化了气道以后起什么作用呢？
0: 嗯，
2: 因为这个时间你常常呼吸道就有感染了，
0: 嗯，
2: 啊，就有这个炎症了。
0: 嗯，
2: 这时候是运化了气道以后，这个痰就容易上来。
0: 是，特别对在干燥的秋天是特别适用的。嗯，好，那稍事休息，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秋之交，暑热气候开始向寒凉气候过渡，一早一晚凉意渐生，但是小薇还是盖被子睡着凉席，觉得这个季节这样睡觉最舒服，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裹着被子睡凉席真是爽。但是这样却会引来身体上的不适，那么该什么时候撤掉凉席呢？

0: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在这个季节啊，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像小薇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盖着被子，但是底下呢却还铺着凉席。可能刚开始啊没什么感觉，但是时间长了，像腰椎病啊还有肩周炎等等骨关节的疾病啊就会秋后算账来了。其实啊，不仅是骨关节的疾病，像感冒还有发热等等的症状呢也是很容易出现的。
1: 夏秋之交，白天残暑未退，气温偏高，湿度偏大，给人一种闷热的感觉。此时切忌莫贪一时的凉快而引起病症，因为一到晚上气温就会降低，再加上凉席本身就是气温越低它的温度也会越低。如果按照小薇的那种睡法，一觉醒来可能会发生面神经麻痹，或者是肌肉关节酸痛，或着凉感冒。
0: 有很多时候啊，不只是年轻人呢容易贪图凉快，那有很多体质比较好的老年人呢也是为了凉快啊迟迟的不愿意撤掉凉席，认为像草席还有亚麻凉席呢没有凉席那么凉，多铺几天呢是没有关系的。其实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不管是哪种凉席呢都能起到凉席的作用，因为凉席啊是由竹草等等啊这种散热非常好的材质做成的。当人呢睡在上面之后呢，身体接触到凉席之后啊，这样体表呢受热不均，血管呢就会收缩，那肠胃的神经功能啊就会发生紊乱了，会导致呢胃肠的黏膜受到伤害，容易引发习惯性的腹泻。
1: 如果您实在怕热想睡凉席呢，为了您的健康啊，最好是在凉席上铺一层床单，这样既不会很热，凉席也不会直接接触到您的身体，对身体呢又不会造成伤害。但是中老年人应该在立秋前就撤掉凉席，因为中老年人的身体较弱，骨骼也比较疏松，如果不及早撤掉凉席，气候的变化会使人得上面神经麻痹和关节疼痛，严重者可能还会出现中风，全身瘫痪。
0: 一场秋雨一场凉，这个时候啊中老年人呢更要及时的撤掉各种凉席了。不过一般来讲啊，什么时候撤掉凉席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最好在立秋之后啊就要把各种凉席给撤掉了。如果不及时的撤掉凉席的话，在过低的气温之下呀，我们人体呢就很容易出现以上这些症状了。
1: 气候学上把五天平均气温下降到22摄氏度以下作为秋季开始的标志，一般9月上旬才能真正进入凉爽的秋季，这时气温的日较差逐渐的增大，往往是白天炎热而夜晚却比较凉爽。
0: 立秋之后啊，我们终于可以摆脱闷热的烦恼了，晚上呢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了。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入秋之后啊早晚的温差呢会进一步的加大，那我们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尤其是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同时呢也要加强营养，多多的进行体育锻炼。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立秋之后即使是亚麻凉席或是草席也应该撤掉。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8: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呼吸内科的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在秋天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呼吸系统。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邀请陶主任来为您解答。陶主任，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像是秋季啊，空气现在也比较干燥，这个空气的湿度也非常低，那很多朋友会感觉到这时候就是很容易口干舌燥、咳喘，有而且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会不由自主的干咳两声，在现在这个季节。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咳嗽是不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受凉引起的呢？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9: 嗯，确实是啊，天气有关系的。因为到这个季节，发生咳嗽是天气突冷啊。那么，但是和个人的因素也非常有关系啊。这个像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没有好的睡眠，
8: 嗯
9: 啊，另外疲劳啊，另外呢啊，喝水呢啊也喝得很少，或者吃了很咸的东西啊，小朋友呢常常会啊吃很甜啊，吃很甜的食物，
8: 嗯
9: 或者是吃得过饱啊，这些情况呢都会使这个咳嗽有痰的啊。中医这样认为啊，中医说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毒肺也啊。这个意思呢，
8: 什么意思呀？
9: 其实呢就是这个咳嗽的原因呢，其实是不单单是肺的原因啊。当然这个陈修远，清代的陈修远医生呢，他也有这个说法，就是说肺如钟，壮则鸣啊。壮呢，其实这个肺像钟一样啊，我们说肺属金啊，那么金呢最容易响啊。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五行啊中把肺作为金呢？就是因为这个肺呢很容易受到损伤啊。我们知道肺呢与大气相通啊，那么肺为焦脏，那么这些论述呢都是说明肺呢它是一个很容易受到伤害的这么一个组织，
8: 很娇嫩，
9: 对，但是它的这个发病呢和你五脏六腑皆都有关系首先说心，大家知道我们心主神明，心呢和我们的情绪很有关系，你像我们常常说心烦啊，心烦意乱啊，其实呢它都是一个情绪的原因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这时候这个情绪不稳定，非常烦躁啊，这时候也会容易发生胸闷啊、咳嗽啊、这个气短啊这些情况啊。那么真正的我们现在用西医诊断的这些心脏病啊，你像冠心病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呀，这些

0: 病人还是非常多的，特别到了寒冷的季节。
1: 嗯
0: 啊，那么这是心、脾、
1: 脾也是。
0: 哎
1: 啊，
0: 脾的话，我们常常代表了一个啊消化和吸收的这种能力。啊，刚才说了一个了啊，这个小朋友吃多了，啊，就会咳嗽啊，为什么呢？特别是晚饭啊，我们知道小朋友的食道特别短，啊，那么晚饭吃得饱呢，他就很容易漾上来啊，食道短嘛，啊，一躺下，这个胃内容物是酸性的，啊，就会漾到这个嗓子里来，就会造成剧烈的咳嗽。
1: 哦，
0: 我曾经有一个小孩，好多时间。啊，吃了好多药，止咳药效果不好。
1: 嗯
0: 啊，我问清楚了以后，一个是告诉他晚饭不能吃太多。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咳嗽太剧烈了，嗓子也啊红肿，然后他这个食道反流的这个情况还很明显。嗯，我就给他吃了一片啊，这个啊叫质离子拮抗剂啊，也就是制酸剂了啊。那么吃了一次，就那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嗯，那就是啊。就是小孩造成的胃肠道反流，
1: 饱食引起的这个脾胃，
0: 对，
1: 哦，
0: 长期的晚饭吃
1: 的，
0: 哎，常常有小肚肚啊，这种状态。那么这个脾胃功能不好造成的这种慢性的咳嗽还真的不少见
1: 哦。
0: 你像这个很多我们看到一个病人特别胖的时候啊，肚子大大的啊，身体胖胖的这样的人来看病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常常给他判断是什么呢？是虚症啊，是脾虚症，是肺气虚的虚症，叫肥人多痰湿多气虚。啊，肥人多痰湿多气虚，他常常是脾胃功能虚弱。
1: 哦，
0: 那他常常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要给他治好这个病的话，要比别人多花时间啊，要先给他，我们叫培土生金，土呢是指的脾土，金呢是指的我们肺金，那么这样来调整他的脾胃功能，使他啊这个整体状态得到改善以后，他这个咳嗽就可以好了。
1: 哦，
0: 啊，这个常常表现一个慢性咳嗽。
1: 慢性咳嗽
0: 啊，
1: 就是一直长期的是吗？
0: 对对，
1: 不分季节。
0: 对对，我们其实看病，然后病人最常问我们的一句话，我们开完方子，把方子交给病人，病人常问一句话：“大夫啊，我多长时间好？”
1: 是，其实能理解这样的心情，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病来以后就恨不得马上一夜之间就能好利索，其实真的很难，因为是病去如抽丝嘛。啊，
0: 其实这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好我们是结合着这个病的轻重，轻重啊。那么这个人，你刚才我说的这个小朋友15岁了，发烧咳嗽重症肺炎，那么一般需要这个啊冲击治疗的话，1到3天，如果打了这个针儿，体温退了，这个咳嗽啊嘎根儿止住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病人在1周以内就可以康复啊，当然他是不是完全的康复了，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这个啊肺损伤比较严重啊，你像我说说到重症肺炎了，肺损伤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他这个修复时间怎么也在2周以上，那么这个时间啊，这个病人都要休息，不能疲劳啊。那么另外咳嗽啊，咳嗽病人常常问啊，你像啊这个都是一样的咳嗽啊，都是这个受了凉感冒了不注意啊造成的咳嗽。那么我们其实在答复病人的时候是有依据的，啊，你像身体很好的，他活动量本身就很大啊，每天都有这个锻炼啊，这个看上去很精神，整体状态非常好啊，那么平时呢生活也很规律啊，只是这一段时间有点小问题啊，这样的病人我们开了方子常常是3副药，一般3天以后病人这个咳嗽就能止住。
1: 这算是比较快的了。
0: 对，我常常会开3副药，有时候会开1副药啊。你像高烧的小孩，我有时候会开1副药，1副药，分2天吃，一般就能好了啊，就痊愈了。那么这3副药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这个病人的自身的这种能力非常好。但是如果是啊，刚才说的这个肚子很大啊，这个
1: 痰湿体质，
0: 哎，渗出来

0: 舌头胖胖大大的，很淡啊，舌苔又很厚。
1: 嗯，
0: 这个常常需要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嗯，
1: 哎呀，那
0: 非常的难
1: 太大了呀！
0: 啊，非常的难啊，常常是这样。
1: 嗯，
0: 就是你要把它的整体状态调整过来，它会啊才能修复。
1: 嗯，
0: 啊，就有一个病人就跟我说，他说：“陶主任，我非常像那个信任你啊，为什么信任你啊？你说我要啊。”两个月才能好，我结果真的是吃了两个月的这个中药好了，但是别的医生告诉我三天就会好啊。其实这个啊，这个差距在哪里呢？是差距在这个医生告诉他的你三天以后是好转，但是真正的好起来啊，我估计人家也会告诉他时间很长，因为他这种体质不可能在短期内就修复了。
1: 嗯，是。
0: 另外对于老人，对于原来就有基础病的一些老人啊，他要好一般也需要有啊这个两周以上的时间。
1: 嗯，是。所以我明白这是为什么，就说是同样是感冒咳嗽，可能感冒好了，有些朋友他这个咳嗽就能一直长达一个月之久，
0: 对，
1: 咳嗽老不好，就可能就是跟个人的身体差异是有关系的，是吗？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啊，我们刚才讲到脾虚影响的咳嗽，它本身脾气虚造成的这种咳嗽，这个咳嗽病人会时间很久才能得到康复。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肾了。
1: 肾
0: 啊，
1: 啊，
0: 中医的肾呢，其实它包括了啊，有一部分是和啊这个啊，我们常常老百姓懂的是和性功足的人呢，常常看上去他的这个啊
1: 精神很好，是吧？
0: 对，他啊精神饱满，常常是那个啊表现了一个非常的这个就是啊非常有精神有能力的那种状态啊。其实这个肾是这个主着这个整体的状态，是我们的元阴元阳啊。那么这个如果受到损伤了，常常是老人常常是长期的一个问题啊，也不见得都是老人，也有一些啊年轻人长期的啊生活不规律，你像我接手的就有好多难治性的这种咳嗽，都是伤了肾了，伤了肾就是长期的生活不规律，长期的这个
1: 熬夜透支自己的身体，
0: 透支
1: 生活压力比较大，
0: 这种造成的这种咳嗽，在治疗上常常不是啊用月
1: 一两副药就
0: 能治好，不是用月来计算，而是用年来计算的。
1: 天哪，
0: 是很难的。
1: 是，那您刚才介绍好几种这种咳嗽的诱因，其实在我们看来，其实咳嗽都差不多呀，像您讲的这几种变形，我们自己能判断吗？不太好判断，是吧？
0: 其实也不是太难
1: 哦。
0: 医学中心啊，就是传习录，就是这个有很多老先生哈，他都说学中医入门呢，并不是太难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来判断一个事情，并不是太难。当然这个呢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啊，为什么啊都愿意看老医生，因为他看得多嘛，他知道的多，特别是看病多的一些医生呢，他会有一些啊临床上的经验，但是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容易掌握的，你像伸出来，现在我发现现在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因为中医的这种普及啊，已经是常常来和我交谈的这些人常常说，陶大夫，我这个你看看我这舌头，我湿气重吧，他常常伸出舌头来，胖胖的有齿痕，那就湿气重的表现啊。当然他要说掌握的非常好，这是有难度的，因为他总是不是做医生嘛，
1: 刚刚就是有点入门，
0: 对，所以我们掌握一些啊，你像气虚的表现啊，痰湿的表现，一些典型的表现我们掌握好啊，在用药的时候呢要掌握好一些原则啊，你像现在的话我们要掌握什么原则呢？就是感冒了千万不要吃那种镇咳药，
1: 啊，
0: 嗯，
1: 感冒难道不吃镇咳药吗？那
0: 对，感冒了以后呢，就说一定要分，因为感冒造成的这种咳嗽啊，
1: 嗯，
0: 常常叫外感咳嗽。
1: 外感，
0: 哎，外感咳嗽呢，我们也要让身体呢驱邪外出
1: 啊，哦，要咳出来，
0: 哎，而不能闭门留寇。
1: 哦，
0: 那么闭门留寇，什么样的药可以造成闭门留寇呢？嗯，就是含鸦片类的药物。
1: 嗯，
0: 什么样的药物含鸦片类的呢？我们在市面上常见的哈，就是这个止咳露啊，这些药呢，它里边都含有鸦片啊。
1: 嗯，
0: 那么你吃了以后呢，它有难度的啊。
1: 嗯，
0: 这个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非常。啊，就是要，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方面的常识。
1: 嗯，
0: 啊，就是感冒、咳嗽，
1: 嗯，
0: 这些药是禁用的。
1: 嗯，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感冒、出现咳嗽了，这时候还是不建议用这个镇咳药的，还是让它多咳一咳，
0: 对，
1: 争取把这个
0: 不能把咳镇住了。
1: 嗯，
0: 啊，你要把痰吐出来了，
1: 嗯，
0: 身体好了，
1: 嗯，
0: 啊，修复了。啊，那是可以的。
1: 可是，陶主任有这么一个问题，就说有的朋友可能，哎，感冒好了，但是这个咳还是镇不住啊，这个痰还是在生痰，还有痰，这时候还不需要镇咳去痰吗？
0: 对，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很多人呢都在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陶大夫，咳时间这么久了，你也不那也没有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没有好呢，常常是身体没有得到修复，
1: 嗯，
0: 没有好的睡眠啊。那么尽管药是到位了啊，
1: 嗯，
0: 你痰能够上来了，但是呢你没有好好休息，你身体呢还在一个很疲惫的状态下，
1: 嗯，
0: 这样呢你的咳嗽是不会好的。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情绪因素的啊。
1: 嗯，
0: 你像我刚才说到了肾了，还没有说到肝。
1: 嗯，
0: 这个肝咳啊，我们就是中医说的这个肝呢，我们知道肝是主疏泄的。
1: 嗯，
0: 啊，肝呢是指调打的啊。
1: 嗯，
0: 喜调打主疏泄。
1: 嗯，
0: 那么这个肝气造成的肝咳啊，你像情绪不好，
1: 嗯，
0: 是生气啊，那么这种状态下啊，感冒了然后开始咳嗽，这种咳嗽，
1: 嗯，
0: 如果情绪调整不好，它是很难好的。
1: 哦，
0: 嗯，
1: 是，也就是说还是从这个内里来调，嗯，是吗？
0: 对
1: 啊，
0: 这就是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道理。
1: 啊，是，那您前面讲的那么的深奥，其实在于我们看来，就是咳嗽就是分这几种，就是说是有没有干咳，有没有痰。但是如果说是咳的时间太长的话，会不会伤到这个肺？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得去应对。
0: 其实我这个讲法呢，是按我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
1: 嗯，
0: 啊，我们授课的时候还要，
1: 嗯，
0: 还要更就是中医。术语要用的更多一些。
1: 嗯，是。那陶主任，像您前面也介绍那么多种，如果说对于长期的咳嗽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应对呢？
0: 对，长期的咳嗽呢，首先是要调养身体，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调养身体的方法呢，就要看具体的病人的情况。
1: 嗯，
0: 你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啊，肚子很大啊，
1: 嗯，
0: 然后平时活动很少。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常常给他的开出小处方呢，
1: 嗯，
0: 是叫他增加一定的体力活动。
1: 哦，
0: 那么减少一定的饮食量。
1: 嗯，
0: 啊，那么这是啊能够让他改善的一个非常啊基本的东西。但是呢有些人特别消瘦，吃饭呢，
1: 嗯，
0: 特别不好，这时候我们还要给他注意啊，给他营养。
1: 嗯，
0: 啊，给他有时候我们对老人来说他吸收不好的，我们还要给他开一些，
1: 嗯，
0: 啊，就是你像安素啊，叫肠内营养乳剂啊，
1: 嗯，
0: 啊，就想办法的增加他的能容易吸收的热量。
1: 嗯，
0: 啊，这样他的咳嗽呢也会得到康复。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如果说是哈，啊，刚才说的这种情绪干咳啊，情绪因素导致的，我们还要给他啊一定的调节啊，在开处方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开一点啊，你像木香顺气呀，
1: 嗯，
0: 啊，这个逍遥散啊，
1: 嗯，
0: 啊，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这些啊，这个和胃啊，
1: 嗯，
0: 啊，这些方法，让这个病人呢感到舒服，感到舒服，
1: 嗯，
0: 同时呢还要劝导他啊，给他帮他分析一下。有时候我们看病哦，常常要抓到病人的一些问题哈，啊，然后给病人会把这个 啊一些思想上的问题还要解决，
1: 嗯，
0: 这样他就会得到康复。
1: 嗯，是。那现在在秋天，像出现这种咳嗽，包括出现一些这种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越来越多，那一般在这种生活中，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像是止咳润肺的这种食材呢？
0: 对，这个呢我们就是刚才说的啊，
1: 嗯，
0: 你像这个如果这个病人啊他的伸出来舌头啊红红的啊，
1: 嗯，
0: 没太有苔啊，这个时间呢又是秋天，
1: 嗯，
0: 秋燥啊，这个时间我们给一个什么样的小处方呢？就肯定是运肺止咳的方子。
1: 嗯，
0: 我们要开处方呢叫沙参麦门冬汤啊，
1: 嗯，
0: 其实沙参我们知道北沙参它是养阴的，
1: 嗯，
0: 啊麦门冬呢也是养阴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啊这个吃中药呢总是不如吃这个食材比较好，
1: 嗯，
0: 那么就是什么呢，就选百合啊，选什么啊，这个季节呢应该说啊这个秋天的季节是个收获的季节啊，
1: 嗯，
0: 瓜果梨桃都下来了啊，那么梨啊百合啊，我们现在这个莱阳梨啊可以熬膏啊，
1: 嗯，
0: 可以直接用莱阳梨来做膏。
1: 怎么去做呢这个莱阳梨膏，您能教教我们吗？
0: 啊莱阳梨呢我们就是把那个皮儿啊给它去了，
1: 嗯，
0: 光留着肉啊，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这个蒸以后啊，蒸煮以后啊，啊这个慢火啊这个煎煮，煎煮以后呢就这个梨就烂了，就烂了，烂了以后就在不断的搅拌、
1: 嗯，
0: 搅拌以后呢加一些蜂蜜，
1: 啊，哦，
0: 这个蜂蜜呢我们常常啊是加那个枇杷蜜。
1: 枇杷蜜啊，
0: 就是枇杷花，
1: 嗯，
0: 那个蜂蜜采枇杷花啊，枇杷蜜，
1: 嗯，
0: 啊，当然这是最好的啊。那么这样呢，有一些呢，还要在这个梨里边呢加一点川贝母啊，
1: 嗯，
0: 啊，加一点这个中药的药材，
1: 嗯，
0: 啊，当然这个不加药材呢，单纯的就是这个梨膏，
1: 嗯，
0: 效果也非常好。
1: 哦，是，那您前面说到是用莱阳梨，其他的梨不可以吗？
0: 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啊。我们的秋梨啊，
1: 嗯，
0: 各种样的秋梨，
1: 嗯，都可以，
0: 啊，都是可以的。
1: 嗯，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止咳润肺的一个小良
0: 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
1: 嗯，
0: 那么我刚才说的百合呢，那是熬粥，啊，百合啊，我们知道现在的话正好有那个山药啊，叫水山药，
1: 嗯，
0: 啊，很粗啊，那个去了皮儿以后，它就像水果一样的，
1: 嗯，
0: 啊，很脆那种，
1: 嗯，
0: 那种山药也是有很好润肺作用的。我们知道，
1: 哦，
0: 啊，这个叫地道野菜啊，是用的淮山药，
1: 嗯，
0: 啊，淮山药呢，它淀粉含量比较高，
1: 嗯，
0: 啊，我们用水山药呢，它润肺的作用比较好。
1: 哦，
0: 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用这个水山药来治疗这种咳嗽，
1: 嗯，
0: 啊，应该说比那个淮山药啊，淮山药主要是补肾的作用好。
1: 哦，
0: 啊，
1: 是，
0: 所以
1: 虽然是山药的功效大不同，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用这个水山药，
1: 嗯，
0: 啊，百合、水山药，
1: 嗯，
0: 啊，再加上这个就是菱角。
1: 菱角，哦，
0: 啊，菱角是有运肺作用的。
1: 嗯，
0: 还有那个我们平常叫马蹄儿啊，也叫荸荠
1: 啊，
0: 这也是运肺的，
1: 嗯，
0: 啊。这些食材呢，再加一点大枣，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啊，
1: 嗯，
0: 加一点大枣，大枣是健脾胃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要是熬粥的话呢，放一点糯米。
1: 嗯，
0: 啊，这样这个粥呢还非常好喝。
1: 嗯
0: 啊，那么还可以调养这种慢性咳嗽。
1: 嗯，是，也是您刚才推荐的这个食谱也是适用于这种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人群。
0: 对，
1: 嗯，像普通人是不是适宜喝吗？
0: 普通人也能喝，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季节嘛比较燥嘛，
1: 嗯，
0: 普通人也可以喝，那么这个粥呢可以一家人喝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们，
1: 嗯，
0: 啊介绍的啊，你像刚才讲的啊，用生姜啊、陈皮呀、啊、苏叶啊，
1: 嗯，
0: 啊这些，那么啊，是为了啊，就是说他有痰湿的这些病人，
1: 嗯，
0: 化痰，
1: 嗯。嗯，
0: 你像我刚才说的，那都是哮喘病发作了，
1: 嗯，
0: 啊，再加一点青萝卜皮儿，再加一点那个白菜根儿，
1: 嗯，
0: 啊，加一点生姜，
1: 嗯，
0: 这样就形成一个小处方，
1: 嗯，
0: 啊，就六味药，
1: 嗯，
0: 啊，六味食材，实际上都是食材，
1: 嗯，
0: 苏叶本身，我们知道苏叶鲜的时候啊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啊。那么味道也很好的，还有芳香健胃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 是可以治疗一些啊这种痰湿的咳嗽，
1: 痰湿的咳嗽，
0: 哎，和痰湿的哮喘。
1: 您刚才说这个痰湿的咳嗽辩证是不是有痰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0: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舌头伸出来胖胖的，
1: 胖胖的，
0: 哎，有齿痕，
1: 有齿痕，这种痰湿的体质的人，
0: 上头那个苔呢是有点腻，有点啊，它这个有的是薄腻，有的是厚腻，
1: 嗯
0: 啊，当然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用药量不同，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那么这是。啊，这个脉呢常常是滑硕的脉，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不会打脉的话，这个体型啊常常是对上了啊，
1: 嗯，
0: 比较胖，然后舌头比较大，
1: 嗯，
0: 啊，这种常常我们会用这样一个小方子给别人，
1: 嗯，是，那像这样的痰湿体质的朋友，适合您刚才说的那个秋梨膏吗？因为我们知道梨是凉性的呀。
0: 对，说得很好。其实呢，我们对这个运肺的一些啊，是这个我们这种食疗方法呢，
1: 嗯，
0: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
1: 哦，啊，那还一定要辩证对待。
0: 对
1: 啊，
0: 你像伸出来舌头红红的，
1: 嗯
0: 啊，这个没有苔啊，舌体比较小，
1: 嗯，
0: 咳的时候呢又没带有痰，甚至说听他咳嗽的时候都有金属声。
1: 嗯，
0: 这种叫燥咳。
1: 嗯，
0: 燥咳的病人呢，我们用啊这个莱阳梨膏啊、秋梨膏啊，
1: 嗯，
0: 这些是合适的。
1: 嗯，好的，好，陶主任，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聊到这里。好，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4: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3: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4: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3: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4: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3: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 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4: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5: 现在是凌晨三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毕业生，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光杰。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李光杰。
4: 嗯，欢迎您的到来哈。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李老师呢是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创新人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那这些荣誉呢，代表了您所在的这个工作领域当中是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哈。那不妨再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哈，您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呢？
8: 我呢主要从事植物养分高效，还有这个障碍性土壤调控和这个面源污染防控方面的这个研究啊，就是呢如何把施到这个土里的这个肥料呀能更有效的被植物吸收利用。那么针对一些这个障碍性土壤，例如这个酸性土壤呀，这个盐碱化的土壤呀，把里边的一些障碍因子我们进行一些改良消除，以及我们怎么能把农业中产生的一些污染我们进行一个防控治理。也希望呢我们这工作呢能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呢能做出有自己的一点点滴贡献。
4: 说到了一些专业术语哈，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哎呦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哈，但是可能就跟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些粮食啊、玉米啊、小麦等等哈，其实它在根儿上就是您来关注他们的健康，对不对？
8: 对，实际上我们就是从这个根部就看不见的土壤的这个下面，我们从根上，其实根嘛就是水是肥的腿，根是肥的嘴嘛，我们就从这个植物怎么去吃饭，怎么去提高营养方面我们来做这些工作。
4: 那您是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的学生哈，应该是在2006年的时候本科毕业是吗？
8: 对。
4: 嗯，那这个本科毕业了之后你是怎样的一个成长过程，然后到现在啊从事我们这个农业科学研究呢？
8: 我是这个02级去到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园艺这个学院去读本科，然后呢这个06年毕业以后就继续在我们那个园艺学院果蔬学专业跟着我们那个彭富田教授从事这个果树的养分调控的这个研究工作。后来呢就去到了这个中国科学院南京铜栏研究所读这个 博士，然后博士毕业以后呢就留在了这个中国科学院南京铜栏研究所，从事一些张性土壤调控和植物抗逆提升方面的一系列这个工作。后来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工作，跟随我们这个研究所的李岩研究员，针对我们这个山东省炎黄和沙性贫瘠土壤以及张性的土壤开展了一些工作。因为总书记说过嘛， 耕地其实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炎黄沙性土壤其实就是我们山东呀、河南这几个省份一些这个黄泛冲积的一些平原，面积有5000多万亩。这些地区其实水利的条件什么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土壤其实保水保肥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能把这些耕地利用好，其实我们每年都会能这个 增产能有30亿斤的这个粮食增产率在这里。是的，对于粮食的增产，尤其是我们这个改良了我们的这个植物它吸收养分的这个能力之后，其实它的单产也会提高，是吗？对，是的。好，那我想细心的朋友尤其是听到了我们这个李老师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那你看本科的时候可能我们学的是一个基础的学科，园艺专业，那么在研究生的时候呢，其实 其实你可能主要研究的是果树方面，是不是？对，是的。而且呢您提到了您的导师彭福田教授，那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从这个妙香七号一个草莓认识的他。所以其实咱们的这个科研方向它是一个相通的，是不是？其实科研农业科研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们其实以前在说嘛，就是 from cell to field，
4: 其实都是相通的，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搞这个果树栽培学，当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那个上本科的时候就有果树栽培学这门课程。其实它里边这个不光牵扯到我们园艺的一些知识方向，还牵扯到一些怎么去施肥呀，怎么去应用养分的高效呀，怎么去考虑这个品种啊，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研究。那从这个研究生的果树 方向，然后到了这个博士生，那个是哪个方向？
8: 植物营养学。植物营养学，再到工作了之后您这个现在主要研究的方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好，实际上我在研究生的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从事果树这个碳氮这个方向研究的，也是植物营养的一部分。后来上到这个博士以后呢就是专业就是植物营养学，从事这个主要从事氮的研究，以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包括我们铁的这个研究，包括我们北方呢是缺这个，其实很多土壤里边是缺铁的，南方很多这个稻田里边铁是比较，甚至有一些过量这些风险的。我们后来呢，在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呢，我们也针对一些这个养分高效呀，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的品种，包括大田作物
4: 园艺作物，包括里边的一些果树蔬菜我们都开展了一些养分高效以及这些张性土壤调控，还有这个如何增加这个面园这个环境防控的一方面的研究。那我觉得刚才您特别说到了这个植物营养，其实这个学问是特别大的，是不是？
8: 对，植物营养是非常大的一个学科。这也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把你这个人才从南京引进到我们引回到我们山东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科研方面呢，你一直潜心研究这个植物营养方面，而且呢这也刚好跟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他们的课题研究是相契合的，是不是？是的，是的。那么不知道你回到山东来之后跟十几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个感觉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一变，一变一不变嘛。一变呢就是我们整个山东整个济南， 整个山东省农业的发展都是突飞猛进的，
4: 嗯，
8: 甚至说每来一次都感觉就变一个样，
4: 嗯，
8: 这是一变，一不变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那种对家乡的那种感情啊，
4: 嗯，
8: 是不变的，
4: 嗯，
8: 不管在外这么多年是吧，工作这么多年，心里边那种对那种家乡的味道哈，对家乡那种甚至说儿时记忆中的那种情感都是比较深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何时，都是不会变的。
4: 嗯，所以这也是让你其实已经在南京扎根了十几年之后啊，再次选择回到山东来哈。那我想，是不是这个情节也跟山东农业大学后来也跟咱们这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给你的这个召唤也有很大的关系呢？
8: 有很大关系。
4: 嗯，
8: 因为当时呢，我在这个硕士毕业的时候呀，彭老师就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光姐，不论走到哪里，山东农业大学永远是你的家。
4: 嗯，
8: 哎呀，这句话真是始终也是激励着我，也是在后面的这个学习和工作中啊，
4: 嗯，
8: 也是始终就是能感受到这个母校的这种时时刻刻的这种关怀。
4: 嗯
8: 嗯，来到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以后呀，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这个领导，包括我们的同事啊，我们团队的这个成员，哎，其实都是非常友爱、非常团结的一个集体。
4: 嗯，
8: 虽然每个人从事的方向可能有一些差异，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差异才能结合起来，联合攻关一些事情。
4: 所以很迅速的就适应到这个工作和环境当中来了，是不是？
8: 因为回到家乡了嘛，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是那么的亲切，所以感情融入，工作融入都是非常快的。
4: 好，就像当年你很快融入到山东农业大学一样，
8: 是
4: 不是？
8: 是的，是的。
4: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山东农业大学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毕业生哈。那其实呢，本科毕业了之后，您仍然留在了山东农业大学就读研究生。
8: 那是的
4: 啊。然后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就去了中科院去攻读博士学位，是吗？
8: 对的，对的。
4: 继而就留在了这个南京。
8: 是的。
4: 但是还是对于家乡有一份这种牵挂和依恋哈。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回到了这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继续从事你的这个研究工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你的一位同事，当然了也是一位大姐哈，在工作上在生活当中都给予了你很多关心和帮助哈，所以让你也迅速地融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哈。
8: 是
4: 来自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王艳琴研究员。王研究员你好。
9: 你好你好。
4: 今天您的这个同事哈，也是一个小弟弟李光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也说到了，他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迅速的融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所在的这个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咱们主要是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呢？
9: 行，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所的一个简单的情况，可以吗？
4: 好的，好的。
9: 我们的全称呢就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我们单位呢是一个综合性的农业科研单位。目前呢我们是有五大学科，就是包括植物营养与肥料，还有农业微生物、土壤与水、农业环境，还有废弃物资源和利用，就是这五个学科。这五个学科呢下面我们又设了九个团队。目前呢我们全所的在职职工是79人。其中呢有研究员呢是21人。就是博士呢是有48人。博士占比呢是我们超过了60%。人才这方面呢有泰山人才有11人。还有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3人。我们还有几个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是有养分资源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农业农村部的黄海海平原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这五个国家和省部级的平台。这是我们所的一个整体情况。
4: 那您跟光杰你们两个人是在哪个团队，或者说是在哪一个实验室呢？
9: 刚才说我们所有九个团队。我们呢是其中的一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的名称呢是叫农业煤烟污染防控创新团队。目前是有11个人。其中呢博士有10个人。我们目前开展的工作呢就是 这几方面吧，一个是农业面污染的监测与评估，还有农业面污染防控，耕地安全利用，种养循环，还有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这几个方面。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和省的一个重大战略需求哈，始终践行为农服务的一个初心。
10: 那乡村振兴离不开你们对于这种农业技术的这种推进，是不是？
9: 感谢，我们一直在努力。
10: 可以在您的身上感受到我们这个团队的热情。当然了，我们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专业。在我们各个领域当中都非常的专业，而且呢，这个刚才。

0: 才逛街也说到了哈，回到山东来之后呢，也迅速的投入到这个科研当中哈。那不知道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接触，光杰在您的眼里是怎样的一个小伙子？
1: 光杰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哈，我们也非常开心哈，他来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李光杰就是第一呢，我觉得是非常努力，非常非常努力，就是因为他取得现在的成就是吧，也是努力的结果，经常是从来了以后晚上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周末啊节假日我给他打电话，有时候有个事他就在单位一直在加班，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你和他就是也包括聊天，包括我们和他接触哈，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有一股韧劲儿身上，非常有一股韧劲儿，还有就是有一股喷劲儿，就能明显感觉出来，就是这个小伙子非常有喷劲儿，这我觉得他有这可以说就这三个特点，
0: 所以
1: 非常优秀，
0: 把这种新的活力带到了咱们这个团队当中，是不是？
1: 对的。
0: 因为你们身上肩负着我们科研的任务哈，肩负着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这样的一个重任。那不知道作为我们团队的这个带头人老大姐啊，你有没有想对这个光杰的一些嘱咐呢？或者说鼓励的话？
1: 好的，我们所的所训呢，就是为者长成，行者长至。这是我们所的所训，我也是希望光杰博士呢，就是来到我们所以后呢，能够继续发扬他的优点哈，继续努力，能够牢记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的这个嘱托，做好农业科研工作，为三农服务呢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也要代表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哈，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以及感谢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这些专家们哈，因为你们真的是在粮食安全也好，还是在我们这个卡脖子问题解决的这个路上哈，你们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坎儿，而且呢默默的在付出着，所以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节目也要把您和您的团队都请来好吗？
1: 好的，谢谢，谢谢您，谢谢。
0: 好的，谢谢，谢谢王艳琴研究员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一个基本概况，希望下次在直播间可以见到您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哎呦，我觉得这个大姐的热情哈也感染了我，是不是你来了之后也迅速的加入这个大家庭？
2: 是的是的，反正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也都是真是有我们这个农业科研人员的那种韧劲儿，还有那种热情，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我们团队，也是我们这个农科院，实际上我们山东农大也是全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质朴热情。
0: 那其实听着你们的介绍，我仿佛就看到了烈日炎炎下你们的那个背影啊，也看到了外面万家灯火，但是你们实验室的那盏灯也仍在亮着的那个背影哈，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农业科研人员哈，我们在默默的付出着，在努力着，在拼搏着哈。那说到这个形象和这个背影的时候，我不知道在20年前这个刚刚报考山东农业大学的时候，您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科研人员呢？
2: 其实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着说成为一名科研人员，那时候因为纯粹就是因为说是一种兴趣吧，说是因为当时因为我本人就是我们这个济南农村的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就是其实我父母包括我们周边的人，其实我们这个年代长起来都知道，那时候其实家家户户种的菜啊都是其实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
0: 对
2: 啊，现在可能网上有这个热梗啊，说这个山东的豆角子是吧？其实那时候豆角子吃一夏天，白菜吃一冬天，
0: 对，
2: 那个菠菜长到这个这个春天以后杆子老高了，1米多了，那还是吃是吧？那个时候其实对这个就很感兴趣，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从那个90年代那个时候来讲，虽然我们真是一步步见证了这个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发展，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对这个园艺啊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当时呢就是在这个报考山东农业大学的时候啊，当时看到有园艺这个
0: 专业，
2: 对，当时就毅然选择了这个方向。
0: 那么在进入到农业大学之后学习这个本专业的相关知识的时候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对这个专业的这种兴趣度有多高呢？
2: 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去上专业课的时候，其实对很多专业其实因为第一次接触嘛，
0: 嗯，
2: 实际上是并不理解的。
0: 嗯，
2: 我想呢，这些也不光是我本人，可能很多这个新生接触到这个新的专业课以后啊，
0: 嗯，
2: 对里边内容其实也都是有一种这个并不太明白的这种感觉。
0: 嗯，
2: 因为当时我呢就是看到这些课程以后啊，哎，确实是感觉哎呀不太理解，
0: 嗯，
2: 但是为了完成学业只能死记硬背，其实这实话啊。
0: 嗯，
2: 那时候感觉是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方向。
0: 嗯，
2: 但是真正等到了大三的时候，我们其实原学院是有这个野外实习的。
0: 嗯，
2: 真正跟着彭老师他们下地了。
0: 嗯，
2: 哎，考虑怎么来这个挖沟了。
0: 嗯，
2: 哎，怎么施肥了。
0: 嗯，
2: 怎么去种苗子了。那个时候真正的开始要自己思考，哎，这个怎么来思想，怎么来这个设计的时候，
0: 嗯，
2: 哎，反而这个兴趣提升来了。
0: 嗯，
2: 那时候你别看累了一天了，我回去躺在宿舍床上也在想，今天挖这沟是不是标准呀？
0: 嗯，
2: 哎，这个苗子种的是不是歪了呀？
0: 嗯，
2: 哎，所以我就说这个实践确实是最好的一个老师。
0: 也让你好像重新拾回了当时死记硬背的那些常识啊、理论啊等等哈。那么在学校其实也有过这种困惑哈，但是随着这种实践，包括去实习也好，或者说跟着老师做一些科研课题也好哈，其实就对这方面是不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2: 对，是的。
0: 嗯，
2: 因为随着这个实践呀，又到了这个硕士，到了博士，到了工作以后，其实尤其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个搞科研的一个特色，因为你每天不下去转几趟实验室呀，
0: 嗯，
2: 不去这个苗子那边看看呀，不去田里看看，心里不踏实，
0: 慌的慌。
2: 哎，真是，哎，这个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话是非常对的，
0: 嗯，
2: 就是心里慌的慌，就感觉空落落的。
0: 嗯，
2: 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0: 嗯，所以实践和这种理论相结合之后，也就对你的学业有一个进一步的推动了，
2: 是
0: 不
2: 是？
0: 是
2: 的。
0: 嗯，那还能记得在山东农业大学学习期间，有没有什么让你难忘的事儿，跟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2: 哎呀，这个在学校里边那个难忘的事就太多了啊。真的是因为那时候也是
0: 有生活上的，有学习上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你像在学习上，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啥嘛，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上本科生这个就是果蔬栽培学这门课程，怎么在学业上，这门课程呢，当时就是我们很重要，就是一个实践课。
0: 嗯，
2: 啊，当时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是我们学院的李先利老师。
0: 嗯。
2: 陈学森老师，
0: 嗯，
2: 包括我们这个高东升老师、彭老师、彭文天老师，
0: 嗯，
2: 就带着我们去那个去果园里边去那个修剪嘛，
0: 嗯，
2: 那时候真是下地这个去修剪，
0: 嗯，
2: 告诉我们现场指导我们哪条枝子该剪，
0: 嗯，
2: 哪个枝子该留，学习了很多，
0: 嗯，
2: 尤其第二年我们再去结了果子的时候，
0: 嗯，
2: 我们再看那个树，那个感觉真是不一样的，这个树是我剪的，
0: 嗯，
2: 那个树是你剪的，
0: 有感情，
2: 有感情。
0: 而且陈学森老师他的那个红心苹果哈，也
2: 是
0: 拍卖了1600万哈，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哈。
2: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句话，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
2: 哎呀，主持人这话太好了，太好了。
0: 所以其实每一个农业科研人员哈，他在可能最开始接触到农业专业学习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都会奉献给这个专业，但是当随着你去了解农业相关的一些专业，你就会发现可能农业真的不是我们想象到的或者看到的这么简单，它背后的这个体系太庞大了。
2: 是
0: 吗？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任何的一个分支一个小小的细枝都够你去研究一辈子了。
2: 是的是 的。
0: 但是这些研究也不是白研究的，刚才我还跟这个李老师在交流哈，我说从你们的科研转化到我们的餐桌，这个路程远吗？你说很近是不是？
2: 实际上是很近的，在背后是很远的。
0: 嗯，
2: 但是在实际上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就是把我们的成果离我们的菜篮子，
0: 嗯，
2: 米袋子，
0: 嗯，
2: 能越来越近。这也是我们搞这个农业科研工作人员很重要的一个初心吧。其实我们山东的，我们全国的每一个科研工作其实都抱着这种 这种信心来的。
0: 所以其实在上大学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农业专业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而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领域呢，我们也可能只是看到能跟我们日常生活相接触的那一面。但是随着我们进入到本科学习的这个阶段，对于这个专业从一种晦涩，然后再到通过实践哈，产生兴趣，继而呢我们的李老师他就上了研究生，又上了博士生哈，他就对这个领域或者说对这个农业专业来说就越来越感兴趣了。你觉得他会引领你一生然后为之付出吗？
2: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从这个上这个大学一直到现在工作有20几年了，一直从事的这个植物养分这个调控方面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这已经真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因为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出去甚至逛公园看到一棵树，哎呀，这个东西缺什么了？
0: 它怎么长得那么好？
2: 哎，对，也会就会不自觉的会考虑这些问题，或者给自己小孩讲这些事情。就形成一种
0: 就变成了自己血液流淌的一个东西了，是不是？
2: 对，算是自己的一种兴趣在这里了。
0: 好的，那朋友们，今天山东大家说呢，我们邀请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李光杰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回到山东农业大学，回到泰安的泰山脚下哈，也希望跟您进行一个互动，也希望带您能够更了解山东农业大学。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5: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2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李光杰。李老师您好。
16: 哎，主持人好。
15: 嗯，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
15: 哎呀，刚才呢我们共同回忆了哈，走进山东农业大学之后我们的一段学习经历哈。啊，刚才因为咱一直在说学习哈，学习有过迷茫期，但是呢你只要认真学，你总有走进去的那一刻哈。而且我们这一产生兴趣呢就走到了今天。那么在生活方面呢，有没有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山东农业大学的记忆呢？
16: 其实说到山东农业大学的记忆，其实有很多的生活方面。
15: 嗯、
16: 生活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时候啊，对我们学生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吃
15: 啊。对，其实我就想到了多和馅饼。
16: 对，多和馅饼，在学习餐厅那个多和馅饼。但是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那个水院那边那个宿舍嘛。
15: 嗯。
16: 因为在那边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葱花油饼店。
15: 哦。
16: 叫名字就叫南京油饼店。
15: 嗯。
16: 他家做的那个葱花油饼，我估计。这个电台前的很多这个山农的这个校友啊，肯定很那个对那个南京油饼店还是记忆很深刻的啊。
15: 嗯，
16: 他家做的葱花油饼其实是一绝的。
15: 嗯，
16: 哎，非常好吃。
15: 我记得水院那边当时的那个食堂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16: 对，他那个餐厅叫山河翠。
15: 嗯，虽然不大，但是呢留住了美好的记忆。
16: 对，留住美好记忆，因为当时呢就是个南京葱花油饼嘛，当时记忆深。后来呢去到那个南京 读博士嘛。
15: 哦，
16: 哎，当时就想，哎呀，终于到了这个正宗的南京油饼店了啊，
15: 嗯、
16: 从华油饼店了啊、
15: 嗯。
16: 但实际上到南京以后才发现，人家的油饼和咱山东的根本不一样，
15: 不太一样。
16: 人家里边根本就不加大葱。
15: 当时的那个味道，
16: 记忆很深刻。
15: 嗯，那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曾经在山东农业大学吃过、住过、学过的朋友们哈，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这样的味道哈？不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这是说吃，还有别的印象特别深刻吗？
16: 那时候实习到后面这个研究生的学习期间，
15: 嗯，
16: 跟着我们这个彭老师，
15: 嗯，
16: 包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彭老师始终就是特别的关心我们，
15: 嗯，
16: 这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很多老师都有这个特色吧，
15: 嗯
16: 嗯，就是。考虑问题总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15: 嗯，
16: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
15: 嗯，
16: 当然我今天做完这个节目，有可能很多这个广播电台前的很多朋友也会，这个思考自己当时遇到那些好老师，
15: 对，
16: 好朋友。
15: 嗯，好，我刚才以为你会说。你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的爱情啊，但是你先说了这个师生情哈，那咱不妨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彭福田老师哈。那他现在呢是担任山东农业大学教务处的处长啊，其实呢他在这个咱们园艺学院哈带过了这么几十年的学生哈，大家其实对他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首先呢，他在业务方面哈，是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中国园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园艺学会陶分会副理事长啊，也是山东园艺学会的副理事长。其实我说我最早认识他是从他的那个草莓认识的哈。
16: 是的，彭老师的草莓非常优秀的。
15: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采访老百姓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感谢彭教授。我说哪个彭教授啊？他们说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彭福田教授哈，因为他研究出来的这个妙香七号，不管是从种植还是从运输还是从这个口感上，都是得到了消费者还有这个农户们他们的认可。而同时我了解到，其实他是免费赠送给老百姓去种植的。
16: 这个是的，是的，
15: 嗯，
16: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代表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个很多这个老师教授他们的这种很重要的一个品格。
15: 嗯，是的，而且呢，这个光洁跟我分享他跟彭老师的这个经历哈，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师生情的时候，就特别说到了，尤其是在你考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还肩负着课题任务，但是在那个时候彭老师就特别说到了，你现在。对于你个人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先把这个试考好，是不是啊？
16: 是，
15: 所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先交给其他的同学或者是同事去来分担，但是你先把自己的人生这重要的一步走好。这一点上其实对于你未来的成长或者说走到今天看来，他真的是这个亦师亦友亦家长啊。
16: 真的是的，主持人您这个比喻非常的这个恰当。
15: 嗯嗯，因为他是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你的发展，是吗？
16: 嗯，他不光是站在我的角度，因为他是站在每一个学生的角度。
15: 是的，是的，
16: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一个老师一个。

0: 桌就曾经推荐过您和您的草莓。妙香七号。
1: 是的，
0: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是围绕着您的学生哈，李光洁这个名字您熟悉吗？
1: 熟悉熟悉啊，我的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啊。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作为他的导师，他在您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个学生吗？
1: 好的，我个人认为呢，光洁呢还是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科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大的一个年轻专家。
0: 他在学校这个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还记得当时给他指导的是哪个方向的这个学习吗？
1: 我们是主要的当时是做果树营养，果树营养方面的研究。
0: 那他现在这个工作了哈，还是从事咱们这个科研研究方面，那您能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您的这个学生吗？
1: 要是总结一下的话，我感觉光洁呢，他很勤奋，专注，另外呢，也善思，就是善于思考。
0: 能比如说举个例子，还记得他在上学期间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同学相比的话，他怎么体现出来他的这份勤奋呢？
1: 因为就是在上学的时候，至少是加班加点，勤勤恳恳，在只要到实验室就能看见他。看见他的身影，
0: 同样也把这份勤奋，和钻研用到了他日后的工作当中，因为咱们做农业，尤其是农业科研的话，一定要沉得下心，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咱们研究生期间，那我们主攻的方向呢是果树方面，那么您当时传授给他哪些知识？并且在您和他的这个共同的研究的领域当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呢。
1: 作为硕士研究生呢，我觉得主要的还是一个科研的入门吧。应该来说，在我们实验室呢，应该说培养了他的一个严谨的一个治学的做法，培养了他的一个基本的科研素养，同时呢，也激发了他那个浓厚的科研兴趣，以及这种坚持不懈的这个探索的这种精神，应该是仅仅是一个基本的训练吧。后来他到中科院做博士，那有了更好的发展。作为我们当时呢，就是做的课题果树营养呢，当时主要的是还是一个蛋白激酶 SNR 开万蛋白激酶这个基因呢，和养分的吸收和品质的形成都非常有关系。之后呢，我们一直在做研究。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呢和光洁在这一个领域呢也还做经常的交流。
0: 那其实除了教给他学术方面的一些知识哈，传授给他一些您的知识和您的经验，那么在做人做事方面，您是不是也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导师？
1: 这个谈不上，我们当然就是要为人师表嘛。本身呢作为导师还是应该是刚才说了，就是要治学严谨。再一个呢，要有这种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这个方面呢，我感觉光洁呢一直带着我们这个传统做得不错。
0: 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再增加一条，就是还要怀揣着对于农业农民的一份爱，所以才能够沉下心来去做我们的课题研究。而在成果转化的时候，光洁也特别跟我分享，他说您研究出来这个妙香七号之后是免费的送给老百姓去播种，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他的触动也很大，您能跟我们来说说当时您的初衷吗？
1: 实际呢，我们现在要培养学生知农爱农的这个情怀，主要的还是在实践过程中。因为我本身呢也有科研基地，就是应该来说这20年，不管是草莓啊、桃啊，我们都有自己的几片基地吧。我的学生呢，一个是在实验室培养，另外呢还是经常接触实际，到基地当中呢去观察、去实验、去劳动。应该来说，我觉得这个实践的过程，实践育人，对培养他们的这种爱农情怀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潜心研究出来的这个好的品种之后哈、我想如果说在成果转化方面稍微的采用市场的这个手段，您可能就有一笔不菲的这个收益，但是您却无偿的捐赠给我们的老百姓，让

0: 他们转化成他们这个推动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哈，您觉得这一份付出值得吗？
1: 值得，值得。作为我们来说，只要看到我们的成果能扎根我们的齐鲁大地，现在呢，蜜蜂七号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呢，比得到真正的这个效益呢，我感觉更值得自豪和骄傲。
0: 在您的身上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光洁感受到的那份力量。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在工作当中是否还有交集呢？
1: 现在呢，交通信息都很方便，我们还是基本上每个月吧，还都是有些交流。谈不上对他有什么帮助，还是不断的鼓励他，积极向上，沿着这个自己选定的科研方向呢，不断的攀登。同时呢，我们也是经常共同探讨一些科学的问题、技术的问题。
0: 那如果说作为咱们的良师益友哈，送他几句祝福的话，您想对他说什么呢？
1: 好，祝愿光洁呢，在未来的工作中吧，能凭借着扎实的科研积累和不懈的努力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呢，生活呢也美满幸福。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彭教授。那同样的一份祝福也送给您哈，也祝您能够继续培育出各种各样的妙香，八九十号，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主播，谢谢主播。
0: 听着彭教授的声音，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亲切？
2: 特别亲切，特别亲切。
0: 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其实跟我们彭教授不光学到了专业知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丰富的知识哈，但同时呢，也跟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吧。
2: 是的，
0: 那不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2: 第一个呢，我觉得跟彭老师啊。其实彭老师就是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很多这个教师的一个代表，
0: 对，
2: 一个代表，
0: 是的。
2: 其实也不光彭老师本身啊，其实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生科院、资管院很多学院，其实我接触的很多老师其实都有这种特色，或者本色，因为彭老师本身第一个是非常一个质朴的人，
0: 是，
2: 不管是做事做人。对待学生，对待事业，那么对待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都是非常质朴的一个人。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科研上，非常的这个善于思考。我觉得这一点呢，是给到我们团队，包括我的那些师兄弟姐妹，他们的这些很重要的人生这个道路的一个这种启迪。因为很多可能也并不从事后面。并不从事农业科研了，但是我觉得这份品质不管是在哪里工作，其实都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一个要质朴，心存善良，质朴，第二个要善于思考。
0: 这也是他夸奖你的，说你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小伙子。
2: 那看来是我学到了老师的那个
0: 精髓了。那其实刚才呢，我说到了哈，山东农业大学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啊？刚才你说到了，先是这个吃上哈，就觉得在那里吃到了最美的一个味道哈。
2: 是的，是的。
0: 那这也是。我想也是家乡的味道，以至于让你这个离开了山东十几年之后又再次回来了，是吗？
2: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种师生情哈，其实光洁是幸运的，但我想每一个走进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都是幸运的，就是我们总是能碰到我们的良师益友，
2: 是
0: 吗？
2: 是的，
0: 是的。他们给我们的是一股力量，当然知识的力量，更是走好未来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2: 是的。
0: 光洁也特别说了，其实他现在也在带学生，彭老师怎么带的他，他就怎么带他的学生，
2: 是
0: 吗？
2: 是的。
0: 所以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哈，爱护他们，爱惜他们。那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那这个爱情是从本科的时候就萌发了这个萌芽了吗？
2: 对对，本科的时候，上大三吧。
0: 那个时候其实可能你还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小伙子，但是收获了爱情之后就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要给另一半一个安全感，或者说两个人要共同去谋划你们美好的未来了，所以你才考虑到要考研了，是吗？
2: 对，那时候就是互相扶持吧。
0: 嗯，
2: 其实我们山东文理大学，很多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师兄师姐呀、包括后面这个师弟师妹们，实际上很多都是，比如说这个，其实你说是谈论爱情，那个时候，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这个互相关心、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0: 是。
2: 就是携手呢，在这种这个学业这种成长之中，更多的能，把对方。更多的能给予这种协助啊，或者不管是在这个生活上、情感上，还是在这个学业上，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助力吧。
0: 而且我们开玩笑说哈，在山东农业大学，这个爱情不发芽则已，只要一发芽，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是吗？
2: 对，因为我们我刚才我也跟主持人还说这个事，我说我们都是搞农业工作者的，他既然扎了根儿，我们肯定要发挥我们的这个特色，让它开花结果，
0: 让它开花结果哈。现在特别的幸福，因为不管你是在山东农业大学读这个研究生，还是到了南京去读博士工作，其实两个人都是比翼齐飞的，是不是？
2: 对，
0: 那。再次选择回到山东来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你决定的还是他的一个想法呢？
2: 其实呢这个呢首先要感谢就是我的这个博士的导师石伟明研究员因为石老师呢他是也是我们植物营养分子生物学很重要的一个开拓者之一啊，全国的开拓，从90年代就开始从事我们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因为石老师治学特别的严谨就是我那时候就想就是我们真是遇到了很多这个良师益友当时是支持我们回家乡来这个报效这个家乡嘛就用一个这个就老师的话说其实是这个意思那么通过我和我夫人这边呢就是第一个是回到家乡因为家乡我们山东济南尤其这几年这不管是这个经济发展还是农业发展其实都是日新月异的
0: 是的
2: 第三个就是那种也不是说淡淡也不是说浓浓的那种乡愁吧这么多年其实在外边这个工作其实回到家乡其实那种感情上还真是很亲切的
0: 是的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哈还在说那年轻的时候就真的是插上翅膀就可以飞走的而且也向往着看到不同的省份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哈去感受当地的一些人文也好啊或者说他们的美食也好但是随着四十而立之后好像又有要回到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情愫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当然了这也跟我们山东对于农业发展的这种重视农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沃土是离不开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专业在这里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可能你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了举家又从南京回到了济南是不是
2: 是的
0: 好那说到了自己这样20多年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哈那我不知道你回顾一下自己如何来总结一下自己走过的这20几年的这种求学和工作之路呢
2: 第一个呢我其实是要感谢我们这个母校的老师包括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老师包括我们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老师以及在这个工作中遇到的各个同事各个这个都是非常这个好的我觉得呢这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培养他们的这种教导以及他们的这种帮助是我整个这个人生道路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进步吧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个人这个工作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努力这个也是呢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农业工作者也都有这个特色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叫这个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这其实是每一个农业工作者都在普遍或者说都在
0: 真实的也写照
2: 真实的写照都在默默的这个做的一件事情
0: 所以还会把这份质朴也好这种善思也好用到未来的工作当中是吗
2: 是的是的
0: 不妨来听一听我们现在园艺学院的一个介绍当然了也希望更多的师弟师妹能够报考我们学院好不好
2: 欢迎
0: 好一起来听听
3: 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最早可追溯到1946年山东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和1947年山东农学院园艺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 金陵大学园艺系和南京大学园艺系果树组调入了山东农学院，成立了新的园艺系。2000年12月更名为园艺学院，2004年3月更名为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学院设有园艺、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茶学三个本科专业，其中园艺科学为山东省双一流建设重点学科，果树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建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和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经过7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学院已发展成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具有一定规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的多层次办学的优势学院，拥有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黄淮地区园艺作物生物学与物质创新重点实验室、农业部黄淮海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实验站、山东果蔬优质高校生产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果树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园艺教学实验站占地200亩，有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日光温室等设施，果、菜、花、茶、名贵品种资源1000余种，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近五年，学院新增立项大学生 SRT 计划318项，其中国家级53项，省级20项，本科生科研参与率达80%，在全国高等学校园艺实践技能竞赛、全国大学生茶艺技能大赛等国家级专业技能竞赛中获特等奖2项、1等奖5项、3等奖1项。
0: 好的，我觉得过去呢是我们以这个园艺学院为荣哈，那现在呢园艺学院也以光洁为荣哈。那我想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默默付出的一直在背后支持你的还有家人，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嗯，
2: 所有的一切都是离不开这个亲戚朋友还有家人的这种关怀。
0: 那所以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2: 哎呀，这个首先对祝这个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啊，这个身体健康啊。然后呢，夫人吧，也是这个健健康康的啊，快快乐乐的啊。然后祝愿我的小孩吧，然后健康成长，快乐生活。我觉得这几点是我其实对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
0: 而且你对于农业，或者说你对于自己工作的这份执着和努力哈，他们也看在眼里，也会学去的，是不是？那也想对咱们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些师弟师妹们说点什么吗？
2: 哎呀，我就是借鉴我们两个这个一个校训一个所训吧，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校训，登高必字，这个呢是出自这个《礼记·中庸》里句的一句话啊，登高必字碑，行远必自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农科院资环所的这个所训，也是刚才那个王老师在这个电话连线里边说的啊，为者长成，行者长治。实际上最重要的这里边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脚踏实地，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泰山不浪这个其土，才能成其高。我觉得既然我们也是在泰山脚下，我觉得这其实这句这些格言，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未来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吧。
0: 好，那也希望您能够在农业科研的这条道路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哈。
2: 谢谢主持人。
0: 也希望更多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
2: 好，再见。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强降雨防灾减灾措施。短时强降雨之后，头一件事，雨停人进地，排涝不等不靠。玉米大豆都怕田间积水，有句老话，水淹半天苗发黄，水淹一天根受伤，水淹三天全泡汤。
6: 不能等地里的水自己渗下去，雨稍停就得扛上铁锨下地，先看地头沟、腰沟、围沟通不通，不通的马上清淤堵，或埂放水，让水排得越快越好。如果地里还有明水，抓紧挖小沟引流，把水引到沟里排出去。
3: 第二件事，倒伏了怎么办？不少老乡一看玉米倒了就心疼，急着扶，这里要分情况，如果只是轻微倾斜不用管，作物自己会慢慢抬头，人工扶反而容易扯断根。
6: 倒得比较重，植株贴了地的，要在雨后2-3天内，趁着土壤还湿软，轻轻扶正，然后根部培土踏实，动作一定要轻，不能伤了根茎。扶晚了，根长出新根就不好动了。注意，抽穗以后的玉米倒伏一般不宜扶，扶了反而容易折断。
3: 排涝和倒伏处理完了，紧接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补充营养，大雨把地里的肥料冲走了，天一放晴苗就容易发黄，趁伤情好赶紧追一点尿素，一亩地10到15公斤，同时用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喷一遍叶面，让苗子快点缓过来。
6: 再一个是雨后湿度大温度高，病害容易找上门，打一遍苯醚甲环唑这类杀菌剂，防褐斑病、霜霉病，可以煎制虫。
3: 只要排涝快，救得巧，再追上肥，防住病，庄稼就能挺过来，照样夺高产。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 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现在是凌晨四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1: 名利二字一堵墙，高人聚在里边藏，有人跳出墙边外，便是神仙不老方。白云瑞到了三仙岛，遇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把这位小达摩弄得是蒙头转向，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他这心呢就乱了。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很多事情都不尽心，又遇上个要饭花子叫山药蛋，你说这个人出来进去跟着捣乱，白云瑞给了他8两银子，他还有点嫌少，晃着脑袋嘬了半天牙花，哑着个脖子说三道四。
12: 嘿嘿，行啊，要饭嘛就别嫌馊，给点还就不少，您哪还别心疼，这钱不白花，到了时候你就知道喽。说着踢了他拉，穿着2只破鞋走了。云瑞看着他的背影皱了半天眉，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对，让他都给我弄懵了，我还有一件大事未了，我跟那三老长青不老欧阳亮，托天换日欧阳芳，万里追魂夺命走韩世佩，打赌机场了，这三个人在10里地以外的虎头岩等我比武，我得去。云瑞想到这，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把伙计叫过来。伙计，我这个电账先别结，一会儿办完事儿，我有可能还回来。假如我不回来，我在你柜上存这钱，就双手奉送了，剩下的就作为小费。哟，好好好，大爷，您别这么说呀， 您准保能平安的回来，借你吉言。请问虎头岩就出来奔东走吗？
11: 对，出门您奔东走一点错都没有，也就10里地左右。
12: 白云瑞跨好了金丝龙鳞闪电劈，出了招商店，顺着奔东的大道他就走下来了。那么10里地还架得住他走吗？出了村庄，拐过一个山嘴儿，往对面一看，哟，云瑞就吓了一跳。这个地方好险恶呀！就见群山连结，起伏不平，全都是古木狼林，道非常不好走。他顺着山路又往里走了一程，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风吹树林，发出牛吼般的声音。白云瑞夹着120分小心，就进了树林了。哎，往前头一看，有块巨石。这块石头啊，就好像个虎脑袋似的，非常形象。他心里明白，大概这就是虎头岩。云瑞就在这等着，左等这三老不见面，右等没有影子，白云瑞就有点不耐烦了，心里琢磨着，看这仨人的意思，不说玄话，难道他们能失信，或者是耍弄我不成？正在这时，云瑞就觉着身后有人扔了一件东西，啪嗒，咕噜咕噜啊！白云瑞歘就把身转过来了。身后空无一人，低头一看是个石头子儿，这谁扔的？云瑞顺声音就注意下去了，眼前还是一片树林，等他进了树林一看，哦，闹了半天三老在这儿等着他呢，白云瑞没看见。等进了树林，云瑞一瞅这三老三吊脚在那站着，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三柄长剑都在手中握着，一个个是凝眉瞪眼，纹丝不动。白云瑞心说，这是拉好了架子了，就等着我来决斗呢。云瑞一不慌二不忙把外衣闪掉，稳了稳金丝龙鳞闪电劈，冲着三老一抱拳，三位酒后了，白某并非胆小怕事，只因道路不熟，所以耽搁了点功夫，请你们几位原谅吧。既然把我约来要以武力会斗上下，那你们三位哪位过来？是一起动手啊，还是单打独斗？只要你们画出道来，白某就走。云瑞说着话，摁崩簧推燕翅，咔崩嚓啦啦啦啦啦，拽出这口宝刀，唰唰唰，封住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的架势。奇怪的是，白云瑞不管怎么说话，这三位连回答都不回答，就站那块一动也不动。云瑞心说，这什么毛病啊？你们把我担起来了，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说？后来他才发现这三位说不了话，那眼睛眨巴眨巴带动痕的，身子是动不了。云瑞到了近前，用手拍了拍韩世佩的肩头，这人身子还挺热乎，就是动不了。白云瑞明白了，哎呦，这是被什么人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仔细一看，仨人全这模样，小达摩就大吃了一惊啊， 心说这事儿谁干的？好高的本领，能把这三位给点住，那真是太了不起了。白云瑞掂量掂量手中的宝刀，有心把他们杀了，不费吹灰之力。又一想，算了，我三哥徐良啊，背后没少说我，说我太狠，应当容人之处且容人呐。虽然说他们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一党，但是呢，也没发现他们做什么特殊的坏事。都把他们杀了，岂不又结下冤仇呢？我四伯父蒋平说得好，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云瑞想到这儿，把刀交到单手，转到三人的背后，在他们的穴道上猛击了三掌，啪啪啪，这仨人这口气儿才缓过来。就见他们身子一晃，往前抢了几步，就像骨头都酥了似的，摔倒在地，好半天呢才起来。这仨老头恢复了原状之后，手拎着长剑，瞅着云瑞是捏呆呆发愣。白云瑞就问：“三位，你们怎么了？谁把你们用点穴法给点住的？”韩世佩这脸一红，老头啊，胡子撅起又多高了。这白将军，惭愧呀，惭愧！您怎么拿我们三个人还打岔呀？你那个小书童可真够厉害的，还没等着伸手呢，我们就觉着身子一麻，就动不了地方了。我的书童，云瑞苦笑了一下，三位，你们搞错了吧，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书童，得了吧，个头不高，五短身材，头戴开花帽，身穿破衣服，踏着两只鞋，油渍麻花的，能有个二十来岁吧，一说话大哑脖子，那不是您书童吗？哟，白云瑞心中暗想，他说这人好像那个山药蛋呢。山药蛋刚管我要了八两银子，怎么会能分身法跑到这儿来？不对，绝不能是他，那也太快了。再者一说，他是个花儿乞丐，他哪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呢？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不成？白云瑞又一想，现在先别费这脑筋子。云瑞跟韩世佩说：“老剑客，咱们呢先别提这个事儿了。”总而言之，我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书童，也许那个人是开玩笑，希望三位不要认真。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你们三位把我约到这儿来了，咱们话付前言，究竟是怎么个笔法，白某奉陪，请吧。韩世佩点点头，白将军高，我服了您了。拿刚才的事儿来说，我们三个人被点住了，您手里拿着刀呢，要说宰我们，那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毫无反抗能力。可是您呢，没那么做，相反把穴道给我们破了，您真是正人君子。就冲这一点，咱用不着比了，再比也没意思。我们仨人这二百多岁白活了。白将军，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这仨人说着话，把长剑还匣，转身要走。
11: 云瑞过去把他们拦住了。三位，留步。白将军，您还有什么话说吗？
12: 有。
11: 三位，既然不比了，我也非常感谢。但是我问一件事情，不知道三位可能讲否？白将军，您问吧。凡是我们知道的，能说，一定一言不留。
12: 好。
11: 请问三位，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吧？三千贯，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烟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在不在三千贯？三位能不能告诉我？喂，在。不光您说的这些人，还有大堂主番长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等等等，多了。云瑞点点头。既然如此，我呀这次就没白来，我主要到三千贯，要把这件事情打听清楚。既然你们三位告诉我了，我就放了心了。多谢多谢，白将军。韩世佩说到这儿，伸着脖子往四外看看，一瞅没有什么人偷听，他把声音压低。白将军，过去呢，咱是个误会。我们身为南海派的弟子，跟三真人左右不离，交情是不错，不然的话能给他卖命吗？平心而论，我们跟你无冤无仇，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深使我们受感动，因此我们要进一言呐。白将军呐，这三仙观无论如何可是去不得呀，我们说句话也可能您不爱听，也慢说是你，就是白眉徐良，你们上三门的门长高人剑客等等等，谁也活不了。那三仙观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布置下天罗地网，真好比刀山油锅相似啊。另外呢，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为了对付你们的人，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大当家的联合发出约请，请来不少的人呢，包括起来分这么十个字儿：有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魔。您说多少人？这些人呢，全都摩拳擦掌，等着你们进三仙观，就把你们置于死地。恐怕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也出不了三仙观呐。白将军，因此我们奉劝你一句，你赶紧快走。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到了三仙岛了。如果再派人来，恐怕就不会像咱们这个样子了。你手再大，能捂过天来吗？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白将军，再多的话我们可不说了啊。这就算报了恩了。另外呢，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你我还有相见的机会。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哥仨还要报你搭救之恩。仨儿说完了，一转身，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了。云瑞在树林里站着，回味着他们刚才说的话，认为韩世佩说的不是瞎话，完全出于至诚啊。云瑞想听人劝吃饱饭呢，即使这样，
12: 我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去搬兵请人。大家还在三教堂听我的回信儿，就这么办。白云瑞把宝刀还鞘，外衣穿好，从树林出来，离开虎头岩，回集贤村。

0: 一边走着，他就一边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突然，他想起件事来：什么人把这三老用点穴法给点住的呢？莫非真是那个山药蛋？回去我非给问清楚。要这么说，他就不是个讨饭的，肯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隐姓埋名，化妆改扮。云瑞想到这儿，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又回到招商店。伙计一看乐了：“哎呦，白大爷，怎么样？我说您平安无事就平安无事，这不您回来了吗？借你吉言，把我那房间开开。哎，水都给您准备好了，我到街上望了好几次，可把你老人家盼回来了。”云瑞回到屋里头，洗了把脸，坐这儿喝着茶，回忆着方才发生的事儿。正这时候，伙计来续水来了。云瑞就问：“哎，伙计，在你们店里头打杂的那个乞丐山药蛋，上哪儿去了？”“哎，您问他干嘛呀？没出息的货！您不是给了他几两银子吗？甭问，又去耍钱去了。这阵肯定在赌场呢。”“赌场离此多远？”“哎，没有固定的，逮谁家玩谁家就是赌场。你别看咱们集贤村不大，二三百户人家，哎呦，可复杂的，什么人都有，神头鬼脸的，谁知这阵是钻到哪家去了？您问他有什么用啊？”话音未落，就听外头踢啦踏啦，踢啦踏啦，踢啦踏啦，山药蛋来了。把门开开一看，白云瑞他乐了：“哎，白公子，实在是他妈对不起，这两天他妈手气儿不好，喝口凉水都塞牙。您不是给我八两银子吗？我寻思捞捞烧，结果他妈没捞回来，连本丧汤又都输了。”白云瑞看着他一动也没动，怎么打量他也不是个高人。云瑞说：“大概不是他，有人跟他长得相似，这事儿可怪了，我得问清楚。”“山药蛋，你把银子又输没了。”“可不是嘛，我就等着您回来呢。我白公子，救人的您救个活，送人呢送到家，是不是您嘞在想法？”“
1: 还管我要银子吗？”“
0: 哎哎，不，哪能呢？人有脸，树有皮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刚才我就琢磨着，我就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策。白公子，干脆您把我收下得了。”“
1: 哦，
0: 你愿意跟着我吗？”“当然了，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对不对呢？他我要跟您在一起，那不慢慢的我也就混好了，也就有了出息了吗？”
1: 山药蛋，你真会说话啊。哎，你跟着我也可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
0: 你说吧，什么事儿？我知道的我全告诉您。
1: 方才你是不是到虎头岩去了？”山药蛋一拨了脑袋：“
0: 虎头岩那儿净狼，我上那儿找谁去？”“
1: 你没跟三老交手吗？没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给点住吗？”“
0: 我白公子，你真能开玩笑，都把我说懵了。你都把我说神了，我都不懂得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0: 本没那回事儿。我上赵三儿家赌钱去了，不信您跟我去问问，我没离开他们家呀。果然不是你，没那么回事儿。这我可没法回答。
1: 好吧，既然那样，我就不问了。你要跟着我想干个什么呢？
0: 他跟着您了，他怎么回事儿？你一个人多孤单呢，起码连个伴儿都没有。说话的、唠嗑的、打杂的、送信的、跑道的、干点什么了，他您多我这么个人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呢？别的甭说吧，您买东到西的给我钱，我能给您买去。晚上您睡不着，我能陪着您说话。另外，您这玩意儿一天老打仗，悬呐，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定哪会儿出事儿。比如说您出了事儿了，别人都不知道，你死了吧，谁都不清楚。他要有我呢，他好办呢。万一你死了，我还能哭你两声，你起码来说我还能买领芦席啊，把你卷起来扛回来。特云瑞一听这话说的多叫人丧气，但是也没怪他。好吧，既然你愿意，我就把你收下。我一会儿给你拿俩钱儿，你呀找个地方换套衣服，啊，你这么埋了埋汰的可不行，把那脸洗洗，头梳梳，才可以跟我在一起。哎呀，我您那钱呢，最好先留着吧。我是个贱骨头，穿好衣裳我受不了，还不如这么破衣啰嗦的随便。另外洗脸干什么呢？那多麻烦。干脆我就原样得了，等将来我高兴的时候，我再听您的吩咐。
1: 好，那就凭你自己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准备要走了，你要乐意跟着我，我把你带走。
0: 上哪儿去？
1: 那你就不用问了，回中原前去办事儿。
0: 那行，就这么云瑞叫伙计开饭，这山药蛋跟着在这儿吃，伙计一皱眉，一边往这端饭一边数落他。呸，我说你数狗皮膏药的，逮谁沾谁。你看白公子好说话呀，没完没散的，滚，吃饱了快滚啊。我告诉你，这歪点子跟别人使去，你要糊弄人家白公子，你缺德都得减寿，你懂吗？什么你跟着人家，到时候人家睡着了，趁着不注意你把包给偷走了，你不就他妈又跑哪儿去了？我小二哥，你嘴太损点了。那虽然过去我那样，我就不行改改吗？没个来，狗改不了吃屎，我都看到你骨头里去。伙计说着跟白云瑞说，白将军别听他的，他是个骗子，丢包的人都叫他偷去了，您搭理他干什么？云瑞付之一笑，也没说可否。饭吃完了，云瑞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带着他走，回头一看可气坏了，这位啊躺在白云瑞床上呼呼睡了。嘿，吃得饱睡得着啊。云瑞过来扑棱半天把他扑棱醒了，起来起来，咱得赶路了。 往哪儿去？
1: 我没说嘛，你得跟我走，既然你跟了我了，就得听我的话。
0: 我说白公子，那个地方咱去吧。得
1: 什么地方？
0: 不三仙观吗？
1: 耶，白云瑞一听，他妈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三仙观他也知道，你甭跟我装蒜，我非得问一个水落石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发现这个山药蛋有点神点点的，朝冷子冒出一句话来，还都是关键的事儿。云瑞不能不起疑心呢，他把山药蛋粥起来，尽量压着火性问他：“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您是不是上三仙观？”“
1: 你怎么知道的？”“我没跟你说过这事儿。”“你怎么知道我要上三仙观？”“
0: 你看，对这不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的事儿吗？您倒没跟我说过，可您跟那个店里头打听过道啊？那么伙计都告诉您了吗？过天柱山，怎么走，奔哪个方向？那伙计跟我说的。再说了，您这么个漂亮的小伙儿，又是外乡人，您这一来，你是不注意呀、啊？您别人对你可留神注意了，大伙背后老品评你，老揣摩你，我也不例外。他我也是个人呢、啊，甭管穷富啊，我能不扫听吗？你是谁呀、啊？你来干什么呢？因此我才知道。
1: 哦，云瑞一听他说的合理，是这么回事。山药蛋，我不想上三仙观了，我要领着你回中原，上三教堂。
0: 不去了。哎呀，真泄气。
1: 哦，泄气，此话怎讲？
0: 我要干脆我把话都跟您说了吧。您不是给了我银子了吗？到了赌场上，我把那银子往那一放，我那些赌友啊都感到惊讶，他们就说：“你他妈在哪儿偷的银子？”我说：“你们放屁，我才没偷呢，我遇上了个好心人，人家给我的。”他们问我那好心人是谁，我们过两天也去要点去。我呢就回到店来打听来了，您叫什么名？那伙计都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您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我天哪，就在中原提起您来，妇孺皆知啊，家喻户晓啊，谁不知道玉面小达摩呀，锦毛鼠白玉堂之子，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
1: 未来上三门

0: 什么案子？本来嘛，你们官人上哪儿的肯定是办案，是捉什么人呐，打听什么事儿。因此我特别高兴，我才提出来给您作伴。您忘了我说那么句话了，倒是难听点儿。我说，倘若您要是将人杀了呢，我可以买领芦席把您卷起来哭两声。为什么说那话？就指这说的。那三仙观可挺厉害呀，到那儿凶多吉少啊。可我又一想呢，你有能耐没能耐，您能挎把刀吗？对不对呢？那刀它就是杀人的，你要去了，那帮贼都得尿裤子。我也想借着这股劲儿抖抖威风，我竟挨欺负了。这回呢，我也欺负欺负别人。可听您这一说，多泄气！不去了，回去了。那得了，我说话我收回来，我还不乐意去呢。露脸的事儿我跟着您，现眼的事儿我不去。
1: 哦，云瑞脸就一红啊，怎么？你认为我不上三仙观我就现眼吗？
0: 那还用说吗？让人家谈论起来，顶天立地的玉面小达摩，气冲冲到了三仙岛，左膀子带着风，右膀子挂着雷，不定有多大的举动呢。结果一听三仙观如何如何厉害，给吓溜了，连我都跟着丢人呢。那叫什么玉面小达摩呀？那干脆就改个外号，叫胆小鬼得了。这白云瑞被他这一击不要紧，腾这火就上来了。说得好，说得好。哎，我白公子，您别生气，您怎么还给我叫好？
1: 不，你说的太对了。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岂能被他们给吓住啊？原来确实我想着要走，我可不是怕他们，我回去搬兵去。就因为感觉到人手有点孤单，恐怕误了大事。要冲你这么一说，我不走了，干脆我就带着你赶奔三仙观。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山药蛋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下来，乐的是手舞足蹈，在地下还转了三圈。
0: 这才叫名门之子，将门之后呢，有骨气。您别怕，脑袋掉了碗的个疤，你要出事了，我给您挖坑把你埋起来，你告诉我地址，我去给你送信儿去，这样死也值得。对对不对？要不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您是凤凰，我是麻雀，拽着您一根铃子，我跟您能遨游世界。如果您是个狗熊，我跟您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呢？
1: 废话少说。山药蛋，你久在这个地方住，对本地的地理你熟悉不？
0: 熟得很呐，闭眼睛瞎摸也能摸到。
1: 三仙观在哪儿？你知道？
0: 知道。没说吗？我闭眼睛都能摸去。
1: 好，那你就给我当个向导，头前大路。
0: 是了，您随我来。
1: 白云瑞把账算了，带着山药蛋就走，把那伙计急得直拍屁股。白将军，您别听他瞎白活，他妈这下逮什么说什么，他神颠颠的，您非吃亏不可。云瑞一晃头不见他，如果我不走的话，我或许还回来。云瑞交代完了，跟着山药蛋起身了。哎，您还别说，这一路之上啊，云瑞还真开心。越说这山药蛋神，他越神。哎呀，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历朝历代的典故他也能说出几样来。有时候把白云瑞说的是捧腹大笑啊，心说他哪来这么些屁科呢？这位可够贫的。 云瑞又一想，人。

0: 人生一世啊，什么人都有。山药蛋这人活这辈子也行，无忧无虑，你看没？嘴大舌长，什么事儿不合计，这才纯粹是胡了八兔度春秋啊。我倒不糊涂，一天为了官府的事到处奔波，连个家都回不去，可又有什么意思呢？云瑞想到这儿，真是感慨万千呐。说话间，他们翻过一架山，越过一道岭，爬过一道坡。哎呀，走出来可不近呐。云瑞一看，日头都往西摘歪了，三仙观连个影子都没有。他问山药蛋：“三仙观离此还多远？”您说什么？三仙观离咱们还多远？
1: 我哪知道三仙观
0: 啊？啊！你不说你闭眼都能摸去吗？
1: 我那叫穷白活呗。我要说我不知道，您还能带着我来吗？我就愣逞强，胡说八道。
0: 嘿！他把白云瑞给气的，心说我遇上个蘑菇头，这位蒸不熟煮不烂呢。山药蛋，可别开玩笑，事关重大，我有公务在身，你可不能耽误我的事啊。
1: 哎呀，我该死，我太该死了，他明明我不知道我逞什么能耐，我真不知道。
0: 白云瑞这回可动了怒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呸！山药蛋，滚！你给我回去，我看你这个人一点正经都没有啊！我带着你是个累赘，你回集贤村吧，走。
1: 我您别发火啊，您看您这一瞪眼都把我吓懵了，您叫我上哪儿去？
0: 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1: 我都走迷糊了，我能找得回去吗？再者一说，咱俩人结伴行啊，你让我一个人回去，倘若遇上狼把我吃了怎么办？你于心何忍呢？
0: 哎呀，云瑞一看真狗皮膏药，甩不下去了。那你跟着我还有什么用啊？你连个道都不认识。
1: 我这么办得了，我也知道我是您的累赘。白将军，您找个人家把我寄放起来吧，好不好？完您爱办什么事办什么事去，您觉着不出气打我一顿也行，那我就不跟着您了。
0: 哎呀，白云瑞一想，这事怎么办？还真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好吧，云瑞一想，上哪儿找人家去？领着山药蛋翻过一架小山坡，再一拐弯，哟，一看碧瓦红墙，闪出一座庙宇。云瑞心说：“这不是三仙观呢？你看，诚心找找不着，想不找遇上了。”结果到近前一看，不是三仙观，转到正门这一瞅，挂着块匾，上写二圣祠。小庙不大，也就两层院，门还开着呢。借着落日的余晖往院里一看，呵，简直像一张图画展现在眼前。这院扫得溜光赞亮，连个草刺儿都没有。院的正中心有一棵千年古柏，在柏树下有一张石头棋桌，放着蒲团，有两个老道正在对面下棋。脸朝外的呢是个白脸的老道，胡都白了，背脸这人没看清楚。旁边站个小老道，手里拿个苍蝇栓，在这观棋。树上还落着几只鸟，叽叽喳喳，显得非常幽静，真好比世外桃源人间的仙境一般。看看人家，比比自己，真是天壤之别呀。云瑞一想，管什么地方呢，把这山药蛋先存到这儿，我好去办事儿，
1: 顺便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还有多远，他们肯定能清楚。云瑞想到这儿，领着山药蛋就进了院了。那位小老道回头一看，来俩人儿，前头是个漂亮小伙儿，挎着口刀，后头跟这个要饭花子。小老道就迎上来了：“无量天尊，二位施主有事儿吗？”云瑞一乐：“小仙长，我们是外乡人，到这儿来办事儿，把路走错了。你看天色已晚，我们打算在宝观讨咬一夜，不知肯收留否？”“哈哈，无量天尊，哎呀，这我得请示请示我二位师父。师父，来两位投宿的，您看收是不收？”那位白脸的老道把棋子儿放下，手里的鱼篮抬头看看白云瑞和山药蛋，微微欠了欠身：“哦哦哦哦，欢迎欢迎啊！庙宇是十方化来的，给十方人准备的。既然如此，徒儿在，把最好的房间房门开放，让二位住在这儿，不准慢待。”“是，二位，我师父同意了，随我来。”云瑞冲着老道一抱拳：“多谢。”二话也没说，跟着奔了后院的。哎，您还真别说，哪个地方都那么干净。等把屋门开开，云瑞进了屋，觉这个清凉，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山药蛋进屋一瞅：“哎哎哎，我这铺大床啊，能睡八个人。哎呦，太美了。”上了床，他打了俩滚儿，把枕头拿过来，他躺下了。小老道瞪了他一眼，然后去给沏水，水给沏上，跟白云瑞说：“施主啊，咱这茶叶可没好的，您包含着点。这茶都是枣茶，是我们自己泡制的大枣沏的水，您原谅，多谢多谢。明日我们登城之时，多给香资。哎呦，您看着赏吧。哈哈，你们二位要用什么，只管说话。要不用呢，我去伺候我师父去了。仙童请便。”小老道走了。白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瞅着山药蛋，想训教他一顿。一看呢，这位吃得饱，睡得着，脸朝那边睡着了，哈喇子流出多长来了呢。白云瑞气得一甩脸，心说呀，我就把他寄放到这儿，我打定好道路，我自己去，今天晚上我就起身。哎呀，抓紧机会，我得歇歇，今天晚上还得干活呢。云瑞想到这儿，喝了碗水，躺在床上也睡了。其实他没睡着，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掌声登了，小老道一推门进来了：“二位施主休息的如何呀？我二位恩师有请，请你们二位施主共进晚餐。”“开饭了。”山药蛋一听说开饭了，一咕噜声起来：“哎呦，我做梦都吃饭，可把我饿得不轻。哎呦，吃饭喽！”对这事儿他挺感兴趣。云瑞也不理他，跟着小老道奔前院。到前院一看呢，饭菜摆好了，白米粥、白面大馒头，还烙了几张饼，还真不错。给云瑞他们摊了几个鸡蛋，剩下就是咸菜。这两位老道在这陪着，四个人一起吃，小老道在旁边伺候着。就见那白脸的老道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无量天尊，请问这位施主尊姓高明啊？”云瑞把筷子也放下了：“不敢，在下姓白，双名云瑞。”“哦，白是叫什么？”“白云瑞。”“哎呀，莫非 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不成？云瑞心说：“你看，走哪儿还都知道我啊。”小达摩点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哎呀，失敬失敬。俩老道起身离座，躬身施礼。云瑞站起来是以礼相还。人家在这说着话，这山药蛋是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把那盘摊鸡蛋他全吃了。这可没出息劲儿就甭提了。老道也没理他，云瑞也没理他。彼此落座之后，老道就问白大将军：“贫道有事不明，当面请教，县长有话只管讲，小可愿闻高论。”哈哈哈哈，白将军，我们知道你是个盲人呐，开封府离开你那简直是不行啊。您怎么得暇到了三仙岛来了？莫非有什么公事不成？县长，我正是为公事而来，请问县长尊姓高明？
0: 哎呀，我们是三仙岛的两个废人呐、既然白将军要问，那我们就说说吧。这白脸的老道一指自己的鼻子：“贫道姓孔，我叫孔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真姬子。”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老道：“这是我亲兄弟，叫孔元，人送外号叫织姬子。我们二人在此出家已经42载了。”白瑞听这名儿觉得挺熟，仔细回忆回忆：“啊，对了，在四川峨眉山学艺之时，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好像提到过这两个人，说他们是南海派的二仙。两个人武艺非常高超，
1: 对，是。没想到遇上了。”云瑞客气了老半天：“今日得遇两位高人，真三生有幸。”“
0: 哎呀，白将军，你过奖了。童儿，快去，再炒几个鸡蛋来。”这也没别的，又炒了一大盘。那山药蛋一看：“哎，我还吃的甜嘴麻舌的，又来了。”生筷子就想夹，云瑞把脚抬起来踩了他脚一下，那意思：“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不怕人家笑话？”这一招还挺有效，山药蛋撅着嘴夹了一小块塞嘴里边，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什么。这时真姬子孔飞孔老剑客问白云瑞：“白大将军，刚才我说了半截话，您到三仙岛是抓差办案呢，还是调查什么事儿？”“
1: 老剑客，我想到三仙观去一趟，抓一伙强贼，他们杀了人了，有人命在身，因此我要抓他们归案。”“
0: 啊，您上哪儿去？”“
1: 三仙观。”“无量天尊。”“
0: 白将军，您一共来了多少人？”“
1: 就是白某一人，还有我新收的这个书童。”“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是打您的高兴啊，
1: 那三仙观可去吧的。也慢说，您一个人带着个书童，您就是来10个、100个，恐怕也要凶多吉少啊。”白云瑞真不爱听这种话，心说到了三仙岛啊，净听这种话了，没一个说好的。一张嘴就这么凶险，那么危险，一个人不行。因此云瑞心里是非常反感，冷笑了一声：“孔大剑， 多谢您的关照，但是我们深入宫门的人就知道抓差办案、捕盗捉贼、为国家除害，死又算的什么呢？危险又怕什么呢？恕贫道失口，既然白大将军有着一团正气，小道不便竹篮呐。好吧，那就算我白说了。这阵山药蛋可能吃饱了，把筷子一放，拿那破袖子蹭蹭嘴。我你们俩老道什么也不是，就知道没事在这敲木了鱼的念佛。我家主人什么身份你们知道不？玉面小达摩。我听说那达摩呢，就是留下武术的老祖宗尖儿。那我家主人是小达摩，就是你们的小祖宗尖儿。白云瑞狠狠瞪了他一眼，嘿，废话。哎，是我这人没念过书，他我不会用词儿，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别把那三仙观说的了不起了，不就仨破老道吗？我都见过他们。另外还有帮贼攒鸡毛凑胆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家主人去了一还了，就全给还了完。大伙听完瞅着他一阵冷笑，谁也不理他，看出来他疯疯癫癫的。正在这时候，这饭还没等吃完，就听院里头唰唰唰唰唰唰，孔飞和孔元打了个冷战，把筷子放下了。院中有人，徒儿看看是谁。哎，小老大把门开开，借着灯光一瞅，哎呀，我娘，啪啪啪啪啪啪啪，师傅，您快来看看吧。说话间，众人把筷子放下，都到了屋门口了。云瑞站在二道的后头，仰着头往院看，一瞅院里来了十多个，一色都是青色的衣服，披着大斗篷，有几个人面罩青纱，手里拎着长剑，简直跟凶神恶煞一般。为首的人长得好像半截黑塔相似，平顶身高一丈二尺，还挂铃。他跟那些人穿的不太一样，头上戴着虎头巾，身上是虎皮坎肩，下边是虎皮的围裙，腰里扎着一巴掌多宽的皮带子，在手里拎着一对短把牛头都。牛头都是什么呢？就像锤似的，不过锤是圆的，他这玩意儿像牛脑袋，上面还带俩犄角，锃明刷亮的。看这人年纪也就40岁左右，俩眼倍儿亮，借着灯光一照是烁烁放光啊，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您看孔飞和孔元是南海派出了名的剑客，但是一看这个人，这俩人就挫了半截啊。无量天尊，大侠，炎夜之间您怎么来了？
0: 孔飞，据我们得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小子已经踏进三仙观的境界，到你们这儿来没有？如果来了，你要及时禀报我家观主，不然的话，我让你们是死无葬身之地。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5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离奇车祸，当事双方各执一词。
9: 这个案子破坏了我们三个家庭。
8: 是恶意碰瓷还是好心相助？
10: 希望能还给我们一个清白。
8: 扑朔迷离的案发经过，警方如何去伪存真？
11: 又对这个现场重新勘查。
8: 没有有效证据的案件，法官该如何决断？
12: 他的撞击力度不足以导致原告植物人后果的发生。
8: 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无证据案的审理，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在2006年发生的彭宇案。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的证据当中做出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这是考量法官，更是考量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8: 2011年6月23号下午，车主吴先生与朋友来到单位附近的停车场，准备驾车离去。
14: 发动车刚一开，就后边就有人拍我的这个车窗，后车窗，然后我就停下来了。
8: 还没有等吴先生下车，一位老人扶着车身就来到了车的前面。
9: 扭头看的时候，那个车把我爸已经撞倒了。
8: 随后车主吴先生拨打了报警电话。
11: 我们接到分控中心报警指令，就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8: 接着交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此同时在双方当事人的陪同下，伤者陆大爷被送往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进行治疗。
14: 给他垫付的住院费、治疗费用，然后那个检查的费用，还有这个120所有的费用，当天晚上都是我这边垫付的。
8: 一个多月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随后陆大爷将车主吴先生起诉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要求车主吴先生赔付陆大爷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21万余元。
13: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曹立伟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8: 曹立伟，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河北省优秀人民法官，河北省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石家庄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13: 曹法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
13: 刚才呢，我们看了上面的短片，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茫然。司机吴先生他开始是垫付了4000元的医药费，可是后来呢，对方却起诉让他赔偿121万的治疗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15: 这个事故发生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中华大街和一华路地道桥下边。这个路段呢，它没有监控，在事发的当时呢，也没有目击证人。被告吴先生驾驶车辆临时停放在事发路段，当他在接到自己的朋友启动车辆前行的时候，原告追赶他的车辆，并且敲击他的玻璃，说你不能走。
8: 随后吴先生和朋友从车里走了出来。
14: 我就说是怎么回事，问他，他说我倒车把他撞，我说我没有倒车，因为我是启动。
8: 面对车主吴先生的否认，原告陆大爷在场的家人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9: 我看到的时候，他那个车往后倒一下，把我爸撞倒了，我就是跑着过来拦住那个车。
8: 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吴先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1: 到现场以后，我们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拍照固定以及数据固定，当时对现场这个车辆进行了车体痕迹检验。
16: 随后，伤者陆大爷在医院治疗期间病情不断恶化，在住院34天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
13: 陆大爷这个伤情是非常严重了，就像您说的已经是植物人了，所以呢他向这个吴先生提出了要索赔121万的治疗费。
15: 对，
13: 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吴先生是怎么处理的呢？
15: 诉到法院的时候，他的伤情是什么情况呢？是已经达到了一级伤残这么一个损害后果，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状态。原告的家人就认为这个伤害后果非常严重，也就有了刚才咱们提到的121万的巨额索赔。吴先生对原告提出的巨额赔偿请求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啊，他没有跟原告发生接触，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交通事故会造成啊原告如此大的伤害后果。
16: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和原告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被告吴先生多次来到事故现场，希望能够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及现场目击证人。
17: 在立交桥下面正好有一个110的一个警亭，它警亭门口上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但是那个摄像头所拍到的范围正好拍不着我事发的那个点，那个点是个盲点。
16: 经过多方寻找，被告吴先生依旧无法获得与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的直接证据。
13: 那么这件事情闹上法庭之后，双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5: 由于原被告双方啊对这个索赔金额的分歧比较大，法院呢召集调解的过程当中，双方呢仍然不可能达成一致。
18: 因为我爸出这个事花的医药费特别高，现在就是吃喝都在床上。
16: 2013年10月21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吴先生赔偿陆大爷医疗费等费用10万余元，判处车辆投保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偿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
17: 一审判决的时候，判的也是我们这个负有主要责任，我们不服，我们又上诉，往中院上诉。
13: 被告上诉后，二审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5: 被告提起上诉以后，二审法院经过对该案件的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基础事实不清，基础事实主要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不清，因为在这个证明事故发生这个事实过程当中存在两个证据材料，基于这两个方面，二审认为原审事实没有查清。
16: 据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桥西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以曹立伟为审判长的合议庭。
13: 曹法官，您给我们讲述一下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5: 在我接到这个案子以后，第一步要做的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核。既然我们的案件被中级人民法院发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审查的事实是不清的。
16: 主审法官曹立伟审阅了交管部门对此次案件作出的事故卷宗，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留存的交警拍摄的现场勘验照片显示，被告吴先生的车辆尾部有明显的接触痕迹，但并无法直接证明此痕迹就是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产生的。
9: 他说给我们100块钱就算了，就要走，我不同意。
16: 但车主吴先生对于原告陆大爷女儿的说法却并不认同。
13: 双方最具争议的一个焦点呢，就是是否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
15: 这个问题呢，是本案的核心问题。
13: 嗯，
15: 因为双方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各执一词，而公安机关又前后做出了2次不同的认定。
13: 嗯，
15: 更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扑朔迷离。因为事故的发生事实是双方当事人最大的争议所在，那么如何还原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将是法官审理这个案件 面对的第一难点。
16: 本着尽可能的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保障当事双方权利平等的原则，主审法官曹立伟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以求让案情有进一步的转机。与此同时，曹立伟法官也向被告吴先生示明，希望他能够到专业的痕迹鉴定机构，就车辆尾部明显的接触痕迹是否与本次事故存在联系进行鉴定。古稀老人的巨额索赔谁来负担？
17: 没有责任就不能垫付医药费让病人住院吗？
16: 案件持续三年之久，真相到底如何？
9: 这案子给我们家庭造成了太大太大的伤害了。
16: 谜团一样的案情，法官如何抽丝剥茧？
15: 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16: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然而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吴先生并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就这样，在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当事双方各执一词。主审法官曹立伟召集合议庭成员，就交通事故是否真实发生的这一事实进行庭前合议，决定找出能够让当事双方都信服的证据材料。案发当时，被告吴先生拨打110报警电话后，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负责办理此案的交警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随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被告吴先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7: 最早的时候是判定是我全责，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服，我就去这个交管局是重审。
16: 随后石家庄市交管局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0条，撤销了之前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双方叙述不一致，故此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9: 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勘查的那现场都是对方的责任，为什么过了几天就成了事实不清了呢？
13: 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呢做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认定。
15: 我们认为，公安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部门，它具备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相关条件。法院呢，需要对这个事故证明它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为不论是公安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还是事故证明，在我们的民事诉讼当中，它仅仅属于证据而已。公安机关做出的事故证明，它主要的依据是因为双方陈述不一，但是这个案件的事实它并没有否认说没有发生。我们认为公安交管部门责令交警大队重新做出的事故证明，是在对原调查事实重新审核的基础上审慎做出的，应当具有更可靠的公信力，所以我们采纳了这个事故证明。我们认定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应当是客观存在的。
17: 那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你干嘛要蹲在我车后边，排气口一打火肯定会站起来躲开的，为什么还要蹲在我车后边？我就觉得很奇怪。
16: 然而在案发地附近的陆大爷女儿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9: 当时是那天我在桥下边卖水果，我就把电动车放到那个大桥旁边，然后我让我爸在那儿给我看车呢，我就回来收另外一个摊位来了。
13: 那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交管部门却没有做出明确的双方的责任的划分。
15: 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原告坚称撞倒了他，被告坚持否认，但是这里边关键的要件事实可以给法官形成一种内心确信，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对自己启动车辆之前是否环视车辆周围，是否存在影响驾驶的这个障碍，他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说明。
16: 依据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虽属于书证的一种，缺少事故成因及责任划分，但其内容能够证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当事人等基本情况。事故发生后，被告吴先生在原告陆大爷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7: 我决定给他们垫付费用是因为他们家是这个老爷子是卖水果的，我心想是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毕竟老人已经躺在那里不说话，也总不能让他在医院外边扔着吧。
16: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吴先生垫付近4000元医疗费用，该费用远超出常人理解的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被告吴先生的朋友李女士的证言，法院认为该证言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予采纳。
13: 既然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双方肯定有一个负责的比例，那他们双方是怎么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呢？
15: 责任的比例将直接导致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数额的承担。由于公安机关没有做出事故认定，那么法院综合各方证据认定了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客观真实性，但是这个事故它的发生应当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分配责任比例的主要因素。被告呢，你对发生交通事故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尤其是不能否认和原告发生碰撞的情况下，作为合格的驾驶员，在启动车辆之前没有环顾四周，以确保启动车辆之前的安全，也是具备一定的过错的。
16: 本案中，原告陆大爷案发时系完全行为能力人，蹲于机动车尾部的行为确有不当，在客观上也增加了自我风险因素，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原告陆大爷负事故同等责任。意外的线索能否让案件有所转机？
17: 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16: 判决送达后，当事双方是否服判息诉？
18: 3年，我什么不干，整天弄这个事，弄得我焦头烂额。
16: 棘手案情，法官如何适宜断案？
15: 他不接受这么低的赔偿金额。
16: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就在案件进入最后的审理阶段时，车主吴先生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17: 他的脖颈的第四节和第五节关节是被摘除的，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16: 随后被告吴先生及时向法庭反映了这一情况。
13: 我们看到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吴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被撞的人陆大爷，他在不足10个月之内呢曾经被车撞过，那是不是这还存在一个陈旧伤的问题？那他是不是在这起案中也要占一些比例呢？
15: 这个案件当中，那么被告呢通过收集证据发现，原告在本次事故发生不足10个月的时间，他遭受过另外一次的交通事故，导致他的颈髓受到了损伤。相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了明确的鉴定意见，他的颈髓损伤已经导致他活动度丧失了20%。
16: 与此同时，被告吴先生在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提到，案发的第一时间里，原告陆大爷一直声称自己是被撞到了右腿，而在医院的病历中并没有任何有关腿部受伤的记录。
19: 病人吧，从这个客观诊断、临床查体和这个影像学检查表现一个颈髓损伤的一个急性表现。
16: 于是被告吴先生辩称，此次原告陆大爷颈椎的伤情跟自己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是这次交通事故的存在，也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后果，因此本次事故与原告陆大爷的伤势构不成直接的因果关系。
17: 第一次判决前，对方举证的时候去找了一个司法鉴定机构然后当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因车祸造成的致残致瘫痪，然后我们当时对他的这个鉴定是产生质疑的。
16: 因当事双方对各自的鉴定机构存在质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指派相关的鉴定机构对原告陆大爷的伤势作出重新鉴定。
13: 如果原告因事故遭受过损失，那么陈旧伤所占的比例如何呢？事故的赔偿责任限度又是如何呢？
15: 在认定这个案件事实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分配这个责任将直接导致 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否服从的问题。这个案件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两次陈旧损伤它的关联度，也就是对损害后果的关联度。原告呢，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内导致他的颈椎受伤，而本次交通事故导致他一级植物人状态的这个损害也是颈椎。那么我们认为两次伤害应当属于叠加造成的这么一个损害后果。原先交通事故对原告造成损害的这司法鉴定意见书又结合本次原告遭受伤害的这么一个后果，我们酌定本次事故在原告遭受的损害后果当中所占的原因力比例不超过30%。
20: 随后被告吴先生追加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到本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当中。
21: 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协商意见，故经诉讼处理。在诉讼过程中，我司人员积极配合双方当事人、法院参与诉讼过程。
13: 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第三人，那也就是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所赔偿的比例是什么呢？
15: 根据国家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交强险，它承担的赔偿是有限额限制的。在保险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是有责责任限额12万元。
20: 2014年12月15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第三人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付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判决被告吴先生赔偿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60448元。
13: 那现在这个案件呢已经做出了判决，那双方得到这个判决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有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呢？
15: 在做出判决之前，因为是法官重审的案件，我们合议庭呢也进行了评议，并且多次的调解，那么最后我们只能选择以判决的方式结案。在这个判决做出以后，我们还考虑到给双方送达判决书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采取的是分别送达。原告呢当时很不理解，说法院为什么判这么少啊，我主张了121万，你们竟然判的连零头都不够，他不接受这个这么低的赔偿金额。那么我们也告诉他，你可以行使的相关的上诉权利。我们送达了判决书以后，被告也是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个事故就是纯属碰瓷儿，一个碰瓷儿能得到赔偿，这个社会的道德将如何发展。过了15天的上诉期，没有等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状，那么也就意味着原被告包括保险公司在内，他们已经服判息诉了。
13: 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过了15天的上诉期，他们没有再次提出上诉，其实也就是双方都认可这个判决了。
15: 对，是这样的。
13: 这样一个复杂的交通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22: 本案中呢，由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原被告都不能提供我们说直接证据，在判决的过程中间，法官呢应当说是本着我们说自身良知的指引，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源，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判决，所以呢是双方当事人比较满意这个判决结果，使双方当事人从此在内心层面上信赖我们的法治、信赖我们的法院、信赖我们的法律，所以这个案子法官的判决还是应当值得称道的。
13: 这样的一起案件也在警示着道路交通中的每一方个体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当行人和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应该采取的是报警，同时呢保留好现场的证据。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清晨，张斌已经早早地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
0: 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昔日好友，你买我的车，我租你的房。
25: 我因为他过之间有业务来往，我就不存在，就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吧？
24: 时过境迁，好友反目，你告我来，我告你，一块北京市机动车号牌到底归谁？
26: 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24: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牌之争，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想买车呢，首先得有指标，有指标就得摇号。有人说啊，摇号远比中福彩更难。那么于是有些人啊就想出了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或租或买这个排量的使用权。
24: 2009年初，杜俊平从江一俊的手中购买了一辆二手别克商务车，二人商定价格为135,000元，但是杜俊平一直没有全额支付购车款。由于之前江一俊一直租用杜俊平的厂房作为汽车维修厂，所以两人商定杜俊平用每月的厂房租金冲抵之前购车款，直至付清。由于车款没有结清，所以车辆的过户手续也一直没有办理。
28: 后来我一直催他过户，就一直要车钱，他一直也没有催过户。你想看，我那个车买过来几个月，我就给卖给他了，他说第二天给我钱，我就第二天我就拿手续，我给他，我把手续都给他了，我说你过户去吧。他一直手续都压在他了，他也没给我钱。
25: 我因为他过之间有业务来往，我就不存在，就是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吗？不想买一个生人的车，不熟悉的人车，就是当时就过户嘛。
24: 但是让杜俊平没想到的是，2010年底，北京市出台了机动车号牌摇号政策，车辆号牌不可以买卖。可是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的杜俊平并没能及时赶回北京。
28: 现货之前那一天，12月20号现货那天，他们拿着我身份证证件给他们那个下面司机去那个花乡过户，当天没办了。
25: 这已经就是国家根据国家北京市国家政策已经不让过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了，就是约了签订了合同。他说的都配合我没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不会违约，我不会违约的，反正你自由使吧。
24: 尽管双方签订了专门的合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汽车号牌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2014年5月，杜俊平将江一俊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江一俊将汽车号牌交给他使用，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
27: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和车辆车牌使用权有关的案子，有请昌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黄龙玲。您好。
29: 主持人好，大家好。
27: 请坐。那么是不是这个房款没结清，你也应该把这个车提前过户呢？
29: 是的，不管他们当时对付款方式是怎么约定的，双方都应当及时的将这个过户手续履行完毕。即使车款 没有一时付清，双方也都同意用这个房租来折抵车款，双方也应当签订合同来保障这个及时的过户。在这个案子中呢，被告江先生将这个车辆及车辆的相关手续交付给原告杜先生，并且几次催促杜先生去办理过户手续，原告杜先生没有去办理。
27: 我们也看到这个杜先生和江先生还签了一个合同，那么合同当中说的是这个杜先生继续使用这个车牌，而且呢江先生呢保证不违约。那么具体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呢？
29: 这个合同具体是

0: 如果买方今后需要更换车辆或者需要过户，或者说这辆车不能使用的情况之下，这个卖方需要无条件的配合买方办理过户手续，卖方不能拖延，也不能拒绝不办。如果双方一方违约的话，需要支付对方10万元的违约金。
1: 那么这样一个合同看起来应该说是非常的详细哈，非常的明确的规定了这个双方的责任。但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合同为什么还会产生纷争呢？
0: 2013年正月15的早晨，杜俊平像往常一样要开车出门办事，但是当他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车。起初，杜俊平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停车的位置，可找了几圈之后，他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车。于是，杜俊平返回了办公室，想看看是不是公司的哪位司机拿了备用钥匙将车开了出去。但当他打开抽屉，发现备用钥匙并没有被人拿走，他这才意识到车是丢了。
2: 丢失了以后呢，我就给他报丢失了嘛，我就通知他，给他发信息了，他就不回。
0: 过户手续还没有办理，车却丢了。根据金牌小客车被盗抢指标工作办事指南规定，小客车被盗抢后，在公安机关立案满12个月后仍未追回，可在此后6个月内申请被盗抢小客车指标，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指标申请。但是，申请指标需要号牌所有人，也就是江一俊本人携带身份证亲自办理。一直没有联系到江一俊的杜俊平并不知道摇号政策的相关规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在得知杜俊平的车辆及号牌丢失之后，江一俊又购买了新车，将杜俊平丢失的车辆号牌补了回来，装到自己的新车上面。而当杜俊平发现江一俊又另行购买了一辆车，使用了该号牌的时候，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3: 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份合同是在2010年的12月23日，是在北京市实施这个摇号政策之后补签的。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车辆号牌的使用权。杜先生他就是认为，无论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双方都应当履行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杜先生就应当将这个补办的指标交付给杜先生使用。
1: 其实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江先生是主动的配合啊，主动的要求这个杜先生呢去办理过户。但是为什么这次车丢了之后，江先生反倒不配合了呢？
0: 被告私自补办车牌的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牌之争。
2: 他为什么这一次不配合呢？第一次、第二次，哎，我让他提供的，他就去办理了。其实他是不乐意的。但是最后一次，因为车辆丢失了嘛，我让他让他再配合，他认为他号可以拿回去了嘛，他就可以不给我更新嘛。
0: 江一俊表示，自己私自补办车辆号牌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此之前，两人还因厂房租赁的事情起过争执。事情还要从2008年说起，江一俊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经营自己的汽车维修厂，而他发现杜俊平正好有一处闲置的厂房，由于位置偏僻，所以价格也不高，正好合适汽车维修厂的经营条件。经过协商，两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4: 他那个房租是到2024年，我当时就跟他说一直签到2024年，2008年开始，当时是17年半合同的时候，因为我就害怕这事，知道吧？所以说我说，那当时我跟我们一个老乡两个人跟杜俊平私底下，我就中午的时候我说，杜总您这个租金呢，您说多少钱是吧？咱们也不说那个多少钱，我感觉我合适我就租，但呢租金你一次性说好，别今年涨明年涨。然后他那可以。
0: 在经营过程中，江一俊对厂房及周围进行了修缮，
4: 而且经过我过去的时候，那个周围的那个像我们外围的那个垃圾堆我都给它处理了，然后做了那个绿化这一块。
0: 随着北京的房价的增长，这个地段的房子租金也不断上涨， 2013年，房主杜俊平对江一俊提出了涨房租的要求。

0: 那么当时这个双方的租赁合同呢签的时间可能比较长，那么在这个租赁的期限之内，那么杜俊平可能认为这个租金可能过低了，那么提出要求增加租金，提出的数额很高，
1: 稍微往上一点也无所谓是吧，你说过个几年，我们当时有合同在先说好了，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涨房租，但你要说提个10%左右，我觉得也能接受是吧，你一下涨了一倍，3倍涨，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你今年给我翻一倍，明年你再给我翻一倍呢，那我生意做不做了。
2: 江一俊认为杜俊平是在车款抵清之后才提出涨房租的要求，明显就是过河拆桥，可对此杜俊平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江一俊在经营汽车修理厂的时候经常占用自己这部分的场地，而由于当初两人并没有在合同中规定汽车修理厂的具体范围，所以这便成为了杜俊平涨房租的依据。
3: 他多占我的场地，原来多占场地我一分钱不给他要，我说他很不容易的，把我带小孩什么的多占我的场地，说怎么着都行，对不对？我从来没给他要过钱，但是现在既然你失去诚信了，那么我现在要起诉你，多占的你必须给我钱，我不让你多占了。
1: 那时候都没提，现在再提出来这事，他有这方面的事早就该提出来了。
2: 江一俊对杜俊平涨房租的要求置之不理，照常经营着汽车维修厂，这惹恼了杜俊平。
1: 房租没到期就把我店给停了，他说你那个，你的房租你要不按照我的意愿，就是他说的价格，你就直接搬走。所以说房租没到期，提前10天。就把我那个晚上就停电了，夏天，然后在6月30号晚上，把我们那个院里那个车都给砸了，
0: 就是把这个，沙堆，就是堆放在这个江一俊修理厂的院内，把这个一个半挂的一个货车，就堵在了这个修理厂的大门。
2: 眼瞅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江一俊一纸诉状将杜俊平告上了法庭。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一俊将杜俊平起诉到了昌平法院，要求杜俊平继续履行合同，然后把这个沙堆包括车辆清除，就是排除妨碍。那么最后呢，昌平法院的判决很清楚，判决这个杜俊平把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都排除了，而且呢赔偿了一些费用，赔偿了江一俊的一些费用。
1: 起诉他，然后回龙观法庭当时判着房屋那个租赁合同有效，房屋判我合适归我使用。但我现在房屋一直都没有入住进去，一直都没有正常生产营业，因为那个杜俊平现在我那个一直还停着电呢，所以说像这种，那个，后来我就环境人家连处到这方面，我也不可能把车子再把牌子给他用，是吧？
2: 经过审理，法院判决杜俊平与江一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江一俊继续使用房屋。房屋租赁的纠纷算告一段落了，但是由于这个矛盾产生的隔阂却让两人渐行渐远。
1: 因为那时候这中院的时候二审都判完了，他也主动说调解，他说那个他如果违约一次造成我这边那个不能正常营业，不能正常修车的时候赔偿损失20000块钱，到最后他也没有按照他的那个当时说的那个去往那方向面走。
4: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觉得有点绕哈。一方是这个卖车的不履行卖车的合同，而这个买车的同时又租房子给卖车的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两个人各显神通。那么到底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2: 江一俊表示，除了之前与杜俊平因房屋租赁产生的纠纷之外，他私自不办号牌指标是因为还有着其他的考虑。
1: 去把正常车牌子补回来的。我回来，我怕指标过期了，我自己又买了一个车，挂在那个车牌子上面，指标上面。
2: 而且江一俊还担心，自己作为号牌的所有者，如果一旦使用该号牌的车辆发生意外，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江一俊曾经说过，说这个，杜俊平用的这个车牌，那么可能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货运啊，比如说出租啊，做了一些这种事。那么江一俊担心，那么这个车牌继续如果使用的话，可能会对他 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将来所引发这种交通事故啊，这种赔偿，这种这个车辆的这种违法行为，
1: 到时候车要真正万一出了什么事，我相信他也不会说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家这找不着第三方，找不着他，肯定还得找车主的。
2: 杜俊平认为，江一俊这样的担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当初双方在签订购车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写明，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现在江一俊又提出这样的说法，分明就是在狡辩。
5: 他们合同上面确实是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从法律上面来讲，尽管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签了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这个登记的车主，他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是要分具体的情况的，他有可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比如说在这个车辆没有及时上保险，或者是这个驾驶人无证驾驶的情况之下，又或者是这个司机醉酒吸毒的情况之下驾驶车辆，这时候这个登记的车主就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即使这个车主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受害人起诉车主，那么车主就会被拖入漫长的诉讼过程中，给自身的利益带来损害。一般来说，这个受害人他是可以通过在车辆管理登记机关的查询到这个车主的信息的。第一首选就会起诉车主，其次是实际驾驶人和这个保险公司。
2: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两人是谁也不愿做出让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杜俊平一纸诉状将江一俊告上了法庭，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两个人的纠纷。
3: 那我就在2014年开始启动那个启动就是诉讼他嘛。那我不能，你要么配合我，要么就赔偿我经济损失。
2: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杜俊平的代理律师曾多次强调，被告江一俊当时以135,000元出售的是车辆和车辆号牌的使用权及所有权。江一俊私自补办号牌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除此之外，杜俊平还提出了新的质疑。原告多番提出质疑，案件的最终将向着何处发展？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牌之争。
5: 这个原告买方杜先生他在法庭上就屡次的强调，摇号政策属于不可抗力，双方应当严格的履行他们双方之间存在这种事实合同，以及他们双方后来补签的这份合同。但是当时北京市摇号政策对于这种已经买卖但是没有过户的二手车辆是给了一定的备案时间，如果经过正常备案的这种车辆是可以正常的履行过户手续的。
4: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北京市的摇号政策，那么这个摇号政策是属于不可抗力吗？
5: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这种客观现象。这种客观现象呢，必须是凭人类的经验确定其存在的客观现象。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2: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摇号政策出台之后，车辆号牌属于政府分配给个人的指标，并不属于商品，所以不能进行买卖或者过户。当然，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而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有关机关依法办理转移登记。虽然江一俊与杜俊平的购车行为发生在摇号政策出台之前，但政策出台之后，两人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而是补签了购车合同，私自约定车辆号牌的归属，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合乎法理。据此，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杜俊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杜俊平负担。
4: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判呢？判决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依据是什么？
5: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和被告签订这个购车协议，他们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小客车的指标并进行使用。 他们这种行为呢，是扰乱了北京市对于这个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这种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他这个原告要继续使用杜先生的这个指标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的，不会被法院保护，进而呢，这个原告请求这杜先生支付违约金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被法院保护。
2: 法院的判决结果，杜俊平显得有些不能接受。
3: 我对这个法院这个判决嘛，还是有一定看法，也有一定想法。但是呢，我无能为力啊，因为他说我的合同无效嘛。但是合同无效，我还是认为，虽然合同无效了，但是它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过程双方都是承认的，包括江一俊他本人也认可这个过程。我这个实施和合同是在限号之前，而不是在限号之后签订的合同。我如果说限号以后出现这个问题，我这个是确实明知故犯，也是属于违法。而在此之前呢，你没有政策出来嘛，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现在违约责任都是他没有任何违约责任，而判我所有的经济损失，包括号牌都归他了，经济损失没有我出的这个诉讼费，对不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是有异议的，但是法律呢应该不应该光支持这种就是说不诚信的事，国家的法律应该是支持事实，而不是说光认为这个法规。
2: 尽管内心不平，但是杜俊平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一审判决，没有提起上诉。
4: 那么对于杜先生这样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观点？那么如果认定这个合同有效，是不是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如果认定无效的话呢，这个合同应该说是表达了双方的真实意思，那么我们法官是不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是这么规定的，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这个小客车指标是一种行政许可资格，是不得出借转让出租的，出借转让出租小客车指标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4: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车牌使用权的纷争，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6: 虽然原被告双方对于合同内容都予以认可，但合同的效力要接受法律的评价，如果合同符合法律上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也会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即使原被告双方都认可，那么它也是无效合同。如果双方之间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相应也就无效了，在此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就不因违反合同约定而适用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并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的合同行为看似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原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机动车号牌的禁止性规定，其背后实际上是损害了北京市公共管理的相关秩序，所以它并不是合情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
4: 可以说啊，如今的汽车社会是让我们的行为方式改变了很多，那么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理解和使用这些法律法规，让我们的生活和道路变得更加的通畅。感谢黄法官，我们共同讲述了这样一个号牌纷争的案子，谢谢，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 多喝蜂蜜，少吃姜。
9: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8: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9: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呀，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8: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9: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台了解到，受白海豚的影响，这几天山东省西部和南部将有明显的降雨，并伴有大风。目前呢，各地严阵以待，加紧防范应对。咱们来看一下。
2: 聚焦河湖水库等重点防汛部位，山东省水利厅调度37座大中型水库，腾出行洪空间，对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督促各地强化巡查值守。在济南，多座大中型水库已经开始提闸预泄，其中学野水库开启两孔闸门下泄，台风到来前计划腾出库容3000万立方米，占库容量的1/5。
4: 加大了日常巡查频次，机电设备每天巡查一次，对闸门提升设备也进行了维护保养，暴雨期间每小时上报一次雨情水情。
2: 针对城市防汛，山东各地防办联合住建、城管等部门及时疏通清理雨污管网，备齐防汛物资。在德州，各街道组织人员排查楼顶阳台、户外广告牌等，防范大风天气坠物伤人风险。供电部门安排多个班组人员下沉一线，重点排查低洼地带、配电房、配网线路等关键部位的风险隐患。面对台风带来的影响，荣成市持续加强渔船动态管理，组织相关渔船有序回港避风。目前当地除正常浮休的捕捞渔船外，可出海作业的7728艘养殖渔船、45艘钓具渔船已全部归港。
5: 我们接到台风预警通知以后，马上通知船员把缆绳、棚顶等船下的物资该加固的加固，做好防风装工作。
2: 针对渔船集中回港后的安全管理工作，荣成相关部门持续加强渔船动态监管，同时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和海上风力变化，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渔船避风安排。
6: 如果后续风力进一步增强，或者现有港口的避风条件受到影响，我们会及时组织渔船转移到安全的避风港。
2: 此外，针对农业领域灾害防范，山东省气候中心和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指导各地及时清理疏通农田沟渠，做好田间农作物防风防涝工作。
3: 最近呢，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涝林大队的民警在京沪高速鲁济公安检查站执行勤务的时候，发现了一辆白色的私家车在即将到达检查站的时候呢，就突然停在了外广场的偏僻处。这个副驾驶人员呢，匆忙地向车外抛洒物品啊，使劲扔。这个执勤的民警呢，看此情况，随即上前进行了检查。原来车上非法拉载了50罐的笑气，咱们一起看看。
7: 扔的什么东西啊？
8: 垃圾
7: 啊！
8: 垃圾，
7: 什么垃圾啊？
8: 说实话，
7: 去哪儿这是？
8: 啊？
9: 在拉什么？
8: 看清，
7: 这什么东西啊？
8: 钢瓶。
7: 你还想都扔下去？
8: 不是，还几个坏的。
7: 坏了？
8: 对。我扔可能不都扔哦，不能都扔。
10: 我们在该车辆的后备箱内发现了大量的金属罐箱子，面对核查，二人称所在货物是氦气。
11: 职业的敏感性让民警觉得当事人很可能隐瞒了实际情况，随后通知了检查站的工作人员以及禁毒大队民警赶到现场，对车内的货物进行了检查，并找回了被当事人刚刚丢掉的八箱物品。经过民警的仔细盘问，两人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10: 驾驶人彭某、乘车人田某运输的物品并非普通的氦气，而是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物质一氧化二氮，俗称硝气。经现场清点，涉案车辆共计违规运输硝气25箱，合计50罐。
11: 据民警介绍，硝气一般用于助燃剂、医学领域以及食品添加剂，长期或过量吸食会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严重时危及生命。目前硝气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以及使用硝气的都是违法行为。目前涉案物品已被依法扣押封存，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3: 这个硝气呢，对人体的伤害很大，而且极易上瘾。那接下来咱再去烟台看看，最近烟台莱山公安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省非法经营硝气案，全链条捣毁了整个网络销售犯罪团伙。
11: 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刑侦大队在工作中发现有人涉嫌吸食并贩卖硝气。
12: 我们经深入研判后发现，涉案人员王某曾多次前往江苏大批量购买硝气，返回烟台后伙同其他人员吸食分销获利。
11: 随后民警立刻组成专案组，当王某再次前往江苏购买硝气返回烟台后，一举将其抓获，现场缴获硝气30余箱。
13: 车上是什么？
14: 气儿。
13: 气儿？什么气儿？
14: 硝气。
13: 有没有来拿气儿的？
14: 没有。
13: 你这气儿怎么办？
14: 我自己玩。
12: 根据前期锁定的团伙信息，我们连夜将烟台本地的其余4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11: 随后民警加大审讯力度，迅速锁定了江苏省的一处面向全国销售硝气的大型黑产团伙。
12: 我们马上集结了精干的警力前往江苏，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了以刘某为首的8名核心成员。
15: 你看住，
12: 当场查获储存硝气的仓库一处，缴获大型硝气钢瓶200余瓶，小型钢瓶1400余瓶，源头黑产窝点被彻底捣毁。
11: 经查，该团伙自2026年以来，利用境外社交软件隐蔽接单，并面向全国大肆批发售卖硝气。
16: 你们这个硝气都销往哪些省份？
17: 有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这是广东省。
16: 客户群体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
17: 干一场比较多。
16: 他们买回去是自己吸还是往外卖？
17: 有的自己玩，有的往外卖。
11: 犯罪嫌疑人刘某交代，为了躲避检查，他们每天都会在凌晨2点到4点钟进行货物的装卸。
16: 干这个赚钱吗？
17: 给打工钱。
16: 大概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7: 30万左右吧。我一个大罐能卖个600多块钱，他们卖的话也能翻一倍，卖个1300。
16: 一个大罐大概能装多少气儿？
17: 大罐40斤，这一个大罐一晚上2个人都能吸完。
16: 那你自己吸不吸啊？
17: 不吸。
16: 那为啥不吸啊？
17: 我知道这个危害性，我肯定不吸。
12: 目前涉案的14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再说一个词儿叫匪联，那您知道吗？可能不知道，但是一说蟑螂您肯定只知道了啊，这个匪联就是俗称蟑螂嘛。这个体表呢，或者是体内啊，它可以携带很多的细菌、病毒啊、真菌啊，以及寄生虫卵啊，还有这个原虫的胞囊等等的啊，是口岸监测的重要的病媒生物之一。那最近呢，青岛海关所属的烟台海关在一艘入境国际航行的船舶上截获了800多只这个匪联啊。
18: 近日，海关官员在对一艘入境船舶实施登临检疫时，在厨房、餐厅和食品库等区域发现了匪联活动痕迹。
19: 根据监测结果和风险研判，我们立即对该船下达了检疫处理通知书，要求船方做好除虫处理。经实施检疫处理，现场共截获匪联800余只。经过专业鉴定，这批匪联均为德国小联。
18: 海关人员介绍，匪联是口岸重点监测管控的病媒生物，一旦随交通工具扩散上岸，会污染食品、生活环境，直接威胁群众身体健康。除了匪联，海关还经常截获鼠、蚊、蝇、蚤、蜱、螨等病媒生物。 今年一至七月，青岛海关共截获输入性病媒生物79批次，7107只。
14: 当前气温较高，雨水充足，病媒生物生长繁殖速度加快。海关提醒相关航运企业，在船舶航行途中，要定期做好生活区、储物区域的清洁消杀，从源头减少有害生物的滋生，并配合海关监管，共同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3: 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呢，这个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的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机票，就有这样的疑问啊：停运的车票，它是不是必须当天就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如果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呢？
15: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20: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15: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针对汽车行业网络信息乱象频发、上海集中治理恶意唱衰市场等四大类问题，
21: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
11: 高回报充电桩投资靠谱吗？投资者称收益难兑现，问题如何解决？
22: 他这个利润也称作达不到这个我们的要求，把我的北京钱给还给我们。
11: 打着托管的名义从房主手中拿到房子，二房东克扣押金，违规行为谁来管？
23: 原房东已经把房子收走了，他当时以为里面没有人住，然后他就把水和电给断了。
11: 私域直播套路多，警惕精准触达的非法营销。
24: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它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它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这个医生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位朋友啊，网络博主大嘴啊，他从济南徒步到青岛，什么目的呢？就想减肥啊，运动减肥嘛。结果呢，反而胖了8斤。这个背后有怎样的故事？生活帮专门对话网络博主大嘴，一起去看看吧。
0: 就是一路老乡们太热情了，各地的烧烤都吃遍了。
1: 本来徒步是为了减肥，现在反而胖了，对吗？
4: 大家好，我是大嘴，马上又开始新的徒步了。那今天从荒道开始，外面走。济南徒步到青岛这10倍的距离。
0: 早期就是过完年的时候，3月份，我很胖，比现在胖很多，现在180了，快180斤。然后我直播的时候，他们就说老说我胖，老说我胖，其实就是吹了个牛。我就说到6月底，我要是受不了30斤，我就徒步整个京师路，就是这么个事。然后就没减到嘛，就兑现承诺。但是走完了，说实话，就一是有些流量，二是就是觉得挺好。7月底或8月初吧，就先走着京石路。刚开始计划就是走京石路，走完了京石路，才又临时决定了继续往东走。我走完了就是继续往东走啊，继续走309国道，直接走了青岛，就好多老乡是这样说。然后我就算了算，京石路最东其实就是淄博到青岛了，其实只有300多公里了。让我算，其实就是走3遍京石路，我觉得可以接受，我应该能走到啊。然后就开始了，穿过了淄博的周村呀、啊。张店、临淄，然后到了潍坊的青州、昌乐，还去了昌邑、安丘，这边就开始打转了，继续往东就到了青岛了。
4: 我们终于到了，老弟们，到了五四广场了。
0: 到青岛胶州，那时候是比我出发前是胖了8斤。
1: 这徒步的话不是会很累吗？为什么会反而胖了呢？
0: 但是徒步来就不控制饮食了嘛，就老乡们投喂太多了。
1: 吃遍山东的话，这其实也是一个幸福的体验，对吧？
0: 从进周村开始。投喂烧烤，到张店烧烤，到临淄烧烤、青州烧烤，就是各地的烧烤都吃遍了。
1: 您觉得哪个地方烧烤最好吃？
0: 都会好吃，真的最好吃。
1: 那进了青岛以后，有没有吃到一些好吃的？
0: 青岛印象最深的是百花蛇的水。
1: 您这相当于是走了一路，吃了一路，把各地的特色美食都吃了一遍。
0: 对对对，路上就是好多老乡给你送藿香正气水啊，那个退热贴呀、啊。就冰凉的小毛巾啊，那个送帽子，这是安丘小姐姐送的。
1: 网上现在有人质疑你在作秀，甚至是怀疑这300公里是不是真的是你走下来的吗？
0: 大嘴，你是不是直播完就那个打车走的？我说就是啊，但是它仍然是全程就是徒步下来的。比如说今天我是从 A 点走到 B 点，我走到 B 点的时候就是打车回酒店休息的，然后第二天呢再从酒店打车回到这个 B 点，然后再重新走。
1: 所以说这300多公里是货真价实的
0: 啊。对。
1: 那接下来的话是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0: 前段时间因为就是来这个啤酒节，到黄岛了，咱又从黄岛开始绕了山东一圈，最后回泰，然后爬个泰山结束，这样就基本来每山东的每个城市都走到了。徒步只是一种形式，其实就是借这个机会，就能更好的展示咱山东这种好吃的好玩的，宣传咱山东这些善良淳朴厚道咱山东人。
3: 相信大嘴，你是最棒的啊！您看，本想运动减肥，结果沿途老乡们热情投喂，反而胖了8斤。这个哭笑不得的幸福烦恼，让无数的网友看到了好客山东最生动的主角。那当前呢，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但是网上呢，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的秩序。那从今年的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
5: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6: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25: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26: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 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21: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25: 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
2: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很难有事，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25: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3: 在此次的专项行动当中，一起典型的案例尤为值得关注啊！某平台的公众号在没有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之下，长期以所谓的记者名义开展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不实负面信息。
25: 经核查，该公众号长期以记者身份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
7: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第5条，严禁未经许可或者超越许可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这个账号没有取得许可，还打着记者的名义去采编发布传播新闻信息，属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了。公众以为它是正规的媒体，这种传播的伤害性更大，对企业的伤害更大，对于平台来说也是更容易绕过审核机制，传播虚假的涉及的负面信息更难去甄别去处置。
25: 目前该公众号已被平台禁言，这起案件发出明确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新闻采编资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甄别这些违规信息难在哪里？
2: 网络执法最大的难点是取证难、定性难。汽车行业链条比较长，品牌也多，竞争压力大，涉及的范围比较广，
7: 涉及到车企的涉及侵权信息，专业性比较强，发布的信息包括汽车的质量问题啦、价格问题啦，都还是有点专业度，从我们去甄辨哪些是虚假信息带来一定的难度。很多信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采用了标题党或者说 AI 技术生成的给我们查证带来很大的困难。
3: 面对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今年7月至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的部门连续打出组合拳，举办合规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并且正式出台行业合规公约，推动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25: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举办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参会。7月30号，又对覆盖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8: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25: 8月6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2: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回报充电桩投资靠谱吗？投资者称收益难兑现，问题如何解决？
22: 他这个利润也撑着达不到这个我们要求，把我的本金先给还给我们。
11: 打着托管的名义从房主手中拿到房子，二房东克扣押金，违规行为谁来管？
23: 原房东已经把房子收走了，他当时以为里面没有人住，然后他就把水和电给断了。
11: 私域直播套路多，警惕精准触达的非法营销。
24: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它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它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这个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啊！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卖得挺火的哈，充电的问题呢随之而来，很多人呢就盯上了充电桩这门生意。最近呢就有观众给我们反映，他们与青岛电小满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这个充电桩的购销合同啊，托管代理运营协议。当时公司承诺说投资可以获得3倍的收益啊，但是后期平台的积分却无法正常的提现了，这下子把他们急坏了。咱们一起去看看。
9: 投资39600能给我们翻3倍。现在这个电车普遍性全国都是，我们当时也相信这个充电桩这个行情是比较好的，一块都相信投资了，总共是25万多总投资。现在的情况都是从5月份之后都提不了现。7月16号我们来过一次，他许诺我2周之内返还给我，我们的机费全部给我们退回来了，钱没给我们。
10: 我是经过朋友介绍投资一台充电桩，然后到15个月就是100%把整个的本金拿到手，就今天已经到15个月，还有接近小20000块钱还没回来。但打电话问呢，突然的电话就不接了。
22: 刚开始考察他的实体店，有办公室，实力也很雄厚，他这个利润程度达不到这个我们的要求，把我的本金先给还给我们。
12: 双方签订有托管代理运营协议，协议对托管收益的提现条件有明确约定，现店小满官方无正当理由拖延提现，已经违反双方的合同约定。当事人可先行协商，在协商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5: 随后记者与投资人一同找到青岛电小满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13: 你在公司发展的情况下，你有时候遇到点困难，那很正常。
16: 现在公司已经做出决定，统一处理，恢复正常嘛，大概1个礼拜到2个礼拜吧。我有问题，开始所有的会员合作伙伴找到公司，找到我，咱都是积极的去处理解决问题，咱有很成熟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
17: 通过您沈老板来之后，他没开出大转变，撑到我每个月给我提现15000块钱，4个月基本上回本。感谢山东沈老板咱们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10: 如果说我要求终止的情况下，他把这个16000块钱到礼拜5一次性打过来，要是不你们过来，这个钱可能很难要。我们这个向这个生活帮呢，表示非常感谢。
3: 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啊，肠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肩负着营养全身啊、排泄废物的重任。这个肠道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但是生活当中关于肠道健康的误区呢，真的不少啊。清宿便啊、排肠毒啊，这些说法对吗？饭后喝个酸奶补充一下益生菌，能改善便秘吗？总有这个肠鸣音，说明这个肠道更健康吗？那今天就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于边方给大家伙来答疑解惑啊！您好，于主任，您好，
19: 你好，主持人。
3: 这个经常听说哈、这个宿便不排、肠道不安啊、清宿便、排肠毒，那这个说法对不对？
19: 这个说法呢，其实呢，在医学上没有说有宿便和排毒之说，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需要定期清肠，食物被人体摄入后，通常通过消化作用，残渣水分被吸收后就开始积聚成型，从而凝聚成固定的粪便，最终排出体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存在宿便。 啊，这个过程通常需要24小时，便秘患者可能更久一点。粪便呢，并没有所谓的毒素，属于清宿便排肠毒，是个伪科学的概念。啊，有次听肠道专家的学术讲座说，正常健康状态下，肠道需要粪便来提供营养，也可以理解在正常排便的情况下，不断形成和正常传运的粪便可以营养肠道。那么定期清肠可能给肠道带来伤害，破坏正常的肠道菌群，肠黏膜屏障，如果灌肠操作不当，还有可能损伤肠道。
3: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饭后喝酸奶补充益生菌能改善便秘吗？
19: 这个说法不准确。酸奶呢本身好消化，也确实是个健康食品，更容易消化吸收，但是酸奶里的益生菌的作用有限，它本身没有助消化的作用，只是比牛奶更容易消化，而且酸奶呢不含有酶的成分，几乎没有膳食纤维，也没有太多的维生素成分，对于肠道运动的调节作用也比较有限。
3: 那饮用这个酸奶能够调节这个肠道的菌群吗？
19: 它这个作用呢也比较有限，因为酸奶是消化吸收比纯奶会好一些，但酸奶的菌群含量不足以达到你的结肠直肠部位，所以理论上它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呢是微乎其微的。
3: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您说这个肠道内如果是完全无菌的话是不是更健康呢？
19: 不是这样的，肠道里没有细菌的状态也是不健康的，它会造成严重的腹泻，很难止住。
3: 还有人有这个说法说啊，经常给肠子洗洗澡更健康，是这样的吗？
19: 肠道不建议随意的去清洗，因为大便没有太多的毒素成分，肠道里边还有好多的益生菌，如果反复不断地冲洗肠道，会干扰益生菌的平衡。规律的饮食，多吃粗粮，多喝粥，少吃垃圾食品，少吃生冷油腻，坚持运动，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都是帮助我们保持肠道健康的生活方式。
3: 现在呢就有一些年轻人是这样认为的啊，年轻嘛肠胃好，胡吃海喝没关系，您怎样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19: 这个是很有要说的几点哈。第一个呢是以往的阑尾炎呀、胆囊炎呀、急性肠炎等肠道急症多见于中老年人，可近几年临床接诊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20多岁的、30多岁的年轻人的比例逐年上升，追根溯源呢，大多数是长期熬夜、暴饮暴食、嗜辣贪凉、三餐不规律、久坐不动、过量的饮酒所导致，比如冰镇饮料加冰镇的啤酒加麻辣烫啊、麻辣火锅刺激肠黏膜，引发急性肠炎。久坐加上高脂饮食容易诱发阑尾炎，那么暴饮暴食、熬夜饮酒、肥胖等也容易引发胰腺炎，那么不吃早餐呢也容易引发胆囊炎，尤其是夏天或者大汗以后一定不要喝冷饮，平时呢尽量不喝饮料，喝温开水。很多年轻人觉得肠道疾病是老年人的问题，但是殊不知长期不良的习惯会让肠道提前老化，肠道菌群失衡，肠黏膜屏障受损，不仅会引发肠胃不适，还会容易引发肠息肉、慢性肠炎等，年纪轻轻就埋下了肠胃病的病根。
3: 那总有这个肠鸣音说明肠道更健康吗？
19: 门诊中啊经常有患者咨询说肚子里总是咕噜咕噜响，是不是说明肠道动力强劲呢？医学上有一个专业的词来形容这种状况，叫肠鸣音。肠鸣音呢是肠道蠕动的时候，肠管中的气体与液体随之流动产生的一种断续的咕噜声或者气过水声。其实每个人都有肠鸣音，正常的肠鸣的频率是每分钟3到4次，当肠道生这个活动增强时呢就能听到肠鸣音，但是一旦出现肠鸣音高亢或者肠鸣音频繁，我们就需要警惕肠道疾病。如果肠鸣音出现的次数比较多且响亮高亢， 甚至是金属声或者铃铛声，伴随着间歇性的腹痛、腹胀等问题，我们就有可能是有机械性肠梗阻的情况啊，肠道肿瘤啊、肠扭转呀、肠套叠啊、肠粘连啊，都可能带来肠梗阻。这时呢，是由于肠腔扩大、积气增多，肠壁呢被胀大变薄，就产生了高亢的肠鸣音。如果肠鸣音频繁，但不是特别高亢，就需要结合排便情况排查消化道出血啊、急性胃肠炎啊、功能性消化不良啊、肠易激综合征等等这些问题。
3: 嗯嗯，所以说呢，保持这个保护这个肠道的健康，平时咱们大家伙应该怎么做？
19: 嗯，这个很重要啊。第一个呢，要注意高纤维的膳食啊，在饮食方面呢，注意低脂啊、高纤维啊饮食，平时呢多吃新鲜的蔬菜，适当的水果。少吃过度加工的食物，少吃过于辛辣刺激的食物。这里要说明一点，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辛辣都是狠活，
3: 哎，科技狠活，
19: 少吃，
3: 对，
19: 科技狠活。但是有一点是吃捣碎的大蒜要除外。
3: 哦，
19: 那么捣碎的大蒜呢，放置20分钟，充分氧化以后，经常食用呢，有助于防癌，啊。那么高纤维的这种膳食呢，有助于加快肠道蠕动，防止便秘，减少这种致癌物与肠道的接触时间，从而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此外，高纤维膳食呢，还可以促进益生菌的生长，维持肠道菌群平衡。第二呢，要保持良好的情绪，啊，良好的情绪是影响肠道健康的重要原因啊，保持这种，
3: 情绪
19: 良好的情绪呢、
3: 啊，
19: 对于这种脑肠轴的这种运转啊，更有利于更有帮助。
3: 好，
19: 那么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理解脑肠轴的含义，即大脑和胃肠道之间存在。

0: 还有吗？
1: 第三个呢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规律的饮食，拒绝夜宵，留给肠道充足的休息时间，增加体育锻炼，避免久坐，让你的肠道呢也动起来。那么再就是戒烟限酒，别让酒精损伤到肠道黏膜，培养良好的排便习惯，和便秘呢腹泻呢说再见，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定期呢体检，重视胃肠镜的检查，尤其是有结直肠腺瘤病史，家族中患有结直肠肿瘤、炎性肠病等人群，要40岁左右呢就建议做胃肠镜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好的，感谢于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跟大家伙分享更多的健康知识点，咱们一起学起来。好，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打着托管的名义从房主手中拿到房子，二房东克扣押金，违规行为谁来管？
3: 原房东已经把房子收走了，他当时以为里面没有人住，然后那个他就把水和电给断了。
2: 私域直播套路多，警惕精准触达的非法营销。
4: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
0: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生活帮是由皇家微厂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啊！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那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前段时间呢，我们推出了租房乱象的调查，曝光了不法中介恶意克扣这个租客的押金，严重扰乱了租房市场秩序的行为。最近呢，有知情人也向我们反映，一些打着托管的名义啊，从房主手中拿到房子进而转租的二房东，同样是乱收费克扣押金的重灾区，严重的损害了房主和租客的合法权益。到底怎么回事？来看记者的调查。
5: 曲阜的小张打算来济南发展。今年5月，他通过58同城上的租房中介，看中了济南高新区中银雅苑小区某户的一间主卧。6月8号，小张通过中介和一名王姓男子签订了租房合同。
3: 我说我是短租，为什么要签个一年的合同？他说现在合同都这样，不管是长租短租都是一年起步签，然后还让我交了一年的物业费，还有各种电费、押金啥的。
5: 根据合同约定，房租每月1300元，押一付一，再加上各项费用共4220元。然而小张交完费用后，却发现房间根本无法入住。
3: 原房东已经把房子收走了，他当时以为里面没有人住，然后那个他就把水和电给断了。
6: 那个星期六的时候我就跟他解除了，就你去的那
7: 天，应该就是6月1号给我打房租，
6: 他没给我打，
7: 就今天说明天，明天说后天，就没一句实话。
5: 小张事后得知，一家名为济南辉悦的公寓管理公司从房主手里租下了整套房子，然后按间进行了转租。和他签订租房合同的王姓男子是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属于二房东。因为这家公司拖欠了房主租金，房子已经被房主收回。小张说，面对退款诉求，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截至采访时没有收到一分钱退费。
8: 我们是二房东，没钱，咱公司已经破产了，
3: 到现在一分钱也没退给我，每次联系他都是让我等。
5: 小张上网搜索后发现，有不少人和他一样，通过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租房后，遇到了房租押金不退的问题。租客小孙就有3800多元的房租和押金没退还。
9: 在6月份的时候，房东突然联系到我说，这个中介他不给他们来交这个房租，要赶我走。然后我呢跟那个中介去要钱嘛，我说可以不在这住了，然后你要把租金和押金退给我。然后他们说是，按月给。
5: 迄今为止，小孙收到的退款总额不到50元，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退款只有10元。除此之外，因为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0: 拖欠房主租金，不少租客被迫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搬离。
1: 调房，
2: 我为啥调房啊？我租了这个房子，我调什么房？我
1: 因为业主明天下午6点钟要过来收房。
2: 那我反正租金我租到8月份
1: 行吗？房东让你住你就住，房东不让你住你自己单挑，你自己爱咋弄咋弄。
0: 小张和其他受害者共同建立了一个20多人的维权群，大家的经历十分相似，本该退还的房租、押金等费用长期无法要回。
3: A 说领导是 B说领导是 C， 让我们一层一层去找，浪费我们的时间，然后呢给我们耗的就是说实在是没有这个耐心烦了，然后就不要这个钱了。
0: 对于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的行为，不少租客选择报警处理。
4: 对方接电话的那个情况下，我们可以跟你协商协商，看能不能退回点钱。如果实在是对方不退，确实没办法，因为他们卡着这个法律的边缘，派出所管不着。
5: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就是报警也好，起诉也好，人家一点犯罪也够不上，人家又不是说不处理，哪怕就是一个月还你50，人家有还款意愿，人家没跑。
0: 公开信息显示，济南辉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7月23号，记者跟随小张前往这家公司协商退费，发现该公司已经搬走。小张多次拨打租房时中介人员的电话，最终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同意与小张见面沟通退费事宜。
6: 我就给你明告诉你，你甭管找谁，就是这个行业就是10个托管9个托管不带退押金的，我都明告诉你。大学生来济南上的第一课是啥？是来济南租房子上的第一课。
7: 作为这个房主和租客之间沟通的桥梁呢，托管公司本应该是靠服务赢得市场，赚取相应的利润。但是一些不法的公司动了歪心眼子啊，既坑了房主的租金，又骗了租客的物业费啊、押金，两头失信，严重扰乱了租房市场秩序。哎，有的这个从业人员甚至给出了10个托管9个不退押金的说法。如此的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应该由哪个部门来治理呢？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再来聊聊防骗啊，这个湖南怀化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他们冒充知名家电的售后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诱饵，让60多名老人落入了圈套。
8: 今年7月初，湖南怀化的溆浦县龙潭镇及黄毛园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钱财被骗。
9: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6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5万余元。
8: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10: 他们说现在750块钱的诚意金，东西收款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我看很多人都交了，我也去跟踪交了，结果他们说下楼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很久都不见人回来，才晓得被骗了。
8: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骗取30余名老年人2万余元，随后转移至黄毛园镇，以同样手段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11: 这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在每个地点只待半天，收到钱之后马上就会转移。我们通过对周边的监控调取和走访群众，最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
8: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展开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共计60余人，涉案金额5万余元。
12: 当时他们30个人的时候来机场去搞品牌推广，我也没多想去接近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骗了人钱的，骗了34个人的人的钱。
8: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全力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13: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 凡是要求缴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7: 这个骗子的套路不光是领鸡蛋啊！南京的张女士最近收到了一条短信啊，说她开通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会员要被扣费800元。这个张女士根本就没有开通什么会员啊，于是赶紧联系短信当中的客服去理论一下，但是这一联系却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14: 发搜这个信息，他说的我在抖音上开什么什么直播，我说我没有开，看了这信息完了，打了个电话给他的。
8: 对方以协助取消扣费为由，一步步引导张女士点击链接，下载了一款软件，并在软件内开启了屏幕共享。等民警找到张女士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开通了数字人民币账户，并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但她自己却毫不知情。
15: 数字人民币，有数字人民币吗？
14: 什么数字人民币？我不知道啊，我跟他通话通了好长时间呢。他让我点这个点那个，
15: 数字人民币他注册的话需要比如说点头啊，这个摇头啊，进行这个人脸识别啊，包括发送验证码、身份证账号，他都按照对方的要求全部操作，全部给了对方了。然后对方就已经以他的这个名义开启了这个数字人民账户，但是呢账号密码是就是骗子设置的。
8: 此时骗子已经将张女士银行卡内的钱分批次转到刚开通的数字人民币账户内，接下来准备哄骗张女士提供验证码，将数字人民币账户内的钱转走。
15: 他一共转了两次，第一次是999，第二次是200。但是你再从数字人民账户再把钱转走的时候，需要发送验证码。第一次呢，张女士给了那个验证码，转走了999。第二次呢，他可能觉得有点蹊跷，他就没有再给验证码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也找到了他，等于就阻止他这个行为。
8: 幸好民警及时赶到，张女士的第二笔200元还没被转走。民警向张女士讲解了虚假扣费类诈骗的常见套路，并叮嘱她千万不要把验证码提供给陌生人，也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
15: 因为转到了最后一步一定要有验证码，没验证码是转不成的。但是对方就是骗子跟他说，哎，我们这个验证你要把验证发给我们，然后他就信以为真了。他一开始如果不相信这个什么抖音客服会扣费的话，也不会被骗。讲白了就是那个陌生的短信里面的陌生链接不要点。
7: 私域直播指的是企业或者个人通过自有的流量平台，比如说微信群啊、小程序组织开展的直播活动。这个受众呢是商家自身的会员或者是粉丝群体等等等等。那今年以来呢，一些人利用私域直播的隐蔽性进行了非法营销。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违法典型案例。
8: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人主动对执法人员介绍其所谓的特效药品，并称他们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对产品功效深信不疑。
16: 兰花虫是护肤培元的，
17: 护肤培元，
16: 这个一氧化氮是养护血管的。
17: 哦，一氧化氮是可以养护血管。
18: 啊，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9: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18: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8: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1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
20: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8: 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涉案商家先后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开设了6家线下养生店，利用免费送鸡蛋、礼品等，把老年人拉入微信社群，之后再定期开设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最终商家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以罚款55万元。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要警惕其中的营销话术，最好开启实时录屏功能，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2: 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一些不法商家还利用私域直播间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剧本，进行虚假宣传。
21: 戴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了6厘米，体脂率下降了3%，基础代谢提升了200大卡，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2: 这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发现的假测评短视频广告，其中看上去像医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都是商家员工假扮的。
22: 他有每天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还有体脂下降的数据，以及他每天就是这种体重反弹上下反弹的这种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的。
2: 最终涉案商家因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短视频广告，罚款38万余元。
7: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每年的8月2周是中国过敏防治周啊！世界变态反应组织的数据显示，过敏性的疾病呢，全球发病率高达22%。多学科专家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逸夫医院开展的义诊，科普夏季防过敏知识，咱们来看看啊。
23: 长期关窗开空调，这样的环境极易滋生各类过敏源。义诊现场不少市民前来就诊。
24: 就是那个鼻子的话，经常会过敏吗？就是会有的眼睛红，2-3点钟起来打喷嚏，然后流鼻涕，然后就突然醒来的那种，然后这种就很影响了。
23: 不少患者表示，初期会将鼻塞、流涕等过敏症状误当成普通感冒，拖延多日，不见好转，才前往医院检查治疗。专家提醒大家，可以从症状表现和病程时长清晰区分过敏与普通感冒。
25: 感冒呢，它除了鼻腔的症状、咽喉的症状，还有发热、头痛啊这些全身性的表现，3到5天或者不超过1周10天它会治愈。鼻腔的症状啊，伴有咽喉的症状，超过1到2周，大多数啊可能就不是感冒的问题，可能就是过敏的问题。
23: 医生强调，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对尘螨、花粉等物质反应过度。出现过敏症状后，首先要及时筛查过敏源，做好日常物理防护。若症状严重，切勿忽视硬扛。过敏需要像管理慢病一样长期关注。针对夏季高发的尘螨、霉菌过敏，医生提醒，科学抗敏就藏在日常细节里。
25: 有部分过敏源，像尘螨，它是有脱敏制剂的，把对症的药物治疗和对应的脱敏治疗结合在一起，对过敏性疾病非常好的一个管理。有的家庭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在用空调，那么就要利用相对凉爽的这个时间段，把空调的滤网清洗一下。我们一般主张呢，7到10天肯定要清洗一次。啊，空调面板上有制冷、制热啊、除湿，我们大家对除湿功能不太关注。如果把除湿功能用好，把房间的相对湿度控制在40%到50%之间，这样螨虫的繁殖是比较低的。
7: 猛然出现的麻木感啊，肢体感知瞬间归零，大脑下达了指令，但是腿脚呢却纹丝不动，您可千万别大意，这可能是提示您的神经已经受损。那日常的这些行为咱要注意了。
26: 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27: 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
26: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就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大脑是有损伤的。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
7: 蓝莓呢，很多人都喜欢吃啊，但是这个蓝莓果皮上的白霜啊，它是天然的成分呢，还是农药呢？个头很大的蓝莓究竟打没打这个膨大剂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很多人挑蓝莓时喜欢选表面干净没有白霜的，觉得这样才安全。这白色的一层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农药残留的白霜，但实际上这是蓝莓的天然果粉。
1: 这层果粉呢，其实是蓝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层，主要成分呢是表皮蜡质。研究发现呢，果粉里面的蜡质，特别是其中的鳃铁酸啊，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完整的果粉呢，还能帮助蓝莓锁住水分，减少病菌的入侵，并且呢在采摘过程中呢也能减少磕碰的损伤。
0: 除了白霜，蓝莓的个头也是大家质疑的焦点。看着像葡萄一样大的蓝莓，真的是打了膨大剂吗？
1: 大果的蓝莓呢，通常是人工选育出来的专用品种，同时呢需要搭配上水肥的标准化种植才可以。同时呢，蓝莓的果皮很薄，打膨大剂呢会使果肉变淡，并出现大量的裂果，所以果农呢基本上不会使用。
7: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里看。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9: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现在是早上7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8: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全军已发，紧急避让，是什么导致了一场交通事故？
12: 两个前挡全爆了，车前头机盖卷曲的非常厉害。
11: 车辆维修金额引来争议，为何差距悬殊？
13: 中
12: 间差距呢也接近3万元，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
11: 小小破绽牵出事情真相，究竟谁该来为这起事故买单？
14: 这张蓝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应当受到制裁。
11: 走访调查，他将如何判决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法治评审即将为您讲述车祸之后。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买保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除了事故之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还是可以进行补偿损失的。但是呢，有一位车主啊，他在出了事故之后去找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而且啊，保险公司的做法还让他恼羞成怒，从而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事情发生在2016年4月4日这天中午，江苏省邳州市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建设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李健立即赶赴了现场。
1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江铃牌的这个小型普通客车与一辆别克轿车相撞，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11: 在这次事故中，两辆车均有损毁，别克车的保险杠、车灯、安全气囊毁坏严重，另外一辆车的保险杠也被撞坏。那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主要是因为陈某在这个左转弯接到通知之后，未让这个所接触到的直行车辆优先通行，造成这个此次事故。
11: 原来是嘉陵牌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陈峰在左转弯违规掉头的时候，导致正在直线行驶的别克车驾驶员高倩躲避不及，造成两车相撞，因此陈峰应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2: 我们到达现场处置的时候，双方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主动把驾驶证行政出示，陈某而且在现场也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左转弯造成本次事故。
11: 陈峰表示愿意承担车辆的维修损失，由于他的车购买了保险，可以找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12: 他在我们这儿购买了交强险，还有一个总额50万的三者险，并且购买了不计免赔，按照保险合同嘛，我们应该全额赔付车辆损失。
11: 在肇事者和受害人的积极配合下，这场交通事故处理得很顺利。
12: 他们双方也没有什么异议，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就是自行协商，迅速撤离现场，在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到交警那来开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1: 就这样，事故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然而两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峰和他的保险公司却接到了一张法院传票，而告他们的人竟然是别克车的司机高倩。
15: 既然事故处理得如此顺利圆满，那么为什么还会引发一场官司？那么这起交通事故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颖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11: 孙颖，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邳州市十佳青年志愿者、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15: 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14: 这是一起标的额不大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我们在审理这个案子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15: 那么后来双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才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原来事故发生之后，高倩并没有去正规的 4S 店去修车，而是首先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蒋凯，让他来帮忙修理自己的车。由于平时两人关系不错，蒋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6: 因为我以前都干出啥他不能看了，前面刚聊了。
11: 蒋凯接手后把高倩的车开到了一个熟悉的修理厂进行维修。经过修理厂的检测，这辆车的很多配件都需要重新更换，考虑到修理费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偿，蒋凯就按照修理厂的要求更换了一系列配件。
16: 修 走了个把月，安全气囊、保险带、前面大众一套，全部都是新的，放假什么都新的。
11: 车辆修好后，高倩拿着蒋凯提供的发票到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时的保险公司竟然变卦了。
16: 我去理赔他只赔10000多，你这不够修车的呀？我不说那个车那么严重的话到哪去修，保险公司给打了10000多，理赔都不够多。
11: 在事故发生后，陈峰就打电话通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对事故车辆进行了定损。
2: 我们就按照公司的要求和流程，还有一些行业标准，到那之后给他确定一下损失，核定下来之后是16000多吧。
11: 保险公司对高倩驾驶的车辆进行的定损金额为16000元，而这时高倩拿来的竟然是一张46000元的发票，这让保险公司一时无法接受。
2: 将近50000块钱一张发票，所以中间的差距呢也接近30000了。
17: 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正常的案件中间哪怕会有差额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当时这个案子我们拿到这个案件以后，就是感觉到是不是中间会有一些问题。
11: 对于高倩提供的这张高额发票，保险公司认为内有蹊跷，因此没有及时赔付这笔钱。蒋凯却觉得保险公司这样做非常不合理。
16: 你保险公司，你只要你理赔，我想啥就啥，你都把钱我赔到位，我不修那是我的事了。
11: 为此高倩也曾多次给肇事者陈峰打电话说明此事，但是陈峰觉得这些问题理应由保险公司处理，所以并没有当回事。而在高倩看来，保险公司根本就是不想赔付这笔修理费，于是他和蒋凯一起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峰和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等损失，共计48000余元。一张修理发票背后暗藏着什么玄机？
18: 当时我也是挺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心眼稍微也比较嚣张一点，就是说俺随你怎么一喝。
11: 实地调查，现场认证，一个意外发现能否使得案件出现转机？
19: 没有想到说原告会提供一张虚假的发票。
11: 法律车祸之后，孙法官接手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19: 看了诉状就发现这个案子很简单，因为被告占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他的车有商业险也有交强险，按理说他们是可以正常理赔完的，这种案子诉到法院的反倒很少。
11: 本以为这是一件事实清晰明了的案件，但是双方对赔偿金额的争议却引起了孙法官的重视。
15: 车主一般出了事故之后，一个正常的理赔的这样一个程序是什么样的？
19: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主就应该向保险公司告知，由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出险。在后续理赔的过程中，是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全程跟进，他会和车主一起参与选定维修的企业，并且参与和维修企业商定维修的价格，保险公司直接向维修企业来支付这个维修费用。
15: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发生的费用是没有出入的，基本
19: 就是理赔的金额也就是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定损员他没有全程参与这个车辆的维修，所以也就没办法参与价格的商定这个环节。那么就是车主他在自行维修车辆之后，拿着这个维修费的发票去向保险公司理赔，然后保险公司的勘损定损员呢再来进行核损。
15: 第二种情况，由于没有这个定损员的全程参与，可能会有金额上的一个出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入？
19: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他们为了减少公司的损失，那么就是主张能修就不要换，但是车主为了接下来他的车辆能够更好的使用，他们就希望
15: 能换
19: 就不要
15: 修啊。
19: 对，是这个样子，
15: 非常相反的两个结果。
19: 对，还有就是跟维修的企业它的资质有关系，那么车主他选了哪一类的企业来维修，具有什么样资质的企业来维修，最后的工时费也是会存在差距的。
11: 2016年8月29日，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法庭之上，针对这笔赔付款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争辩。被告认为，虽然车辆损毁严重，但是定损的16000元能够将车辆修理好， 但是原告却花费了46000元，这非常不合理。
2: 业界当时是比较大，反正情绪比较激动，认为保险公司的定损，不符合实际。
16: 保险公司，咱又不懂，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价格那么低，几乎谁上了公司买保险？他里面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11: 面对原告的指责，保险公司却满腹委屈，因为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曾多次联系蒋凯和高倩协商事故车辆的维修金额，但是蒋凯和高倩并没有理会保险公司。
2: 我们经过核定损失，推荐他到那个更修理更好的企业去吧，相当于是4S店，因为他们比较专业。后来他车主呢，他不同意，他要求呢就必须在那个路边摊修。
11: 保险公司认为蒋凯和高倩对于车辆维修另有打算，
2: 肯定是想尽量通过交通事通过这个事故嘛，他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分点赔偿嘛。
11: 就在双方对这件事纠缠不清之时，原告的一句话引起了被告的注意。
2: 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修理的发票，在这所开具的，当时呢我们就问了他一下他这个车在哪里修的，结果之后他所说的这个修理厂的地点跟他所开的一个发票的地点不是一个地方，他自己估计可能也是当时也没有注意，就直接就说出来了。后来他想改口，但是这个点我们已经抓到了嘛，那他既然他肯定有问题。
11: 原来原告提交的修车发票显示，这份发票的开票单位是邳州市益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就是一个东风标致 4S 店。但是在庭审中，原告所说的修理厂却名为星源汽修厂。为什么实际的修理厂会和发票上显示的不同呢？这张发票又是从何而来的？
2: 那我们就想到那个，一个是他实际修理地点，还有他发票数据的地点去查询一下。当时呢原告也是比较嚣张一点吧，就是说随你怎么去核实，我花了多少钱都是有数的。
11: 这张发票背后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孙法官立即对此展开了实地调查。
15: 如果说这个原告提供的这张发票确实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那能不能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就没有问题呢？
19: 如果原告的车辆确实是在这家 4S 店维修，并且发票也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话，那么这张发票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来采信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经过 4S 店财务主管对发票进行仔细的观察核对之后，发现这张发票在细节上有些出入，所以这张发票就成为我们审查的重点。
15: 那么这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发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4S 店的财务经理吴作云首先根据发票上的信息进行了查询，不料查询结果却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18: 我们税控盘里边还有原来的一些原始数据去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发票的号段是我们的，但我们真实的发票跟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户名抬头不一样，而且是发票金额也不一样。当时我也是挺有点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1: 财务专用的税控盘显示，这家 4S 店确实开出过同样号段的发票，但是这张发票上的内容却与电脑上的存根大相径庭。电脑中的发票开票金额为17400元，开票日期为2016年3月份，这明显与孙法官手中的发票不符。而此时发票上的一个细节无意中引起了吴经理的注意。
18: 我们的财务专用章呢，它是使用的过程中稍微有一点点破损，邳州益达那个达字缺了一点点的角，不是我们的财务工作人员是发现不了的，非常细微，一般的人是注意不到的，但是这个是很完整的，而且这个章比我们的发票专用章要稍微大一点。
11: 根据吴经理所说，孙法官随即让他在白纸上盖了一个章，而后对两个章进行了比对。通过比对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确实如吴经理所说，这两个章上的达字并不相同。很快另一个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
18: 他那当时是3月份的一张发票，我们都查了一下，包括全年的我们都查了一下，没有收到过这个车牌号的车。
11: 由此断定这是一张假发票，而且这辆车也不是在这家店里维修的。
31: 这次走访的结果让孙法官颇感意外。
2: 如果他的这个损失啊，是实际上如果都是确实的，实际的损失发生，而且得到修理厂还有这个，他有正规的发票，有正规的修理厂的所有的供货清单，那如果这个损失确实发生，而且都是事故所导致的，那我们核实之后是可以给他进行赔付的。
31: 虚假发票究竟从何而来？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0: 他是一直都不知道这张票是假的，他认为这张票是真票。
17: 中间这将近30000块钱的一个差额就落入他自己的口袋了。
31: 证据面前，他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
16: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我保不至于看到这个情况。
31: 法治之心正在立正。车祸之后。
15: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种虚假证据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19: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咱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咱们这个案件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本案认定原告车辆损失的重要的依据，他提供的这张虚假发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所以应当受到制裁。
31: 看来事情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几天后，孙法官对原告进行了详细询问。
0: 一开始我没有提及这张票的问题，然后只是就是问他，让他再详细的讲述一下修车的过程，以及这个票面的金额是怎么得出来的。
31: 在询问中，原告高倩和蒋凯一开始表现得镇定自若，然而当孙法官告知他们提供的是假发票之后，蒋凯顿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6: 票子是找人代签的吗？我又不懂，我又不知道票是假的。
31: 原来为了证明维修金额，蒋凯看到小广告上说可以代开发票，于是他拨打了小广告上的号码，开了一张票面金额为46000元的发票。
16: 那个票他保证我是真票，我刚上店里去的，把票给我送店里去的。
31: 对于这张发票的真伪，蒋凯一直认为这就是一张真发票。
16: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我不至于砍到这个地步。
31: 由于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可能会涉及违法行为，法官立即向蒋凯询问开票人的信息。
15: 蒋凯为什么会开一张假发票？
19: 车辆的维修费发票是车主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的依据，正规的国家增值税发票的税点是17%，而原告他向他人购买这张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只要给人家提供票面金额5%的手续费，而且蒋凯拿着这张发票向保险公司索赔，在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他再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个手续费，而直到我们发现原告提供的发票是虚假发票的时候，蒋凯还没有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一笔购买发票的费用。
15: 那么最后这个开具假发票的人找没找到？
19: 审理虚假发票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交通事故案件的审查范围，但是呢，不管是出售还是购买伪造的增值税发票，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把这个违法行为的线索已经移交给了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31: 为了尽快核实蒋凯的实际维修费用，化解双方矛盾，孙法官决定到原告多次提到的兴源汽修厂去一探究竟。孙法官发现，这家修理厂店面不大，是一家简单的汽车维修店，而且并不是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
1: 当时他有一个朋友的车，当时出事故了，然后有那个朋友打电话找他，还有我把车拉我店里来修的。
31: 在法官询问具体的修理细节时，修理厂的老板反映说，虽然车是在这儿修理的，但是实际的维修并不是他们店里来负责的。
1: 当时刚才挺严重的，他拿来修就借地方使的意思，他没地方，他没门面，没什么，他自己也会修，然后借个地方使，我中间给他打不出。
31: 原来车被送到这里之后，蒋凯就借用了汽修厂的地方自己动手进行维修，但是由于车损严重，倪老板和店里的员工也一直在帮忙修理，
1: 最起码得过7000块钱吧，清的不少人，还有喷漆的、钣金的，一块给修的。
11: 这一修就是半个月，但是仍然没有修好，因为很多需要更换的零部件倪老板店里都没有。江凯得知后想出了一个主意，
1: 自己发现不是一次性买新的，有些人买不起啊，得分好几批买的，我估计最起码得七八次。
11: 随后江凯自己安装了这些从外面购买回来的配件，经过一个多月的修理，车子修好了。为了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的费用，江凯想到了代开一张发票，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发票竟然让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6: 那个票上保证我是真票，我也不知道，就你最后后来你都说这票是假的，我才知道。
17: 保险的基本原则就是本着一个损失补偿原则，你因为这个事故造成了多少的损失，我们会在这个损失金额的范围内对你进行补偿，而并不会超过这个限额。
15: 那么蒋凯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他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
19: 蒋凯的行为不管是从在民事案件中提供虚假的证据这一方面来看，还是从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方面来看，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具体能不能构成犯罪，还要根据行为的情节、涉及的金额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等多种因素来认定。
15: 孙法官，我们这个案件最终是如何判决的，您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9: 虽然原告有在诉讼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据这么一个违法的行为出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交通事故中的侵权损失得到依法的赔偿。我们无法核实他究竟更换或者是维修了哪些配件，耗费了多少工时。最后呢，就是根据保险公司最初对车辆进行定损的金额，结合原告车辆的维修过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较为合理，最后就采信了保险公司提供的定损金额进行了判决。
11: 经过法院认定，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照定损的金额赔偿原告修车费16000元，但是由于原告在法庭上出示伪证，因此判决原告罚款15000元。案件判决后，保险公司对原告进行了补偿，但是这件事也给保险公司和 4S 店敲响了警钟。
17: 按照正常程序来维修的话，这个咱客户的利益是基本上不会受到损失的。那如果说他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甚至说就是达到一点盈利的话，还是不要有这方面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按照咱正常的程序，这样呢能使咱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
15: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车辆肇事不可怕，肇事以后应当及时的向保险公司来进行报案，这样根据事故责任人的认定，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所确定的范围内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这是一个正常的解决交通肇事民事赔偿责任的一个正确途径。
15: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我们得到如下的警示：比如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当事人一定要妥善的保护好现场，并及时的向交管部门报案，一定要通知您的保险公司走正常的保险理赔程序。我们提醒您，一定不要投机取巧、耍小聪明，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感谢孙法官，谢谢，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20: 夏
6: 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的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的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6: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7: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6: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7: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6: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7: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6: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青岛调频94.4。
20: 淄博调频90.0，
21: 德州调频104.7，
2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1: 乘客大闹公交车，恶劣行为应该如何定性？
10: 要死要完，大家都死。
22: 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吗？
31: 刑罚尺度难以掌握，缓刑是否具有威慑力？
23: 他都不管，不顾我的，不顾大家的安全。
24: 我认为应该要从重处罚。
25: 是对你的，是对你最重要的罪名啊。
31: 血淋淋的教训背后折射了哪些社会成因？
22: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
26: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大概也扣不着。
31: 车闹事件层出不穷，如何预防和规制这类现象？法治天下之车闹何时了？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但是事发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仍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都不能够足以引起人们的警示呢？今天呢，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讨论。首先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来回顾一下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
31: 201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重庆市万州区的一辆公交车在万州长江二桥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事后根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我们看到了这辆公交车坠江前的最后一幕。
6: 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痛心。据了解，这起事故呢造成了包括司机在内的车上15名人员全部遇难。那么事故的发生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谁又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法律专家张志伟老师以及媒体人张斌老师，欢迎二位。其实事件的起因呢并不复杂，乘客刘女士坐过了站，然后要求司机停车，但是公交公司呢对于这个车辆停靠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不到站的时候我是不能停车的。于是乘客和司机呢就因此发生了争执。后来呢，我们刚才通过画面也看到了，这个乘客呢是用手机呢多次击打这个司机的头部，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志伟老师，您觉得这次事故的一个原因，最大的责任方该是谁呢？
22: 我想这点可能大家看的都比较清楚啊，这个事件不论从起因还是最终导致这个后果，应该都是这位女乘客啊，是她的行为直接导致的这样一个非常让人这个痛心的后果。所以主要的责任人无论从民事还是从刑事的角度来分析，都应该是她啊，都是这位女乘客要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
6: 嗯，对于这个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判罚，不久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召开了案例大讲坛，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样本进行了探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1: 2018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举办第11期案例大讲坛，研讨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预防、规制、立法完善等问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基层法院、公交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27: 基层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如何掌握制定的标准，还有刑罚尺度上有一些困惑。因为这个罪一旦确立，它的起点就是有期徒刑3年，它的比例5%以下。
28: 我认为这个罪名呢是一个挺罪挺重的一个罪名，所以呢还是应该审慎适用吧，因为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不该罪名，但凡实施的这个行为我们都处罚，我觉得这样对，还是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的那个情况来定。
29: 在定这个罪名的时候，可能要确实的多考虑一下是定罪量刑期望，我倒觉得说司法解释啊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的。
30: 希望我们也要加大宣传，不要告诉其他的人
0: 这个行为，第一，有可能是要定罪；第二，很有可能是一个重罪。
31: 针对乘客采用暴力威胁方法侵犯正在驾驶车辆的驾驶员的人身权，或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则建议可以考虑增设罪名来规范处理。
1: 我是个人建议啊，这个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妨害安全驾驶罪。
31: 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又发生了多起任性乘客大闹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2018年11月15日上午，北京顺义的一名女乘客在大闹公交车之后，甚至叫嚣着"要死一起死"。
10: 算了就算了，要死，要不然大家都死，大家一块儿死。
2: 别动，你好不好？
10: 就算你忘了，
2: 哎，别动，哎呀！

0: 这个情况。那么张斌老师，您怎么看待乘客这些行为呢？
1: 你说是利己主义者也好，还是说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也好，还是说一个违反了法律秩序的人也好，他往往啊，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这些人比如对自己这个受了损失简直就是难以忍受，他会采取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来维护自己的小便宜。所以这些人呢，我觉得只有采取法治的方式。
0: 那么这位老师，您认为乘客在公交车上闹事干扰司机驾驶，他们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2: 我们就说如果一般的违法行为，你比如说这个在当中这个可能随意的殴打他人、辱骂他人、干扰他人工作的话啊，我们经常可能会以雄性滋事啊这样的方式进行处理。但即使在这一类的处理上呢，我们也会分两个档。那么就一个可能是普通的治安处罚啊，依据我们现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拘留或者是对他进行罚款。那么这是一种相对较轻的这种啊违法行为。那么情节如果比较严重啊，主观恶意也比较深的，那么或者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人身伤亡呀、重大财产损失。他就完全有可能要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在刑法当中是有这样一个罪的，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实际死刑的这个犯罪是越来越少，但对这一类特别危害公众安全的这种行为犯罪行为，我们目前刑法仍然保留了死刑这样最高的这个处罚方式。
0: 刚刚呢这位老师也讲到了行为人有可能涉及的刑法罪名，那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份这个大数据报告。在2018年的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呢就发布了一篇题为《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的数据报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大数据分析报告。从这份数据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在这类案件中，涉案罪名呢多数集中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伤害罪，他们的合计占比呢也达到了近70%。乘客犯罪呢多数呢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主，占比达到了55.77%。那么司机犯罪的呢是以故意伤害罪居多，占到了56.86%。在这份报告中呢，我们也看到啊，超过半数的案件呢是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更有将近30%的乘客呢出现抢夺车辆操控装置的情况。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沈阳市的一所法院呢就接连宣判了3起被告人拉拽公交司机的案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案件的宣判情况。
3: 拉拽公交司机闹事乘客被判缓刑，
2: 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吗？
3: 缓刑还是实刑？类似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罚？
1: 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3: 血淋淋的教训之后，车闹事件为何还会屡屡发生？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2017年4月25日，抚顺居民吉传明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对司机进行拉拽，导致公交车失控并撞向路边护栏。2017年8月11日，沈阳居民吴玉香乘坐公交车时，因未能及时下车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击打司机，造成公交车失控与路边停放的车辆相撞。2017年10月19日，沈阳居民李文在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对方，致使急刹车后车内一乘客摔倒，头部受伤。2018年11月，辽宁省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吉传明、李文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对吴玉香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0: 这位老师，我们刚才这些短片呢，都是被告人呢被判处缓刑的案例。那我想问的是，这类的案件对被告人处以缓刑，能否对行为人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又能否满足罪责刑相适应的一个原则呢？
2: 这个案件呢，我们说可能就说是很多时候呢，它会存在一些特殊情节。你比如说一旦被抓的话，他这股嚣张劲儿马上就没了啊，马上就没了，他会态度非常好啊，是悔恨不已啊，那么认罪态度也特别好啊，赔礼道歉啊，取得这个对方的谅解。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司法机关最终在处理的时候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嘛，啊，对于这类人员呢，所以往往就处以缓刑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0: 刚刚我们片中看到的都是判缓刑的案例，那么同样的罪名呢，也有判实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山东有一家法院对这个案例的判罚。
3: 2018年4月21日，

0: 周某某酒后乘坐一辆大巴车由泰安去往东平，客车行驶到东平县一处省道交叉口时，周某某要求下车，司机明确告知周某某只有在汽车站才能下车。随后周某某抢夺方向盘要求停车，导致车辆失控停在道路北侧路肩上，车辆右前轮轮胎及减震气囊破损，好在没有人员受伤。周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发后他赔偿了车辆维修费用1500元，并取得对方谅解。2018年11月28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公交车私乘冲突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1: 公交队犯罪公开基于明天法法都在公共安全队犯罪公共安全罪。
2: 这位老师同样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之前的那几个呢就判了缓刑，这个判了实刑，这是为什么呢？
3: 大家要知道，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不需要导致了伤亡后果之后才对他进行刑事处罚。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可怕的就是你明知这种行为会危害公众安全，你仍然去实施这种行为，希望或者放任他们结果的发生。实际更可怕的是大脑当中主观故意，这种主观故意，因为它一旦发生呢，就是后果不堪设想。
2: 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很多网友就是说，您采取的行政拘留时间太短了，然后缓刑呢又没有限制这个乘客的这个人身自由，所以说更多的人是希望能够加大惩处力度，以起到这个法律的警示教育作用。
4: 我认为这个应该有相关的那个比较准确的这个条文啊，法律，然后来规定这个啊，我认为应该比较从重处罚，因为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5: 他都不管不顾的，不顾大家的安全，他做出那么不理智的事情，应该重重的处罚他一下，是吧？这样给他一个警示，给别人也是一个警示。
3: 刑法之所以在类似问题上给予严厉的处罚，就是一种指向性的、一种导向性的东西，要告诉你这类行为是绝对不可以从事的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这个我们再来理解类似公交车，就你它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就抢夺一个方向盘，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呢，对吧？几十条生命在这个方向盘上呢，所以这种抢夺从被告人或者嫌疑人一旦实施这一刻来说，他的主观恶性，他可能导致的这种严重的损害和社会危害性就已经非常鲜明了啊！所以呢，对类似案件，我想加大处罚力度啊，有利于对类似事件的杜绝啊。
6: 我跟这位老师意见差不多。这个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法律体系是相对完备的。在日常事务的处理、社会公序良俗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管理上，应该说它的不管是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我们的刑法，它其实已经管得很细了，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0: 遇到车闹事件，司机应该怎么做？
3: 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0: 乘车安全教育走进学校，引发学生热烈讨论。
7: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8: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制止。
0: 闹事事件屡屡发生，背后成因究竟是什么？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
2: 这位老师，我们还是以这个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为例，您认为在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当中，这个司机该担负怎么样的责任呢？
3: 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司机呢，一个是没有停车，另外一个呢跟这个乘客之间还有一些互殴的行为。实际上
2: 对，
3: 当然我们理解可能是一些情绪激动啊，但这样的行为从我们的这个司机来说，因为他代表的是我们的公交公司在履行一个职责，就是安全输送旅客乘客的这么一个职责，所以他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个人民事行为。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就有一定的特定性了，所以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2: 我了解到有一些公交公司呢对这个司机是有要求的，严禁司机与乘客发生肢体冲突。
6: 对，
2: 所以说这里边就问题来了，那么在遇到这个不法乘客的时候，司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受到侵害了，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采访了一些司机，我们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9: 首先，我肯定是要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4: 绝对不会在行驶中跟乘客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如果遇到这个乘客他有这种过激的行为，说像抢夺方向盘之类的，我会立即靠边停车。
9: 那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女生，我肯定是忍了，只有忍呀、啊。你想我不可能去打他，更不可能去骂他，因为毕竟工作当中也是领导也是教育这么教育我们的。
4: 我们是要求是打不还手，骂不还骂。但是真的要是说那个我在行车中那个他真的跟我发生这种冲突，拿刀要扎我，那您说我等我肯定我要伸手去挡一下吧。
10: 就是希望咱们相互广大乘客呢，和这个我们公交这方面大家全都相互理解吧。
6: 公交公司出发点是好的，特殊情况特殊的处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探讨的是怎么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如何防范车闹事件，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8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22中学初一五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课。
11: 荒郊公路到了，还有人下车吗？没人，关门了。
12: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前方到站是交道口南。
11: 妈呀，坐过站了，不行，我得下车。哎，司机，快点把车停一下，我要下车了。
13: 还没到站呢，等会儿就是下一站吧，到时候您走回去。
11: 不行不行，那也太远了，你要把车停一下又不碍事儿。
13: 按照规定，公交车只能在车站停车，更何况这路边这么窄，还有这自行车和电动车，怎么能停车呢？
11: 你停不停？不停是吧？都自己了。
13: 哎，松手，
11: 给我，
13: 你松手。
14: 发生什么了？
15: 你看，吵起来了，搞不好还得打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16: 嘘，别说了，别说了，这是他们的事儿，又不是咱们的事儿，管那么多干嘛呀？
17: 妈妈，妈妈，前面那个叔叔怎么和自己打起来了？
13: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快，课文读完了吗？
0: 学生们通过表演，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闹事事件发生时公交车上各类人群的表现，而同学们对于这个话题也积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7: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18: 乘客呢，就是不能去打扰司机，然后呢，也不能带危险品上车。
8: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一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制止。我们的班级其实就是一辆公交车，每一个人在班级里头都有自己相应的职责，不管你是班干部也好，普通同学也好，只有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这辆公交车才能够平安顺利地驶向自己的目的地。
19: 把社会的一些热点引入到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去，对于学生的这个进一步的成长和提高，特别是分析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热点的问题，有一档提高他们自身的这种辨别能力和规则意识，应该说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2: 我们常说这个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那我相信像这样的一堂主题班会呢，一定会对孩子的这安全教育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那么在重庆万州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发生之后，还会有乘客陆续的发生这种行为，抢夺方向盘的行为，然后造成了司乘人员不同程度的损伤。您认为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这也是中央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应该是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个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的守法情况怎么样，我们的执法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法可依啊？有法可依之后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就是大家真正认认真真的去执行了法律，每个公民是否去服从了法律，实际恰恰问题是从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你看除了公平正义之外，除了民主法治之外，还提了什么文明和谐，这四个字可是不简单，恰恰就是在填补缺乏的公共意识，怎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怎么做一个文明的人，啊，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6: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显然这里面绝不是单独一个女乘客的责任。我们老说我们人防、技防加心防，人防就是那形成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的体系，你动司机，我就严刑峻法你。再有就是技防，你看北京当然首善之区，它相对管理的比较完善，它的公交车大部分都有屏蔽门，人为的就把司机跟乘客能够隔开一个距离， 他也没机会打，你想够都够不着。再有一个，我说提升相应的这种文明乘车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司机真正合法的权益。你别小看二十二中这样一个进课堂，我们这其实是我们从中央到教育部门的一个理念上的转变，更多的在学业的这样的教育过程中加入相应的素质教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考察的时候曾经特别说过，就说这个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哪个也扣不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孩子未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栋梁，当他成年之后进入社会之后，我想他的规则意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强。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重庆事件带给我们很大的反思，但是如果想一蹴而就的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难度也很大。中国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过渡到陌生人社会，陌生的警察保护你的安全，陌生的老师教你的孩子，陌生的公交司机来协助你远途的这样的旅行。那么这种陌生社会，第一，我觉得它不意味着人情的淡漠，中国文化里有很多都充满人情味的，完全能够融合。另外一个，在这样一个陌生社会能够规范它的只有两个字，那就叫法治。所以法治的彰显最终才能让我们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清。
0: 为依法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全驾驶和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要求，提出要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法从严惩处妨害安全驾驶犯罪，还列举了七种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另外，交通运输部也下发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教育，也提出要完善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即要求各地要在所有新购置的公交车配备驾驶区域隔离装置，同时也鼓励各个企业对在用的公交车进行改造，安装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2: 我相信呢，这一起起的公交事件呢，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治的重要和安全教育的重要。在此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都能够做到自我的一个情绪管控，以此呢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2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气温突降令他咳嗽不止，久治不愈让他心灰意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咳嗽能否完全治愈呢？
22: 天气要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特别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那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咳嗽，确实啊，咳嗽是感冒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其实啊还有很多病呢也会出现咳嗽，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就老是咳嗽，而且啊一咳呢就是几个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21: 时钟上的指针刚刚走到了8点，小猪的房间内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晚上忘了关的窗户，这不一大清早就咳嗽不断，他觉得就是点小感冒，吃点感冒药就应该没事了。可让小猪没想到的是，这一咳竟然就是半个月。
22: 有点咳嗽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感冒了，吃点药就没事了。其实咳嗽呢，却没有那么简单。
21: 因为咳嗽不断，小周决定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却出乎小周的意料。小周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而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种病其实是一种哮喘，但它的症状是以咳嗽为主的。那么一旦得了咳嗽，又该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得了咳嗽变异型哮喘呢？医生告诉小周，如果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在咳嗽之外常伴有流鼻涕、发烧、咽喉疼痛等症状，通过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2周左右病情就会逐渐的好转。
22: 咳嗽变形哮喘的症状就只是咳嗽，而且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胸闷喘不上气，特别是早晚或者是运动过后病情加重，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果像小周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咳嗽却又不伴有其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专业检查，确诊一下病情，别贻误了治疗时机。变形哮喘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属于哮喘的一种，咳嗽呢是它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与常见的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的病症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呢常常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咳嗽变形哮喘大多发生在秋季，这与秋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秋季降水较少，再加上秋季也是许多花卉开花的季节，干燥的秋风很容易呢就把花粉、尘螨等物质带到空气当中，这些物质常常是引起哮喘的原因。这时如果人们不小心吸入这些物质，就很有可能引起哮喘。秋天又是个气温多变的季节，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时常带来急剧的降温情况，这些突然而至的具有刺激性的冷空气也常常会引起哮喘。所以要预防咳嗽变异型哮喘，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致喘源。在秋季空气中花粉尘螨数量较高的天气里，尽量的关好门窗，待在室内。目前呢，科学上对于哮喘这一症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但是这类病症的发作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要多加预防，不要诱发哮喘。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空气中含有的动物皮毛也常会引起哮喘，如果家中有小动物的话，应该尽量的使它们离开卧室区域。二，由于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件外套，注意保暖。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名利二字一堵墙，高人聚在里边藏，有人跳出墙边外，便是神仙不老方。白云瑞到了三仙岛，遇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把这位小达摩弄得是蒙头转向，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